0: 一个形象的比喻，正常的肝脏相当于我们人的唇，就是嘴唇，那个人的你按一下就知道了，那是正常的肝脏。如果发生严重了，出现了有一些硬化了，那就是相当于我们鼻尖儿这个地方，就有一点
1: 弹性了，
0: 有点弹性了。如果要是说我们进一步发展，那么出现肝硬化，那个早期的一些个病象，那到什么地方就摸摸你的鼻梁，
1: 鼻梁接近你骨质了，
0: 骨质了。
1: 啊，
0: 如果到最后对吧，你就是到额头了，这额头就非常
1: 越来越硬了。
0: 对，如果你能看到，假如说一个开腹以后切下来的这个标本的，它非常硬，上面那个凹凸不平，就是一个疙里疙瘩的，它就根本就失去了它整个肝
1: 功能，完全坏掉了。
0: 对，所以有的人就是说，他要是真的要曾经见过这样的标本或者什么，对他印象深刻，他就会非常爱惜自己的肝脏。
1: 对对对。没有，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肝病的预防和治疗，就暂时只能和姚大夫聊到这儿。那其实这个肝病预防的领域非常的
0: 广
1: 泛，包括肝病的种类啊，它
0: 的
1: 这针对这些不同种类的治疗，有很多话题了要和大家来聊了。那么咱们留在以后的时间啊，继续和大家探讨啊和分享啊。非常感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各位朋友再会，
0: 好，再见，大家。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2: 手去揉啊，去拿什么其他的东西来碰它，因为弄不好的话，你不但没有治疗到你的眼睛，反而呢破坏了你的眼睛的安全性。现在有一种眼睑板功能障碍，简称 MGD， 这个 MGD 呢会有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怎么样可以让它改善油脂，减少泪水的蒸发？那么除了按摩眼睛周围，还有就是用脉冲光来结合手动的挤压油脂，而借由这个光能杀死尘螨，让你的脸板腺渗透压恢复它的正常。有些人他的眼睛的这个内腺啊，这个分泌这个眼睛泪水的这个洞呢产生了障碍，那么也导致它的阻塞，最后呢这个泪腺液的这个滋润的东西呢就出不来。所以有了这些问题呢，自己千万不要随便滴眼药水，也不要去碰它。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好的眼科的医生，有眼科的医生为你做检查，决定来看你的进一步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善，让你的眼睛不会很干，不会不能够看东西，或者有些人甚至呢想要把他的眼睛来割除，像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轻举妄动，最好要看医生。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当我们发现眼睛因为干燥或怎么样不舒服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因为眼睑板腺功能的障碍，就是简称 MGD， 一定要去看医生，让医生来判断说你是不是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如果要做治疗，要怎么样改善你所需要用的这个油脂品？那么在此同时呢，如果你实在很想要靠自己来解决你的这个干眼症的话，那么最好呢能够多看两家医生，然后决定由谁来帮你呢把这个眼睑这个地方的这个泪腺液啊，能够把它呢经过严格的检查并且治疗，让它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这时候呢，他们会做这个把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啊，在眼角膜上，其实呢也是很危险。大家都知道，你要戴隐形眼镜，就是要把它贴在你的眼睛上面啊，在眼睛上面。那么这个长期来说，对眼睛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健康上的障碍。所以大家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能不能够做这方面的治疗呢？最好要有专业的医生呢来给予你专业的治疗，避免呢你的眼睛受到最大的伤害。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告诉大家干眼症。那么很多人的干眼症呢是属于先天性的，就是他的眼的泪腺呢比较弱啊，所以不够滋润。那么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呢，那么就要叫医生好好做检查，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呢来弥补你的眼睛的干燥，避免呢你的眼角膜受到长期的伤害，而最终呢因为眼角膜的受到伤害，最终呢导致你的眼睛呢受到了长时间的伤害，而最终呢让你的视力会大大的衰退。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人的脸部，眼睛是看的，鼻子是闻的啊，让你去闻到什么味道，耳朵是听的。那么这几个器官本身呢，都是我们可看可听可闻。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找出它的关键问题，而不要让你自己呢，变成看不到了，听不到了，闻不到了啊，这实在是很糟糕的啊。所以希望我们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用来听的，鼻子用来闻的，我们要好好的 靠这一些我们跟外界的接触，让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可看不可听不可闻的啊，要好好的享受人生，但是你要爱护你的器官。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非常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任意的毁伤，再三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0: 是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七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啊，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游泳，哦，烤肉，
1: 戏水，
0: 戏水。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才有音乐啊，有放，
0: 啊，
1: 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啊？因为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啊，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了。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嗯，是啊，嗯，
1: 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
0: 啊，
1: 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嗯，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行照不是我的。
0: OK。
1: 对，然后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那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就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我被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也
0: 脸都歪了，
1: 也没皮条，后来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0: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啦，哦，哎，
1: okay，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0: 啊，对，选
1: 钥匙，选不能说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0: 对啊，
1: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0: 对，
1: 然后女生来挑，
0: 对 对， 对，
1: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她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去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1: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哦，
0: 看车，哎，对，车很重要。
1: 哎，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0: 嗯哼，
1: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嗯
0: 哦，韦斯牌那是很潮，欸，
1: 那是我弟弟的车。
0: 哦，哎，韦斯牌很潮，
1: 哎，
0: 欸，
1: 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就骑这样。
0: 嗯嗯嗯嗯嗯嗯，
1: 这个虽然人啊，哦，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0: 嗯，
1: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0: OK， 不错不错，韦斯牌可以接受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韦斯牌的了，比较少。
1: 最近开始也有啊，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了。
1: 现在当然就是更，
0: 哦，
1: 怎么讲呢？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0: 算很大的车，
1: 就是标准的美式牌，
0: 美式牌，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哦，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哎，我今天
1: 错误的示范，
0: 错误
1: 的示
0: 范，我今天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1: 其实
0: 这件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应该都不知道了。啊，就是人家讲的，我们卡新闻件
0: 啊，对对对对，卡新闻件，
1: 骑身份证的，
0: 对对 对， 对，
1: 前流行这一句，对对对对，哎，你有驾照不？没我驾照，我能卡新闻件。
0: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的安全哈。
1: 嗯，
0: 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
0: 嗯，
1: 对，
0: 话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1: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1: 嗯、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啊，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会觉得说，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叫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
1: 嗯，
0: 这个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对，60年代那个阶段。
0: 嗯，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红
1: 了，60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很年轻的，
1: 非常年轻，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这才华真是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都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
0: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话语啊，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啊，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啊，《Meatloaf》，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啊，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哎我记得是
0: Two
1: out of three ain't bad。
0: 哦对有。
1: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ay。
1: 我刚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哦、因为我们刚刚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两个一个男生
1: 对话。
0: 一个对话。
1: 对 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那种怪异乱神的那种设计啊。
0: 哦、okay。
1: 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忽省掉的啦，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就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0: 哦，
1: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献给吸血鬼，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1: 啊、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
0: ，
1: 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子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0: 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就是
1: 也不完全是。对、okay。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给你讲完了。
0: 哦，那就不用讲了。
1: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吧？你已经帮我讲了。
0: 是，
1: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1: 比如说，就像说，
0: 譬
1: 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对吗？
0: 嗯。然后我说，
1: 你问我，我觉得怎么样，对吧？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
0: Oh,
1: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
0: 讲。你就没有讲完了。那
1: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0: 方式。表达的方法了。对。对啊，那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那要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1: 我不想帮你接话。
0: 对呀、你这人怎么这样齁，实在是齁，所以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语迟了，我要讲。
1: 没有啊，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0: 来
1: 该做该做该做的事情。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0: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 对不对？ OK。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1: Gloria Estefan, 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嘛，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
1: 85年
0: 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哦，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了，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
0: 有有、哦、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嗯
1: 哦、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语好好说话、
1: 啊、
0: 好好说话哦，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哦，好不好？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can the way， 就是说本来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
0: 为什么？
1: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他想要跟他的前任啊、哦，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哦，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是心性不定。
0: 对呀、啊嗯，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嗯？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啊、就只好欲言又止。
0: 啊，这怪这样说啊，这个眼睛去勾掉的，阿爸看不掉去啊。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 ，Gloria is the fun 嘛、嗯，这个歌呢，它 What's Getting the Way， 其实85年的时候，它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他原本是这个乐团的主唱，
1: 而且兼这个就是创作者。
0: 哦，
1: 但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0: 是，
1: 但就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 这个乐团里面出的这个歌。
0: 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就是都同样的一首歌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迈阿密 Sound Machine 的、MSM
0: MSM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这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
1: 嗯，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Natasha Bedingfield, These Words。

0: 台北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跟我们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话语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跟传哥所说的一样啊，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 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1: 那我是去跟你学的，
0: 我最好是跟我学了。
1: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的时候，你都跟我讲好好说话啊。这个就是我
0: 有
1: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0: 哪有你？
1: 但是我发现我，反正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0: 没错，原本啊、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哈、哦。OK 哈、哦，反正他对自己爆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啦，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哦，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1: 嗯，对。Natasha Bedingfield 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0: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1: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0: 哦，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希望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棒啊，
0: 很好。
1: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0: 哦，真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也是这张这个专辑的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啊、专辑。
0: 哦，
1: 首张专辑的作品。
0: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1: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0: 嗯，
1: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他的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0: 这是实话，
1: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然后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0: 嗯嗯嗯，
1: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
0: 嗯，
1: 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啊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0: 啊，
1: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0: 感觉的。
1: 嗯，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啊，
0: 嗯嗯嗯，
1: 都是。很深刻的
0: 哦、
1: 嗯，对，
0: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1: 那30多年来，我这我看的很多啊，
0: 对不对哈、哦？就是来来往往，哦，一张哎哎人就走了哦，好啊好啊、嗯。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哎，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0: 嗯，
1: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啊、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0: 轰动武林啊，那
1: 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啊，非常的华丽、
0: 哦嗯，
1: 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啊，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0: 是，
1: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0: 这个泥沼当中了。
1: 哎，这个泥沼当中，
0: 嗯，
1: 算是一种啊、窠臼吧啊、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这样，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
0: 哦，
1: 能够让人家很快的理解的，也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
0: 嗯，
1: 然后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子。
0: 嗯，
1: 那所以他就
0: 有道理哦。
1: 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
0: 最
1: 直白的，
0: 最直白的。
1: 尤其当你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0: 嗯，
1: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最有影响力的，
0: 嗯
1: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这些话语，
0: 嗯，
1: 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0: 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1: 哦 ，Drake 的 Language。
2: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Look, look. I don't know why they've been lying, but your shit is not that inspiring. Bank account statement just look.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了，
0: 十几年的时间了哦。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这个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其实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那The Language 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的言语语言
0: 语言、
1: 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这个针对媒体的给他的这种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啊。
0: 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名利双收。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有时没事脖子上挂一个挂
0: 了
1: 金链，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对，就算压垮脖子，他还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表示说我扛得起。

0: 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
1: 嗯，
0: 甚至他也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那媒体就对他这个这种炫富行为大加批评，
1: 哦、okay ，
0: 所以他是有一点就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啊媒体，
1: 嗯哼，
0: 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
1: 嗯，
0: 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1: 嗯哼，
0: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啊，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觉得他成功的会比较低调，
1: 比较谦虚，
0: 会比较谦虚，对。那、
1: 嗯、
0: 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
1: 嗯哼，
0: 对不对？成为我的语言，
1: 嗯，
0: 我的代言人，那、我支持他，
1: 嗯哼，
0: 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会。就会很极端的，
1: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的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对不对？
0: 当然，当然，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1: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0: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
1: 嗯，
0: 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但就是我讲的，刚讲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1: 对，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应的，就不同的一个印象。
0: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网红啊，他们也都是，
1: 对，
0: 比如说、炫富啊，
1: 嗯、
0: 我也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或者是他有什么的，
1: 对对。
0: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他很勇于表现自己，
1: 嗯哼，
0: 觉得他很有这个勇气啊、
1: 嗯，
0: 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想法框架啊，把它局限，
1: 嗯，
0: 就觉得他们会觉得啊，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当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还有很早以前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
0: 你是讲的是李明义是吧？
1: 对对，
0: 只要我喜欢有
1: 什么不可以？有没有？
0: 对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啊，就是说它会被无限上纲。
1: 对。
0: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1: 约束吗？
0: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喜欢，比如我在里面脱衣服，
1: 嗯，
0: 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1: 不会，
0: 对。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
1: 嗯哼，
0: 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1: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啊，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是要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
0: 嗯，
1: 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0: 被理解，
1: 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的，这个 Yeldest Language of Love。

0: 这首歌，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
0: 了。哦，对了啊，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Elvis 是一个挪威的啊，有点搞笑的啊，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啊，因为你知道。所以说所谓的搞笑曲风啊，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ate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哦，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
0: 哦，
1: 是一个挪威团
0: 啊，哦，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啊。啊，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The Fox，
0: 啊，有
1: ，What that just what the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0: 对，
1: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会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啊，有点在讽刺啊这种韩剧啊，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这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
1: 哦，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沟通但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啊，这是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啊，真的是在这
0: 夯的，
1: 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0: 那
1: 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就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韩剧的这种
1: 感觉。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于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是西方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了，
1: 但是对于就真的韩剧里面讲那种像很伟大的爱情，
0: 很
1: 唯美
0: 的
1: 爱情，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它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啊。
1: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奇。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 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8: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7: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8: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7: 南海轻阅读。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如今说起回乡，往往在亲情与热闹当中夹杂着隔阂、陌生或者无奈，但纵然如此，当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依然清楚，故乡永远都是我们的一个牵绊。但这又是一个故乡沦落的时代，即便踏上了回乡的列车，也没有多少人真回得去那个记忆中的故乡了。对于在乡村长大的人而言，似乎又尤为如此。那些田野、草木和与之相关的记忆，早已经融入了自己的血脉和生命。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乡村正在凋敝，正在变得空荡荡。这就是故乡，我们走不出，又回不去。那么何处安放呢？失去了皈依的乡愁呢？我们可以来读熊培云的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走出故乡的人》。
1: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2: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追寻。

0: 早在2011年，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出版，在那本厚达500页的大书里，他记录了自己的故乡江西永修一个村庄的沦陷和生长，也写下了自己对故乡的眷恋和记忆。村子里那棵被连根盘走卖去城市的古树，经由他的文字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象征，承载了许多读者共同的乡愁。作为一个离开了村庄出外读书和工作的游子，熊培云说他对本乡本土有着非同寻常的迷恋，即便去了巴黎读书，去了纽约访学，如今在北方的城市里工作，他依然曾多次想过辞去工作回到故乡生活。正因为如此，他写故乡的文字也一直浸透在这种眷念与伤势感之中。2017年初，他完成了新书《追故乡的人》，这被他称作与故乡的告别之书。如何告别？他的选择是以更宽阔的世界为故乡，比如人生天地间，以天地和自然为故乡，人是思维的存在，以思维为故乡。如果从时间上去考虑，故乡也不只是在过去，还可以在将来。所以追故乡的人给人以非常特别的阅读感受。当翻开读到一页一页关于故乡村庄的图片与回忆文字，你本以为这就是一本回乡之书，但读到大概三分之一处，那些巴黎的、纽约的照片突然出现，一瞬间的错愕之后，故乡的概念就这样被打开了。在开阔之后是轻盈，是一种更广大的情感。在这个几乎所有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时代，也许我们都需要像熊培云那样重新审视故乡的含义，在时空之茫茫中找到此心安处。
1: 故乡荒芜了，回不去了，许多人悲从中来。我也有过相同的伤痛，曾经嬉戏的河流长满了荒草，水路变窄了，山路也一样。荒芜像是一双自然的巨手，正在抹去我在那里的许多记忆。所以当我在河边拍完这张照片，我竟天真的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回去了。不过后来我还是经常会回到故乡，而且我甚至爱上了故乡的荒芜，因为我喜欢荒野。就像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的，荒野中没有英语或德语，没有文学与交谈，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制，也没有君主专制。当然荒野里也无所谓诚实、公正、怜悯和义务。荒野有什么呢？在人类试图搜刮一切资源的眼里，荒野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在拓荒时要播种和耕耘，让荒野按照他们想要的样子生长。而现在的抛荒意味着这双手退出去了。人类若能满足果腹之需，就应该把土地还给自然，让他们重新变成荒野。正如孩子能在一无所有的天空中找到安慰，我也能在一无所有的荒野中寻得慰藉。荒野和天空一样，它远离人类，容纳万物，孕育但不占有。假如有一天我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我愿意让它成为荒野，把一部分土地重新还给自然，是人对自然的慈悲，也是对自己的善意的觉醒。相较于荒野，文明恰恰是野蛮的，没有永恒的荒野，故乡就会渐渐丢掉灵魂，正如大地失去星空一般。

熊培云在序言当中说道，写这本《追故乡》的人是要和故乡做一个了断。那么为什么他如此眷恋的故乡又会成为内心的一个重担呢？熊培云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对本乡本土特别迷恋，甚至总想不工作了回老家盖个房子把后半生过掉。他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故乡就变成了他的囚牢。一方面你总想回去，但现在即使回去了，他也不是你原来迷恋的那个故乡。另外一方面他又在牵绊着你，让你好像又走不远。你总想到故乡在那里，就好像是一个风筝，那根线就那么长，你只能在那样的一个幅度内生活。就这样回不去又走不出，所以它就变成了囚牢一样。所以在这本新书当中，故乡的概念和传统的地理上的意义是不太一样。那么这里的故乡涵盖的可能就是能安放自己灵魂的东西，它包括思维。黑塞曾经说过，你们的故乡是大地，我们的故乡是思维，还包括大自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大自然。比如熊培云说到这一点，他就举例说，在美国走在瓦尔登湖畔的时候，他觉得很像是在故乡。那样的湖水老家常能见到，然后他的土地甚至也是红土地，长了很多的松树，树底下呢也落了很多的松针。每个人都有很多关于这些东西的记忆，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和故乡很近了。再比方说，熊培云曾经说他对文字本身呢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很多精神上的寄托都放在文字里，那文字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是他的故乡。如此把故乡的概念拓展开来，你就会变得更加自由。当然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但是也不希望故乡成为这一生中非常沉重的枷锁。所以如果能够拓展这份自由，这样可能会更有利于能回到自己的故乡。

0: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1: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设，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追寻。

0: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乡村在凋敝，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同时活在故乡，你可能只是一个盆栽。这句话呢，是熊培云在书当中描述的，让我想起曾经我采访的一位在法国生活的中国女人的一本小说的名字，就叫《盆栽女人》。盆栽这个词是非常形象的，作为个人需要走出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中来，这期间呢，就是让你脱离盆栽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如果从情感上来说，熊培云当然希望原来村子里的这些朋友们还能够在一起生活，这是最好的状态。他说他中学时候的朋友现在基本都分散在五湖四海，所以见面相对来说要困难的很多，要感谢现在的互联网络。原来一个村庄的朋友可以建一个群落，他就成为原来那个村庄的一种虚拟的实现，所以虽然远离了乡土，但至少乡情是可以维持的。熊培云有一个女儿，那说到他女儿这一代人以后对故乡会有怎样的认知呢？熊培云说女儿对故乡没有什么认知，自己曾经也试图告诉过他一些东西，但是这需要他不断的回去，感情才能培养出来。我想90后或者是00后的孩子们，他们那种乡土之情应该是比较淡漠的，因为即便是他将来回去，也只像是一个游客，就像是去了一趟婺源，一种异国情调和我们这种从内心生长出来的故土情怀显然是有所区别。现在的孩子们并不是很愿意回到乡下，但是乡村那种身处大自然怀抱中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城里就没有大自然，城里也有，但是城里除了大自然还有其他非常多的光怪陆离的东西，你很难亲情地去关注它。就好像我们走在夜晚的城市里，我们看到的是霓虹灯，是路灯，但是农村不是这样的。在农村能看到的光亮几乎都是来自大自然，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光，星光，那种感觉跟城里是完全不同的。然后也包括草木的生长，还有农民耕田种地的那种四季轮回，每天你都会非常明显明确的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熊培云典型的是从乡下走出来的人，他觉得在城里很难有家的感觉。比如说原来在乡下那片土地是你的，你家房子盖在那里，周围的山川田野一直在那儿，那种感觉就仿佛从远古以来你家就在这儿。但在城里不一样，你在这个小区住过，然后搬走了，然后若干年以后你再回来说我家在这儿，曾经那个房子现在住着别人，它是一个商品，它的商品属性把那些情感属性东西呢就会淡化。所以这种乡愁或许也只能隐藏在我们曾经生活的那片土地当中，在城市里面你往往是很难寻找到的。
1: 村里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是端午，二是春节。我离开故乡后已经很少过端午了，不过从渊源上说，我对端午还是别有情感，因为它是为纪念屈原而设，而屈原实为熊氏，这么说来我们就是本家了。熊氏难得有几个名人，有关屈原的这点掌故成了村里孩子莫大的骄傲。我有关端午的最深记忆是在节日前后几天，每家每户门上都会插几根艾蒿，说是为了辟邪，而孩子们手上也会提着一个用毛线编织的网兜，网兜里装了一两个染了一品红的熟鸡蛋，一旦见了面，大家就会成群结队走东串西，仿佛那几个鸡蛋是他们共有的灵魂。至于春节，我能回去时就尽量回去，回家过年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感情义，谁也逃脱不了。早先坐火车，因为票不好买， 我常常会选择在除夕那天上车，忘了那些没有意义的节日设定吧。我对自己说，每个日子都是平等的，我宁愿选择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或许天性使然。我对拥挤总是敬而远之。我坐过最长的一次火车是37个小时，而且大多数时间都是站着。最难受的是闷罐车里的拥挤，行李架和座位底下都是人，想上个厕所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除夕那天我在车上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整个一节车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我喜欢那种空空荡荡的荒凉，火车如大河奔流，而我是河上的一叶孤舟。到家已是正月初一了，父母体谅我，他们会说回家了就好，每天都一样。话虽如此，我知道父母心里总是还有一些悻悻。正月里进屋不像回家，像是走亲戚。这张照片是我过年时拍的，和以前不一样。那些天村子里许多人都在大放烟火，炸得天翻地覆。最热烈的时候，感觉这里和我所在的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在城里，如果那一刻有人给你打电话拜年，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躲在一片混乱的战壕里，满世界都是枪林弹雨，而你却是无处可去的逃兵。除夕站在屋顶上瞭望四野，我注意到隔壁一个村子烟火放得最为热闹。这个村子很少出大学生，年轻人早早出去在北京做铝合金门窗生意，据说他们这些年都赚了不少钱。在祝福他们的同时，我猜想他们回到家里点燃的不只是新年的祝福，还有城市的幻想。那一夜我过了很久才沉入梦乡。在老家的天上，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古老的宇宙，闪亮的星河，而现在它都被那些城市的幻想占领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记得在那个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当时我的开篇啊，就是说谁人故乡不沦陷，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就觉得我们的故乡啊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这故乡不只是回不去，实际上它也变成一个走不出去的地方，所以它变成一种双重困境，就我们既回不去又走不出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乡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在这个书的序言里就说啊，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是故乡的囚徒。在我写完《西宫东土》那本书以后，后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啊，其实是一气呵成的写完了这个书。那后来我就感觉就是写的时候呢，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哎呀很痛快，我把我有关故乡的一些情感啊，诉诸在这本书里面。

0: 每个人其实他都在不断的寻找他的故乡，他的故土，能够安放他灵魂的东西。所以我想就是不管是小时候在乡村生活，后来进入城市读书思考写作甚至也包括与人交往谈情说爱等等啊，其实在很大程度都是在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个精神家园，在形成或者说在寻找我们的所谓的那种精神上的故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一辈子在做的一件事情。它有时候可能很心酸很艰辛，但是的的确确啊，它也是一段非常甜蜜的旅程。
1: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读的是熊培云的这部《追故乡的人》，这是一本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为本质的故乡的追寻。一片草坡，一节石碑，一处天井，一个石磨，埃菲尔铁塔，柏林涂鸦墙，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熊培云的探寻。熊培云说他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故乡，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更多的时候是追进梦里。一张一张照片仿佛是记忆和心路的索引，触发一片片思绪，定格下生命中那些沉重的时刻。这部作品就是现代世界与古典情怀的一种碰撞。故乡好似熊培云心中的瓦尔登湖，作者仿佛一位行走于21世纪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他自称是追故乡的人，又说自己是故乡的囚徒。如何结束内心这旷日持久的挣扎呢？关于乡村、城市、本土、世界、过去、未来，无论在哪里，熊培云都说，我的故乡就是我走过的道路，以及我所持久关注的人与世界的命运。未来的岁月里，无论在故乡还是在天涯，我愿意平等地对待万物。
0: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2: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追寻。

0: 一个作家成功的作品往往和他们的故乡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个作家的文字当中，我们总能读出浓厚的故乡情节。从心理学、时间、空间、作家的情感经验及作家的生活历程等角度来阐述关于故乡这一点，它蕴藏着太多的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沉淀下来的思想、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民俗、民风等文化精髓。所以故乡是深厚广博凝重的，同时故乡也是淳朴亲切温润的，它饱含了人们最真挚的情感和眷恋，也寄托了人们最美好的追求和向往。刘邦曾经在《大风歌》当中吟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李白在《静夜思》也说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月夜忆舍弟》中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很多的文人都会带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漂泊于异地他乡，对于他们来说，离开故乡就意味着走向一个广阔而复杂的陌生世界，开始独立而艰难的人生旅途。然而尽管他们漂泊的路线不同，起点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故乡。即使他们飞越千山万水，故乡的记忆也会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们，影响着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人可以忍受颠沛流离之苦，却难以忍受刻骨铭心的怀乡之痛。
1: 新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熊培云的《追故乡的人》。曾经我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读了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问青春何处安放。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又亲临现场聆听了《追故乡的人》新书沙龙。说起故乡，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矫情，这是一个人类迁徙渐入常态的时代。若问故乡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回答？传统观点以出生原籍为故乡，因祖辈血脉相依而情深意重。也有人将成长求学之地称为故乡，或者把距离出生地千里以外的工作定居地看作是故乡。当我们站在曾经熟悉的地方，面对崭新伫立的高楼，怀念门前老树小桥流水的同时，是否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在你的耳边说：我们的过去比现在有更多的选择，那是因为我们选择将故乡之情安放在门前的老树，或者小桥，或者大河里。环境的实体承载了思乡的灵魂。熊培云说：躺在江西老家的屋顶上看星星，是现代城市无法体会的美好。回想法国留学时，刚刚走进巴黎大学的校园，天空中飘起初雪，竟有种故乡的感觉。我想熊培云的书名《追故乡的人》应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者怀念并追忆生活在故乡的人，讲述风土人情的故事；另一种是作者把自己当作是一直在寻找故乡的人，这时的故乡不仅仅是出生地，也是学习工作成长的地方，甚至是一路走过的世界。原来当我们遇见一切能与记忆深处某个温暖的角落产生共振的景物影音时，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我想故乡就是用来怀念的地方，故乡是一种可以超越时空的存在，是环境，是阅历，也是思维。有人说你出生的地方是故乡，有人说心安处即是故乡，有人说你所在之处就是故乡。熊培云说，一个人一生会有许多故乡，地理上的故乡，心灵上的故乡，脚下的故乡，未来的故乡。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终是要走出故乡，才能找到故乡，回到故乡。 无数次的离去与归来，无数次痛苦与挣扎，故乡这个词才会渐渐的清晰起来。我记得我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很棒的一部电影，叫《布鲁克林》，里面的女主角离开故乡才真正找到自己所爱，成为了自己，从来没有恒久的乡愁，有的只是不断的成长。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里，男主角终究要回到自己属于自己的战场，残酷的战争与荒诞的表演，孤独是宿命，你又为谁而活呢？其实离去就是归来，不曾离去便不会知道自己是谁，唯有离去才能找到你的另外一个故乡，唯有离去才能找到自己所爱。去不同的地方看，去不同时空的故乡看看，去能发挥自己的地方生活，于是你的生命才会丰富开阔起来。走到哪里都是故乡，除了身体的故乡，你需要为你的灵魂找到故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承认，在董先生家里的那几天，我时而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且任他乡做故乡的错觉。可我内心也在不停地问自己，既然我在这里的愉悦如此真实，一切恐怕就不是错觉那么简单了。几年后的一个夜晚，我梦见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周边的乡下漫游，不知不觉间骑进了一个山明水秀、古木成林的村庄。我问一位坐在湖边的老人，这些树是如何保留下来的？老人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出来。而当我想拍照的时候，手机卡里的内存却满了。接下来更让我扫兴的是，就在我对那位老人说我看见树很亲切的时候，他并不理解我说的亲切是什么意思。啊，你在说什么？什么亲切？老人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这个村庄和所有的树在我的梦里渐渐隐去。我每晚都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在梦里我无法和那位老人解释我所遭遇的一切。醒来后，我突然明白自己这些年对故乡的所有追逐。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有时候追回童年，有时候追到天边，有时候追入文字，有时候追入月光。更多的时候，我是追进了梦里，而我梦里的故乡或许在过去，或许在未来，或许已经消逝沉沦，或许永远不会到来。还能从故乡的重轭中解脱出来吗？回想过去这些年，我时常奔波于故乡与世界，过去与未来，

0: 消逝沉沦，或许永远不会到来，还能从故乡的重恶中解脱出来吗？回想过去这些年，我时常奔波于故乡与世界，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之间，我早已经疲惫不堪。任何地方，只要你爱它，它就是你的世界。寂静的午后，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在网上读到了王尔德的这句话。我的经验告诉我，王尔德是对的。故乡与世界之间的那道白墙，在这里轰然倒塌了。当我意识到凡我所热爱的地方就是我的命运，我猛然发现我的故乡与我的世界融为一体。我不再纠结于故乡，既回不去也走不出了。我的过去与将来都已经安放于现在，我是我世界的精神与皮囊，我走到哪里，我的世界就在哪里。我一生追求怎样的故乡，就在怎样的故乡度过一生。
1: 故乡的房子，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做梦啊，基本上没有梦见过城市，都是故乡，永远是一些就有关故乡的主题。
0: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现职教育南开大学。作品有《思想国》《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追故乡的人》等。本期轻阅读翻开熊培云作品《追故乡的人》，这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设，呈现出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故乡的追寻。

追故乡是一生的修炼，我希望在追故乡的过程中丰富并成就自己。当我历经沧桑，我深信我的生命就是我所热爱的一切。邱培云，你的故乡到底在哪儿？你走遍世间，故乡依旧，初心未改。你说你落叶归根，而我愿意漂泊四方，去遇见那些还不曾见过的风景，遇见那些同样漂泊的人。正如那句世间所有相遇都是永别重逢的话，我的故乡应该在哪里呢？我想我的故乡便是我深爱的人活过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就是我去过或将要去的地方。没错，我们都是追故乡的人。熊培云这本《追故乡的人》和他以往那些出色的社会学著作或者时事评析不同，它是一部关于故乡的摄影散文集。从云居山、真如寺到协和广场、莱茵河畔、梵高的星空，再到方尖碑下魔鬼岛上一片草坡、一棵古树、一个音符、一地月光、一朵微笑，都寄托了作者的乡愁，折射了作者的探寻。如果你还没有曾离开过故乡，那么这是一本你不要错过的书。如果你已漂泊在外，你或许可以在作者的追寻里找到你心灵的故乡。如果你已回不去曾经的故乡，那为何不和作者一道去未来的故乡看一看？熊培云说，这些年他写了太多的长篇大论，有时候也渴望对自己的文字做一些减法，所以他在这本《追故乡的人》当中选取了很多自己的摄影作品。相对于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艺术尊崇的原则是尽一切可能做减

摄影尤其是一门做减法的艺术。当我们瞄准聚焦的时候，焦点之外的事物就被模糊或者省略掉了。写这本书也是这样。熊飞云说，当他凝视一张照片，周围不知不觉寂静下来，他就会很快感受到在写作上做减法的妙处。

在本期轻阅读的节目最后，我很想朗诵一下熊培云的一首诗。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在这世上我已经走了一万条路，而属于我自己的路只有一条。无论活在哪片乌云下，我的双脚，我一生都是在同一条路上走向我的伊卡利亚。历史也在侵入未来，一根缓慢显露的单行线，沙漏，古老的运动，时间是幻觉，今天并不存在。那些看不见的宿命终会被看见，就像尘沙中的城堡，只等风吹开尘沙。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中国广播网在从开台到今天已经将近快20多年30年，我们在节目的不断精进当中，我们最重要的节目的进步就是来自于听众朋友给予我们的批评跟指教。最近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上有所增进，能够更丰富，也很希望知道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在节目的改进上你有什么样的意见，那么希望您呢有机会给我们打个电话，718-661-3900。

0: 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股市开市的最新情况。我们现在看到在 SP500 指数是在下跌负0.02%，在7682.23，道琼在现在是下跌了负0.19%，在51384.54，这是道琼51384.54。纳斯达克在目前呢是持平26820.75，26820.75。罗素两千现在涨0.26%，在28.25.13。石油现在每桶是-4.79%，目前是在90.94。对不起啊，-1.79%，是在90.94。黄金涨0.56%，黄金呢是涨了0.56%。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在有关股市方面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目前的相关重要消息，我们关注在国务院方面，美国前副国务卿康贝尔谈到了川习会，他特别强调的是来自在东京方面的这项外电报道指出，曾经在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担任过副国务卿的康贝尔，昨天在东京接受了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采访。关于上个星期举行的川习会，他认为中方有意削弱在美日方面的团结。而关于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进行的高峰会，康贝尔受访时他分析说，习主席的目的是让川普总统接受中国的世界观。他也表示，中方试图让美国对旨在维护台海和平跟稳定的支援上产生了疑虑，而破坏美台关系的基础。而我也认为习主席一直在反复强调一贯的坚持一个立场，那就是要求美国和川普总统基本上必须正视中方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相关看法。而关于川普政府在这次美中峰会的发言中以及所发表的官方文件中提及两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盟友一事，康贝尔指出，这反映出中方希望有效操控美国的强烈意图，而中国共产党跟美国当时是不同盟关系。他也表示，习主席试图离间美国和日本，模糊了美日同盟关系和互信关系的本质，而也指出中方有意削弱美日之间的团结。这是在今天美国方面在最近他的国务卿康贝尔在东京接受日本放送协会的时候，关于上个星期举行的川习会，他认为中方是有意削弱美日之间的团结。另外在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意大利三个集团设了油价的上限，消费者纷纷的涌入，小型油商目前正在抗议。另外俄罗斯有一个无人机目前轰炸了基辅，可以说相当的猛烈，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陷入了火海。相关的基辅新闻今天报道指出了俄罗斯攻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而今天也再度猛轰乌克兰。基辅当局也表示，在目前第聂伯罗以及扎波罗等地区都有民众伤亡的相关报道，也就是说呢，目前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已经采取了强烈的空袭的相关行为。而在目前位在 乌克兰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已经遭到俄罗斯在28号无人机的袭击，建筑物发生了大火。法新社在报道中也指出，俄罗斯是以无人机也包括了飞弹攻击了基辅的情况，可以说日益的严重。也迈入第五年的俄乌战争已经成为二战以来欧洲死伤最惨重的一个冲突。乌克兰的空军也发布警报，警告无人机逼近之后，首都基辅再次遭到炮火的攻击。网络流传的影像也让大家看到，一架高速无人机以大角度撞上了国家科学院，然后爆炸。而这些呢，都是无人机，所以这个爆炸的损害呢，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乌克兰前国家及国防委员会秘书长葛布林告诉公共广播电视台，并且表示他在事发的时候呢，也正在科学院工作，他受到了轻伤，他的助理则在建筑物的附近不幸死亡。法新社的记者也在基辅听到了多次的爆炸声，乌克兰的空军也警告，弹道飞弹正朝向了基辅方向的袭来。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临近德国大使馆，有一座大的教堂、国家歌剧院以及政府的建筑。当局也表示，基辅的文化景点，包括政府建筑、学校，过去都曾经遭受过攻击。而国家科学院谴责这是一个俄罗斯的恐怖跟野蛮的行径，攻击的只是在工作场所上上班的无辜民众以及乌克兰的科学教学跟文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另外一个攻击击中了首都一处医疗设施，而首都之外的地区呢也无法幸免。到目前为止，泽伦斯基上个星期再次呼吁乌克兰西方盟友要加强军事的援助，包括提供美制的爱国者的防空拦截系统，而这个系统能够击落强大威力的弹道飞弹。现在路透社也报道指出，乌克兰国防部已经表示，由于俄罗斯对基辅的攻击升高，国防部长赫马拉取消了原定今天到德国的行程。而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人士也表示，赫马拉取消到德国跟挪威的访问，原因是乌克兰的局势跟俄罗斯的攻势目前已经加剧，必须要迅速处理这个严重的问题。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的空袭也在当地对基辅的居民生活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仓储的设施呢被不幸的破坏了。这也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比较紧张的问题啊，也希望大家要注意。那么今天呢，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了纽约时报的主管遭到了枪杀，而枪杀者呢居然是他的岳父母，两位呢是华人，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女儿嫁给了这位老外，所以是不是父母呢就不高兴呢？报道指出，40岁的麦肯锡是纽约时报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的主管，在星期六的下午3点，他在加州的都柏林的体育场内停车场遭到枪击身亡。警方指出了77岁的张寿勇、77岁的陈世立双双涉嫌犯案。纽约时报的发言人也证实，麦肯锡就是这个枪击案的死者，他从2023年任职在纽约时报办公室就位在旧金山的湾区。而根据 CBS 跟旧金山纪事报的相关报道，警方并没有透露为什么凶手的犯案动机，但死者跟他的妻子甘蒂斯张婚姻的关系有点紧张，并且已经分居了。死者在前不久搬离了他的太太跟3个小孩，而警方资料显示，夫妻都曾经互相控告申请限制家庭暴力的限制令，而去年底他们诉请离婚。艾肯锡对去年2项虐儿轻罪指控并不认罪，而法院正在审理这个案件。 纽约邮报也报道，根据法院文件，死者在进行变性的手术，他的妻子对他拔掉了医疗的管项。而在加入纽约时报之前，麦肯锡曾经在科技公司 Splunk 担任过工程经理，他在科技的领域职业生涯是在伯克莱加州大学。2015年他拿到了电脑科学硕士的学位。警方巡逻人员发现麦肯锡的时候，他已经身中多枪。在警方接获大量911报案电话的同时，急救人员赶抵了现场试图抢救，但是当时麦肯锡呢已经死亡了。案发时看到两个戴着面罩的枪手在停车场附近，他们接近了麦肯锡，而目击者描述两个人轮流对他冷静地开枪然后离开。而这时候有一个恰巧经过的警察而把两人逮捕。目击者也表示，男性的凶嫌先开枪，然后开完枪把枪交给了女性的凶嫌，然后由他再开枪。而最重要的是，可能是他们的华裔岳父母呢对他这个女婿呢有点不满意，所以埋伏对他开枪。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我是南丽。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70，最低59，现在的气温是64，空气品质22，风力比较小了，比昨天小一点，体感风力是9级，体感气温64。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8分，道琼指数跌了87.79点，指数是在51393.72点，纳斯达指数涨了9.66点，指数是在26830.04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首先和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中美元首会谈以后大家都要看成果呀，就说你这个接待的规模是非常高级的哦，那但是真正的实质上还是要看成果。写我们这边的资讯是各让300亿美元，美中降税清单亮牌。川习会具体的成效，美国列出了玩具啊、家用品啊等77个品项，中国提肉品、煤炭等1619项货品。美国和中国28号同时公布了降税，想要决定要降税的一个货品清单，双方各涉及大概300亿美元进口货品，展现上周川习会后的具体的成果，这是很重要的。美国进口清单另有77个品项，包括烟火、家用品、运动器材和玩具。想要这个纳入中国降税范围的清单则有1619个品项，包括了肉品、海鲜、乳制品、谷物、煤炭、木材和医疗器材。这项涉及双边大概600亿美元贸易的降税计划是习近平上周访问华府较明确的成果之一，但金额只占两国去年货品贸易总额4150亿美元的一小部分。我们不管怎么样觉得有这样子的成果，就算有成果了哦。格里尔说，川普总统正争取让约占美国对中国出口额30%的货品更容易销往当地，美国消费者也将因为进口中国的家用品、玩具和其他美国通常不从别国进口的商品而受惠。这一点我觉得是对我们比较好的啊，对老百姓比较好的。北京表示呢，美国的煤炭也纳入降税架构，有助中国在2027年和2028年采购美国的煤炭。白宫先前表示，中方同意这两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等等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两国的元首会面之后呢，具体的成果是这样的。不管你是觉得是还不够，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总算有一点成果，总是一件好事情吧。好的，让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第一个就是纽约呢会设一个常驻的求职中心，我相信这是一件好事情。市府呢有 1.4 万的职缺，10月5号起固定开放免预约咨询，将协助求职者准备申请资料。纽约市长曼达尼28号宣布，市府将在曼哈顿下城设立常驻求职服务中心，协助民众寻找市府的职缺，提交申请以及了解公务员考试和招聘的程序。中心将在10月5号周一起固定开放免费预约咨询，免除预约咨询。目前市府各部门合计仍有逾14000个职缺，我觉得这是对一些年轻或者中年这个20-30岁到40岁左右，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这个求职中心设在拉菲易街2号，每周开放5天，民众可以在这个周一至周四的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直接到场，不需要提前预约。市府表示呢，现场通常安排3名工作人员提供协助，实际人数要看当日活动而定。他是说开放5天呢，可是他这边写是周一到周四，我在想是不是写错了，应该在周五呢。中心将协助求职者呢搜寻这些职务的空缺，准备申请资料啊，并且解释公务员考试、候选人名册以及聘用的程序。各市府部门也可以利用场地举行招聘会、说明会以及面试。除了市府的职位以外呢，工作人员也可以转介州府、联邦政府和市府签约的非营利机构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个工作机会。根据这个市主计长李文办公室统计呢，截至8月31号纽约市共有29万2808名员工，但核定职位总数为307199个，也就是仍有14391个空缺，空缺率为 4.68%。 所以呢，这项活动是真的对很多需要工作的人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特别跟大家报告，如果你周遭或你自己有这个需要，也赶快去报名。调查说呢，皇后区 55% 的长者年收入不到3万。根据调查呢，皇后区 42% 的受访者支付日常账单有困难，近30%面临粮食不足，另外有 24% 住房不稳定。在回答收入问题的长者中，更有 55% 个人年收入不到3万。调查涵盖1904名皇后区的长者，其中497位自认为亚裔，占受访者的这个 26.1%。 长者的经济负担及取得社区服务问题呢，也和亚裔人口集中在皇后区有密切的关系。在收入方面，1731名呢回答相关问题的皇后区长者中呢， 25.6% 个人年收入不到15000元，另有 29.4% 介于15000元至3万元之间，合计 55%， 高于全市的 49.5%。 此外呢， 42% 表示支付至少一项日常账单有困难。调查还显示 16% 的皇后区受访长者有高度的孤独感，
我觉得这个更也是令人也是要令人啊这个关心的。17%处于社交隔离的状态，38.1%需要亲友或邻居协助来购物、交通、预约或使用电子设备，其中6.3%需要语言翻译协助，高于全市的4.7%。我觉得购物可能是他行动不方便吧，那语言或者我觉得使用电子设备可能比较需要帮助啊，这不只是老年长者，就是中年，很多六七十岁五六十岁的人对使用这个电子用品呢也会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不知道怎么用啊，这也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所以呢，哎，年纪长了，因为年龄呢寿命都在增加，一个社会的长寿的问题，长寿单是好事，但这个问题呢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那么因为你年纪大了啊，这个健康的问题会产生，或者是你的神志很清楚，但是你行动不方便啊。像我今天早上走到办公室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人呢在行人道上，他就走到马路上去了。不只是摊位的问题，而是因为在街道走呢，有推轮椅的，前面有个推轮椅的，后面呢还有一对老年的夫妇拿着拐杖走路非常缓慢，然后两个人并行走，行人道旁边又有这个摆摊贩的，两个人并行走，然后走得很慢，这样子左右摇晃，前面有推轮椅的，所以呢就是这一段路就这个地方就被堵住了，很多人不耐烦就走到这个马路上去了。那我是接着这么走，然后等到走过了这段赶快就超越了。所以说这个你不能对他们感觉到不满，因为人都会老。所以我虽然也急啊，但是我不觉得应该埋怨他们啊，人都会老。走路坐个推轮椅呢，他当然不能每天闷在家里嘛，闷在家里更麻烦，就像他很孤独啊，跟这个人群呢给断绝的这些资讯跟沟通，这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他们愿意出来推着轮椅坐着轮椅这样走动走动，我觉得其实是好事情哦。他不能一直关在家里，同时你在法尔逊街头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老人家会坐在轮椅上靠着路边然后看着人群，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就是让他能够接触到人群，而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家里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在这边呢特别提出来，也就是呼吁我们在街上走路的朋友们，当然如果你有急事或者个性比较急的人，在路上走的时候碰到这种事情呢，就会显得很不耐烦，或者是这个表情啊或者口出不好听的话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忍耐一下。你要想想看，每个人都会老的，能够自己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健康弄好一点，把这种不能自理的这个状况呢能够延长一点，这才是比较正确的事情啊。在这边呢也看到了一项资讯，是说法拉盛28号啊，就是昨天下午发生的街游倒卧马路的事件，这种事情我相信很多人可以看到，很多的街游倒在行人道上或者是阶梯这边，但是倒在马路上的好像比较不多。一位据有人指称来自台湾的一位男子林金春，突然躺在罗斯福大道和王子街交口的车道的中央。当时昨天嘛，还是有一点雨，正下着雨，
入口的公车以及其他车辆因此就受阻了，他 躺在马路中间嘛，四个方向的交通一度的停滞了。现场呢聚集了不少围观的民众，数名路过的学生呢上前关心，试图将他呢移到路旁。林南随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目前的身体状况还不清楚。附近店家呢，陈老板他表示，事件大概发生在下午一点钟，他过去也曾经看过这位林姓男子呢做出类似的举动。当天还下着雨，林姓男子突然就躺在十字路口，正好有公车及其他车辆准备通过，导致路口交通受阻，吸引了不少路人的围观。有些学生呢见状上前查看，也有人试图将他抬离车道，直到救护车抵达才把他送到医院。这位林姓男人的一个朋友 Peter 他表示，林南呢平时入住在罗斯福大道和王子街交口附近的人行道上，经常喝酒，曾经多次因为喝酒的问题进出医院。林南当天一口气喝下约半瓶的伏特加，随后倒卧马路，类似情况过去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因为当天喝酒是否为此次的事件直接原因。我觉得这件事情听到了挺让人感到无奈的很多人成为街友，没有人，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希望喜欢成为街友，不晓得他的经历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马路上很多街友，有的呢可能是吸毒啦，结果就被家人抛弃，你吸毒如果你不戒掉毒，真的叫家人来承担你的这个后果呢也是很难的，所以被家人抛弃的也有。那也有人呢因为是钱财啊债务的关系，但是你说是不是有的人呢经历了一些事情，看破了很多事情你说自暴自弃的也有这个是一不小心误入了歧途，比如说不小心这个有这个毒瘾了，吸毒上瘾了，不小心喝酒上瘾了等等的也有，或者是不小心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自己的钱财自己的财务弄坏了。我觉得在美国真的好像很多地方你要处处小心一不小心掉入了一个陷阱呢，那你就变成恶性循环，就万劫不复了，这也是有的。所以呢我记得我一个朋友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话，老外他说你在任何人家要劝你或者要跟你谈什么事情，或者你在什么状况之下呢，都不要把你已经买的房子去做抵押，去做担保去做帮朋友忙的一个担保啊等等的。他说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帮忙，但这件事情千万不可以做，不可以动用你自己住的房子。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因为你如果还有一个房子，如果你没有贷款了，你就不会去沦落到街头嘛，是不是呢？这个房子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时心软啊，亲戚朋友啦等等的帮忙做抵押，我觉得这是不是你不仁这是一个原则跟一个底线。你要做好人可以，但是先把自己顾住，不要让自己跌入这个万劫不复的这个状况之下这是我看到这些事情。那在纽约这个街友的问题呢，真的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你说很多事情是救急不急救穷，为什么他们就喜欢喝酒？是因为喝了酒成瘾了，才让他的生活陷入了没有办法的自理的能力而沦落为街友，还是他从不小心变成街友
才逃避现实去喝酒呢？我觉得或者去吸毒啊，这都是一个很难解的一个问题，所以政府要帮助，哎，可能就像我每次讲的，还是要运用很多的智慧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哎，这是金钱、财务跟心理状况双重的一个问题。那么接着昨天我们也讲到一位女游民啊，在中央公园都是游民的问题啊。那有一位36岁的

哎，这是金钱、财务跟心理状况双重的一个问题。那么接着昨天我们也讲的一位女游民啊，在中央公园都是游民的问题啊。那有一位36岁的男性自首了，他殴打这个女游民致死，受害者呢曾经是纪录片的一个主角，他热衷创作艺术，为中央公园观鸟社群的一个成员。一名63岁的女子27号在中央公园头部遭重击身亡，市警局呢28号公布了受害者的身份，并称36岁的男子罗布尔斯涉嫌杀害这名女子遭到了逮捕，他被指控呢犯有谋杀罪和非法持有武器罪。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7号上午9点43分，警方呢在中央公园这边凉亭发现的这位昏迷不醒的女子，急救之后呢她是没有办法救助而死亡。追查以后呢她确认受害者是一位63岁的希尔，她是一位游民没有错，曾经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纪录片的主角。诶，这个片呢讲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如何因为毒品、卖淫和精神疾病的恶性循环，我刚刚讲就是一个怪圈里面走向了人生的低点。这部名为《赤身乞讨》的纪录片的制作人格雷斯说，希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一位艺术家，在精神问题出现前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格雷斯说他最后一次和希尔交谈大概是在7年以前，那个时候希尔已经在住在中央公园了。我和他说话的时候呢他一直不愿离开公园，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独立的个体。他说尽管希尔无家可归，但仍然坚持创作艺术，并成为中央公园观鸟社群中备受喜爱的一员。这个案的嫌疑人呢罗布尔斯27号晚间向警方自首他说呢他登记的地址是在马哈顿西36街330号的一个巴伯酒店，巴伯酒店是一间单身公寓式的住宅那么据指纽约职业办公室称呢，巴伯酒店是一个住宅的项目，为弱势纽约市民提供住房和个案管理服务，其中包括长期游民和感染艾滋病毒等等精神病啊或药物滥用的健康人。罗布尔斯的登记地址并不表明他在那边居住了多久，警方也没有披露关于他居住的情况但他没有说他为什么会把他这么残忍的打的致死同时这位女游民呢看起来也挺令人唏嘘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看他的好朋友都说他是一位才华洋溢的一位艺术家但是这个纪录片呢这个就讲述这个艺术家是如何因为毒品、卖淫和精神疾病的恶性循环走向了人生的低点，就翻不了身了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到底是因为他一不小心吸了毒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艺术家是有一点这个不拘形式的这种个性就是说我就是没有框框，没有什么框架我，所以我才能够发展我的艺术的才华。那有的艺术家呢，我不说很多艺术，有的人呢可能就一不小心或者在某种状况之下染上了毒瘾，为了生活而卖淫，最后呢因为自己可能也受不了了，就产生了一个精神疾病，逃避现实啊等等的，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毒品啊酒啊真的是让人

0: 人可以万劫不复，这点是让我感觉到相当的这个无奈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节目中一直呼吁大家，你来奋斗，可以在街上摆摊，可以捡这个瓶子啊等等的。那么其实美国也有一些帮助低收入的一些很多的一个地方，你也可以去申请，比如说申请住宅啊等等的你都应该去寻求这些的帮助，而不要就是一下子就跌入了谷底，到了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这个怪圈里面。这一点呢会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遗憾也感觉到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想要拉你一把，想要把你拉出来都很难了。我相信他的这位朋友对他这样子的肯定，说他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位艺人艺术家，可能他也是不是也想拉过他，可能蛮难的了。真的是很多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发生呢是由于人的个性，有的时候真的也是在一念之间。我们的佛教里面讲说贪嗔痴痴慢疑等等的，我觉得你就算是有一颗好的心，但是如果你太执着一件事情而不能放下的话，真的有时候就让你的生活呢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地步。所以你贪婪呢，大家知道当然不对这个嗔呢就是一天到晚怪人家，痴迷于任何一些事情不能自拔这个都是一件人生都会，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问题，但是问题就是看你能不能克服。你要克服到这个问题，要自我约束，我觉得才不至于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像有的人呢，我们可以讲，有的人呢，真的他就很沉迷于 shopping 去购物把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赚的钱全部花上去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恶习，对我来讲，我觉得也是变成说打了吗啡一样上瘾了，这也是一个上瘾的事情，也是不对的你很多事情，我自己就常常想到我自己去逛逛街，去买东西的时候呢，买了我比如说我买了几件衣服，一件衣服两件衣服之后呢，我真的就会想我要收敛了我不可以再往下面去再去花钱去买一些衣服堆在那边第一个你要买实用的，第二个喜欢的，第三个真正你需要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我自己我只是举我一个例子了，就说自己呢女生嘛哪个不爱美，但是呢这些也要有所节制。你再好看的衣服，我觉得我今天已经超过预算了，或者是我不想掉入这个痴这个执着里面去，所以我可能就stop 住了，把自己给停止住了这也是很多事情都不能过，也不能太执着这是我的看法。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件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同性恋其实在美国尤其是纽约这个地方呢已经蛮普遍的我自己呢是不会赞成说同性恋但是呢我也不会说这些同性恋的人就怎么样，就说你一定要把他排斥在好像万劫不复的地方，好像他就是一个很坏的人，其实不是的有的人呢我们应该站在同理心上面去看有的人是天生的。我以前有个好朋友在台湾不是在这边他是一位男性因为某种关系呢 我看出他是他呢，是他自己也跟我坦诚，他是他人很好啊，非常的善良啊。那而且后来我就用我自己的一些能力所及的去影响他周遭的他的同事们接受他哦，不要在工作上面排斥他。就后来大家也慢慢，我觉得我是尽我的力量来做，慢慢能够接受他了。所以我觉得但是最后他还是自己放弃了自己哦，去卧轨了。就是我事后好久以后才知道的事情，心里也难过了好一阵子。但是我自己不会去陷入里面，但是我不觉得你应该去看不起他、歧视他、排斥他等等的哦。如果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自己家里有个同性恋的孩子，或者接触到同性恋人可能不能接受，我是觉得真的大可不必。好像美国的父母呢，美国的很多人其实对同性恋也不是，他们比较开放，比较就是你不要碍我的事，我也不会去排斥你哦。父母亲呢真的碰到这种事情呢，顶多就是说比较客客气气一点哦，也不会。我碰到一些美国的父母亲哦，我也参加过两位男性同性恋的婚礼啊，他的父母亲就很能接受，很开放，所以他们也很坦荡哦。那周围的人呢，也对他们也，虽然有的人心里可能不舒服，但是起码表面上都会跟他们共同相处啊，就说起码你见面的时候不会露出那种歧视的眼光。但是对东方人来讲，我们就讲华裔好了，好像能够接受的父母比较少。但是你说我们华人就没有，东方人就没有同性恋吗？有，这很自古以来就有的哦。所以一个断袖之癖不就是吗？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了发生了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主管遭枪杀了，因为他的老婆是华裔的哦，那么岳父母当然也是华裔的，而且是被岳父母枪杀的，他们轮流开枪杀了女婿，蒙面埋伏在加州的停车场，死者和妻子诉请他其实他们之间已经在诉请离婚中。纽约时报以一名的科技主管在礼拜六的时候在加州遭枪杀身亡，警方指控行凶者竟是他的华裔岳父母。据目击者描述，死者的岳父母是光天化日之下轮流用手枪射击的。这位死者呢是40岁，他是纽约时报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的主管，能够做到这边也是不简单的哦。周六下午大概3点，在加州都柏林的这个体育场呢停车场遭袭击身亡。警方说是一位77岁的一个张寿勇和77岁的张世立，都是翻译的这个是他们是嫌疑犯。麦肯锡呢是这起枪击案中的死者，他自2023年起任职于这个纽约时报，办公室位在旧金山的湾区。据报道，死者和妻子甘蒂斯张婚姻关系紧张并经分居，死者前不久才搬离妻子及3名小孩。据警方资料显示，夫妻曾经互相控告并申请限制家庭暴力的一个限制令，去年年底呢申请离婚。麦肯锡对去年2项虐儿轻罪指控并不认罪，法院正在审理当中。据死者呢住进变性手术时，妻子曾对他拔掉医疗管线。加入纽约时报前呢，麦肯锡曾经在科技公司担任约1年半的工程经理。他在科技领域的职涯始于伯克莱加州大学，2015年取得电脑科学硕士的学位。唉， 我们是觉得蛮遗憾的哦。他是女跨男哦，变性埋杀妻，妻子曾对他拔管。根据报道呢，是说麦肯锡呢向法院指称，2010年从女性转为男性的时候，张女曾经动手企图拔掉她身上的医疗管线。在《纽约时报》这个里面呢讲呢，麦肯锡申请保护令的时候呢，向法院指出曾经因为孩子服装问题跟岳母发生争执而闹翻，孩子遭到岳母言语虐待，他曾经遭岳母辱骂他是恶心的同性恋。啊，这件事情呢，真的只能说很遗憾哦。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变性呢是他的自由，如果他用花他自己的钱，他自己的意愿，我是觉得那是他愿意。真的两性不合就分嘛，已经在这个离婚当中的陈述当中了。何必一定，而且都已经搬离了。我觉得你是有多么仇恨啊，居然要这样，那你不是把自己也陷进去了吗？所以真的，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哦，这个做事的时候，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还是要理智一点，不要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对某些事情，就像我讲的，就是不要太有偏见。很多事情是因为你自己太执拗的一个偏见而引起来的。很多事情把它退后一步或想开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呀，不只是只有这样子做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南丽。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轻声的问候大家晚安平安。步调放慢，让自己多一点喘息的机会。烦恼的事暂时的搁下，特别在白天，我们在人的世界中碰到的尔虞我诈，碰到的共于心计，碰到的一些自己不愿意碰到的，但毕竟呢还是遇到了，也不是第一天这样。很久很久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大概打从进社会开始没多久，我们也就意识到这个人的世界是这么的复杂，说好听是多元多样啊，但有时候觉得说好听在骗自己，什么多元多样啊，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或者呢或者什么公平正义挂在嘴边，实际做的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节目的开场白谈这些真的是蛮负面的，我觉得一个正向思考的人并不代表他去否定他去漠视这个世界的一些负面的现象。我再说明白一点，一个正向思考的人他不会愚蠢到他认为因为他正向这个世界都变得正向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负面黑暗的东西了。所谓的正向，那是一种态度，我们生活的态度也就决定了我们生命的高度。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这是流行版的主题曲，来欣赏女歌星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 Colors of the Wind。

Colors of the Wind 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风的颜色是一种虚拟式的形容，说颜色应该是讲个人的感受吧，心情把它色彩化。但毕竟这种所谓的心情色彩化都是极为主观的，它是很私人的。其实好几次我在节目中开玩笑，我说颜色啊，特别在我们台湾社会，这个颜色蛮无辜的哈，什么某某颜色代表什么意识形态哈，代表什么，这颜色蛮无辜的。但是在好比说在打选战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泾渭分明啊，所以对于竞争者来讲，把它具象化是蛮有用的，省了很多的这个竞选的资源。不过实际想想呢，这个不厚道的事情还真的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就发现有些人他成功的背后是践踏了多少人的尊严和利益呢？来欣赏四合艺唱团 All for One 带来的 Someday。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青梦众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也在这呢，问候线上收听节目的朋友。线上收听它的好处在于音质呢能够提供更好的享受。这么多年了，我从算是那个旧的广播时代一路走走走啊，走到媒体开放，然后数位革命。数位革命当然它也改变了这个媒体的这个形式与生态。当年我进广播圈，那个时候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这个 digital 啊数位时代的到来，而且还可以用这个非线性的方式呢，我们来回听已经播过的节目。是的，也真的蛮方便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些资料库里面也存了很多重要的个人的一些生活成长的资料吧，是不是呢？好好的珍藏，要记得要备份啊。玩电脑的朋友记得啊，我再说三个记得，记得记得记得啊，档案一定要备份，因为电脑像什么主机板啊或者是硬碟啦啊，它总有会挂的一天嘛。好，我们来欣赏，这是电影 Lion King 狮子王的主题曲，Elton John 所演唱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可以这么说，一代接一代，在整个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都是一路考试长大的。当然现在的考试呢，跟过去相比就多元也灵活多了，不再那么死板。我们在过去那个死板的考试时代呢，有时也活在那个恐惧当中，因为有些班的老师呢，他会用一个所谓的标准分数来衡量，高于的啊，当然给你赞美了，那么低于的他少一分呢，可能就要准备要敲你一下了哈。我就用敲来形容啊，比较含蓄的形容。我们很多这些中高龄的朋友呢，当年都被敲过了。现在谁敢敲我们呢？那讲到这呢，也许有些朋友也觉得，也觉得自己蛮奇怪的，好像有时会怀念啊那段被凶被敲的日子。那是不是人格有问题呢？那倒不是哈，这个讨论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哈，我们今天就不聊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求学时的一些往事呢，好多的画面历历在目。The Commoners 带来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昨日再现》，我们一块来欣赏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再现。明天如果再播一次呢？明天的昨日不就今日了吗？不过明天绝对不会播了。这可以说是木匠兄妹合唱团他们代表作中的代表，而且这里面呢，又唱到 Radio， 也让很多朋友想起当年求学的岁月，晚上挑灯夜读，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喜爱的歌曲。是的，我跟大家一样，我也非常非常深爱这首歌曲。虽然媒体的生态有着非常多的改变，但是在夜深的时候，我们当年收音机陪伴着我们那样的记忆呢，是很难磨灭掉的。来欣赏 Lobo 带来的 I'd love you to want me。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要求自己规律，并不是拘束，而是对自己温柔的承诺。每天尽可能固定时间入梦，起床，用餐，看似平凡，却能为身体和心灵打造出安稳的基地。当生活有了节奏，焦虑自然减少，专注力和信心也会慢慢提升的。别小看这些小事，早睡十分钟，多喝半杯水，固定运动一小段，都在悄悄累积你的能量。所谓稳定的日常，就是最强大的后盾。把一件一件小事做好，就是了不起的实力了。就从今晚开始，为自己建立一个简单可以坚持的节奏吧。

生活不需要轰轰烈烈，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每天同一时间醒来，专心吃一顿饭，睡个好觉，这些看似规律的小事就像无声的锚，稳住你浮躁的心。当身体有了节奏，思绪也会变得清晰。当日子有了秩序，梦想也才有扎根的土壤。千万不要轻视日复一日的坚持，那些看似单调的重复正在为你累积扎实的底气。真正的自由来自我们的自律，稳稳地走，反而能走得更远。就从今天晚上开始，试着把一件小事用规律的法则尽量做到最好。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节目比较刻意的提醒大家要懂得自我管理，要做一个能够自律的人。也许年龄的关系，也许一些生活的体验吧，我也常常反省我自己说的这些，提醒的这些究竟有没有用处。多次的反省，我还是很清楚的了解，这些资讯不单单是动机良善，而且这些讯息的传递呢，是有它的正确性的。我相信从健康的角度，从生涯发展的角度，自律以及自我生活管理能够到位，那当然是加分许多的。我们来欣赏 Andy Williams 所带来的 Moon River。

百听不厌的电影《地盘内早餐》的主题曲。安迪·威廉斯在1980年代呢，用另外一种感觉啊，并不是他1960年代的那个唱法了。1980年代流行音乐里面有很多电子合成的音色啊 ，MIDI 的音色在里头。时间也真的是过得蛮快的，所以这个版本在我印象当中，制作《寻梦园》的这个早期啊，特别是1987年、1988年，我蛮频繁的在播放的。时间真的很快，这首歌的旋律也一直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很多老听友的心里。月河，月河 ，Moon Rive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613933。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在今天第一条新闻就要大家特别关注，这是一对华裔的岳父母被逮捕了。世界日报在今天把这则新闻放在头版头条，它的重要性不是仅仅一个枪杀案，而是在这个案中里面告诉了我们，在中美的联姻是不是有很多无法避免的悲剧。我们把这则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世界日报今天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篇文章，这一条新闻来自于纽约邮报28号的报道。纽约时报一位科技主管在上个星期六26号他是在加州遭到枪杀身亡，警方指控了行凶的人是他的华裔岳父母两个人。而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死者的岳父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轮流用手枪射击。他本身是纽时的一位主管，而根据警方表示，40岁的 Jonathan McCarthy 是纽约时报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的主管，他是在星期六的下午3点在加州都柏林 Dublin D-U-B-L-I-N 在这个都柏林体育场，当时呢他是在停车而遭到枪击身亡。警方指出，77岁的张寿勇跟77岁的他的太太陈世丽两人涉嫌犯案。纽约时报发言人已经证实麦肯锡就是这个枪击案的死者，他从2023年起任职在这家报纸，也就是在三年之前，而办公室是在旧金山的湾区。而根据 CBS 跟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警方并没有透露犯案的动机，但死者跟妻子甘蒂斯张婚姻的关系最近有点紧张，并且已经分居。这位不幸被枪杀的死者前不久才刚刚搬离了他的妻子跟三名小孩。警方在资料上显示，夫妻曾经互相控告并申请限制家庭暴力的限制令，而去年底诉请离婚。麦肯锡对去年两项虐儿轻罪指控他并不认罪，而法院也正在审理这一个相关的案件当中。纽约邮报在报道中特别指出，根据法院的文件，死者是在进行变性手术的时候，他的太太曾经对他拔掉了医疗管线。在加入纽约时报之前，麦肯锡曾经在科技公司 SP Lunk 担任过一年半的工程经理。他在科技领域的职业生涯是开始在加州伯克莱加州大学。2015年他拿到科学硕士的学位。警方巡逻人员在发现麦肯锡的时候，他已经身中多枪。就在警方接获大量911报案电话的同时，急救人员赶抵了现场试图抢救他，但麦肯锡当场已经死亡了。而报道也指出，案发时看到两位戴着面罩的枪手在停车场的接近麦肯锡，而目击者也描述说，两个人轮流朝麦肯锡开枪之后，然后冷静地离开，而之后 一名恰巧经过的警察迅速把两人逮捕。 CBS 在昨天报道，目击者表示，男性凶嫌先开枪，开完枪再把枪交给了女性凶嫌开枪。而根据阿拉米达警长办公室在收押上的记录，身高5尺8寸173公分，体重在165磅，也就是75公斤的张寿勇，涉嫌跟他的妻子共同犯了这一件凶杀枪案。而他的太太只有身高5尺2寸，也就是157公分，体重只在50公斤，也就是110磅。纽约邮报在此前获悉，这一对年长的夫妻虽然是住在都柏林的附近，但是他也与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有一些关联。张寿勇跟陈世利目前已经被收押在圣塔利达的监狱，两个人涉嫌是谋杀案。而根据收押的记录，两个人面临将会有好几项有关的严重的指控，包括一级谋杀、重罪共谋、危险开枪，以及包括了可能造成重大伤害或死亡的儿童危害罪。而曾经在伯克莱加大工作，在 LinkedIn 资料显示，这个 Nelson Wu 的人是在麦肯锡的 LinkedIn 的页面上留言，并且还说，兄弟你安息吧。这一则新闻呢受到大家的关注，主要呢因为是华人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枪杀案呢？这真的是让人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那么在这则新闻上呢，我想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呢也值得特别的关注，因为呢根据圣荷西报在西岸啊 Mercury News 信使新闻取得有关的保护令的记录，麦肯锡曾经向法院指称2010年从女性转为了男性时，这个他身边的这位女友叫姓张啊，就我们讲张女士，曾经动手企图拔掉她身上的医疗管线。所以这则新闻让我们看到是呢，他的被枪杀是因为他从女性而转为男性，而这个张女呢是不希望他做这样子的一个在身份上的转变，不是名字的转变，而是他的性别的转变。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主管的麦肯锡是26号下午3点在加州都柏林的体育场，在停车场内被他的华裔岳父母开枪打死。纽约邮报也表示，麦肯锡申请保护令时向法院指出，曾经因为孩子的服装问题他跟岳母发生过争执，而且吵翻了，孩子遭到岳母的言语虐待，他则被他的岳母辱骂，说他是一个恶心的同性恋，并且说他变态。枪击案在发生之后，麦肯锡77岁的岳父张寿勇跟77岁的岳母陈世利现在都以谋杀罪双双遭到了逮捕。纽约邮报在报道当中特别谈到的是，麦肯锡跟张女士互控两个人虐待子女，麦肯锡跟甘蒂斯张关系曾经有暴力的记录，被送到了安全单位，他也曾经申请过他的人身保护令，向法院表示张女士曾经在2013年拿着厨房里的平底锅殴打他，他也指控张女对孩子呢施以言语上的虐待。由于这位张女士也就是她的太太打电话给都柏林的警察局举报麦肯锡对6岁的孩子打了他一巴掌，那么警方到场的时候呢发现两个 2岁的孩子呢是独自在楼上房间，而这位麦肯锡男士呢跑出去买东西去了。麦肯在2025年被阿拉米达郡检察官起诉，这是2项他虐待儿童的轻罪。而他还向调查人员表示，也就是他的太太向调查人员说，2018年他也遭到麦肯锡呢对他有家暴，导致了他左背有淤伤。而麦肯锡对这一些的控罪呢都说他是无罪的。后来他也同意接受亲子辅导课程而获得了释放。麦肯锡是在2025年的12月申请离婚，听证原定在10月10号要举行。纽约时报发言人证实麦肯锡是26号枪击案的受害者，并且纽约时报也表示他从2023年开始呢他就在纽约时报进行有关的报社服务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将近20年，他也曾经担任过是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 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跟惠宇科技，也包括了 Oracle， 并且他也在线上平台担任过相关的产品策略工作。纽约时报在今天的报道也谈到，他在2015年拿到了伯克莱加州大学的电脑科学硕士学位。2023年他进入纽约时报负责游戏平台基础设施，并且在2025年他升任了游戏玩家体验工程总监，管理的是 Connection 等热门游戏的基础设施，也扩展系统来应对激增的庞大流量。他的部门呢带领了25人团队推动益智游戏的功能创新，也改善每天数百万名玩家的游戏体验，并且设法把游戏的流量呢去变现。那么现在呢到底是为什么他因此而促成了被别人呢把他杀害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在这个新闻当中再做相关的介绍。不过我可以带一句啊，世界日报在今天的 A3 版上有详细的介绍。因为呢变性而造成夫妻两个人之间呢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也造成了这一次不幸的事件。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在中午时间为您提供的好听的流行歌曲。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早年鹿晗是以国际化电子前卫 R&B 出圈，那么最近这两年明显向内收敛，一方面呢保留他最擅长的现代 R&B 的律动，然后大量的融入古筝、竹笛等传统的民乐，打造新中式 R&B。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2025年鹿晗的梦。

来自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为电影《夏日摸摸茶》写的一首命题作文《浪花一朵朵》啊。据说呢，导演马楚成也想参与写词，但是，他的普通话说的不太利索，随口念叨我也。阿牛就直接把这句呢写到了歌词里，也就是里面唱到的“时光匆匆匆匆流走，也不回头”。哎呦，那个时候，我也变成糟老头，成为了全曲的记忆点。好，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都市人对于自然的渴望。演唱者特别神哈，他唱歌呢是副业，职业呢是基层的警察。2017年退休，我为大家安排陈建年1999年首专的同名主打歌曲《海洋》。清亮的嗓音搭配清爽的吉他演奏，从听觉上带大家感受海湾的宁静与美好。

张震岳2013年7月份发表的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的《我家门前有大海》，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逃离钢筋水泥、回归自然的情绪出口，非常有治愈的一首歌。好，继续我们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这位出道的时候因为清秀的五官是典型的偶像派，还立了男版孙燕姿的人设，后来他拒绝公司安排的温柔情歌的路线，一步步的转型成为了摇滚型男，他叫黄义达。我们来听2007年完整演出当中的摇滚唱腔的一面呢、啊、这次他首次担当制作人，这首歌是他冷门但乐迷认可度很高的摇滚曲目《黄义达解脱》。

12年前，汪苏泷用一张专辑来致敬自己学习的古典音乐，名字叫做《传世乐章》，整张专辑带有古典音乐的基调。那么刚刚听到这首《黑色蝴蝶》，除了加入弦乐四重奏，中间那段间奏改编自莫扎特的奏鸣曲，当然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下面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呢，是周杰伦古典钢琴加暗黑嘻哈说唱啊，2005年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最先完成的一首歌，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核心。那么这首歌致敬钢琴诗人肖邦，肖邦呢是以夜曲题材闻名，周杰伦用流行音乐复刻肖邦忧伤的古典气质，周杰伦夜曲。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安排王心凌2007年她的六专 Fly Cindy 当中的可爱舞曲风热爱。

王心凌热爱运用了啦啦队的运动元素，特别是军乐队的小鼓加入，让整首歌更青春更动感。在王心凌的演唱会当中呢，心灵男孩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霸总歌迷抢占内席 C 位啊，嗨翻全场啊。心灵男孩他们的年纪可不是什么00后05后啊，据统计的85年到95年这区段呢是主力军，哈哈哈，在一起呢千人合唱啊，真的是重现了浪姐的热潮。接下来继续行礼王心凌，为大家安排的是2023年他的第13专 Bye Back 当中的开门曲目500，为他创作词曲的最想你的。

1991年，刘德华的专辑标题曲《一起走过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具体所谓中国风的说法。那么刘德华这首歌呢，打破了二胡专属戏曲配乐的局限，在都市情歌当中加入民族乐器，带动了那个时候港乐的民乐抒情浪潮。接下来诞生时间更早的一首歌曲，是1987年张国荣为他所主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标题曲。那这首歌以笛子作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琵琶作为辅助啊，有民乐的空灵，又有流行音乐的流畅啊。黄沾作词作曲，《倩女幽魂》。

0: 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金哥我的月连盖》。
0: 是的，没错啊，爸爸快乐，爸爸。爸爸，
1: 今天是爸爸节。
0: 对呀，这个赵爸爸生日快乐。
1: 谢，不是生日快乐。
0: 哎，爸爸生日啊。
1: 那全世界的爸爸都是
0: 都生日啊，是啊是啊，
1: 全台湾的，
0: 全台湾只有全台湾哦，
1: 全台湾
0: 哦，全台湾为什么？因为过8月8号父亲节只有台湾。
1: 嗯，对，其他的世界父亲节是6月的第三个礼拜。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哈、哦。
1: 嗯，
0: okay， 但是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对我们男人来讲真的很不公平。
1: 为什么？
0: 非常不公平。
1: 嗯，
0: 你看一年365天，
1: 嗯，
0: 也就这一天是属于男人的假。对不对？其他没有啊，其他没有男人的假啊。
1: 哦，你说母亲节，
0: 专属男人，
1: 还有
0: 母亲
1: 节、
0: 妇女节都是女生啊。
1: 好了，我们就是男人嘛，
0: 对不对？
1: 男人就要礼让女生嘛。
0: 是，没错。而且呢，
1: 多过一点节日这样。
0: 不是，这个重点又来了。这个要当上爸爸的人，男生才能过今天的节。那你没有当爸爸的人，今天还不能过爸爸节。
1: 那比如说你，
0: 哎，对不对啊？
1: 你也不是爸爸。
0: 啊，对呀、啊，
1: 只有我是爸爸。
0: 对呀、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年360天，好像都不要过节啊，都不要过，都不要过啊。
1: 嗯。你干嘛那么生气？
0: 不是啊，你不公平啊！
1: 哦，是是，那怎么会不公平？因为你没有当爸爸，你就不会这个。体会到那种当爸爸的辛苦啊！
0: 哦，这样子，
1: 这个不公平吗？
0: 哦，
1: 对不对？那这要一定要像我们这种当爸爸的人来讲这种话，哎，才有资格嘛，对不对？
0: 那你要不要讲两句话？
1: 啊，
0: 对不对？为我们未婚的爸爸有没有？
1: 啊、
0: 哦，未婚的男人
1: 赶快结婚！哎，所以你要知道。人家讲男人真命苦，当了爸爸之后才知道叫做男人真命苦。
0: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就听男人真命苦啊。
1: 父亲节就是父亲啊，
0: 是
1: 要把家里面的这些费用要父亲，孩子的学费要父亲，
0: 对，
1: 老婆的置装费要
0: 父亲啊、哦、房租要父亲啊、哦、水
1: 电
0: 费要父亲，哎呀，
1: 男人是爸爸辛不辛苦？
0: 是真的，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呢，就围绕在爸爸的辛苦家、
1: 哎。这个倒不用了，
0: 这不用了啊、哦。
1: 对，
0: 就
1: 是、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做爸爸的啊、哦，
0: 嗯，
1: 你看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对不对？在外面奔波，那小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啊，感觉身边啊都是妈妈在照顾、
0: 嗯、
1: 打理家里、
0: 嗯嗯，
1: 就觉得妈妈很辛苦。
0: 是，
1: 可是你要知道。没有父亲在外面风吹雨打的这样去奔波，
0: 是、
1: 啊、然后去赚钱，
0: 对、
1: 啊、来养活这个家，哪有哪有你们看到的就是小孩说小时候看到那种母慈子孝的画面呢？
0: 哎呦，掌声鼓励，这句话讲得太好了，真的，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们都觉得说啊，妈妈很辛苦，当然妈妈也很辛苦，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一个家里面就是一定都是由父母共同努力，
0: 对
1: 啊、然后才把这个家庭给啊、这个怎么讲呢，把它撑下来，
0: 是没错没错。
1: 那所以是等于你看您画面是这样子，就是说爸爸是在底下顶着
0: 外面的，对，
1: 妈妈跟小孩，
0: 对，
1: 上面人很开心，可是底下的爸爸是老会老弟，
0: 哎，对哦，对啊，我老瓜呢，
1: 哎，老瓜，
0: 老瓜，
1: 是靠爸爸这样撑起来。
0: 是啊、哦，就像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不是有课本吗？风这么大，雨这么大，爸爸吗？为什么还不回家？
1: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0: 啊！对对对 对
1: 爸爸捕鱼
0: 去，
1: 为
0: 什么还不回
1: 家？对不对？
0: 因为鱼还没捕到，要怎么回家？
1: 哎，对啊，没有捕到鱼。拿什么来换钱来养家呀？
0: 是不是？
1: 所以你说爸爸伟不伟大？
0: 爸爸非常伟大。所以在这一天呢、哦，真的今天这一天呢、哦，不管怎么样，要跟爸爸说声爸爸辛苦、哦。
1: 对，当然一定要这样说。
0: 对呀、啊，啊，该包的红包要包了哈、
1: 哦嗯，
0: 该送的礼要送了哈、哦
1: 哎。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对哦，那也要提醒哈、哦，这个赵爸爸的小孩哈、哦，有没有啊、哦？
1: 所以一样，我们要在这边呼吁啊、哦，呼唤所有的孩子们啊、
0: 哦，嗯，
1: 要在。今天啊，对爸爸表达你们最深的爱意，
0: 是没错，
1: 这个崇敬之意。
0: 所以呢，今天的我们音乐主题呢，就跟呼唤有关了、
1: 嗯、还是跟呼唤有关、
0: 啊、还是跟呼唤有关哈、嗯。那不管是呼唤什么的，可是呢，这些歌曲当中呢，都有可以推出这个有一些端倪可以听得到哈。
1: 嗯，
0: 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
1: 《10 Years After》。 hear me calling.

0: 我真的觉得哦，这个团名真的很特别哦，叫做十年之后、啊
1: 嗯、十年之后，
0: 这个团正好十年之后还在，
1: 所以那个十年之前一定是这个歌已经是有跟这个歌有关系，跟这个团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不是很乱讲。
0: 这个是六零年代的一个
1: 六零年代的歌曲。
0: OK，
1: 那个乐团是英国乐团，是他们是属于比较蓝调的
0: 啊，
1: 这种曲风的，
0: 很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嗯，
0: 但是这个团名真的怪怪的哈，叫十年之后。OK。这个团现在还在吗？
1: 好像已经不在了。
0: 已经不在了嘛，哈，毕竟也是太久以前的这个乐团了、嗯。不过这个乐团呢，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它的前奏好长啊。
1: 对了，因为像这样子的乐团啊，其实都因为他们注重的不只是在这个所谓唱的这个部分，甚至还有就是说。还这个也要有让其他的乐手
0: 嗯
1: 有表现的机会啊，所以他们这样子乐团通常的那个前奏都会做得比较长，有时候他们在即兴，在录音室在即兴说啊，就因为即兴啊，大家感觉来就那个音乐就会做得很长
0: 哦、嗯、可是以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像这样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六零年代七零年代的歌其实都还蛮短的，大概三分多钟四分钟顶多了紧绷了，这首歌可以到五分多钟哎，
1: 但是就因为这是当然就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啊的那些歌，大部分都是以唱听这个歌手的唱为主
0: 哦，
1: 演唱为主。可是后来到了中期乐团啊、越来越就是说啊、比如说从 Beatles 他们开始、啊，还有后来很多很多的乐团，
0: 嗯，
1: 他们就开始更注重就是说整个的，就是说。整首歌的作品不再只是强调唱、
0: 嗯，
1: 而且甚至强调说这个音乐性啊、
0: 配器啦，
1: 配器啊、
0: 编曲啦，
1: 编对
0: 对不对？更注重，
1: 嗯，
0: 对不 对？就像那一首《加州旅馆》，
1: 对对对对，
0: 哦，长到一个爆炸，
1: 嗯，嗯对，但是就是它成为一个经典呐、
0: 啊，
1: 啊、
0: 嗯
1: 也体现了一个乐团里面来讲，每一个角色、啊，每个乐手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
0: 嗯，没错。不过这首歌的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其实简单意思说，听我呼唤嘛，听到我的呼唤，也就是说，在这个一段感情啊、就是已经这个消失了之后，
0: 是，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其中的有一方就希望，就是说还是要这个
0: 要挽回
1: 啊，然后他就是呼唤说，哎，希望他能够。对，跟对方就是呼唤说，哎，他能够回到，再次回到他身边嘛，所以就要听我呼唤嘛，听我的呼唤啊。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了，
1: 也是一首情歌，
0: 对不对？一首情歌的样态了。好、OK， 不过呢，这个呼唤也呼唤的蛮久的哈，有呼了五分钟哈，
1: 这样才显示出他的诚意嘛。
0: 哦，
1: 你呼一两下，
0: 没诚意，
1: 没诚意，对，
0: 嗯，
1: 要呼唤的久一点。
0: 哦、
1: 对方才会感觉啊，我看你能呼唤多久、
0: 哦啊、OK， 那你下次麻烦这首歌改编到十分钟哦，那诚意更多。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Queen 的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0: 讲到了这个 Queen 呢、啊，我还以为刚刚呢，这个传哥说这 Queen 的歌呢，我就想说啊，要来了啊，完蛋了
1: 啊，又要硬了，
0: 啊、我这又要生气气了，这样。不过听这个歌还好啦。
1: 哎，对，当然这个歌就是属于标准的那种，算是轻摇滚嘛。
0: 轻摇滚的一首歌曲，不过 Queen 的他们的歌曲的曲风像这样子轻摇滚的歌其实并没有很多，对不对？
1: 其实也有啊、其实也有。
0: 绝大部分是会让我生气气的那种。
1: 也有啊，也有啊，我们之前也有播过啊。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你听完之后就是
0: 哦，我的天哪、啊，这样啊，
1: 你的眼神好像快要把人家掐死这样子，干嘛？
0: 有会有这样子哈、
1: 哦，有感觉到那种杀气，
0: 有杀气哈、哦。OK 好，不过其实说真话，这 Queen 呢，在1970年代也是他们非常高光的时刻，
1: 就是他们那时候70年代出道嘛，对，
0: 他们一出道就马上就红了，就
1: 可以说第一张就红了。
0: 哇，这么厉害！
1: 对，主要就是还是那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他很厉害，
0: 他很厉害，
1: 他的唱功
0: 是
1: 以及他的词曲的创作，大部分的他的。他们的专辑大部分都是以这个 Freddie Mercury 的创作为主。
0: 哦，所以他自己本身这个主唱自己也本身也兼这个词曲创作者。
1: 嗯，当然的、
0: 哦，
1: 而且他的这个创意啊，可以说是这个乐团之所以能够啊发扬，就是发扬光大、发光发热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0: OK，
1: 就是他对他来讲，他就觉得他是不受基本的那种框架来限制，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呢，从比如说《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啊，
1: 这个电影也有演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就是一个要打破常规，
0: 嗯，
1: 然后挑战这个一切不可能的一个人。
0: 对，没错。哎，这让我想起来，他们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曲《We Are
1: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对不对？
0: 对不对？
1: 那个就会感觉会让你硬的那种歌。
0: 嗯，对，没错，没错。不过其实那首歌说真话是好听的了，但就是
1: 当然，
0: 我是比较个人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曲风了。
1: 但是那个他这样的作品，其实变成了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尤其是。譬如说一些运动赛事，这个歌一出来啊，大家就会感觉那种热血澎湃这样。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比赛，哇，更投入。
0: 对，没错，而且很容易带动气氛，
1: 对，带动气氛，然后带动球员的那种哇，要
0: 奋力一搏、啊，
1: 奋力一搏的这种感觉，这当然也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嘛，
0: 对，没错。所以一个乐团的成功哦，那可以成功到最后呢，还拍了电影哦，那我相信哦，这个乐团也是受到了全球的瞩目啊，
1: 嗯，
0: 对不对哦？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啊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那就是说那种啊，当你就是啊、心里面对某一个人产生爱意的时候，你就、你这人就神魂颠倒啊，对不对？好像魂不守舍啊，对
0: 哦，
1: 然后 crazy little thing 疯狂的小事情叫做爱，
0: 哎，疯狂的小事情，
1: 爱这件、
0: 就是、
1: 爱这件会让人疯狂的小事情
0: 啊，哎，真的也是哦，爱的确会让人疯狂啊，为爱而疯狂啊、OK， 不过这首歌是好听的，是 Queen 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1: 其实还有很多更好听的歌
0: 了。不用了，谢谢。
1: 比如像 We Are the Champions 啊、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0: 这首歌可以
1: 啊，
0: 嗯，好，
1: 好，那我替他们谢谢你啊，这么不容易啊，那么难入你的法眼。
0: 我们对歌曲是很要求的，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我告诉你，哦，好听到爆炸，来介绍一下
1: ，Paul Simon。You can call me Al.

0: 这位 Paul 先生呢，可以说是继这个 Kenny Rogers 之后呢，第二位我喜欢的歌手。
1: 你喜欢的好像还不太多啊。
0: 我都不多。
1: 啊、
0: 哦，我最喜欢的三位歌手，
1: 这么难取悦啊！
0: 那当然，三位男歌手，第一位呢，赵传先生，第二位呢，Kenny Rogers 先生，第三位呢，就是这位 Paul Simon。
1: 好了，我的荣幸了，
0: 你排第一名哦，
1: 我的荣幸，哎
0: 哎，
1: 这能够入你的法眼啊，也是
0: 不容易哈，
1: 不容易不容易，我那请受小弟一拜。
0: 没有啦，说句真话了，这个 Paul Simon 的歌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1: 啊。对，当然是从他们这个早年还是跟这个 Art Garfunkel 啊，
0: 嗯，
1: 成为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二重唱，哎，然后他们那时候从60年代他们的作品啊，一直都非常受大家瞩目，尤其在台湾，他们的歌是非常受欢迎的。
0: 而且他好像其实到后期的时候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对不对？
1: 当然，这个也是他离开这个，就是跟这个 Art Garfunkel 啊，分道扬镳之后的作品、啊。
0: 对，他的作品嘛，对不对？嗯，当然是说到他们两个的这个搭配啊，之前早期的时候哦，很多歌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好歌，但是他单飞之后呢，他有他个人的一些发展，他的声音也真的很好听。
1: 其实严格说起来，即使在他当时是二重唱的时候，还是以 Paul Simon。他的声音是为主了。
0: 哦，对了，
1: 对，
0: 有时候
1: 也是他，比如说主要的词曲创作也是他在做，
0: 也是他嘛，对不 对,
1: 对
0: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You Can Call Me Al 这首歌很有趣啊、哦，其实它里面讲的是一个就是说中年男子的中年危机啊、一个状态啊、哦，其实就是讲他是讲他自己。
0: 哦，这样
1: 就是讲他自己啊、
0: 哦，
1: 他面
0: 讲他自己，
1: 对，他是其实在、
0: okay.
1: 在八几年的时候，他已经，我大概就是40-50岁的时候，
0: 是，
1: 对，三四十岁
0: 了，
1: 看1986、1966，40多岁，
0: 嗯嗯，
1: 他今年也都大概80岁，
0: 80多岁了，对，
1: 啊、那就是他那时候正面临这个中年危机，然后他那时候其实这首歌他是在南非去录的。
0: 哦，在南非录的，
1: 对，所以你会听得出这个曲风有点像是非洲的那种音乐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种就是节奏，
0: 嗯，
1: 就是很像非洲的那种啊，
0: 那种
1: 节奏
0: 啊，节奏感，
1: 对，
0: 嗯，
1: 那个时候他在南非录这个歌的时候，然后碰到一些朋友，啊，就是这个朋友是法国人
0: ，OK，
1: 讲法文
0: 是，
1: 然后他就是跟这个朋友人家介绍说。朋友他们在一个 party 上面认识，然后那个人就跟他，人家就介绍说啊，这个是 Paul Simon， 他就把他喊成，可能法文里面这个就是 Paul， 可能叫 L 啊，就发音发的不太清楚，然后他就是听他听到的，他意思说他听到的感觉是对方是叫做 L， 对，然后当然就是念错名字，可是你要说这种就是在国外。就是说一般的礼貌来讲啊，喊错人家的名字是不太礼貌，
0: 不太礼貌的。
1: 但是他也觉得无所谓，他以至于就给他一个创意，哎，然后他就正好在录音的时候，他就在这段的这个就是把这段故事写进了歌，他就觉得无所谓，你可以，
0: 你就叫我，
1: 你就 you can call me
0: L，
1: 对，意思就是说没问题，你把我名字叫错，你还是可以叫我 L 这样子。
0: 嗯，
1: 其实也是
0: 的耶，
1: 有我个人的解读是有点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在年龄层到一个阶段，然后人生到了一个阶段，那他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把内心打开，让他接触另外一个世界，不要再去固守原来的那种一些观念
0: 框架，
1: 一个框架啊，就是你的这个精神的这个面貌啊更提升一些，然后甚至也就是说。人家不是讲哦，60耳顺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你听什么都觉得啊，
0: 无所谓了。
1: 对，
0: 嗯，
1: 那其实这个也有一点这样的意思。
0: 哦，
1: 其实也是给他一个所谓他碰到当年他正在经历一个中年危机的时候，啊，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也觉得啊无所谓，
0: 没有关系。
1: 哎，对，那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情的转变啊，那个观念的转变，然后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哎，又让他能够。这歌也是后来他销售成绩也非常好，
0: 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好听，也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接下来的一首歌，
1: OMD 的 Call My Name。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那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还是一样延续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跟 call 有关哈，就是呼喊有关，呼唤
1: 呼叫
0: 呼叫啊，
1: 称呼。
0: 对，没错。那当然最后一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
1: 保罗塞门先生。
0: 对，保罗塞门。哎呦，你突然之间这样讲话我有点不太习惯
1: 啊。为什么？
0: 保罗塞门先生
1: 啊，这翻译有错吗？
0: 没有错。但是你不是说 Paul Simon 吗？
1: 那我当然做一点，你因为英文你讲，我中文我讲。
0: 不仅英文你讲，中文我来就可以了。好不好？不过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是 OMD 哦。OMD 应该可以说是90年后的一个。
1: 是的。
0: 他们大概发迹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啊？
1: 那就差不多就这个歌吧啊。
0: 哦，是这个歌开始，
1: 就是90年代，他们是90年代英国的电子流行音乐团体。
0: 我记得传哥曾经跟我们分享过，80年代、90年代开始兴起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音乐的一个风格，就是那种电子合成乐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
1: 以这样子的乐器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伴奏的主流乐器了。
0: 主流乐器，对，这个也可以说是拜科技所赐啊。
1: 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就6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乐团大部分都是以电吉他嘛。
0: 对。
1: 那可是到了80年代，那对于唱片公司来讲啊，他就会想到说，那接下来的流行乐，因为就是说对于一个就是说商业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一个公司它的产品，那未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的？主力的
0: 产品，对不
1: 对？
0: 主力的流行音乐，
1: 他们都要去做一些这种所谓的研发嘛。我们不是讲研发嘛？
0: 研发，对，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可能前面二十年听的都是以电吉他为主。
0: 是。
1: 那再接下来80年代新的小孩，那要给他什么样子的音乐风格？他们才会觉得。有一点新意呢。
0: 没错，
1: 这个我觉得是对唱片公司来讲，他都会去思考。
0: 去思考的嘛，对不对？不过我要问一下传哥哦，像这一种所谓的摇滚团体哦，他们使用电子合成乐器作为配器的，好像也不多哈。
1: 其实当然就是说，你说摇滚乐来讲，它主要还是以这个电吉他嘛。
0: 对。
1: 那你说电子合成器？他有些乐团，他用电子合成器，他也是标榜他是摇滚乐团，
0: 也是标榜。
1: 只是说，可能他有这个除了电吉他之外，他也加了电子合成器啊，
0: 有部分在里头。
1: 对，就不完全就是以电吉他为主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可能唱片公司觉得，就是说你这个歌曲，对，要让大家觉得说，哎，接下来，比如说为什么80年代开始不一样呢？就大家会觉得啊，那80年代，大家会期望就是这个新的十年，什么样子的流行音乐是会让我们觉得，哎，你知道，听了音乐就觉得说，哎，这个有新鲜感，然后会更让人有那种啊，这个迎新送旧的感觉，
0: 对不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啊，可能就是做音乐的人他也要去思考这个东西。
0: 对，没错。
1: 你一直只有电吉他，
0: 这样也不行，
1: 好像就觉得太单调了。
0: 单调了
1: ，那就多加一点这个，会让音乐做起来更丰富啊。
0: 是，
1: 所以才有了电子合成器这样子的配器。
0: 那这个 OMD 是属于美国
1: 团，它是英国团，
0: 它是英国团，
1: 纯的流行这个纯电子音乐的这样子一个乐团。
0: 那等于说你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电子音乐的朋友，你就可以用 OMD 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团的歌号，那去听听看他们所使用的这种电子合成乐器怎么样去做一个编曲跟制作。
1: 其实有很多啦，尤其90年代，那80、90年代其实开始这样子的这种曲风就是成为主流之后，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乐团，不光是 OMD， 其实有很多，
0: 还包含了像是那个 Modern Talking
1: 啊 ，Modern Talking 当然也是啊，
0: 也是嘛，对不
1: 对？
0: 或
1: 什么 Tears of Fear 啊，
0: 对，
1: 他们都是或者是什么 Depeche Mode 啊，其实他们的音乐你放到2000年之后，尤其2000年之后是以这种所谓电子舞曲大行其道，你会觉得哎，好像互相有一个这个脉络的感觉，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去。 发展到2000年之后，
0: 嗯、
1: 啊，那所以那个是有一个关联性，
0: 关联性的嘛，对不对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Call My Name 的意思当然就是、
0: 叫我的名字，
1: 叫我的名字。其实它也是意思说，在一段这个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感情的困扰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期望就是说要能够去打破这个大家的距离，要去沟通
0: 啊、哦。
1: 如果你不去沟通的话，那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就是糟糕，
0: 糟糕了。对，
1: 所以这个他 call my name 说叫我的名字，然后让企图来跟我做一个当我们的彼此的关系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
0: 我们可以好好交流，
1: 然后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关系的问题。
0: 哦，就是也就是已经偏临危机了，那两个人可以坐下来，面临危机的时候，
1: 那就要好好的沟通，
0: 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聊一聊啊。好听的一首歌曲，而且这个是用电子合成乐器去做的一首歌曲啊，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1: 哦 ，Robert Kelly 的《Your Body's Calling》。

0: 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1: 对 ，Robert Kelly 是一位这个90年代的啊，美国的这个 R&B 的歌手了。
0: 是，
1: 就 I Believe I Can Fly 就是他唱的。
0: Oh, I can be
1: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他就是最早的原唱歌手。
1: 嗯，对对对。
0: 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1: 黑人歌手，
0: 对不对？我觉得其实，90年代的这一个歌手啊，就歌曲的编曲的方法，好像奏定音摆得比较重一些，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就比较强调重低音，
1: 其实差不多了，都有，
0: 哦，
1: 对，
0: 哦，
1: 都有了。当然主要还是看歌曲的他的制作人啊，或是歌手，他希望就是这个音乐希望给人家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比较那种厚实的感觉。
0: 嗯，
1: 那可能为了要这个凸显这个音乐的那种那情感的这种浓度，
0: 浓度，
1: 那你可能就音乐上面就要让人家听着，好像那个低音要特别多
0: 强调
1: 一
0: 些这样子。
1: 对，
0: 不过说真话，这个传哥，你觉得这位歌手他在声线呢，声音啊，或者整个音乐的曲风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当然就是也不在话下，对，市场也肯定了，对，
0: 是，
1: 然后他的声音当然就是很有磁性啊，就是标准的黑人的那种声音，而且最适合唱这种所谓的 R&B 的抒情歌曲，啊，
0: 对，没错。为什么我不懂啊，为什么黑人穿这种 R&B 的歌曲特别特别特别有味道？我用三个特别哦。
1: 嗯，因为就是他们的声线的这个天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嘛。
0: 所以 R&B 的歌曲不见得每一位歌手都能驾驭，对不对？这样子讲的话，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本身的嗓音可能就不适合唱 R&B。
1: 没有，当然就是这个歌手他在自己就是说在选择在唱歌的时候，他要做什么样的曲风，其实他已经他的声音已经决定了。
0: 哦，
1: 他就是
0: okay,
1: 如果属于什么样的声线，那
0: 是
1: 他一定是比如说经过制作人去评估，觉得哦你唱什么样的歌曲，
0: 嗯，
1: 尤其你又是黑人，那黑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大部分都是这种
0: 这种曲风，
1: 节奏蓝调，R&B 的灵魂乐，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声线有一种特殊的这种音色出现，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对，那当然也有白人唱，但就是白人唱就不一样了，
0: 有不同的味道了。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们这个骨子里面这个血液里面的基因的一个问题。
0: 是，不过这个歌曲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 OMD 的这个歌曲呢 ，Call My Name 叫我的名字啊。不过呢，这首歌呢，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又不一样。你的身体呢在呼唤，
1: 就 Your Body is Calling， 你的身体在呼。呼唤，也就是说，
0: 为什么？
1: 其实他讲的是，就是说，当两个人在深爱的时候然后

0: 彼此在拥抱的时候，那会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嘛，甚至会感觉到对方的身体的那种反应啊，
1: 哦、
0: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一定是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啊！
1: 哎，这个有恋爱过的人就知道。
0: 对啊，触电的感觉就是啊，那就是有一方就是觉得说啊，你的身体在呼唤，
1: 呼唤，
0: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发自内心的，
1: 是
0: 从生理上的，
1: 是
0: 啊、的一种。直觉，
1: 直觉
0: 啊，表现，那就会感觉到，就是说啊，你这是很真实的
1: 哦，
0: 完全没有说哎是
1: 不做作的，
0: 哎有作假做作的感觉，
1: 做作的感觉，对不
0: 对？
1: 对，
0: 那也是从另外一方感受到这种真情之后所发出来的啊。一种情绪、
1: 那等于说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了、
0: 当然是，
1: 对不对？
0: 是
1: OK，
0: 是一个情歌，但属于那种就是正面的情歌，
1: 正面的情歌，
0: 哎，不是那种啊，就是失恋之后的
1: 啊，悲伤的、难过的，不是，
0: 等于是说啊，在那个过程当中的那种热恋期的。对对方的一种感觉
1: 是没错。不过因为我们要把握一下时间啊、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啊 Jovita Steele 的 Calling You，
1: 这个应该也算是90年代以后的一位女歌手。
0: 对，但其实她的作品不多。
1: 那
0: 这首歌其实
1: 很陌生。
0: 这个歌其实也是她唯一一首啊，就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比较走红的然后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哦，是啊，
0: 对，
1: 哦，
0: 这个叫巴格达啊、这个巴格达咖啡厅啊、的电影的主题曲。
1: 不、拍摄我不看过，我嘛不知。
0: 我嘛没看过，
1: 没看过。
0: 但是我是因为听了这个歌，哎，我觉得不错，
1: 嗯哼，
0: 才去知道这个歌的。啊，的一些背景的故事是怎么样？
1: 不过这个女歌手的声音的声线很特别，说这话我很喜欢的。
0: 她是一位黑人女歌手，
1: 哦，也是黑人女歌手，
0: 黑人女歌手，而且她的曲风也都是属于那种 R&B， 甚至有点福音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曲风的女歌手。
1: 而且我觉得她的声音呢，带了一种野性。
0: 野性，但是却又很怎么讲呢？很纯粹，
1: 很纯粹，
0: 很
1: 纯
0: 粹，
1: 对，这个应该也算是，在90年以后呢，比较特殊的嗓音嘛，他的声音是变
0: 声音是很好，很特殊的，
1: 很特殊的，辨识度
0: 也
1: 非
0: 常
1: 的
0: 高，
1: 对不对？
0: 对，
1: 不过他的作品刚才传哥也讲过，大概就这一首，
0: 对，比较好的，
1: 比较好一点的，其他的就可能就是喜欢会很喜欢，不喜欢很不喜欢那一种。
0: 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像这样的歌手啊，其他好的歌手其实很多，但他未必一定会完全投入商业的市场。
1: 哦，
0: 比如说他像他也是以唱这种福音歌曲啊，福音歌曲大部分就是这些福音歌手可能都是在那种教会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就是做那种就是集会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去演唱。
1: 是，
0: 那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我最主要唱歌我是我的一个爱好，或是因为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担任这样一个歌手，我不一定要投身商业市场，
1: 我不一定要跟着流行走，我做我自己，
0: 对
1: 不对？你喜欢我的话，你就听我的歌，对不对？哈，哪怕不是主流都无所谓。
0: 对，当然有时候就是说，也许就可能就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之下，他的声音被人家发现，然后也许就找他来去。就唱这么一首歌，
1: 但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他的这个歌曲啊，能够再多一点的这种流行性的话，他可能会被大家完全的注意到他的
0: 嗓音。对，但是就是说以这样这首歌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很难超越的一首歌。
1: 这首歌不好唱，对不对？
0: 不好唱，
1: 非常不好唱。大家等一下呢就可以听到了这首歌曲。好，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0: ？I'm calling you， 就是呼唤你嘛，
1: 呼唤你，来 ，Come on, baby， 这样。
0: 对啊，就是他在情感上面的一种就是渴望啊然后他觉得对他所爱的那个对象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希望你来跟他见面
1: 这样子，对不
0: 对，
1: 对？不过说真话，刚才现在我们在这个背景音乐哈，可以听得到，就是他的这个唱腔，他那个好长，
0: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意思，因为那个呼唤是非常诚恳的，
1: 是
0: 那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哇，这个呼唤是很有诚意，人家才会过来呀、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是是啊，
1: 没有了，
0: 那没有了，
1: 不行。
0: 这个是哪边的有那个什么阿飘跑出来？
1: 不过这个啊啊啊，还得要啊的好，像我们这种破锣嗓子就啊不出来。
0: 那个这种事情当然是需要很专业的人来做。对，
1: 好了，我们节目结束了。
0: 好、
1: OK，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财经哥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伊朗货币的兑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较让人觉得心情不好的消息。伊朗货币的兑美元贬到了历史上的最低，250万里雅尔，凸显了伊朗本身在现在的经济上的困境。在今天来自德黑兰的外电报道，伊朗货币里雅尔汇价今天贬到历史上的最低点，首都德黑兰的交易商要用超过250万里雅尔才能够换到一美元，而鲜明反映了中东战争如何持续侵蚀了在伊朗方面的经济。美联社在今天报道，伊朗货币对美元原本在历史上的低点是本月的2号创下了，当时跌到了220万里雅尔，而自从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空袭伊朗引发战争之后，里雅尔的汇价数度刷新了历史上低点的记录。而根据在伊朗经济原来已经因为国际对它的制裁多年来都非常的窘迫，而今年美以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又遭到美国对它石油出口实施了海上的封锁以及新一波的措施的制裁，在目前伊朗国家的经济如自由落体在走下坡。在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和他的高层的幕僚也坚持认为伊朗经济无法再承受冲突的冲击太久，他们并且曾经表示了相信伊朗将会被迫投降。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昨天接受在 Fox News 新闻台采访的时候也对媒体说，伊朗的经济正在走向一个巨大的灾难。卢比欧也对媒体表示说，当你使他们无法贩售石油或因为受到制裁而拿不到钱，这不仅仅是让他们受到了惩罚，也阻止了他们能够取得资金而用于试图杀害美国人。世界各地其他的人和他们的人民，或是用于打造武器来威胁世界，以及最终发展成核武的战争。这是目前伊朗在这一方面的最糟糕的一则新闻。伊朗货币对美元已经贬到了历史上的新低，是一美元兑换250万里雅尔，凸显了它在经济上的贫困。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川普声称美以战争将会很快的获胜，否认松绑制裁解冻资金。这是在今天来自华府的重要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正与调解方协商结束伊朗的战事，美国很快会赢得这一场战争，而战后的油价也会大幅的下跌。至于媒体报道他提议松绑对伊朗制裁及解冻资金，川普表示这都是谣言，是骗局。综合路透社跟法新社相关的报道，川普表示美国会很快赢得伊朗的战争。他在椭圆形的办公室表示说，事情会发展得更快，我们也一定会赢，就我看来不管用哪一种的方式都会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川普也表示美国在赢得这场战争之后，油价将会大幅的下跌。另外一方面，政治媒体 Axios 引述了没有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说法，在报道中称川普向伊朗提议松绑制裁解冻资金，而川普今天对这一项相关的说法他斥为这是一个骗局。 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他表示说 Axios 刚刚发布了一篇报道，声称川普向伊朗提议松绑制裁以及解冻资金，这都不是真的，我什么都没有给他们。 Axios 在报道中也提到了川普愿意对伊朗松绑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具体的行动，而川普声称这一篇报道根本是一个骗局，并且说这个新闻网站要撤回报道。而值此之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预定今天会在纽约跟卡达斡旋的人员进行会面。美国跟伊朗官员上个星期已经在纽约联合国大会进行了场边会晤，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 IRNA 则在今天报道，伊朗目前并没有安排跟华府进行更多的直接会谈。川普26号公开拒绝伊朗所提的重启赫穆兹海峡的提议，他在第二天向 Axios 表示谈判未来几天内将会恢复。而具有战略地位的赫穆兹海峡是美以冲突核心的所在，而这一条狭窄的水道平时承载了全球 20%， 也就是五分之一的石油跟液化天然气的运输的管道。从美国跟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这条航道实际上已经遭到德黑兰当局的封锁。美以战事爆发之后，美国汽油跟其他产品价格大幅的上扬，而川普在全国民调的支持度也日渐的下滑。他所属的共和党也担心在今年11月的其中选举会不会失去国会的多数。这也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来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搏斗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看看油价方面，在今天来自伦敦的重要消息报道，国际油价虽然从近期的高点有所滑落，欧洲股市收盘走势不一，投资人仍然思索评估赫穆兹海峡的油运会不会增加更好的前景。伦敦 FTSE 100指数跌 48.17%， 0.45%， 收报在 10636.7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涨 24.79%， 0.10%， 收在 25399.21%。 巴黎歇息40指数跌了 42.61%， 0.53%， 收在 8035.87%。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来自于股市方面的相关情况。另外在今天，法国高中生抗议资源的短缺，而课时又太长了，封锁学校跟警方爆发了冲突，这是在法国高中生跟政府方面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相关的争执的问题。而根据我们所看到的相关新闻，巴黎的消息报道，法国高中学生不满上课时有关的课程方面的安排，班级人数过多，而师资又有所短缺。上个星期在法国的高中校门口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而这项抗议蔓延到法国全国的多座重要城市，某些校园也遭到学生的封锁，并且在今天爆发了跟警方的冲突。来自在巴黎法新社的报道，数个法国工会今天也发起全国性的示威跟罢工的相关活动，抗议总理也就是勒克努削减了预算案，预料在首都巴黎跟多座城市将会有法国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也包括了老师跟消防人员也加入了这个罢工的行列。法国高中生的抗议行动从围绕巴黎的大巴黎区而冒出来，现在蔓延到全国的各地。 某些学生把垃圾桶堆在学校的出入口，并且纵火焚烧，堵住了校园。法国教育当局今天通报，大约有10所学校遭到了封锁。而在目前法国北部的大城里尔，有蒙面学生把脸都盖起来了，聚集在当地的巴杰欧高中，跟警方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现场被警方被迫而释放催泪瓦斯。在巴黎阿拉戈高中，有30位学生也跟警方进行对峙，造成了紧张的气氛。另外在拉马丁高中也有80多位学生聚集，标语上写着上课时间比睡觉还多，从上午8点到晚上6点，我们是学生还是囚犯？所以可见啊，法国的学生他们对他们的自由的要求呢是蛮严重的。另外在法国西部的大城南特基斯托高中的学生也把数十个垃圾桶堆起来，阻止校园的进出。而在法国南部的大城马赛和东南部的一个大城里昂，也传出了类似在这两个大城市里面有示威而对峙的行动。法国总工会 CGT 的秘书长比内接受法国 BFM 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了，他说法国的民怨现在非常的庞大而有压力，我也警告政府务必回应诉求修改预算的草案，而这一份预算草案也陷法国国家在一个危险的境界当中，它正带着我们以时速200公里朝向经济衰退之墙而撞过去。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法国巴黎的重要的在国内发生的政治问题。在今天有一则相关的新闻告诉大家，来自在中央社的一则新闻报道，台湾潘氏集团军光科技董事长潘仲光今天在上海两岸创新发展周，在这项活动中表示，10年前启动了细基OLED 显微式荧幕，也就是 Micro OLED， 也就是第三代荧幕的研发，预计12月将会做出下一代人工智慧的眼镜样品。Micro OLED 是一种新的 OLED 的显微显示的技术，也是在最近显示领域的在眼睛方面识别的一种方案。而云光科技在两岸创新发展周这项活动会上展示了这一项新的产品。潘仲光先生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当前人工智慧 AI 眼镜的路线是错误的，用 LED 做显示器，因为光特别亮，而且蓝光偏紫外线，非常的伤眼睛。而未来的方向是类似在汽车的投影，不需要昂贵的光波导镜片，而可以用低亮度长寿命，而对眼睛可以更好的这种 OLED 来做荧幕。潘仲光也对媒体表示了，细基 OLED 显微式的荧幕可以运用在3种不同的眼镜，包括了 AI 眼镜，也就是人工智慧的眼镜，另外是 AR 的眼镜，也就是有 3D 的效果 ABCD 的 D， 另外呢就是 VR 眼镜，是沉浸式的。他也表示说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眼镜当前只能够是单绿色，而云光科技预计在12月会做出下一代的人工智慧的眼镜，可以看到彩色，而成本呢不过是现在的一半，也就是可以便宜了 50%。 而且在未来 VR 的眼镜就好像游泳镜一般的小，不是一个大眼镜啊，就是一个很小的眼镜。所以可见呢，不 不管你是近视远视，现在这种新的光科技的眼镜呢，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你的视觉带来新的感受。 Micro OLED 是一种新型的 OLED 的微显示的技术，也是近眼显示领域的一种新的方案，在今天特别在我们这一节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新闻时间。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合文学的新书，周士文他的最新散文集。这本散文集很特别的，因为他是写音乐，主要写西洋的古典音乐，书名叫做《二大九慢板》。在这本书里，周士文介绍了乐曲，介绍了作曲家，也介绍了演奏者，这是他长期聆听古典音乐，并且自己非常认真地去探索古典音乐许多历史背景和内涵所集结的文字。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如何来解读布兰诗歌。他说，谈布兰诗歌要从两个方面谈，一个是文学方面，一个是音乐方面。先从文学方面来谈布兰诗歌，这是中世纪的一套民间诗歌集，统计一共有254首，写成的时间大约横跨了三个世纪，最晚是13世纪的，大部分是11到12世纪，和中国的诗经一样，不成于11人，作者当然都不好考据，内容也很复杂，大部分是诗，因为出自民间，形式规格很不统一，其中有些作品像戏剧的叙述或者是旁白，有点像是中国古代说书人讲故事的风格，有点像是苏州的弹词，文字以拉丁文为主，也杂有地方语言，像高地德语和法语等。这些诗歌在1803年德国巴伐利亚的一家圣本笃修会的修道院发现了，布兰也就是这个修道院拉丁文写法，所以呢布兰诗歌因此定名。是不是总共254首也是有争议的，但也不需细考，其中以爱情歌曲为最多，一共有131首，据包括道德讽刺、饮酒玩乐的也不少，还有2首比较长的有关宗教的故事。整体而言，布兰诗歌是个大杂烩，像这样以桑间蒲扇为主又充满异乐情韵内容的秘密之音，竟然出现在极为严肃的修道院，不禁形成对比跟讽刺，所以公布之后就争议不断。有些人说本笃社会后来公布这些淫秽的作品，目的在于讽刺旧教的腐败，作为发起宗教革命的借口。其实要说宗教革命，马丁路德跟克尔文早就已经发起过了，无需再由圣本笃修会来发起一次。像布兰诗歌一样的诗歌在民间要找是很多的，假如没有像奥尔夫这样的人把它改编成为音乐，或改编的音乐不够精彩，也不会流行。布兰诗歌顶多是民间众多诗歌集之一，或古代欧洲的文学的一个小典故吧，没有人会注意它。但当奥尔夫用音乐的方式将布兰诗歌推出之后，很快就被人接受，演出不断，成为音乐会上的热门曲目。我们现在就来谈音乐上的布兰诗歌。谈音乐上的布兰诗歌，当然就要谈这位作曲家，他是 Karl Orff， 他是一位德国现代音乐家，出身慕尼黑，他在1895年出生，年轻的时候在慕尼黑音乐院求学，他原本重心不是放在作曲，而对音乐教学比较感兴趣。1924年他和舞蹈家 Dorothy Günther 在慕尼黑创办了学校，专心从事儿童音乐教育。他的儿童音乐教育很有特色，从观察儿童的过程当中，奥尔夫了解到儿童学习音乐应该从培养节奏感开始，先从节奏乐器体验音乐的趣味，再逐渐加入旋律、和声等元素。后来他的想法慢慢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也使得他和同时代匈牙利作曲家高塔仪并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儿童音乐教育专家。然后呢，奥尔夫他所创作的布兰诗歌应该算是清唱剧，所谓清唱剧是用歌唱的方式宣叙有情节的故事，和歌剧不同的是没有剧场舞台，不演戏。清唱剧大约指的是原文 oratorio 或者是 cantata， 前者直接翻译成为清唱剧，后者往往音译叫做 cantata， 其实两者很接近。巴哈有圣诞清唱剧，包括6个不同内容的 cantata，
可见如果两者比较，纯粹就是在规模体制的差异。巴哈时代很流行，巴哈大量用来为圣经故事作曲，在宗教节庆或一般仪式上使用，但肯塔塔这种音乐原来指的是吟唱，多半来自于民间，所以巴哈也有农夫肯塔塔、咖啡肯塔塔等通俗之作，但这类的作品穆达特之后就很少出现了。奥尔夫他的波兰诗歌采用这种方式，兼有复古跟创新两层的意义。原本的波兰诗歌倦意浩繁，奥尔夫将它写成了一个多小时的清唱剧，所以当然需要剪裁。奥尔夫的波兰诗歌除了序曲跟终曲之外，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那是春天、在酒馆和爱之宫殿，主题大多在描述一个人生在青春纵欲过后，命运之神过来收网，使得欢乐变成一场空的事实，是有些悲剧的情调在其间的。但在命运之神收网之前，那些纵酒淫乐的描述也使得这首曲子在某些场合成了禁忌。但如果不知道歌词含义，光是听音乐的话，音乐的部分是浩大惊人的。除了布兰诗歌之外，阿尔夫他还创作了另外两套作品，一套是卡图利诗集，另外那就是爱神的胜利，这和布兰诗歌合称叫做 Triumphy， 那个就是三部曲。不过另外这两部在知名度跟演出次数都远远落后于布兰诗歌。布兰诗歌因为是清唱剧，除了管弦乐之外，需要有男女生的合唱团，独唱有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男高音的部分原来指定要用阉人男高音，这种歌手又称为阉伶 castrato， 顾名思义是指古代少年阉割了之后仍然保持同音的歌手。后代有专门模仿这种声音的唱法，已经不需要经过那种手术了。阿尔福之所以会选用，是想让这段音乐表现迷离又怪异的气氛吧，但像这类的歌手不容易找到。后来演出波兰诗歌都多半以一般的男高音单纲，幸好剧中只出现过一次，有本事的歌唱家稍微装腔也就能够应付得过。为了表现怪异的气氛，奥尔夫使用了许多特殊的音响手段，乐器上除了一般编制的管弦乐之外，键盘乐器用了两台钢琴、一台钢片琴，在打击乐方面更为繁复，包括五座定音鼓、两座小鼓、三个管钟、三个钟琴，加上大鼓、三角铁拔、挠拔、棘轮、响板、铃鼓、马铃、钟、锣、木琴等等。为什么用这么多打击乐器呢？这就回到前面提到阿尔夫音乐教学的本业，那他有他特殊音乐教学法，特别注重培养儿童的节奏感。打击乐器是表现节奏的最重要乐器，他写这首曲子也想借此表现他的教学理想吧。回到波兰诗歌本身，在充满了欢乐跟怪诞的情绪之后，阿尔夫想借此去说明人类虽万能，却敌不过无名的命运安排。这首大规模的曲子就以啊命运的盛大合唱开始，他的歌词是啊命运如月，变化无常，盈虚交替，可恶生活把苦难与幸福交织，无论贫贱与富贵都如冰雪般融化消亡。人对命运的摆布确实无可奈何，命运何止如月，月的盈虚还可以预测，人的命运多半无法掌握。面对这不可确定的命运，我们应该放下手中的一切，或者是采取及时行乐的手段呢？中国古诗有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感叹，布兰诗歌好像也有一点这种味道。这个体认也引发人生渺小无处着力的感觉。听唱这首曲子好处在于能对世间的得失毁誉起了一点清凉的作用，就如同读菜根谭一样。但布兰诗歌又好像不止如此，在序曲的最后又有这样一段话说，命运已经击败最无畏的勇士，请一同与我悲歌弃嚎。
施东说，在和命运对抗的战争当中，自己早已经是片甲不留了，这比菜根谭当中的窥探似乎更为急切，又更为强烈许多呢。我们休息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钟思文的最新散文集，由联合文学出版，书名叫做《阿达就慢板》，所以一听也就知道这是写音乐的。而钟思文他自认为是用人文学者的态度跟角度来看，来解析西洋的古典音乐。所以在讲到演出，讲到乐团当中最重要的指挥角色，钟思文开头是先引用杜诗当中用诸葛亮，有伯仲之间见一缕，指挥若定失萧曹，分别举了商代伊尹、周代吕尚，还有汉代萧何、曹参四个人作为例子，说明诸葛亮的成就。这四个人都做过宰相，杜甫对诸葛亮情有独钟，为他写的诗有很多首。他认为诸葛亮在为蜀汉后主相时的表现，可以看伊尹、姜太公相比，而西汉时候的萧曹跟他相比，跟诸葛亮比就差了一大截，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宰跟相是自古就有的名目，诸葛亮做的在汉代叫丞相，宰是裁度的意思，相指的是助理，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当天子做裁度助理，那就非同小可。在官僚系统上，这叫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子也许只是名义上总揽全局，而相才是一个国家机器的实际总指挥，当然非常的重要。从这里才联系到乐团的指挥，在西方大型乐团有一种总领全军的人叫做指挥，这个人英文名字叫做 conductor， 在德文叫做 dirigent。 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无疑是乐团的灵魂，但他在音乐一开始就以背部面对群众，直到全部演奏完毕才回头。观众席上有任何贵重的来宾，他是正眼也不瞧一眼，但他演奏完接受献花欢呼，就比乐团当中任何一个人都还要来得多。说起西方音乐要追溯远古，说来也源远流长，而指挥的正式名称是比较晚近才有的，但只要是几件乐器的音乐合奏，就必须要有一个领导式的人物，节奏快慢要由他来掌握。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就以俗语叫他是打拍子的吧。在古代一般小型乐团如果没有弦乐，通常是由担任高音的乐器来主持，有弦乐就由小提琴乐手来充任，但这也只是通常并不确定。要是乐器当中有鼓或铃这种敲击乐器，打拍子的事情自然就由他们担任，因为敲击乐器负责的就是节奏。巴哈和韩德尔的时代主要是宗教音乐，宗教音乐少不了管风琴，演奏的时候乐手跟歌手列队在管风琴四周，一切听管风琴手的指挥调度也就可以了。所以那个时候管风琴师也就等于是教堂乐团的指挥，管风琴很高大，又镶嵌在墙上，演奏不方便，管乐琴师一边演奏一边要指挥背后的乐团，乐团必须跟他养成良好的默契才行。巴哈在哥特门时代还有后来的莱比时代，就是担任当地教堂的管风琴师兼教堂的音乐指导。到了海顿莫扎特的时代，宗教音乐还是重要，而俗乐也越变越重要了。所谓俗乐就是不以宗教为核心的音乐，包括交响曲还有其他小型的室内乐是拿来自娱于人的，由于不在教堂演出，所以就省了管风琴手这一关了。海顿时候的交响乐团编制不大，四土弦乐加上点缀式的管乐，20多个人就形成了乐团。在起奏跟结束还有中间碰到节拍问题，通常也就是由第一小提琴手充任指挥，这个方式到莫扎特的时代还是一样。但到莫扎特写最后几首交响曲，例如他的第40号、第41号，乐团的编制扩大了，音乐也变得更加复杂了，没有指挥就容易会乱，正式的指挥就应运而生了。指挥家手上拿的指挥棒其实源自于第一小提琴手他手上所拿的弓，可见的本来是边演奏
便指挥。到今天第一小提手不担任指挥了，但任何乐团仍然以第一小提琴的首席当乐团的首席，他也自然成为乐团的团长了。担任乐团指挥的人，不论名誉多响，年纪多老，上下台都要先跟乐团首席握手致敬，因为他才是乐团最早的指挥呢。西方古典音乐有另外一个源流，那是歌剧。古代精神生活以宗教为主，就有很多 oratoria 神曲产生了。神曲有的有管风琴，有的没有。没有管风琴的，总是有一台大键琴。演奏大键琴的人一边演奏大键琴作为乐团的基本节奏，不演奏的时候举手指挥乐团，也就等于是乐团的指挥了。这个习惯一直沿用到莫扎特的歌剧。大约到贝多芬之后，交响乐团社专任指挥就是必要的了。尤其是贝多芬在他的第三号交响曲之后，没有指挥就很难演出。传说贝多芬写完第八号交响曲，隔了12年没有再碰交响曲，写第九号的时候，他的耳朵已经全聋，首演的时候被轰出去做指挥。第九号不比一般的交响乐，除了一大整团的乐团之外，还要有合唱团，并且带着男女声乐家独唱，是音乐史上第一次的伟大编制。贝多芬由于听不见，演出的时候乱比划一通，幸好乐团安排了一个暗中的指挥，让音乐可以顺利进行。这场演出轰动了当时的维也纳。贝多芬演完了，听不见后面的欢呼，是歌手扶着他回头。这个镜头，这个画面，一定是音乐史上绝无仅有的。提起贝多芬第九的出演，要两个指挥，之后也发生过。托斯卡蒂尼1952年带领 NBC 交响乐团演出第九号交响曲，那个时候年老体力不济，合唱另外由 Robert Shaw 来指挥，但 Shaw 是站在明处而不再是暗中指挥了。后来指挥家 Clampero 他在60年代指挥爱乐交响乐团演出第九号交响曲的时候，合唱也是由另外一位指挥Ferdinand Leitler 指挥的，那是因为后面的合唱团看不到指挥的缘故。 Klimperl 他脑疾开过刀，晚年指挥他都得要坐着，当然也就没办法有太大的动作。幸好这两次呢都是为了录音而不是现场演出的。外行人想到指挥知道他是跟乐团打拍子，其实观众只看到他工作的极少部分。乐团的指挥通常是这个乐团的音乐总策划、总指导，负责安排整个演出集的所有曲目，还要负责训练乐团。首先要依据自己乐团的特色跟能力拟定一系列的节目，由于要考虑的事项很多，有很多理想，也要有很多的妥协，这可是不小的工程。其次，当节目拟好了之后，要保证能演出，就得要率领乐团反复排练。有名的乐团成员都有一定的水准，技巧不是大问题，但只要不是独奏，就得要讲求协调。除了发挥自己好的音色，还要跟别人配合，这样下来冲突点就多了。演出前必须好好磨合，花的时间很长，这些观众是看不见的。当然像大型的交响乐团，这些排演是分部进行的，指挥临场的时候通常是全乐团的合奏。有的指挥比较大牌，整团演习的时候开始由助理指挥或副指挥负责，到一定程度再由大师接手。有名的交响乐团非常保守，里面阶级分明，大师气势凌人，底下的人噤若寒蝉。托斯卡蒂尼当年指挥纽约爱乐排练的时候，其一个中提琴乐手出错，竟然用指挥棒去敲乐手的头，把乐手的头都敲破了。乐手一怒告他伤害，想不到法官判决下来说，大师为了求艺术至善，情有可原，罪不成立，一切也就不了了之。这要看个人的领导风格，有些指挥一片大气，态度比较松散，碰上好乐团演出也十分精彩，而有些指挥比较龟毛，老喜欢跳出错来，强迫大家反复练习，
乐团团员也就跟着头疼了。这中间最有名的是杰里·贝塔克，据说为了一首布鲁克呢，日夜不停地磨了乐团半年之久。团员怨声载道，但慕尼黑爱乐被他磨成欧洲重要的乐团，这也是事实。那一个大指挥家后面还要有几个助理指挥帮他打杂或应付要应付的事，他们的出路也就往往看运气。在大师的光辉之下，一般都默默无闻过了一生，但碰到运气好就有好的出路。例如伯恩斯坦曾经做过大指挥家布鲁诺·瓦特的助理，一次碰到瓦特生病了，临时由伯恩斯坦他代理上场，想不到一出场就轰动，之后他变成了万人迷。另外一个例子是英国指挥家 Colin Davis， 他原来是乐团的单簧管手，被指挥 Clampero 拉去做助理，也是 Clampero 病了不能演出，他代班指挥也一炮而红。 Colin Davis 后来还被英国女王封爵，他的名号之前都要加上 Sir， 所以他是 Sir Davis。 有点奇特的是，他是英国人却对法国的作曲家白辽士这位倾心，他被公认是白辽士作品最权威的诠释者。这是指挥家，指挥家有很多很多的形式，指挥家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

斯。有点奇特的是，他是英国人，就对法国的作曲家白辽士这位倾心，他被公认是白辽士作品最权威的诠释者。这是指挥家，指挥家有很多很多的形式，指挥家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古典音乐之所以迷人，也就在于从历史到作曲家到作品乃至于到演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而周子文熟悉这些故事，他就在他的散文里面将这些故事用一种人文的态度，也用一种温润文学的笔把它给记载表达出来。这本书书名叫做阿达就慢板，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很多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干眼症。不知道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呢，我们的这个泪腺的分泌呢减少了，所以呢容易有干眼症。那么这牵涉到是因为你身体的荷尔蒙问题呢，还是说你自己本身的眼睛有其他的问题？这个呢我就不敢说了。不过很多的女性呢到了更年期之后呢，因为荷尔蒙的改变会导致你包括了阴道方面的衰弱，也包括了眼睛在这个泪这一方面啊会产生了减少的现象。所以在这里，这个眼睛的不好，缺少泪液，到底是男女性都有同样的症状呢，还是说来自于女性会比较多呢？这一点我就不敢说了。所以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就是，干眼症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内分泌的分配也好，其实呢，牵涉到的是男性跟女性的现象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又牵涉到男性女性的荷尔蒙不同，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呢，到了中年之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不舒服，最好呢是去给医生看，让医生来告诉你，你是因为身体的荷尔蒙缺乏，用荷尔蒙来补充呢，还是说你本身的器官出现了问题，那么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今天要谈的这一个呢是跟干眼症有关啊，就让大家了解干眼症到底是因为你的年龄到了你有干眼症呢，还是说你本身的泪腺出了问题。我们的眼睛需要湿润的，那么如果你的泪腺，泪眼泪的泪腺呢，就是这个一个月字边哈，这个腺，就是如果你的泪腺出了问题，那么就要去做检查，是不是泪腺被堵到了呢，还是说你的泪腺发炎了呢，啊，或者是你的眼睛本身的器官出现了问题呢，这个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有的人呢因为戴隐形眼镜，那么隐形眼镜在眼睛当中长时间的停留，对眼睛的眼角膜也会造成呢一些影响。所以干眼症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乱点眼药啊，或者是延误了它的治疗。因为当你有干眼症的时候，眼角膜的爱护呢是非常重要，是不是定期的需要去点眼药，也要去让医生做一个良好的评估。在现代三 C 科技 C 啊，就是 ABC 的 C。所谓的三 C 呢，就是比方说你会喜欢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些呢都要你集中眼睛来看这个你要看的画面或什么。因为三 C 科技的普及，干眼症呢也就成为了现代的文明病。许多人感到眼睛干涩、眼睛疲劳，或者你觉得有异物感，而忽略了可能你就是已经有了所谓的干眼症。这种干眼症呢没有进一步的完整的治疗，因为它包括了你的眼睛的泪腺的分泌问题，所以一旦有了干眼症，可能呢你必须要靠人工泪液来弥补你自己本身的对泪腺的分泌。资深的眼科医生朱志萌就解释，所谓的干眼，干眼，干就是干燥的干啊，就是你的泪腺不够发达，缺水缺油。另外呢也有人会是因为来自于这个缺水又缺油，变成混合性的粘液，而造成呢眼睛的不舒服。那么临床上 60-70% 的人呢 都是因为缺乏了粘液，缺少了眼睛在这一方面的内分泌，它占了这一方面的60到70%，主要就是因为内分泌在这一方面呢，它的分泌腺不够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人呢，因为作息的不规矩，然后再加上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导致了你的脸板腺有阻碍，也就是你的分泌呢减少了，有分泌异常现象，而缺乏有泪汁来弥补你眼睛的滋润性。而有时候呢，再加上你的清洁不足，容易加剧呢在所谓的睑板腺功能障碍，而造成了内分泌的不足，而变成了所谓的干眼症。在此同时，眼睛的泪腺结构呢是由外而内分为有油脂层啊，就是有油的这个脂肪层，另外呢有水层，然后再加上是粘液层。所以你不要看眼睛这个有湿润性，其实它分作三个步骤，有油脂、有水层跟粘液。如果这三方面有一方面不足，就会导致你的眼睛的干燥，而最终呢引起了眼睛的干涩不舒服，也引起了角膜炎，最后形成了严重性的干眼症。朱志蒙医生就特别介绍，最近呢干眼症呢是攀升率很高的，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呢喜欢戴这个近视眼镜，有的人呢是天生，有的人是为了要希望自己看上去很斯文啊，就戴了一个平光眼镜。那么也有的人呢是喜欢戴眼镜，有的是不喜欢，但是你又不能不戴。结果呢，因为有一个东西在眼睛里面，它引起了你的眼睛不舒服，造成因为你戴了近视眼镜，有些人不喜欢戴近视眼镜，他喜欢戴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软性的近视眼镜，这个软性的就是眼镜片贴到你的眼角膜上的一种近视眼镜。而这种眼镜呢会导致你的眼睛呢会发干，会不舒服，最后呢会让你的这个整个空气的污染，也会让你的眼睛呢因为戴了近视眼镜啊，近视的这个眼镜片，结果呢让你的眼睛很不舒服。所以不要看这个泪腺的萎缩，如果你必须要戴隐形眼镜，而你喜欢用这样的隐形眼镜而不是挂的这个眼镜的话呢，那么往往呢如果你的压力很大，你觉得不舒服，那么一定呢要换成这个玻璃的近视眼镜，而不是呢去戴隐形眼镜。现在戴隐形眼镜的人很多，而且呢大家也为了漂亮啊，不是不可以戴，可是如果你本身的眼角膜眼睛的这个，有的人这个近视太重了，结果眼睛会凸出来，它是眼睛的突出造成了这个眼角膜的摩擦，也会导致呢这个时候去戴这个隐形眼镜呢就会有它的困难。所以一定呢要去看医生，去决定你目前的眼睛的潮湿的状况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有些人本身呢是先天性的缺水性的这个眼睛，所以他必须呢要长时间的靠这个人工泪液来弥补他眼睛的干燥。那么另外还有人呢是因为他的鼻子腔呢，鼻腔这个地方啊，就是靠近眼角膜的这个眼角这个地方啊，它这个有这个泪腺，而这个泪腺呢被堵塞了，让这个眼角方面的这个油脂呢没有办法来滋润它的眼睛，结果呢你的眼睛呢就会有干燥的感觉。所以 眼睛啊是非常非常细的一个人体的器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够自己拿手去揉啊，去拿什么其他的东西来碰它，因为弄不好的话，你不但没有治疗到你的眼睛，反而呢破坏了你的眼睛的安全性。现在有一种眼睑板功能障碍，简称 MGD， 这个 MGD 呢会有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怎么样可以让它改善油脂，减少泪水的蒸发？那么除了按摩眼睛周围，还有就是用脉冲光来结合手动的挤压油脂，而借由这个光能杀死尘螨，让你的睑板腺渗透压恢复它的正常。有些人他的眼睛的这个内腺啊，这个分泌这个眼睛泪水的这个洞呢产生了障碍，那么也导致它的阻塞，最后呢这个泪腺液的这个滋润的东西呢就出不来。所以有了这些问题呢，自己千万不要随便滴眼药水，也不要去碰它。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好的眼科的医生，有眼科的医生为你做检查，决定来看你的进一步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善，让你的眼睛不会很干，不会不能够看东西，或者有些人甚至呢想要把他的眼睛来割除，像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轻举妄动，最好要看医生。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当我们发现眼睛因为干燥或怎么样不舒服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因为眼睑板腺功能的障碍，就是简称 MGD， 一定要去看医生，让医生来判断说你是不是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如果要做治疗，要怎么样改善你所需要用的这个油脂品？那么在此同时呢，如果你实在很想要靠自己来解决你的这个干眼症的话，那么最好呢能够多看两家医生，然后决定由谁来帮你呢把这个眼睑这个地方的这个泪腺液啊，能够把它呢经过严格的检查并且治疗，让它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这时候呢，他们会做这个把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啊，在眼角膜上，其实呢也是很危险。大家都知道，你要戴隐形眼镜，就是要把它贴在你的眼睛上面啊，在眼睛上面。那么这个长期来说，对眼睛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健康上的障碍。所以大家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能不能够做这方面的治疗呢？最好要有专业的医生呢来给予你专业的治疗，避免呢你的眼睛受到最大的伤害。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告诉大家干眼症。那么很多人的干眼症呢是属于先天性的，就是他的眼的泪腺呢比较弱啊，所以不够滋润。那么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呢，那么就要叫医生好好做检查，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呢来弥补你的眼睛的干燥，避免呢你的眼角膜受到长期的伤害，而最终呢因为眼角膜的受到伤害，最终呢导致你的眼睛呢受到了长时间的伤害，而最终呢让你的视力会大大的衰退。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人的脸部，眼睛是看的，鼻子是闻的啊，让你去闻到什么味道，耳朵是听的。那么这几个器官本身呢，都是我们可看可听可闻。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找出它的关键问题，而不要让你自己呢，变成看不到了，听不到了，闻不到了啊，这实在是很糟糕的啊。所以希望我们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用来听的，鼻子用来闻的，我们要好好的靠这一些我们跟外界的接触，让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可看不可听不可闻的啊，要好好的享受人生，但是你要爱护你的器官。 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行知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非常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任意的毁伤，再三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行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0: 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七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那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游泳，烤肉，
1: 戏水，
0: 戏水。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个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才有音乐啊，有放、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因为他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的。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是啊，
1: 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然后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
0: 对，
1: 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
0: 啊
1: 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
0: 嗯，
1: 行照不是我的。
0: OK，
1: 对，然后我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那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结果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我被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也
0: 脸都歪了，
1: 也没皮条，还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0: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了啊。哦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0: 啊，对，选
1: 钥匙，选不能说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0: 对啊，
1: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0: 对，
1: 然后女生来挑，
0: 对，
1: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人车，
0: 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他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去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1: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哦，
0: 看车，哎，对，车很重要。
1: 哎，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0: 嗯哼，
1: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的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
0: 哦，威斯牌那时候很潮、
1: 那是我弟弟的车。
0: 哦，哎，威斯巴很潮
1: 哎。哎，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就骑这样。
0: 嗯，
1: 这个虽然人啊、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0: 嗯，
1: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0: OK， 不错不错，威斯牌可以接受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威斯牌的了，比较少。
1: 最近开始也有啊，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了。
1: 现在当然就是更怎么讲呢？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0: 对，
1: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0: 算很大的车、
1: 就是标准的威斯牌，
0: 美式牌，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哦，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哎，我今天
1: 错误的示范，错误的示范，
0: 我已经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
1: 其实、
0: 这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应该都不知道了。就是人家讲的，我们卡新闻警哎，
0: 对，卡新闻警，
1: 骑身份证的，
0: 对，
1: 以前流行这一句的，有人哎，你有驾照不？没驾照，我们卡新闻警。
0: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的安全哈、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对，
0: 话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1: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1: 嗯，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大部分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对,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啊，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哎，会觉得说，哎，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哈。
1: 嗯，
0: 这个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对，1960年代那个阶段。
0: 嗯，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红了。
1: 60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可是他们其实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哦，很年轻的。
1: 嗯，非常年轻。
0: 嗯。
1: 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这才华，真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都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啊，
0: 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嗯，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话语啊，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说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啊，《Meatloaf》，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的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我记得是 Two out of three in bed。
0: 哦对有
1: Baby,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ay。
1: 我刚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因为我们刚才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两个一个
1: 对话。
0: 一个对话。
1: 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个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那种怪异乱神的那种设计啊。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忽省掉的啦，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就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的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献给
0: 吸血鬼
1: 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1: 啊、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子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0: 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就是
1: 也不完全是。对、okay。 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0: 那就不用讲了。
1: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0: 是，
1: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1: 比如说，就像说，譬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对不对？
0: 然后我说、
1: 你问我，我觉得怎么样，这样。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讲。
0: 你就没讲完了。那
1: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0: 方式。表达的方法了。对不对、那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那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1: 我不想帮你接话。
0: 对呀、你这人怎么这样齁，实在是齁，所以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语迟了，我要讲。
1: 没有，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0: 来
1: 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0: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 对不对 ,OK。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1: Gloria is the fun. 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
1: 85年
0: 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哦，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嘛，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
0: 有有、哦、是不是？哦，你那也搞丢了啊、嗯
1: 哦！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这，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语，好好说话
1: 啊，
0: 好好说话哦，
1: 要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哦，好不好？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get the way， 就是说啊，本来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
0: 为什么？
1: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她想要跟她的前任啊，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心性不定。
0: 对呀、啊嗯，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0: 啊，这怪张说啊，这个眼睛去勾掉的阿爸跨不掉起来了。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 ，Gloria is the fun 呢，这个歌呢，它 Words Get in the Way， 其实85年的时候，它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他原本是这个乐团的主唱，
1: 而且兼这个就是创作者。
0: 哦，
1: 但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0: 是，
1: 但就是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 这个乐团里面的出的这个歌。
0: 哦，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其实都同样的一首歌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迈阿密 Sound Machine，
0: 哦
1: ，MSM，
0: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
1: 嗯，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Natasha Bedingfield，These Words。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们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话语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跟传歌所说的一样啊，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1: 那我是跟你学的，
0: 我最好是跟我学了。
1: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的时候，你都跟我讲好好说话啊。就是我
0: 有
1: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0: 哪有你？
1: 但是我发现我，反正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0: 没错，原本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啊、哦。OK 哈、哦，反正他就自己爆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啦，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哦，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1: 嗯，对 ，Natasha Bedingfield 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0: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1: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0: 哦，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希望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棒啊，
0: 很好。
1: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0: 哦，真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也是这个专辑的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专辑。
0: 哦，
1: 首张专辑的作品。
0: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1: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0: 嗯，
1: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他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0: 这是实话，
1: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然后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0: 嗯嗯嗯，
1: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
0: 嗯，
1: 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0: 啊，
1: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0: 感觉的，嗯，
1: 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
0: 嗯嗯嗯，
1: 都是。很深刻的
0: 哦，
1: 对，
0: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1: 那30多年来，我这个我看的很多了、啊，
0: 对不对？哈，这个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哦，好啊好啊、嗯。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哎，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0: 嗯，
1: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0: 轰动武林啊，
1: 那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非常的华丽、
0: 嗯、
1: 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啊，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0: 是，
1: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0: 这个泥沼当中了。
1: 哎，这个泥沼当中，
0: 嗯，
1: 算是一种窠臼吧。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下，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啊、能够让人家很快的理解的，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然后还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
0: 嗯，
1: 那所以他就
0: 有道理、哦、
1: 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嗯、
0: 最
1: 直白的，
0: 最直白的。
1: 尤其当你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0: 嗯，
1: 可能这样子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
0: 嗯、
1: 最有影响力的，
0: 嗯
1: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语，
0: 嗯哼，
1: 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0: 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1: Drake 的 Language。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嗯、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了，
0: 十几年的时间了哦。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了，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这个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其实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那啊，《The Language》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啊的言语，语言，
0: 语言、
1: 啊，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啊，这个针对啊媒体啊的给他的这种啊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了。
0: 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名利双收，
0: 嗯，
1: 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啊、有事没事脖子上挂一个
0: 挂
1: 了金链，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哦？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对，
0: 哦 okay、
1: 就算压垮脖子，他还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
0: 嗯，
1: 啊、甚至他也啊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
0: 嗯、
1: 那媒体就对他这个。这种炫富行为大家批评
0: 哦、okay、
1: 所以他是有一点就是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啊媒体，
0: 嗯哼，
1: 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
0: 嗯，
1: 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啊，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的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
0: 嗯，
1: 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成为我的语言，
0: 嗯，
1: 我的代言人，然后我支持他，
0: 嗯哼，
1: 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会就会很极端的。
0: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的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 对， 对不对，
1: 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0: 对， 对，没错没错、啊、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嗯，我觉得

0: 见仁见智啦，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当然就是我讲的，刚讲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1: 对，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印的，就不同的一个印象。
0: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网红啊，然后他们也都是
1: 对，
0: 比如说炫富啊，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或者是他有什么的，
1: 对。
0: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他很勇于表现自己，觉得他很有这个勇气啊，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这种想法框架啊，把它局限，
1: 那
0: 就觉得他们会觉得啊，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1: 对，没错。我记得当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还有很早以前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反应。
0: 你是讲的是李明义是吧？
1: 对，
0: 只要我喜欢有
1: 什么不可以，有没有？
0: 对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啊，就是它会被无限上纲。
1: 对，
0: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1: 约束吗？
0: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要喜欢，我在里面脱衣服，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1: ，对。
0: 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1: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哦，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是要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0: 被理解了
1: 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的，这个 Yeldest Language of Love。

0: 这首歌，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了。
0: 哦，对的，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哦、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Elvis 是一个挪威的啊，有点搞笑的啊，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啊，因为你知道。所以说所谓的搞笑曲风啊，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ate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哦，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
0: 哦，
1: 是一个挪威团，
0: 哦，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啊。啊，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The Fox
0: 啊，有
1: ，What that just what the just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0: 对，
1: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有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啊，有点在讽刺啊这种韩剧啊，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就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
1: 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
0: 哦、
1: 或错误的沟通
0: 哦，
1: 那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啊，在这边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啊，真的是在这
0: 夯的，
1: 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样。
0: 那
1: 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就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韩剧的这种
1: 感觉。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啊、哦，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于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西方。哦，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了，
1: 但是对于就真正韩剧里面讲那种，啊，像很伟大的爱情，
0: 很
1: 唯美
0: 的
1: 爱情，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它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啊。
1: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奇、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5: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 CBP 在洛福克港接连查获了五批违规的进口货，涉及中国、土耳其、摩洛哥的货品，问题包括认证标志遭到冒用、身份资料被盗用以及违反的防燃规定。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在昨天公布，维吉尼亚州的洛福克港近期查扣了五批进口的货物，其中两批来自中国，一批陶瓷的洗手盆使用未获授权的认证标志， 另一批包括瓷砖、花盆以及汽车零件，申报进口时使用遭到盗用的身份资料。此外，一批原定运往南加州呈现托斯丁市的土耳其地毯，也因为违反了防燃规定遭到查扣。五批货物估值合计近85万6千元。另据报道，纽约时报科技主管麦肯锡26号在加州的都柏林遭到枪杀身亡，警方指控行凶者是他的华裔岳父母77岁的张寿勇和陈世立。目击者称，两人蒙面轮流开枪，随即被路过的警察逮捕。另外，美中在昨天同步公布降税货品清单，双方各涉及约有300亿美元。警方清单有77个品项，包括玩具和家用品，中方则列出了1619项，涵盖肉品、谷物和煤炭。这是上周川习会后较具体的成果之一。另据报道，佛州一名4岁的男童在今年6月时从母亲的包包中翻出了一把上膛手枪，把玩不慎朝自己的脸部开枪，最终伤重不治。警方数月后以持枪疏忽罪名拘捕了男童的母亲。据报道，男童29岁的母亲菲利普斯在9月22号遭到警方逮捕。调查人员说，男童是自己当时爬上了一张厨房的高脚凳，伸手取放在上面的包包，从袋中掏出了一把手枪，随后枪支走火，击中了他的脸部。警方表示，法医和验尸资料显示，男童开枪时很可能正在低头查看枪管。枪击后，一枚子弹的碎片更是被发现镶在了厨房的天花板。菲利普斯向警方表示，他平时是将手枪放在手袋底部的拉链层，但没有使用枪套，并在旁边放置额外的弹夹。警方证词表示，他表示把枪带在身上是为了离开家时自我防护，不过事发当天他将手枪放进了包包后，手枪处于上膛的状态，而且没有其他的安全措施。随后他就把手袋放在了厨房的中岛中央。菲利普斯还告诉警方，他原本认为孩子拿不到放在上方的包包，并表示孩子知道不可以爬上厨房的高脚椅或在琉璃台旁用餐。警方表示，男童的祖母当时也在家，枪击发生前不久，他才刚刚提醒这名4岁男童及当时也在厨房内的2岁弟弟都不要爬上琉璃台。这位年轻的母亲菲利普斯目前被控持枪疏忽罪，涉及让未成年人取得枪械。他在9月23号以10,000美元保释金获释，下一次出庭日期在11月6号。另据报道，川普政府实施一系列的严厉紧缩移民签证政策，包括收紧 H-1B 签证计划。据报道，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德斯·波西托暗示，可能在未来一年内完全关闭这一类的签证计划。报道指出，德斯·波西托最近在华盛顿接受右翼政治批评员网红班尼·强森的访问时说，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调查 H-1B 的签证计划的使用情况，以及企业是否存在滥用的行为。他表示，调查的重点不仅仅是技术或是行政违规行为，而是调查是否涉嫌滥用这个制度的行为。他又说，调查人员正在整理案情，投入大量的资源，向公众展示他们的发现，并已经为犯案者准备好了手铐，扩大了打击签证欺诈。在访问前，德斯波西托在 X 上贴文，他指出 H-1B 签证计划容易受到虚假雇主、虚假工作以及签证工厂的影响，同时也存在剥削劳工的问题。督察长办公室已经对多个地点发出了数十份传票，并执行了搜索令。访问期间，他更是明确说明，他说，我认为365天后外籍劳工签证计划，也就是 H-1B 签证计划，将与今天截然不同。他说，我们正在收集证据，白宫以及本届政府的努力和关注点正在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宣布关布该计划，但是一些媒体解读为可能关闭 H-1B 的签证计划。川普政府持续收紧 H-1B 的签证计划，宣布10万元的高额签证费延长费外，国土安全部在9月11号在联邦公报上刊登了拟议新规，取消现行的 H-1B 员工失业后60天的宽限期，一旦雇用关系终止，就得立刻离开美国。另外，白宫还表示，公布10万元费用后，最大资讯外包公司登记抽签 H-1B 签证的数量锐减了 92%。 美国国会是在1990年设立了 H-1B 的签证，目的让本地企业找到适合人才，填补缺乏人选的专业职缺。目前持这一类的签证者绝大部分来自印度，所以受冲击也是最大的。印度各方正高度关注美方会否完全终止这一项签证计划。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SP500 指数下跌 13.66， 跌幅是 0.18%， 收盘在 7670.03。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18.11， 跌幅是 0.23%， 收盘在 51363.40。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2.84，跌幅是 0.09%， 收盘在 26797.54。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59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本周四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2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6: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7: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8: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在昨天晚间，纽约发生了一起搭乘地铁的悲剧。这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名47岁的男子。这位男子搭乘地铁下车时，他的购物袋疑似卡在了车门间，遭到了列车拖行后跌落了轨道，最终当场死亡。目前警方还在调查事故的原因。

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说，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名男子在昨天晚间搭乘地铁时发生了致命的意外，他随身携带的购物袋疑似卡在了车门间，男子遭到了列车的拖行后跌落了轨道，最终不幸身亡。警方发言人表示，47岁的布鲁克林居民博阿亨，他在昨天晚间的高峰期，大约在6点左右，在尤地卡大道，在这个地铁站准备下车时，购物袋疑似在车门关闭时被夹住了。警方接获911报案，赶抵了现场，在 A 线列车轨道附近发现了博阿亨失去了意识，救护人员到场后宣布他当场死亡。目前警方仍然在调查事故的经过以及博阿亨的死亡原因。地铁列车拖行乘客并导致死亡的事故相当的罕见，但是过去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悲剧。早在2022年10月，20岁的安康纳在哥伦布圆环地铁站遭到了 列车的拖行身亡，当时警方认为他的袋子疑似卡在了车门间，导致他遭到列车沿着月台拖行，最后跌落了轨道。也是在2022年6月，37岁的布莱恩特在布鲁克林一列 Q 线列车和月台之间被卡住，随后跌落了轨道。早期报道曾经指出，他的衣物可能卡在了列车车门，但是地铁官员后来否认了这一项说法。在更早期的时间，大约是在2019年，39岁的阿拉托雷也是在中央车站遭到了列车的拖入隧道后死亡。当时外界最初认为他的衣物或是袋子卡在了车门间，但是当局后来否认了这一项说法。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昨天我们说到的一则新闻是中央公园一名63岁的女子遭到头部重击后死亡。36岁的男子罗布尔斯自首后被控谋杀和非法持有武器。死者希尔曾是一名艺术家兼纪录片的主角。一名63岁的女子27号在中央公园头部遭到重击后身亡。纽约市警察局昨天公布了受害者的身份，并称36岁的男子罗布尔斯涉嫌杀害了这名女子，并遭到了逮捕。他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和非法持有武器罪。在27号的上午9点43分左右，警方在中央公园东路交东74街附近的一个凉亭旁发现了一名昏迷不醒的女子，急救人员当场宣布她死亡。调查人员认为她的死亡原因是头部遭到了棍棒的攻击。经追查后，警方确认受害者是63岁的希尔，她是一名游民，曾经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纪录片的主角。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如何因为毒品、卖淫和精神疾病的恶性循环而走向了人生的低点。这部影片的名字叫《赤身乞讨》，这是一部纪录片。纪录片的制作人格雷斯说，希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精神问题出现之前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格罗西还说，他最后一次和希尔交谈大约在7年前，那个时候希尔已经住在中央公园了。他说，我和他说话时他一直不愿意离开中央公园。他是一位非常非常独立的个体。他还说，尽管希尔无家可归，但仍然坚持创作艺术，并成为中央公园观鸟社群中备受喜爱的一员。此案嫌疑人罗布尔斯是在27号晚间向警方自首的。他登记的地址是曼哈顿西36街330号。这个地址和巴伯酒店相关联，而巴伯酒店呢是一家单间公寓的住宅，这里提供配套的住房服务。据纽约州的职业办公室称，巴伯酒店是一个住宅项目，是为弱势的纽约市民提供住房和个案管理服务的，其中包括长期游民和感染了艾滋病毒、丙型肝炎、精神疾病、药物滥用障碍和其他健康问题的个人。不过，罗布尔斯的登记地址并不表明他在那里居住了多久，也不能表明他是否接受过这个项目的服务。警方没有披露有关他居住情况的更多细节，也没有暗示巴伯酒店与这起案件有任何的关联。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自杀死亡人数在2024年下降，但是18到24岁的青年和部分少数族裔仍然属于高风险。纽约市卫生局并扩大了988和社区支援的措施。

配合九月自杀防治日，纽约市卫生局在今天公布了数据，2024年全纽约市有535人死于自杀，较2022年高峰的601人有所减少，但是18到24岁的青年自杀死亡率仍然居各年龄层的之首。而另外一项调查更是显示，约有 15% 的亚裔高中生表示，曾经在受访前12个月内，他们考虑过自杀。当局呼吁市民关心亲友的心理健康，有需要可以拨打或传简讯到988，取得全天候的支援。纽约市的整体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曼哈顿居民自杀死亡率居五区之首，男性超过女性两倍，白人及西语裔男性的比率高于非洲裔和亚裔男性。西语裔男性的比率在2015年到2024年间上升。市卫生局局长马丁表示，虽然死亡人数下降，纽约仍然失去了太多的生命。他说，如果不知道向谁求助，卫生局可以提供协助。当局鼓励民众关心亲友，以找寻求支援。卫生局此前另外引用2025年9月所发布的青年报告说，他们2023年的调查显示 35% 的公校高中生曾经持续地感到悲伤和绝望，自杀相关的行为较2013年有所增加。同一调查还显示，约有 15% 的亚裔高中生表示，曾经在受访前12个月认真地考虑过自杀，约有 8% 他们曾经尝试去自杀。这是学生自爆的经历，并非自杀死亡率。依据2023年的资料说，在出现影响日常生活心理健康症状的西语裔成年人中，45%表示治疗需求没有获得满足，最常见的原因是认为能自行处理，其次是不知道向何求助。卫生局和纽约市公立医院合作的青年自杀预防计划，迄今为止已经服务了约有200名青年，和青年以及家属完成了近2600次的服务。当局另外推动两项示范计划，调整既有介入方法以符合少数族裔青年的需求，并提供免费的心理健康及青年危机介入工作坊。其他措施包括扩大孕产妇以及五岁以下儿童家庭的心理健康支援网络，并和楼宇、住房以及消防部门研究建筑环境中的自杀预防措施。988全年每天24小时提供免费保密的心理健康支援以及转介，不受移民或保险身份的限制。华人可以致电要求中文协助，民众也可以透过 NY988 网站交谈或者是查找服务。若有及时人身危险，
或是需要紧急医疗救助，应该拨打的仍然是911。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1: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越来越多的儿童走进学校，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正在浮现：孩子上学之后究竟学会了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专家姚浩根表示，入学就读并不等同于获得有效学习。长期参与全球教育工作的姚浩根曾在20多个国家开展教育相关工作，目前他主要负责教育数据规划和财政方面的相关工作，并为不同国家开展教育改革、完善教育应对措施提供技术支持。在他看来，全球教育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变化，从过去重点解决有没有学上，逐渐转向更加关注孩子在学校里真正学到了什么。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快速走进教育领域，而冲突、气候灾害和人口流动仍在持续冲击儿童的学习，教育体系面对的考题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过去几十年，扩大教育机会一直是全球教育的重要目标，越来越多的儿童能够入学就读，这是全球教育取得的重要进展。但入学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教育目标已经实现。在姚浩根看来，全球教育面临三个互相关联的挑战：有人没有机会学习，有人上了学却没有真正学成，还有越来越多的儿童的学习受到干扰和中断。
2: 我想这个问题它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只是卡点不一样。有的国家主要是贫困、性别、残障或地理位置造成的这个入学问题，有的是教师教学质量或者资源配置问题，还有一些国家那个冲突、气候灾害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教育的这个常态的挑战。
1: 这种思路也体现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方式中，教育团队需要回应不同国家办公室的具体需求。例如，在姚浩根即将出差前往的尼日利亚，当前更加紧迫的问题可能是儿童失学，而在另一个国家，重点则可能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当越来越多儿童进入学校后，学习成果开始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姚浩根特别强调基础阅读和数学能力的重要性。
2: 每位家长和老师都希望孩子会从学习阅读逐渐转变为通过阅读来学习。数学、科学等其他学科其实都离不开阅读理解，若早期阅读没有打好基础，影响的往往不是一门课，而可能是整个学生阶段。
1: 这也是为什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姚浩根特别关注学前教育、基础学习以及最贫困和最边缘化儿童。全球教育融资目前同时面临多个问题：资金是否充足、如何分配、能否真正执行，以及最终是否产生了预期效果。姚浩根表示，一些国家财政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偿债压力甚至超出教育支出。与此同时，增加教育预算也并不意味着学习成果一定会随之提高。
2: 比如一个国家教育投入已经很高，但学成果仍然不理想，那我们就要继续问，钱花在哪里？有没有真正到达课堂？有没有用在最有效的地方？如果资源有限，我会特别强调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以及最贫困的、最边缘化的儿童。有限的钱要尽可能花在对学习和公平影响最大的地方。我们曾做过一个模拟，只要全球公共教育经费向最贫困的 20% 孩子多倾斜一个百分点，就可能让额外的3500万儿童在10岁前掌握基本的阅读能力。

0: 有限的钱要尽可能花在对学习和公平影响最大的地方。我们曾做过一个模拟，只要全球公共教育经费向最贫困的 20% 孩子多倾斜一个百分点，就可能让额外的3500万儿童在10岁前掌握基本的阅读能力。
1: 就在一些地区仍然努力解决儿童失学和基础学习问题时，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改变全球教育。AI 能够帮助教师提高效率，为学生提供新的学习工具，但它也可能放大已有的数字鸿沟、语言障碍和资源差距。
0: 所以技术本身它不是答案，关键是技术能不能真正服务于学习，能不能适应不同语言和当地的教育环境，特别是能不能帮助教师而不是替代教师。如果学生越来越依赖 AI 去记忆、计算或写作，甚至规划他们自己进行这些认知活动的机会可能会减少。但另一方面， AI 也可以把我们从一些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人有更多时间做更高层次的思考。
1: 在姚浩根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可以让 AI 帮助完成，什么是孩子必须自己学会做的。这需要学校和教师帮助儿童建立边界，在 AI 进入教育的过程中，儿童安心、心理健康、隐私和独立思考能力都应该成为基本考量。对于一些儿童而言，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还很遥远，他们首先面对的是能否继续上学。冲突可能导致学校关闭，灾害可能摧毁学校，人口流动可能迫使儿童离开原来的学习环境。姚浩根表示，在尼泊尔近期的洪灾中，至少69所学校被洪水摧毁或受损。他认为，更深层的变化在于，一些教育体系过去面对的紧急情况，正在越来越接近一种常态。
0: 所以，教育系统不能只是等危机发生以后再响应，而是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建设更安全、更抗灾的学校，让教师知道危机中怎么继续教学，提供更灵活的学习方式和途径，并确保流离失所和最脆弱的小孩不会因为一次危机就永远离开教育系统。
1: 他指出，未来一个完善的教育系统不只是做到危机发生后还能继续开展教育，而是一开始就要按照危机可能发生来设计，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姚浩根来自中国，本科阶段学习信息科学的他，最终决定投身教育，源于一次下乡经历。当时，他在一所中学的土墙上看到一句标语：“初中不毕业，打工不及格。”今天，这句话对于中国而言已经成为过去，但对于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姚浩根看来，中国过去几十年扩大教育机会、提高教育普及率和减少教育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规模化，把有效的局部探索逐步转化为国家制度，让经过实践验证的做法能够惠及更广泛的人群。两免一补、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及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建设，都体现了从试点走向系统的过程。
0: 至于你问到中国当前面对的很多教育问题，其实也是全球普遍存在的一些挑战。教育怎么适应 AI 时代和未来技能需求？教师怎么跟上这一变化？怎么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加强校园安全？以及怎么缩小政策和课堂实际之间的距离等等。我们联合国机会驻华办事处也一直在和中国政府及其他伙伴协力应对这些问题，希望中国的实践既能解决自身的挑战，也能为全球教育提供更多的经验。回到我之前提过的教育领域，很少有哪个国家经验可以直接复制，真正值得交流的是哪些经验背后的原则是共同的，然后再根据每个国家自己的情况去做调整。
1: 未来5到10年，人工智能可能改变学习方式，气候变化可能改变学校运行的环境，冲突和人口流动也可能继续影响儿童的教育机会。但在姚浩根看来，教育的一些

0: 核心目标并没有改变。他提到教育的四个传统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共处。
1: 学会求知不能只是记住知识，而是要会提问、判断信息和独立思考。学会做事也不只是掌握一种职业技能，而是要能够解决问题，使用新技术并不断学习。学会做人意味着在技术越来越强大的时代，仍能保持人的创造力、判断力和自主性。而在冲突、气候变化和社会分化加剧的世界里，学会共处今天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0: 然后跟表示，联合国儿基会希望教育不只是帮助孩子适应未来，而是让他们有参与塑造未来的能力。这也是联合国儿基会2026至2029年教育战略背后的一个核心理念。以上是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专家姚浩根所做的采访报道。我是张静，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15，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梅晶。听众朋友，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在最近发生了一起意外的插曲，一名旅客的托运行李因为他的游戏机 Xbox 的游戏机触发了安检的警报， TSA 的官员进一步的检查后，竟在游戏机旁发现了多张的伪造身份证件，旅客也在登机前遭到了逮捕。这起不寻常的案件由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公布，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月，一名旅客呢在拉瓜迪亚机场通过 TSA 安检的时候，托运行李突然触发了警报。 TSA 在声明中表示，当时负责屏幕判读区的 TSA 的官员李奥发现行李因为 Xbox 的游戏机触发了警报，随后就把行李转运到托运行李检查区，由运输安全主管官员拉莫斯进一步的检查。没想到真正引起注意的并不是 Xbox， 而是游戏机旁藏着的东西。 TSA 表示，拉莫斯打开行李检查后发现了一个塑料袋，里面呢有好几张伪造的身份证件，就放在这个触发警报的 Xbox 的旁边。拉莫斯表示，他说，我注意到有多张驾照，上面的出生日期和驾照类别各不相同，但所有证件使用的却是同一张照片。这位主管说，当时专注于遵循安检程序，并仔细地留意任何看起来不寻常的物品，所以他说，我当我发现这些伪造的证件时，我知道必须按照适当的程序通报相关的情况。 TSA 随后通知了管理人员、机场官员以及纽约与新泽西的港务局警察，经过确认这些证件全都是伪造品后，警方在这一名旅客准备登机前不久将他逮捕了。拉瓜迪亚机场 TSA 联邦安全主任艾希格表示，拉莫斯严格遵循标准的作业程序，再加上高度警觉和现场的判断力，成功地阻止了这些伪造证件进入机场管制区。艾希格说，辨识伪造身份证件是 TSA 多层次的航空安保措施的重要的一环。他说，这会有助于确保进入机场管制区的人员确实是他所声称的那个身份，也有助于维护旅客的安全。那这一起事件也发生在全美各地， TSA 官员接连查获各种离奇的藏匿物品之际，在最近德州达拉斯爱田机场那里的 TSA 官员在例行随身行李安检时，发现有人将一把小刀藏在牙膏管内。另外，佛州坦白的国际机场的 TSA 官员日前也发现了一把约有4寸长的双刃刀，竟然呢把这一把刀藏在了一只棒球棒造型的手电筒里。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邮报》在昨天报道说，来自法院的记录说，26号遭到中国籍岳父母枪击身亡的40岁的《纽约时报》的科技主管麦肯锡，曾经因为自己的跨性别身份和已经分居的妻子和岳父母陷入了恶斗。麦肯锡的妻子 Candice 张2025年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麦肯锡随即也以牙还牙申请了保护令，两人是在2011年结婚的。而根据圣荷西信使新闻取得的保护令的记录说，麦肯锡向法院指称2010年从女性转为男性时，他的妻子曾经动手企图拔掉他身上的医疗管线。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主管的麦肯锡，26号下午3点左右，在加州的都柏林体育场的停车场内，被他的华裔岳父母开枪打死。《纽约邮报》称，麦肯锡的保护令是向法院指出，他曾经因为孩子服装问题跟他的岳母发生了争执，而随后闹翻，孩子遭到岳母言语的虐待，他则遭到岳母辱骂说恶心的同性恋、变态等等。枪击案发生之后，麦肯锡77岁的岳父张寿勇和77岁的岳母陈世丽都以谋杀罪双双遭到逮捕。纽约邮报还称，麦肯锡和他以前的妻子张女互控虐待子女，麦肯锡和甘迪斯张关系曾有暴力记录。他在申请保护令时向法院表示，张女曾经在2013年拿平底锅殴打他，他还指控张女对孩子施以言语虐待。另外，由于张女打电话给都柏林警察局举报麦肯锡对6岁孩子打了巴掌，警方到达现场时发现2岁孩子独自在楼上的房间，麦肯锡外出购物。麦肯锡呢，在2025年被阿拉米达郡的检察官起诉了2项虐待儿童轻罪。另外，他原来的妻子张女还向调查人员表示，2018年曾经遭到麦肯锡的家暴，导致左臂淤伤。麦肯锡对遭控罪名均辩称无罪，后来同意接受亲子辅导课程，所以而获释。麦肯锡2025年12月声称在申请离婚，原听证呢是定于10月10号举行的。纽约时报发言人证实了麦肯锡是26号枪击案的受害者，并且表示麦肯锡从2023年起就在报社服务。大家呢非常关心麦肯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麦肯锡的科技职业生涯将近20年，他曾经任职于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喷射推进实验室，还有惠宇科技和甲骨文，并在线上的一个学习平台担任产品策略职位。2018年转任职场软体开发商UKG 的工程主管，后来也在科技资讯公司工作。纽约时报报道说，麦肯锡在2015年取得了伯克莱加州大学电脑科学硕士的学位，并在2023年加入了纽约时报。他负责的是游戏平台基础设施，2025年底
升任了游戏玩家体验工程总监，管理的是一些热门的游戏的基础设施，扩展系统，以应对急增的庞大流量，并且呢带领25人团队推动益智游戏功能创新，改善每天数百万名玩家的游戏体验，并设法将游戏流量变现。

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老人局在今年公布的调查显示，纽约皇后区有 42% 的受访者支付日常账单有困难，有近三成面临粮食不足，另有 24% 住房不稳定。在回答收入问题的长者中，更有 55% 个人收入不到3万元。调查涵盖1904名的皇后区长者，其中497人自认为是亚裔，占受访者的 26.1%。 长者的经济负担及取得社区服务问题也和亚裔人口集中的皇后区密切相关。这份调查是纽约市老人局长者服务需求评估的一个部分，在2024年5月到9月进行，全纽约市共有约8600名的长者和照顾者参与。在收入方面，在1737名回答相关问题的皇后区长者中，25.6% 的个人收入不到15000元，另有29.4%介于15000到3万元之间，合计约有55%，高于全市的49.5%。另外，42%表示支付至少一项日常账单是有困难的，近29%无法稳定取得价格合理且健康的食物，24%目前没有稳定住所，或是担心失去现有的住处。

纽约市的老人局在今年另外公布了长者经济安全报告，分析不同族裔的生活负担，发现亚裔、西语裔以及非洲裔长者面临粮食不足以及住房不稳定的比率较高，收入、住房成本以及食品价格等问题也往往相互影响。对于法拉盛等亚裔长者人口集中的社区而言，长者中心也是取得餐食、活动以及福利资讯的重要管道。调查显示，39.3%的皇后区受访者在过去一年曾经前往长者中心，高于全市的29.2%。不过，仍然有17.9%的人表示他们无法自行前往，12.9%因为身体状况难以进出中心，另有18.5%不知道住家附近有哪些长者中心，17.7%表示不清楚中心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另外，数位落差也是取得资讯的障碍。皇后区26.8%的受访长者没有电脑或是平板，高于全纽约市的21.5%。而另外有12.4%的家中没有网络，其中40%表示他们负担不起网络费用，14.9%他们说不知道怎么样申请。调查另外还显示，有16%的皇后区受访长者有着高度的孤独感，17%处于社交隔离状态，38.1%需要亲友或是邻居来协助购物、交通、预约或使用电子设备，其中6.3%的人需要语言翻译协助，这个数字也是高于全纽约市的4.7%。纽约市老人局表示，相关结果将作为规划经济援助、营养服务、可负担住房以及社区照护等等服务的参考，需要协助的长者和照顾者，大家可以拨打服务专线212-244-6469，212-244-6469。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市长在昨天宣布，市政府将会在曼哈顿下城设立常驻求职服务中心，协助民众寻找市政府的职缺、提交申请以及了解公务员考试与招聘的程序。中心呢将会在10月5号起固定开放免预约咨询。目前市政府的各个部门合计约有14000个职位空缺。纽约市的求职中心设在拉菲亚街2号，每周开放5天，民众可以在周一到周四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直接到现场，不需要提前预约。市政府表示，现场通常安排3名工作人员协助大家，另外呢，实际人数要是当天的活动而定。这个中心也将协助求职者搜寻职缺，准备申请资料，并解决和解释公务员的考试、候选人的名册以及聘用程序。各市政府的部门也可以利用场地举行招聘会、说明会以及面试。除了市政府的职位以外，工作人员也可以转介州政府、联邦政府与市政府签约的非牟利机构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机会。曼达尼表示，每一名纽约客都应该有公平机会找到一份好工作，包括进入市府服务自己居住的城市。市长表示，申请市政府的工作不应该复杂的让求职者无所适从。根据市组记长李文办公室的统计，截止到8月31号为止，纽约市共有29万2808名员工，但是核定职位总数是307199个，也即是说仍然有14391个空缺，空缺率是 4.68%。 而这其中呢，纽约市儿童服务管理局 ACS 有676个空缺，空缺率是 9.62%， 并且预定在10月5号、12号、19号在新中心举行招聘说明会。纽约市社会服务局则是有1860个空缺，空缺率达到了 14.87%。 纽约市政府的招聘程序长期的被批评过于繁复。市议会的公务员以及劳工委员会主席阿尔德伯尔，他曾经指出，部分求职者即使已经从公务员候选名册中获选，仍然可能再等约半年才正式到职。若是整个招聘过程长达1年半，求职者往往早已另外找到了工作，所以这一点呢，令市政府白白的流失了人才。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关注女性的月经问题。月经是女性的一种生理现象，月经的来潮说明姑娘已经进入了青春发育期。少女由于害羞，经常会给她一个雅号老朋友。这位老朋友会伴随着妇女直至进入更年期，真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然而有的时候啊，这个老朋友可真不够朋友，做起祟来会给人增添不少的麻烦，比如说痛经、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等妇科的疾患。除此以外，它还会给人带来其他的一些烦恼，比如说月经疹、经前期综合征、月经浮肿、月经贫血等等。那么面对女性的月经烦恼，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遇到痛经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解决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孙爱军今天将为各位讲解女性如何解决月经的烦恼，欢迎各位收听。下面让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孙爱军医生。孙爱军，男，1966年出生，1990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任职于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科。1993年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医学硕士、博士。1997年博士毕业，2001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一年。孙爱军医生自1999年开始致力于妇科内分泌领域的研究，主要为绝经相关疾病与激素治疗、不育的诊断与手术治疗、性发育异常疾病的手术治疗、月经疾病的临床处理等。孙爱军医生接受健康中国专访，为您讲解女性月经的烦恼，敬请关注。

0: 各位女性朋友大家好，
1: 我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主要是做妇科内分泌专业的，而今天我要谈的题目就是我的专业领域。下面我们先看一个临床的常见的例子，这例子是这样的，林小姐的烦恼。林女士呢，是一位公司白领，人也很漂亮，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上班，工作比较稳定，家庭生活条件也比较优越，平时跟同事啊朋友相处的都挺好。像林小姐这样的情况一样，身边很多人都很羡慕，但她是由自己的苦衷，那就是个人的婚姻问题。自己已经30出头了，看着自己身边的姐妹都一个个结婚生子，而她却一直单身，这难免开始有些着急。其实林小姐一直以来也处过几个男朋友，但是没多久都分手了，而且还都是男性提出了分手。这个原因到底为什么？难道这个原因今天跟我们谈的话题有关系吗？我想各位朋友猜的肯定是对的，这个例子肯定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这个话题就是女性在月经前那几天总是爱发火。林小姐就是这样，每个月就那么一个星期老在发火，男性朋友受不了了，所以就分手了。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说的情况是指她每个月只有几天要发火的这个时间。那月经前发火这是一个问题吗？是一个我们大家要去关注的吗？我经常跟我们一些患者聊天，他们跟我说，孙大夫，在月经前一周发火这是一个女性的专利，女孩子就该发火。为什么？因为她要来月经，她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疾病，或者是需要一个纠正的问题。这问题就来了，她觉得发火很正常，她男朋友或者老公觉得发火很不正常，然而矛盾就出来了。所以有些男性在她来月经前就躲出去，不敢见她。为什么不敢见？因为老发火，没有办法。那现在从医学上讲，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经前期综合症。那什么是经前期综合症？那这个问题跟刚才我们说的林小姐找不到男朋友因为老发火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定义。经前综合症是一种周期性出现在月经下半期的情感行为和躯体障碍等的综合表现，临床特征多种多样，并在月经开始时即刻或之后很快消退。
2: 孙赖军医生介绍，经前期综合征是指妇女在月经周期的前期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生理和情感方面的不适症状，症状与精神和内科疾病无关，并且在卵泡期缓解，在月经来潮后自行恢复到没有任何症状的状态。经前期综合症是一种生理和社会心理等综合因素导致的一种妇女疾病，治疗的目标呢，主要是缓解或消除躯体心理症状，减少个人对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且使治疗的副反应尽可能最小。那么，怎样才能够有效地缓解经前期综合征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孙爱军医生的解说。
1: 看着这个定义，翻译成老百姓语言很简单，就是女人来月经前一周，她就开始各种不舒服啊，脾气暴躁，行为比较怪，然后喜欢暴怒。我想我们很多女孩子有这种经历，这种经历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吗？是不是很常见？是不是很多女性都在忍着？我们下面看其他的问题。下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人都跟我们林小姐一样，老是有这些症状？这是国外的一篇文献给出的一个结果，所有女人当中，只要她有月经，只有 3%-8% 的人在月经前没有症状。那这部分人是很幸福的，她家里人，特别她男朋友、丈夫很幸福。再看剩下一部分，50%-80% 有生理学上的经前期症状，这部分人还好，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再往下看，22%-26% 的有我们所说的叫经前期综合症，就是有各种症状出来。而最后一个3%-8%的， 他有金钱焦虑障碍，这是非常严重的例子。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解释这些相关问题是怎么回事。从这儿可以看到，其实金钱综合症发生率不是很低，还是在人群中有一定数量的女性受这个金钱期综合症的痛苦。
2: 金钱期综合征是适龄妇女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于这些女性朋友来说，她们的痛苦难以言说，而对于旁人来说，又觉得她们在这段时间举止行为甚至思想脾性都变了，像是一个怪物，难以接近。那么金钱期综合征是病吗？怎样缓解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孙爱军医生的解说。
1: 那我们下面来看另外一个问题，患这种病的人都一样的难受吗？程度都一样吗？我们简单看一下，症状通常出现在月经开始前的7到10天，包括乳房胀痛、腹部气胀、下肢水肿、疲劳、情绪波动和抑郁等等。许多患者还主诉有头疼、口渴或者食欲增加，症状既可以逐渐发展，也可以突然出现。受累更严重的个体会出现判断力受损，有暴力发作，其严重形式则为金钱焦虑障碍。其实金钱焦虑障碍已经属于精神科的一种疾病，单纯靠妇产科的药无法解决。
2: 有人夸张地说，月经来临之前的女性有的就像是神经病一样，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呢？金钱期综合征真的会把女人变成魔鬼吗？为什么月经来临之前会给女性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呢？孙爱军医生将一一为我们道来。
1: 从这儿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病它的程度确实不一样，最严重的真的像精神病一样，而轻一点呢可以忍受。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都有哪些常见症状？这个症状按照我们医学来分成以下几大部分，分成躯体症状、行为症状、情感方面的三大类症状。我们把三大类症状把所有的归结在一起啊，我们可以大约说有300多种的症状，太多了啊。所以金钱综合症的症状真的非常的宽泛，有各种。我们先以躯体症状为例，乳房胀痛其实就算金钱综合症的一种，头疼、四肢肿胀、腹部气胀啊，包括痤疮，这些都算躯体症状啊，就是在患者啊身上出现的。我们再看行为症状，行为方面包括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回避社交、食欲改变、兴趣下降。我们经常会听说很多女孩子一来月经想吃东西，一吃了好多，那体重肯定会增加。然后看第三个情感方面症状，情感方面症状是这些女性最难以忍受的，比如说特别容易发火、心境不稳、焦虑、紧张、抑郁、情绪不能控制。而老百姓最害怕的就是这些情绪不能控制的情况，他情绪一旦不能控制，那周围人都要倒霉。有很多家庭里面都是因为这些情感方面问题受到很大的困惑，包括很多家庭出现矛盾都是在这个级别出现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怎样自我来判断自己是否有这种病。自己是否有这种病其实有很多种方法，简单来说，只要您在月经前那一周有很多爱发火、烦躁、行为、情感、躯体方面的改变，其实就可以诊断这个金钱综合症。那下面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得这种病啊？这是我们女性很关心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为什么就我有，这世界对我不公平，让我老是有这些症状啊？其实很多人都有，很多人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有，发病原因并不是很清楚，我们只谈我们清楚的几个原因。我们清楚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跟女性在月经周期内的激素有关系。跟什么激素有关系？跟它的雌激素和孕激素有关系啊。这儿所列的排卵触发了经前期综合症的症状，通过药物抑制卵巢功能或手术切除卵巢以后，可以消除这些症状，这一点在我们临床试验中已经非常明确的显示出来了。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把那些痛经与不痛经的患者用一种药物，这种药物我们叫 GnRHA， 这个药物呢可以让女性 的卵巢功能给抑制下去。抑制下去以后，它体内就很少或者不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然后给这两组人给相同剂量的雌激素、孕激素，都能保证让他来月经。其中在那些有金钱综合症的人，用了同样剂量的雌性激素，它出现了症状；而其他那些没有金钱综合症的一些正常女性，用了其实雌性激素同样水平的就没有症状。那说明我们这些金钱综合症的女性，她的大脑和情绪控制中心对这些激素可能存在一些不耐受的情况，从而产生一些悲伤啊等等这些症状。我们再看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原因，比如说有医生认为不能单用卵巢激素水平异常来检视，而在金钱综合症患女正常人血液中的性激素水平都相似的。不管怎样，激素和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有某些神经递质在其中还是起了主要作用。但是目前我们医生能够明确的就是有关雌孕激素在月经周期内起的这些变化，并且针对这个机理，我们医生给一些治疗，疗效确实是非常好的，说明这个机理在很多人当中还是存在的。
2: 很多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经前期综合征能治吗？既然经前期综合征是一种病，它又给女性朋友带来了这样那样的困扰，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摆脱这种病痛的折磨呢？治疗的过程当中又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孙爱军医生的解说。
1: 那现在这种病能治了，这个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能不能治，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的一些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口服避孕药可以治疗经前综合症。为什么口服避孕药可以治疗？大家知道口服避孕药的一个重要机理就是抑制了女性排卵，而刚才我们谈到一个发生机理上明确跟排卵有关系，排卵诱发了这些症状。当口服避孕药使用之后把排卵给抑制了，没有排卵自然它就诱发不了这些症状，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治疗上的一个理论支持。那临床怎样？临床资料发现吃口服避孕药确实非常管用，很多女性患者有经前综合症用了药很快就好转了。像刚才我们那位林姓的女孩子，如果她能及早的采用口服避孕药，我想她的婚姻问题也解决了，也不至于那么痛苦。口服避孕药在临床上有非常多的好处，这好处包括对于经前期综合症各种症状的一个缓解，同时还包括其他一些好处，例如它可以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率，竟然达到 70%， 它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率，竟然达到 80%， 可以降低内膜癌的发生率，在文献报道达到 50%， 还可以降低结肠癌、直肠癌的发生率。这些好处老百姓并不知道，女孩子也不知道，但大家都知道要痛恨这个口服避孕药，因为它是激素。我们医生在治疗某些妇科病，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我们常规用它来缓解它的疼痛。治疗子宫肌腺症，在某些患者也可以起一定作用。口服避孕药可以调整女孩子的月经，可以降低女孩子体内的激素水平。但很多不能生育的女孩子，因为体内激素不正常，通常用口服避孕药3个月到6个月把体内激素降到正常，马上停药以后就可以开始怀孕了。所以避孕药在医生这儿用处非常多，那对于一个育龄期女性不需要生孩子，有效的避孕也会带来非常多好处啊！希望我们各位女性能够接受这个观念。
2: 孙爱军医生介绍，口服避孕药可以有效地缓解经前期综合症，但是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服用。在很多人的观念中，避孕药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对健康不利。而事实上，如果激素类药物服用得当，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解决很多问题。
1: 口服避孕药由于排卵的抑制，整个周期的水平相对于稳定低水平，神经递质、前列腺水平降低，减少水钠储留，从而减少和避免的上述症。这是我们能给予大家的一个非常明确的 这么一个作用机理。大家可以不用去了解，但是要记住避孕药确实可以缓解症状就可以。那都谁可以用避孕药？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是育龄期健康的女孩子都可以使用口服避孕药。一般我们限定年龄是在40岁以下。另外用了口服避孕药以后，停药以后月经也没有特别的不适啊。口服避孕药相对便宜，就可以有效缓解，有避孕效果，女性是愿意接受这个药物治疗。因为口服避孕药在临床这些效果对我们医生来说真的是普遍认可，也希望广大女性朋友也可以认可这口服避孕药来解决经前综合症的问题。那我们再看一下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如果这个女孩子说我坚决不用口服避孕药，那行，我看有什么选择。选择方法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说的支持治疗、教育情感支持、饮食限制盐咖啡摄入，这些有一定好处，肯定不能有效的缓解，就是帮助我们缓解一下症状。而剩下的我们一个治疗，比如说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增效剂的治疗，这个药物就是刚才我谈的 GnRHA。 这个药物的机理是用上去，这个女孩子体内的所有激素，我指性激素，都被压到最低水。那压到最低水平会带来什么副作用？副作用就像更年期女性一样，她整个激素没了，出现潮热、出汗、烦躁等等。而且打针的时候有效果，不打针就没效果，所以这个药不能长期用，很多女性也不愿意选用，因为用了之后带来了更年期的症状。再下面一个，抗抑郁药还有抗焦虑药，这两个药物对于那些严重的经前期综合症，在神经内科的医生经常会采用。这些药物使用也是很普遍啊，但是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副作用相对于口服避孕药会大一些，会产生很多很多患者不舒服的反应。那如果说患者坚决不用口服避孕药，那这些都是个选择，但是这些选择千万要在神经内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能随便使用。当然其他还有前列腺素抑制剂啊，我们就不谈这么多。还有手术和放射治疗，我想这个治疗基本会被我们女性拒绝。手术意味着卵巢要切掉，放射意味着卵巢功能缺失了。我想这个方法除非对那些谁什么药物全都不管用情况下，另外这个患者根本就没法正常生存了，也许会考虑，但是 99% 的患者都不会考虑这种办法。
2: 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经前期综合征的治疗方法。孙爱军医生说，经前期综合征它也是一种疾病，可防可治，只要我们对它保有一种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认识，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配合治疗，还是可以帮助女性朋友们摆脱这个让人烦恼的魔鬼。
1: 经前综合征首先它是一个常见病，如果你有不要害怕，它非常普遍，发生几率非常简单，不会造成生命危险等等，但是对生活质量确实会造成影响。从我做医生的角度，我建议这些女孩子进行治疗，治疗不仅为了她，也为了她家人，为她的丈夫或者男朋友。这些女性通常没有意识到需要看医生，她认为发病是正确的，女孩子月经前就该出现这问题。我希望大家改变自己观念，及时的找医生去寻求治疗，而治疗又相对简单，不是太复杂，副作用很少。我想对于治疗上有一些建议，首先要在医生指导下完成，千万不能随便用药。比如说口服避孕药您可以去买，但最好问一下医生的建议，因为不同的避孕药它有不同的特点，各有特色，最好医生指导下。另外一个抗抑郁药，抗抑郁药效果也很好，但一定要在神经科 的医生的建议下，否则我们会出现副作用大家都不知道，比如说嗜睡的问题，有的抗抑郁药一睡觉睡它一整天它都不会醒来，这些千万要注意。就药物使用一定要遵循医生的意见来进行。
2: 女性的月经烦恼除了经前期综合征之外还有很多，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挑一些典型的症状为朋友们做出解析，告诉大家防控的方法。这里是健康中国，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孙爱军医生将为各位解析女性朋友应该如何应对痛经。朋友们，一会儿见。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远关爱，无处不在。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女性月经的烦恼。什么是月经？很多成年男女并不了解，甚至大多数女性也都不是很清楚，就知道反正每个月都来那么一次。如果您翻看医学教科书，书上会有一堆专有名词，让您看得一头雾水。那接下来我们用大白话给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月经。所谓月呢，就是时间概念，通常指的一个月，这个月是农历的月，周期一般为28天。那么再来说说经，经就是经历、经过，当然这里的经呢，合在一起是指女性特有的月经。通俗的来理解，月经就是生育期的女性朋友每28天来一次，以阴道流出经血为标志的生理变化。女性朋友并不是仅仅在每个月经历这么几天的生理标志，而是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其他的反应。比如说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当中呢，为大家讲述的经前期综合征，还有接下来要和各位朋友一起来讲的痛经，这都是会给女性朋友带来很大痛苦和困扰的一些症状。我们的节目呢，为各位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孙爱军主任医师，请他呢为我们来讲解女性朋友面对月经的烦恼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下面我们主要说的是痛经。女孩子都会有月经，这个是大家所共知的，但是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受得了月经，因为女性在月经期间会出现很多的异常情况，诸如痛经、量多、周期不规律等等。那么在经期，女性朋友们应该如何保健呢？健康中国专访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孙爱军博士，为您讲解女性的月经烦恼。欢迎各位收听。

0: 今天来到这儿呢，我们一起讨论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女人无法言说的痛。看到这题目呢，我想大家可能还猜不出我们在谈什么。现在我们先给大家提供一个例子啊，这例子是这样的，有一个李姓女孩，她最初来月经的时候并不会疼，上了大学，在大二有段时间压力特别大，精神状态不佳，就开始有了痛经。每次来的时候呢，滋味就甭提有多难受了，每次都是从第一天的中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在那几天根本无法正常学习啊，生活，这女孩子很痛苦也很困惑，为什么就我这样子。其实这个现象在我们生活中非常普遍，很多女孩子都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因为大家没有互相交流，所以不是特别了解。下面我们就这个话题跟大家简单的谈一下。那现在我们再看到底有多少人会发生这个痛经的情况，我们自己的医学书上有一些专业报道，它的发生率呢是 30% 到 80%。 为什么这么大差别？因为各个统计啊调查不一样，另外每个人对疼痛的忍耐程度，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阈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发生率在中国差别这么大。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美国人的资料啊，有一个调查，调查了165名大学生，在17到19岁之间，他们出现痛经呢占了 71.6%， 而且这些痛经大多数都是从月经第一天开始啊，持续大约两三天，其中特别剧烈的疼痛占了 60%。13% 至少有段时间有剧烈疼痛，其他 42% 不能坚持上课。我想通过这个调查，大家可以发现，其实痛经对这些女孩子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能正常的学习，不能正常生活了，生活质量也在下降。另外，对于初潮早、经期长者，痛经的程度，从统计学来调查发现，还是会更重一些。
1: 很多女性朋友到了经期都会有痛经的问题出现，有的甚至在开始的第一天第二天痛得死去活来，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不能上班不能上学，只好请假。为此甚至有人说提议给女性每个月放一天假。有的女孩子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来月经的时候会这么痛呢？痛经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我减轻这种疼痛呢？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孙爱军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女孩子都会这样，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疼痛的程度是否一样。这个疼痛程度怎么区分呢？其实我觉得按照我们医学上一种区分方法非常简单啊，根据痛经的程度，对生活影响情况，用止痛药的情况，它分成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我们叫轻度，第二个级别中度，第三个是我们的重度。这三个级别区分开来，对将来的治疗会非常有帮助。我们先看轻度，轻度的女孩子是有疼痛，但是不影响日常活动，也不影响工作，或者很少影响，全身的那些恶心啊、吐的症状没有，也很少用止疼药，所以这个也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很明确。第二个中度，中度呢，这个疼痛让日常活动受到影响，工作能力也有一定影响，但并没有让他们要终止工作。另外很少有全身症状，用止痛药呢也是管用的。中度也很好判断，我们看重度，重度从我们的名字上说就是应该很重了，重到什么程度？日常生活没法正常进行，工作明显受到影响，全身症状很明显，止痛效果很不好。对照这个分级，我想我们各位女性朋友就应该有所了解了。如果轻度的我们可以不管它，中度的用点止痛药就好了，重度的一定要管。为什么？生活质量下降了，工作受影响，需要看医生的。
1: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常听到身边的一些所谓过来人这样说，女孩子的痛经不要紧，只要结了婚生了孩子就会好了，再也不会痛了。究竟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真的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可以远离痛经的烦恼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孙爱军医生对此是怎么看的。
0: 我们下面再看有关痛经的几个疑问。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说法跟痛经有关系。这什么说法？我现在简单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啊。第一个说法说，这个女人啊生了孩子痛经就会减轻。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啊大家了解多少，但是在医学上确实是生了孩子的女性痛经会减轻。因为什么？因为在足月妊娠期间，平滑肌内的这些跟疼痛相关的神经它会出现一些改变，而这个改变呢在生完孩子之后又不能完全恢复到从前的状况，那么说它的痛经改变自然而然就可以理解，说生孩子会有改善，但是改善是不是100%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它是有所好转，我们绝不能说痛经很严重等将来生了孩子就好了，那所以要等很多年。一个小女孩13岁痛经，等到25岁生孩子，那太久了，还是要及早的治疗，不应该这么等待下去。我们看第二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呢，就是很多女孩子说，我妈妈痛经所以我才痛经的。这问题在我们医学上也是可以解释的。怎么解释？因为确实是痛经有一定的家族特性啊，痛经者呢母亲姐妹有痛经，吸烟的人痛经会好转，文化水平体力活动跟痛经没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有家族遗传性也对我们大家有好处。比如说妈妈跟姐妹痛经，那这孩子长大了要来月经的时候，母亲给他预防一下啊，提前告诉孩子，都有好处啊，都没有问题。那大家下面问题，医生怎么确定痛经的？其实诊断痛经啊，主要是根据患者主诉的症状。来月经了，肚子疼，那肯定是跟月经有关系的痛经。对我们医生，其实我们最关心的这个疼痛是否是有什么疾病引起的。疾病包括哪些？包括非常多，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继发性痛经的问题啊。那继发有哪些因素？这因素包括很多，比如说盆腔有器质性病变炎症，比如说有内膜异位症，有肌腺症啊等等，这些都会继发痛经的出现。所以对一个痛经的诊断，其实医生通过病史体检就可解决问题，不需要做那么多复杂的检查。而痛经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疾病，千万不要那么紧张。
1: 既然痛经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大可不必如此紧张。那么当痛经发作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任其痛下去，还是寻求医生的帮助呢？什么样的痛经就必须到医院来看医生呢？我们应该如何诊断痛经，并且积极地加以治疗呢？孙爱军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痛经是否需要看医生？因为在最开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它发生率竟然达到 80%。 既然这么多，需要看医生吗？我想需要看医生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说刚才我们谈的重度痛经的那些小女孩，一来月经没法学习没法工作，那你不看医生怎么可以？肯定要看医生。另外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叫继发痛经患者，因为它是因为某些疾病引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合理的治疗建议，否则他真的很痛苦，因为一个痛经问题。那继发的因素包括什么啊？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影响女性生活质量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一旦得了内膜异位症，它的痛经是首要的，其次就是在这个疾病的程度上有很多区别。比如说在卵巢上长成一个囊肿，我们叫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老百姓喜欢叫它巧克力囊肿，就这些问题一定要处理。因为内膜异位症严重了，直接影响她要孩子啊，引起她不育。另外还有那个子宫肌腺症，子宫肌腺症呢是一个 比内膜异位症更严重的问题啊，它是子宫内膜跑到子宫壁壁间，壁壁间就引起女性的痛经，引起女性盆腔、宫腔环境的改变，然后影响她要孩子，影响她月经，而最重要的痛经。而这种患者的痛经，经常让这些女孩子产生自杀的念头，因为太疼了，根本就受不了。而且疼痛不是两天，而是持续两个星期，甚至更长。所以这些疾病一定要治疗，这是我今天重点强调的。痛经常见，但是痛经太厉害了，它背后肯定隐藏了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看医生。我想这是我要跟大家重点强调的。我们看痛经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怎么治？别人说有痛经，那到底应该怎么治？我知道在咱们女孩子中间有很多偏方，比如说来月经用热水袋捂一捂，比如来月经喝点红糖水，有效吗？有人说有效，有人说没效。我现在只谈一下我们医生怎么去治疗这些疾病。主要治疗方法有以下几种啊。第一种就是止疼药，我想肚子疼用止疼药谁都会去使用啊，买了一普通的止疼药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家常用的什么布洛芬啊等等，其实确实有一定作用，但是对于那些继发痛经或者严重痛经的效果并不是太好。那不管怎么样，有这样一个药物起码程度上会缓解一下。另外这些药在药店里大家都可以买到，它本身副作用并不明显，所以可以给我们很多女孩子提供很多方便。第二个药物呢是叫口服避孕药。口服避孕药在女孩子当中的名声很不好，为什么？一提口服避孕药很多女孩子就觉得会长胖啊，另外还会跟其他妇科病有关系，比如说让乳腺会出现问题，让它出现其他的月经的问题等等。其实这些啊都是对口服避孕药的一个偏见。口服避孕药其实它会起到非常多的有利于女性的作用，比如说在痛经这方面它就可以有效的缓解。那口服避孕药为什么可以缓解痛经？其中最重要一个因素就是口服避孕药可以改变子宫内膜厚度。在女性使用口服避孕药之后，它的内膜厚度会变薄，内膜厚度变薄，前列腺素产生的量就会减少，减少之后痛经自然就好转。所以这是口服避孕药给女孩子痛经带来的一个有效的缓解。就这一点，我希望各位女性朋友能够接受口服避孕药这个好。当然口服避孕药还有很多很多好处，今天我们就不再啰嗦那么多。第三个治疗方法就是前列腺素合成酶的抑制剂，比如说消炎痛、布洛芬、炎痛喜康等等，这些药物也是非常常用，它的效果也非常好，大家可以去药店指名道姓的买这些药啊，挺好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用量，用量过多会带来很多副作用。这总的原则是大家还是先看医生，医生给出的建议我想是比较合适。而最后一种是中成药。中成药呢目前市面上挺多的，疗效差异也比较大。中成药有没有用？肯定有用，但不是所有人都管用，大家可以先试一下。中成药呢在女孩子心目中是比较好的选择，为什么？她认为中成药没有副作用，没副作用那就用嘛，用了什么关系。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我们对避孕药顾虑很大，大家可以先试着用一般的止疼药，用点中成药，如果这些都不管用了，再试用口服避孕药。但如果问我什么选择，我第一选择会推荐他用口服避孕药，也不仅是治疗痛经，还带来很多其他好处。
1: 孙爱军医生介绍，治疗痛经有多种方法，口服避孕药是其中比较好的选择，它可以极大的缓解痛经的症状。然而如果对口服避孕药有顾虑，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疗法，如中成药等。总而言之，发生痛经的时候，尤其是严重的难以忍受的痛经，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医生会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给出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
0: 下面我们总的来归纳一下啊，有关我们治疗当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原发痛经呢几乎都可以使用避孕药来缓解，如果在40岁以下的健康女性，口服用药非常安全，可以长期使用。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性的这样一个建议。第二个，继发痛经当中，某些病因可以用口服病药，但是某些需要治疗原发病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口服病药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的继发痛经也有一定疗效，它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但是疗效也是在一定程度，不是100%的，大家要辩证的去认识它。口服病药安全可靠，不会给女性健康造成大家担心的危害。医生推荐的止疼药一般情况按医嘱使用，也没有什么危险性。所以对于这两种药物，我在这儿重点谈一下它相关的问题。我希望对于各位痛经的女性，这些建议能有所帮助，有所帮助。好，今天有关这个痛经话题我们就谈到这儿，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益处。好，谢谢各位女性朋友。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孙爱军主任医师为各位解析了女性月经问题的一些应对之策，希望能对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有所帮助。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的百草堂将为您介绍中药龙胆草的来历及传说。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太阳山中有个穷孩子叫做曾童，常年以替财主放牛过日子。一天，曾童牵牛上山，见山坪的水塘中有个美女在洗澡，就躲在一边张望。不一会儿，那美女洗完澡走上岸来，忽然就变成了一条大蛇，盘在塘边呼呼睡去，口里吐出了一粒珍珠，闪闪发光。曾童胆大，走上前去悄悄地拾起来放在身边把玩。原来这就是一条修炼已久能变成人形的蛇神，而这颗珍珠就是传说中的蛇丹。蛇神睡醒后见蛇丹丢失，心里十分慌张，急忙变成了一个老妇人，四下里寻找起来。老妇人见到了曾童，忙问说：放牛阿哥，你是否看见了有颗珍珠落在地上？曾童从口袋里摸出蛇丹，双手送还给他。老妇人见曾童如此诚实，就问道说：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曾童，爹娘早死，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孩子，你若愿意就拜我做干娘，到我的家里，我供你吃供你穿，还教你识字练功夫，好吗？曾童见蛇神并没有恶意，就点了点头跟蛇神走了。从此以后，曾童做了蛇娘的干儿子，在洞府里一住就是三年。这天正是曾童16岁生日，蛇娘对曾童说：如今你长大，可以去做事了，现在正有一个出世的好机会，当今皇帝的太子生了重病，你就去医好他，就会白马进骑，高官进坐了。为娘肚里有胆汁，只要你钻进去取一点来，保险能治好。蛇娘说着给曾童一枚针和一只放药粉的小空瓶，马上就现出大蛇原形，伏在地上张开大口。曾童顺着蛇口钻入蛇肚，摸到蛇胆，举针一刺，接了几滴胆汁又钻了出来。蛇娘为曾童收拾行装，又送曾童到门外。临别时，蛇娘对曾童说：以后有难事就来找娘，只要爬上这33阶崖梯敲3下，娘就会来。

0: 摸到蛇胆，举针一刺，接了几滴胆汁就钻了出来。蛇娘为曾童收拾行装，又送曾童到门外。临别时，蛇娘对曾童说，以后有难事就来找娘，只要爬上这33阶崖梯，敲3下，娘就会来给你开门的。曾童记下，一路走去。曾童来到京城，接了皇榜，用蛇胆汁治好了太子的病。皇帝可怜他年少，父母双亡，就留他在太子身边读书习武，还赐予官名曾相，说是日后太子登基时即刻拜为丞相。过了一年，皇帝的公主也生了与太子一样的病，皇帝马上召来曾相说，亲若能治好公主，朕即刻召你为驸马。曾童想到临别时蛇娘的吩咐，就连夜赶回大阳山，爬上崖梯，数到33级时，敲了3声，石门立即打开，娘儿相见，格外欢喜。蛇娘已知曾相的用意，又给了他一枚针和一只空瓶，再三交代说，你这次入洞取胆汁，只能用针戳一下，切记勿贪多。曾相钻入蛇肚，刺了一下，接了胆汁，偏偏心想，这胆汁这么灵，索性就多取一点。娘啊娘，你也不要小气，就让儿多取一点吧。想着想着，曾相举起手来，一连猛刺几针，大蛇腹痛，嘴巴一闭，肚子一缩，打了几个滚，昏过去了。曾相也就活活的闷死在了蛇肚里。蛇娘痛醒后觉得恶心，就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那些胆汁就这样吐在了草地上，变成了蛇胆草。蛇娘埋怨曾相贪心，又可怜公主病重，就又化成了老妇人，采了蛇胆草来到金殿上，推说曾相暴死，由娘带子送医，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蛇娘让公主服了蛇胆草后，公主的病就好了。皇帝十分高兴，问起这草药的名字，皇帝没有听清蛇胆草，就说龙胆草好，龙胆草好。皇帝是金口，这蛇胆草也就变成了龙胆草。说话间，老妇人已经不见了。后人根据这个传说，在大阳山顶上盖了一座蛇神庙，庙里刻着一个对联，心平还珠，蛇神为娘，心贪刺胆，蛇肚吞象。
1: 好，听众朋友，听过了龙胆草的传说之后，今天的健康中国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8月20日，首先跟您说声抱歉，电脑系统在网络上刚才必须要排除一点障碍，所以稍微延后，请见谅。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呢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4度左右，最低65度。明天星期四多云，77到67度，星期五85到61度，星期六晴天72到56度，星期天也是晴有云68到55度。那么从星期五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呢，温度的落差很大，星期五最高可能高达85度，星期天那最高温度呢只有67度啊。不过天气呢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晴朗的天气。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在南韩当局今天研判川普跟金正恩两个人第四度会面，有可能会在亚太经合会的前或后举行，而且南韩表示平壤当局有意思要重启对话。传出伊朗已经收到了美国对7天停火的计划回应，执行顺序成为主要的分歧，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美国的航舰布希号将访问普吉岛，超过5000名官兵随行。另外，英国脱离欧盟以后，英国首相伯南抛出英国跟欧盟未来的关系的选项，重返欧盟也在选项之一。美国战争部五角大厦表示，美国正式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任务，全部要撤军。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表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必须要维持。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紧急呼救，战机升空，疑似机师驾驶舱内发生冲突，但是目前不得而知究竟是什么原因。瑞典的另类的诺贝尔奖揭晓了， AI 研究人员和人权倡议组织获得这项殊荣。联合国秘书长的新任的人选在安理会第四轮投票，哥斯达黎加目前暂时领先。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 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在军种的特战穿解放军的迷彩装嘛，背后有一些故事，待会儿我们就进一步的了解。另外一起空安事件，载有174名的乘客的客机发出劫机的警报，急速的下坠5000公尺，而机师被砍伤见血，副驾驶意图要坠机。这是来自外电最新的报道，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这是廉价航空的杜拜航空，一架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班机突然之间骤降了5000公尺，并且发出劫机的警报，迫使以色列军方紧急出动战机升空来做最新的处置，而最后飞机平安的转降了沙特阿拉伯。官方强调，并非劫机事件，是机师在空中爆发了严重的肢体冲突而触发了劫机的警报。不过另外的说法是，在飞机上的乘客描述目睹一名机师被砍伤，而驾驶舱内有大量的血迹。有报道指出，被砍伤的是阿曼籍的副驾驶。目前以色列政府更倾向研判这是一起恐怖攻击事件，但是同时调查副驾驶是否有意图坠机来自杀，因此众说纷纭。这架波音737客机进入约旦领空以后发出了航空代码7700，这代表一般紧急状况，接着又发出了代码7500，通常是代表客机遭到劫机。同时原本持续向西往以色列飞的客机突然向南转向，飞往沙特阿拉伯，然后持续的低空飞行。飞机上一共有174人，当中27名孩童。以色列官方把这个事件视为潜在的劫机事件，空军随即出动战机来升空。那么机师间的冲突触发了警报，这种说法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不该视为劫机事件，而乘客表示机师被砍伤到处都是血，以为活不了。以色列媒体表示副驾驶试图坠机这是目前最新的说法，众说纷纭，目前有待调查。这是来自外电最新的报道，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巴基斯坦强烈谴责 JF-17 的枭龙战机在沙国折损，而伊朗战争凸显了巴基斯坦空军基地重创的危机。另外在南韩，根据资料的报道，金正恩重量超过140公斤，而南韩情报揭露了他的健康的状况，而他的女儿金主爱露面次数已经创下了新高，而一般预料可能就是下一任的北韩领导人。伊朗7天的停案获得美国回应，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启露出了一线曙光，不过双方的条件并没有谈拢。外电报道，乌克兰军队内部隐藏高手，而来自中国大陆籍的志愿兵所做的工作被暗赞，他说一个人胜过10个乌克兰人。在乌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5年，而许多的外籍佣兵纷纷的投入这项战场，有来自北韩，来自台湾，来自现在发现有来自中国大陆。乌克兰军队面临了兵力的严重短缺，一直以侦察任务为主的军事单位正展开一项特殊的招募计划，吸收并且训练来自中国大陆的志愿兵，而这些中国籍的志愿兵非常有效率的工作表现也被部队指挥官大大的表扬，指挥官甚至开玩笑说有一名中国人胜过10名乌克兰人。而他主要的工作，根据英国的卫报报道，在乌俄前线附近一间乡村的小屋内临时搭建了工作台，上面布满了工具螺丝起子、电线、钳子等等，有2架自杀式无人机靠墙放置。这间无人机的工作房里 最格格不入的物品就是一壶已经反复冲泡多次的中国大陆的龙井茶，而龙井茶的主人就是来自中国，要求以英文字母来呼叫，现年44岁的男子提姆。他的父母每个月都会寄送生活物资到乌克兰，他坦言好茶只是他怀念中国故乡生活众多事物之一，他说这些东西会唤起过去的回忆跟情感。他目前是这个单位的志愿兵，而且是担任领队，主要负责维修无人机。他在一个星期之内修好了大约10架的无人机跟15架第一人称视角 FPV 的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对他的效率印象非常深刻，甚至开玩笑说有一名中国人胜过10名乌克兰人。由于招募中国的志愿兵的计划非常敏感，指挥官要求媒体去除部队的名称，也不得公开任何成员的面孔。他表示首先要保护志愿兵跟他家人的安全。目前为止他透露先前曾经有过5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男子完成了训练，但是因为受到中国当局施压而返回故乡。他担心如果志愿兵的身份曝光，可能有更多人选择离开。根据统计，目前乌克兰大约有16000多名的外国籍的战士，占了武装部队总人数不到 3%。 不过中国籍的志愿兵也带来了特殊的挑战。虽然根据了解，中国的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公民加入外国军队，但是多名在乌克兰参战的中国籍志愿兵表示安全不明，曾经约谈过他本人以及他的亲属。而来自北京方面，外交部表示已经多次发布安全提醒，要求中国公民远离武装冲突地区，尤其不要参加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而部分乌克兰军官担心中国籍战士可能向北京提供有关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而有一名军官坦言在接收中国大陆籍的人员前会三思而后行。但是他们说乌克兰目前是严重的缺乏兵力，对我们这些指挥官，对乌克兰人民来讲，任何人都欢迎可以参加。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另外 根据战争部传出的消息，要删减五分之一的三军将领，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要开杀戒，将大大的整顿美国国防部。普京的绝密末日堡垒在今天曝光，西方一旦攻击必将保证相互毁灭，这是来自外电的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持续秘密升级一座建于冷战时期深藏于山体内部的所谓末日指挥中心。国际媒体报道，这座设施据称能够抵御美国现有的钻地炸弹，并且确保俄罗斯即使在核子武器攻击中遭到重创，仍然可以发动核子反击，最终导致相互保证互相摧毁。这是根据星期日的英国《泰晤士报》还有丹麦的媒体调查以及俄罗斯的调查组织在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这座是在克里姆林宫地堡位于莫斯科以东800英里的乌拉山脉的科斯文斯基缅山内，调查发现俄罗斯国防部从2018年起就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现代化工程。这项调查也第一次公开了末日地堡内部的影像，这个地堡又称为1335号设施，其中一处气氛令人不安的集结区墙上布满了飞弹爆炸场面以及俄罗斯军人的海报。一张拍摄日期不详的照片显示，一个人站在巨大仿佛看不见尽头的地下通道内，身后地面留有车辆行驶轮胎的痕迹。1335号设施是俄罗斯冷战时期兴建的多座的防轰炸的避难所之一，也是克里姆林宫边界系统的一环。这道反核的机制是在西方被称为死亡之手，目的确保一旦爆发核子战争，即使俄罗斯的指挥系统遭到重创，核武部队仍然能够启动反击。而这座基地是在这个山里面的地堡位于超过1000公尺厚的硬花岗岩的下方的地底深处，根据了解足以抵挡美国现役的穿透的钻地飞弹。尽管外界对这座1970年代新建的基地所知甚少，最新调查显示地堡内至少有24个房间，隧道网从入口向内延伸 1.5 英里。2018到2024年间，多份与1335号设施有关的采购合约也相继曝光，显示莫斯科当局正设法让这座地堡具备承受现代战争的打击能力。采购项目包括了24000吨的钢材，超过6.2万吨的水泥，大约372英里的长的电缆，21座变电站，160套的通风设备，95部重型机具，以及648件的钻探工具。而其中内部的通风设备具备有阻挡放射性尘埃的功能，也新增加了抗爆设备跟通讯系统。卫星影像显示，设施不同区域内出现了维修跟施工工作，2022年到2025年更陆续新建新的出入口。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而这项设施的扩建正好是俄罗斯大规模升级核武部队的时候，相关工作已经成为俄罗斯高度重视的项目。专家表示，在地缘政治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俄罗斯认定自身正在与西方处于冲突状态，边界系统如今将再次被列为优先发展的项目。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由于失控疑虑升高了，川普邀约科技巨擘来签署 AI 的宪法。这是来自华府最新的消息。随着外界对人工智慧 AI 的安全问题以及这个产业在各个社区不断扩大影响力日益忧心，同时各国的纷纷的扩大建厂，所耗费的金额以及电力也引发了瞩目，相关的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表示，科技业的高层已经同意要制定人工智慧 AI 自愿性的标准，自我监控 AI 模型，并且重申支持要快速扩建资料中心。川普主张采取宽松的监管方式，是在平衡安全疑虑跟加速技术发展之间最佳的途径。他将把这项技术称为超级智慧。综合路透社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目前正好是外界日益施压川普政府要求他处理 AI 技术的风险跟快速扩散的问题，也凸显了川普跟科技产业领袖建立紧密联盟。在昨天出席这场高阶层的企业，包括了 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还有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执行长祖克伯格、谷歌的执行长皮查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以及超维执行长苏丰兹等等。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相关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外日前在地雷爆炸，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反咬南韩是自编自导自演，他表示你敢开枪我们将立即报复。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美国原定要展出旧金山合约，而北京倒数90分钟急于挡下的内幕在今天曝光。先前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访美的最后一天，要跟美国总统造访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前，因为涉及台湾地位问定论的1951年旧金山合约，在两人抵达前就被移走。美国全国公共电视台在今天报道，有更多的美国跟中国的，还有美国政府内部的背后角力。美国原本的确是要有意要展出旧金山合约，但是在两国领导人抵达前90分钟，中国外交官紧急阻止美方展出。美国也讨论过是否要展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跟六项保证的文件。而根据报道，25号上午，美国国家档案馆准备迎接川普跟习近平的到来，在博物馆入口处大厅正中央就摆放了一张长桌，长桌上铺满了黑色桌布，上头临时展示了一块中国长城的砖石，以及清朝皇帝赠送的19世纪精美的卷轴，这是临时放上去的。根据中国外交官透露，整个展品在最后一刻被撤掉，因为陆方不满美国原本计划要展出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这是二战结束以后所签订的合约。中国外交官的表示，北京非常不满旧金山合约，因为是美国跟日本签署的，中国没有签署。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24号才得知美方预计展示的文件清单，一直到川普和习近平抵达前90分钟，中国外交官仍然表示无法确定会不会展示旧金山合约。根据报道，全国与公共电视台的记者表示，中国外交官在川普习近平抵达国家档案前90分钟紧急阻止和台湾有关的合约被展出，因为这项合约里面所引发的争议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北京非常不满意。而美国官员透露，美方内部也讨论过是否展出六项保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等界定美国对台湾关系的文件，而最后决定不展出了。在两人抵达国家档案馆当天稍早，大厅中央摆放长桌已经被撤走，两国元首只浏览了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跟美国权利法案的原始文件。旧金山合约是在1951年部分同盟国跟日本签署了和平条约，解决日本在二战战败以后的政治地位，并且厘清战争责任衍生的法律问题。而日本在合约中承认放弃台湾，但是没有确立台湾地位，也未明言台湾归属于北京。华府的智库表示，旧金山合约在北京眼里具有争议，因为北京并没有签署合约，他们也不喜欢旧金山合约没有确立台湾政治地位。这起事件凸显了台湾问题在美国中国关系中有非常的敏感，对历史的解读差异将持续影响外交政策。引述美国外交官的说法，北京从2025年年底以来强化对旧金山合约的批评，还私下要求其他国家考虑不承认旧金山合约的合法性。报道也指出，美国政府内部也讨论是否展出台湾相关文件，几乎肯定将会激怒北京，但是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内部对川普热情款待习近平有所反弹。部分人士担心习近平会试图改变美国对台湾的官方立场。华府智库表示，川普带习近平参观国家档案，目的是为了要回报川普五月访问北京的时候习近平对他的热情招待。当时习近平陪同川普参观天坛跟中南海花园，因此智库认为习近平当时带川普参观天台的象征性意义，而川普则展示了美国建国文件以及如何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智库认为这象征了川普的行事的界限。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0: 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从今年2月28号爆发到现在已经是215天，最新的进展是两国是否能够回到谈判桌。美国方面已经辗转地回应了德黑兰当局7天停火的方案。上个星期联合国大会期间，德黑兰当局经由斡旋方递交了一份7天互信提案，目的是让波斯湾的咽喉霍姆兹海峡重新开启。路透社表示，会谈内容非伊朗籍的官员的说法。他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透过卡达协调员收到华府对于这项方案的意见，然而双方争结并非方案的具体内容，而是先后的顺序。半岛电视台在今天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已经接获美方的意见，双方仍然持续努力打破战争僵局。而这名斡旋的官员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预计在当地时间今天在德黑兰讨论美方的回应。伊朗上个星期抛出了这项方案以后，阿拉奇表示，如果美方能够满足必要的条件，霍姆兹海峡就可以重新的开启，恢复正常的通航。而美国总统川普不久就表态拒绝，同时还说，伊朗你是输惨了，卡达因此进行进一步的斡旋。路透社先前报道，七天方案的内容包括了停止伊朗跟黎巴嫩境内的敌对行动，要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取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美国跟伊朗重新的启动伊朗核子问题的谈判。官员透露，卡达协调员在前天在伊朗的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从美国纽约返回途中会晤，并且向代表团转达了从华府接获的意见。这个方案是一项为期7天的信任建立过程，目的是在让美国跟伊朗双方回到今年6月签署的伊斯兰马巴德的谅解备忘录，并且达成修订版，内容包括伊朗的核子计划具体的步骤，但是官员并没有透露详情。他说，美国跟伊朗分歧的焦点步骤先后顺序，而非方案的具体内容。而卡达一直在美国跟伊朗之间传达讯息进行斡旋，设法结束这场超过7个月的冲突，使得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今年6月间，川普跟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促成了短暂停火，但是备忘录也包含了霍姆兹海峡伊朗核子计划的条款。另外一方面，阿拉奇在内阁会议中也详细的描述了到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包括跟欧洲波斯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伊朗向美方提出重启霍姆兹海峡的条件。同时，阿拉奇表示，尽管敌人企图在政治面孤立伊朗，伊朗代表团在纽约的活动仍然备受关注。除了跟欧洲阿拉伯区域国家会晤，经过7个多月的战争，各方正积极努力寻求危机的解决方案，但是目前美方的回应并没有能够达到伊朗所提出的条件，双方仍然陷入僵局。现在的时间8点整，这里是 WGBB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霍姆兹海峡的王牌围

0: 力大大的减少，而石油流量恢复将近 80%， 但是目前的油价仍然居高不下。天然钻石协会公布了全球新策略，重新燃起了消费者对天然钻石的渴望。美元跟油价双双的升高压力仍然存在，而在 AI 科技股蓄势也回温。超维要晋级实体的 AI， 砸下了82亿美元收购了 World Labs， 取得空间技术的智慧。苹果公司的平板电脑 iPad mini 第八款以及 Mac 等等产品而接力的来亮相公诸于世。 World Labs 创办人李飞飞改写了 AI 的发展史，新款的头戴装置苹果再出传出规划研发。同时超维收购了 World Labs 开发 3D 应用帮了大忙。欧洲升息了一码，中央银行表示必要的时候还会继续的升息。同时在欧元区，欧元贬值到16个月以来的新低点，而美国升息支撑了强势的美元，而经济发展组织意外的放出了鸽派的呼声。由于营收跟销售持续的攀升，全世界的车厂获利但是却大大的减少。AI 的资金排挤效应目前呢发生了严重的挫败。在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的一名男子跑了十家银行，房屋贷款都碰壁，小企业融资更加的困难。上海的房屋市场再现千人摇，开盘立刻售完，中古屋市场也逐渐的回暖了。中国的长兴科技力拼研发，打算动用349亿人民币来超级募款资金。台湾股市吸金，加上台湾企业大举到美国投资，台湾银行现在闹钱荒。为了防范资金外流，中国持续的紧缩投资海外证券。历史上最长的九月景气灯号，有希望连十个月翻红。以上就是财经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最新消息。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的消息。十一的前夕，习近平在天安门出席了烈士纪念日献花篮仪式。中日联合声明54年，北京呼吁日本要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为了回击中美脱钩吗？ APEC 亚太经合会工商领导人高峰会议，美国企业报名最为积极，协助飞行员培训。中共解放军第三座的海外基地辽国班根机场挂牌。中国 AI 代理学会规避管制，为赢得标案，谎报能力几率突破80%。中国的房屋市场大力多，全面补贴房屋贷款，已经释放出稳内需的讯号。中国代表队在亚运再度的大放光芒，在400米接力，陈书杰总结亚运三面金牌一面银牌。另外，上海的房屋市场新政策，提高预售门槛，推出现有房屋销售定金3%。美国对中国的军售有潜力，64以后立法禁止，而川普仍然有一招可以卖北京的武器。这是媒体在日前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说，两人会面的时候，川普曾经提到你是否有意要买我们美国的武器。大学榜香港五校跻身的100强，香港大学第33名，跟中文大学成为亚洲的10强。在古蜀文明寻奇，三星堆金沙与周边文化研究有新的突破了。广东的横琴长隆飞船乐园开幕，300个机器人上岗，覆盖了文化娱乐商演。同时，北京公园的游船升级到 5G， 游客 AI 游船也能够指尖就来操作。另外，中美的关系是否缓和了？有另类的讯号出现吗？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跟超维执行长苏姿峰担任清华的顾问。香港的苹果第18代手机 iPhone 18 Pro 开售，结果爆料382.3万美元的信用卡盗刷案件。香港扩大举办万圣节这个月的活动，全程扮鬼玩疯，而且搭专车免费。根据报道，中国99%的大学生使用 AI 人工智慧，他们说谁还会独立思考呢？川普声称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理解我川普的立场，目前国台办还没有做正式的回应。中国生成式的 AI 用户突破了7亿，普及率超过50%，从尝鲜已经走入了日常生活。过紧日子，北京大学禁止公款到名胜景区去开会。香港学者曾经发表了女人钓金龟不要读博士的言论，结果引发了不满，他今天公开道歉。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台湾11月的九合一选举，而目前选战慢慢的加热了。立法院长韩国瑜他说，当年他被黑的最惨，提醒蒋万安，蒋万安叹息，他说我心有戚戚焉，我学会了一样精神。这是要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在 年底选战倒数计时的时候，有鉴于立法院长韩国瑜在昨天自认当年全台湾被黑的最惨的人就是我，提醒蒋万安，选举有很多无中生有的讯息，绝对不能忽略警讯，同时要有度量打出漂亮的选战。蒋万安呼吁韩国瑜的提醒，他说我心有戚戚焉，表示他学会韩院长的精神，脸上被丢满泥巴还是要笑脸迎人，用这样的高度来迎接挑战。他说我的对手也被称为是认知作战的专家，所以更要特别注意相关的不实讯息、假讯息、攻击抹黑，是否团队同仁大家努力工作的成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创刊72年，皇冠杂志宣布年底熄灯号，最后三期慢慢说再见。 F-16CD 的战斗机美国延迟交货，台湾国防部长表示协调非现金补偿。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来自美国的重点新闻。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川普的 AI 宪法豪赌全人类的命运，而专家同时也提出了会有致命的问题。川普政府迅速遣返移民到第三个国家，最高法院目前暂时允许，而所谓的川普账户提速，财政部将6000万的孩童自动纳入。川普说不能让中国取得机密，他拒绝共管 AI， 支持企业来自律。是否有大选舞弊、五角大厦的名称吗？政府的 AI 官网答案让川普非常不满意。这是来自华府最新的综合报道。川普政府在昨天推出简化资料跟服务的新网站，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分散在各个机构网站的资料服务。这个网站叫做 America.gov。 不过川普恐怕不会喜欢这个网站的部分回答。使用者提问的答案依据官方政府来源，并且透过人工智慧整理而成。这款聊天机器人的目标是协助民众申请加入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也就是红蓝卡等等的政府计划，或者完成护照更新等等的事项。而根据美联社向这个网站记者开始询问2020年大选到底谁赢，以及设在五角大厦的联邦部门名称等等问题，得到的答案跟川普经常宣称的内容是不同的。网站原本回答2020年总统大选，官方联邦资料并没有显示广泛舞弊行为改变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但是个别选举犯罪情势却曾经发生，而且已经起诉。当年川普输给拜登以后，一再宣称发生广泛舞弊事件，但是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导致他说就是因为舞弊，所以导致选举结果被窃走，我才败选。他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承认他败选。然而多次的查核跟重新计票都没有发现足以影响结果的重大舞弊。川普政府也曾经表示这场选举并没有发生舞弊的情况。好，继续我们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华尔街日报》独家的报道，民主党众议员要求科技大厂说明数据中心保密协议。化解反资料中心的民怨，美国科技巨擘承诺，已经承诺要自付能源费来回馈社区。日前发生在加州的《纽约时报》的一名主管遭到岳父母的枪杀，在枪杀以前他的父亲传简讯，他说有空回家，爸妈爱你。三名华裔获得麦克阿瑟的天才奖，每人奖金80万元。同时纽约时报的主管遭到枪杀，死者岳母因为儿子想穿裙子骂他变态还迁怒我，目前真正的原因不得而知。 目前美国物价仍然居高不下，薪资停滞，消费者信心12年来最低，比疫情以前，同时比疫情发生的时候还要糟糕。继续关心纽约跟社区的消息。向有钱人增税受到挫败，纽约市的第二居所税程序不当，法官下令要撤回通知。纽约市每个人申请 6.8 所的学校，平均线上申请让热门的纽约州立大学竞争开始升温。由于大学招生标准收紧， SAT 跟 ACT 的考试回归，个人陈述文章也更加的要仔细。康奈尔大学爆料涉嫌集体性侵害，纽约州长霍楚呼吁要独立审查，厘清校方的责任。纽约市长曼达尼的官邸首度举办 CES 办中秋节庆典，这是来自纽约市最新的消息。新上任的纽约市长曼达尼在市长官邸归心园举行中秋庆典，上百名的亚裔民选官员、社群领袖、小商家、艺术工作者跟市民都到场，来欢度一年一度的中秋节。这是第一次在官邸举行以亚洲社区跟文化为主题的招待活动。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消息。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联合国人权高原高级官员谴责缅甸军政府在少数民族若开邦市场致命的空中轰炸。核子武器的风险正在加剧，联合国发出警告，要推动裁军，并且消除核武器是当务之急。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瑞士、瑞典、美国等等位居前列，而人工智能推动了创新投资的回升。联合国大会第81届的会议主席拉赫曼今天发表宣言，对话可能艰难和令人沮丧，但是总比停止对话诉诸武力要好。他说，让我们坚持不懈，绝不放弃对和平的追求。今天是9月30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是国际翻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纪念日，加拿大全国真相跟和解日。被誉为铁血宰相的普鲁士总理俾斯麦发表铁血演说，宣称德意志统一不能透过演说跟投票完成，而必须用铁和血来实现，因此他被誉为是铁血宰相。1938年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跟英国、法国缔结慕尼黑协定，英国首相张伯伦宣称他带来了我们时代的和平。1965年当时的印尼陆军少将苏哈托成功的镇压军事政变以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与排华浪潮，并且实质掌握军政权力。1979年的今天，连接香港的石峡尾站到观塘站的修正早期系统正式通车，为香港地铁系统首条营运路线，就是在9月30号开通。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瑞典的另类诺贝尔奖揭晓， AI 研究人员跟人权倡议者获得了这项殊荣。伊朗提出的和平协议谈判的方案目前已经经过中间国传到了华府，目前美国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 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4度左右，最低65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四77到67度多云，星期五晴时多云85到61度，星期六晴天72到65到56度，星期天气温最高68度，最低55度，天气是晴有云。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WGBB AM1240 中国广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运动，运动完了哈，你是不是会想到，哎呀，一头大汗，好好的去泡个澡。但是呢，如果你刚刚运动完哦，心跳还很快，你流得满身大汗，你就去泡澡的话呢，那么请注意，你很可能会因为突然的低温而导致你的心梗。心梗是什么呢？就是心脏病发，导致了猝死的这一个不幸的一个悲剧。所以呢，在这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比方说你礼拜六礼拜天喜欢慢跑，然后呢就跑出去慢跑，一跑跑了一个多小时啊，慢慢跑嘛啊，连走带跑，结果呢太热了，热得一身汗，结果你回家呢就去泡澡。想不到很多人的泡澡呢是用比较低的，甚至有人说我喜欢洗冷水澡。这种一热一冷，急速的热跟冷不同的温度，对你的身体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尤其是如果呢你忽略了自己心脏方面的问题，那么心梗猝死呢就是一个时常会发生的问题。今天我们这篇文章就来告诉大家，运动泡澡之后要防止低温对你心脏所造成的不幸的危险。在进入了冬天，气温明显的下降，又开始进入了我们对心血管疾病发作要特别注意的这个高峰期。尤其在低温之下，每一个人类的血管呢都是很容易收缩，尤其是外面下雪低温的时候，血管收缩导致血压的升高，加上血液粘稠度也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了冠状动脉阻塞或者是狭窄，进而引起了所谓的急性心肌梗塞。在台湾立新诊所医生蔡宗儒医生呢就特别针对这个对大家解释说，天气变冷，身体会收缩血管，减少我们对热的散失，这本身其实是一种形成了保护的机制。也就是说，天变冷，我们的身体呢血管会自动的收缩，那么这时候呢是减少我们身体的热能的散失，这是一个天生的保护机制。而这种机制呢是维持我们人的核心体温，血管收缩了，导致呢血压会上升，血流会变慢，这时候呢血液会比较粘稠，而血液的粘稠当然就会造成血栓的几率发生。如果血栓经由血液流动到身体里面，跑到了冠状动脉，就会造成了我们的心肌缺氧，会让你的心肌坏死，然后呢就突然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的现象。假设这些血栓剥落之后跑到不同的部位，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啊，我们比方说你的血液比较浓稠，这个血栓剥落，那么如果它根据这个血液的循环呢阻塞跑到脑部，就变成所谓的脑中风。如果它阻塞到你的肾脏，就变成肾功能的变差啊，肾功能的衰退。也有可能这个血栓呢会堵塞了你的肠子，造成所谓的肠子中风。当然 人体的血管呢有大有小，在我们全身密布，大小血管的血液循环不良也会互相的影响。比方说动脉粥状硬化会导致流向全身小血管的血液减少，结果呢你就会发生末梢血液循环不良。如果微小血管长期阻塞而受阻，就会增加了你的心脏跟脑部器官的严重负担，进一步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大血管的循环的功能。蔡宗儒医生也强调，三高的患者是引发心肌梗塞风险最高的这个族群。这个三高呢就是包括了血压高啊，血温高，体温高啊，这三高啊，尤其是血压、胆固醇偏高，这些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血管阻塞、血压增高，而且呢也会造成呢立即会引发你在心脏方面的运作。当然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就是靠这个心脏收缩放开收缩放开，把你的血液运环到你的全身，循环到你的全身，结果呢你因为心肌梗塞，你的血压变了，结果这时候呢你的动脉硬化，血就不能够充分的在全身流畅的把氧气带到你的每个器官。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是不是对你的健康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死亡的威胁。当我们这个持续升高的血压损害了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增加血管的压力，加速动脉的硬化，进而阻塞了我们的冠状动脉，高血糖容易引起血管的发炎，也容易形成血栓的风险。当高血脂中的坏胆固醇不断在血管壁的沉积，而形成了它的斑块，而这个斑块破裂就是血栓。成长比较年长的一些人，就是年纪大的人，因为血流慢，血管弹性变差，再加上有三高，心肌梗塞的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现代人所吃的都是饮食比较精致，甜食啦、炸的东西啦，还有油腻的食物呢都不忌口，胖的人越来越多，而工作压力很大，缺乏运动，久坐熬夜，睡眠不足，再加上抽烟，就会引起血液的循环会很糟糕。这也就造成了年纪轻轻的就有心肌梗塞的这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后泡澡后突发的心肌梗塞，尤其是在纽约天气这么冷，常常它会造成心血管的重大的受伤事件。蔡宗儒医生也说，泡澡造成的猝死也可能是因为过度的疲倦，而洗热水澡使得血液循环突然的加快，导致心脏加速的跳动，也导致潜藏的血栓因子跑到了冠状动脉，结果就引起了心肌梗塞。假如说我们在体内已经有血栓的问题，而突然大量或剧烈的运动就会诱发心脏病的发生，因为你心肌梗塞。到了冬天，提醒大家，不管你是泡澡啊，先用热水来泡，慢慢的让身体呢这个循环在暖水当中呢逐渐的来加快，然后在运动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在洗澡的时候不要一下子用冷水啊，这也是很不好。有人说这个 运动之后很热嘛，然后就用冷水有刺激啊，增加这个心跳，可以让心脏循环很有，等于说这样子来刺激你的心脏，让它更好，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心脏的收缩放开都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可是你用这种外在的冷热的刺激呢，其实是把原来好的事情呢变成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运动过后去洗个什么冷水澡觉得很爽啊，其实是错误的。要慢慢的用温水来让你的身体啊得到它应有的一个正常的循环，这是很重要的。蔡医生也特别强调，心肌梗塞在发作之前会有一些警讯，比方说突然你有胸闷、胸痛、呼吸会喘，或者是突然的冒冷汗，会呕心想吐。有人说这时候的不舒服呢，你就一定要赶快躺下来要休息，而且呢如果你有心脏病，那么记得把心脏病的药要带在身上，要吃这个需要缓冲你的心肌梗塞的这个紧急状态。很多时候要记得带心脏的药，如果你有心跳加快啊、心跳不正常啊，这种心跳的药呢要带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呢马上可以吞一颗。心肌造成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你的氧气不足，氧气不足就会造成心脏的快速的死亡。这也是当你心肌梗塞之后，你心不跳了嘛，不跳了血液就不能在全身循环，这不就是死亡之神呢就已经在你的身边了。蔡宗儒医生特别说明，预防心肌梗塞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三高啊，要定期量血压，掌握血压的波动，要定期的抽血，要了解你的血脂肪是不是过高，心脏的不良呢要定期的健检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喝酒，不要吃太咸的东西，不要过度的运动。美国最新的心血管学会建议，日常居家要定期的量自己的血压，数值不要超过收缩压130 mm， 舒张压是90，记住啊，收缩压是130，舒张压是90。而遵照722量测的法则，这个722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天要量，一周是7天啊，每天量，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各自量一次你的血压。那么每一次休息5分钟再量第二次，这叫722。7就是每天都要量，2呢就是早上起床一次，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量一次。那么再一个2呢就是量2次，早上起床量一次再量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呢量一次再量一次，这叫722。然后呢你要把它每天做好记录，把你量测的血压的这个记录呢要拿给医生看，然后让医生告诉你要不要吃药。因为每一个人的血压不一样，因为有人的血压呢是跟你本身的这个血管的弹性跟年龄都有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哎，你看这人瘦瘦的其实他血压很高是不良的，可是呢你看这人很胖可是血压很低哦，还可以，但是血压不能高也不能低，要在适度的高血压低血压。所以自己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啊，要给医生看，去了解你的心脏的心搏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压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液的浓度是不是正常。总而言之，要控制这个血压呢高低都是要靠药啊，有了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一定要坚持要吃药啊，要记得有恒心，要小心定时吃药啊， 定时吃药，而且要坚持每天都要吃。那么怎么样让我们保持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生活呢？饮食要注意，不要多吃啊，不要吃的太多，要少油少盐，不要太咸，也不要太肥。然后呢，尽量多吃鱼，尤其是 Omega 3 的深海鱼。然后呢，还有坚果啊 ，nuts 可以多吃啊，坚果。那么，另外呢，就是蔬菜，要多吃蔬菜，保持你的消化的畅通。还有呢，就是尽量多吃全谷类啊，要多吃全谷类。吃苹果的时候呢，连皮都要吃啊，因为它是有纤维质，这样子可以有助于你身体血管的健康，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多运动啊，规律的运动，还有就是睡眠要充足，不要熬夜啊，这个很重要，包括看电视啊，打麻将啊，玩啊，啊，充分的睡觉，早起早睡，身体好。这是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记得的啊，学校念书也叫你早起早睡，身体好。那么现在长大了，老了，不要靠别人来提醒你，自己呢，晚上八九点钟不要再看电视了，让脑部得到充分的休息。十点钟就应该进入梦乡了，早上大概六七点钟就应该醒了啊。很多人八点钟要上班，所以呢，差不多六点多钟差不多醒了，七点钟吃个早餐，然后准备坐车呢来上班了。而快走、游泳、慢跑、骑脚踏车、爬楼梯都是非常好的中强度的有氧运动，这是帮助你维持心跳的速度，不要让心跳好像今天就好好多跑几趟，让它跳得很快，然后明天你又不跑了。其实呢，如果为了天气啊，纽约比较冷嘛，四季天气变化也很大，家里弄一个跑步机，然后在家里头在跑步机上慢跑，然后还有个机器可以让你看着今天一分钟走了几步呢，走了几分钟呢，给自己做好记录，持之有恒，相信对大家的心脏呢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纽约的冬天呢是比较冷的，所以呢要懂得如何保暖，突然的出去千万注意，就是要手脚保暖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忽冷忽热，而手脚的保暖避免你的心跳跟血压的升高，突然的升高往往会导致血管的破裂。那么如何保持这个血的温暖啊，保持它的温度，那么医生多半会建议呢吃一些活血的中药，比方四物汤，还有这个银杏叶的萃取，这些呢都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肌梗塞。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4: 接下来听到的是 Luna 卢卓文首支个人出道单曲 One Day。

0: 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15，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9:15，我们刚才在9点整已经为听众朋友播报了相关的新闻了。现在请您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陈慧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这一条新闻呢，很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那么我在这呢，也因为我的女儿就是刘渊婷 Christine 刘，我记得她在高中毕业去念哈佛大学的时候呢，她说妈妈，我要去念的是认知心理科学。我说什么是认知心理科学，她查一个字典告诉我说叫 Cognitive Science。 这是我第一次在英文字方面我去翻字典，因为这个字我完全不认得， Cognitive Science。 后来字典一翻，下面解释说认知心理科学，认知这两个字啊，就是让你认识知道，它是一个 science。 后来呢，我再去再翻再去了解这个字典上的解释，然后经过我跟女儿讨论，去问一些相关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这就是一种心理科学，但是不是心理学，认知 Cognitive Science。 后来我就知道了，简称人工智慧。今天我们看到世界日报登出了，在川普主张不跟中国合作管制 AI， 以免阻挠美国企业的发展。我觉得我们的美国总统川普真的很厉害，而且他很了解到底这个 AI 是什么，人工智慧是什么，认知心理科学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做对了。川普29号邀集了 AI 巨头聚会，决定由企业自我监管人工智慧的发展。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就坐在他的手边，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就站在后面，而我们也看到 Meta 的执行长查伯克都主张政府不要介入，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都知道人工智慧对美国目前的大方向来说呢，正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发展人工智慧 Cognitive Science。 如果政府来管，就像现在在中国他要管制人工智慧，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一方面我们这位一向给人家感觉呢，他是一个商人总统，可是他这一步没有做错，拒绝跟中共管制人工智慧，他也鼓励企业发展人工智慧，但是也要懂得自律。在这里他画下了一个人工智慧的红线，不能让北京取得技术上的机密，而且他宣布了人工智慧的一套管理的方式。我们看到今天《世界日报》刊登了这一张照片，包括了有黄仁勋先生，也有 NVIDIA 的执行长啊、哦，他是 NVIDIA 的执行长，也包括了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还有 Meta 的执行长祖伯克，他们都是主张不要政府介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么样来维持人工智慧的这个红线，不要逾越，可是呢政府不限制发展，可是他们知道他们要怎么样保护政府给予他们的这个原则，而他们也要知道人工智慧要如何来进行更严密的管理。所以我觉得川普呢这一点这一步
走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你管你的人工智慧，我管我的人工智慧，我跟我的在美国的这些有关人工智慧这些方面的发展，我们有我们的制度，你们有你们的。他只是说希望各个企业要懂得自律。所以像这一方面呢，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川普所掌握的这个大原则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确，不是不管，而是说你们要各自知道你们的范围在什么地方。所以今天世界日报的这一条新闻呢，大家不妨可以看一看啊，能够了解一下。这是我想到我自己的女儿呢，在当年去念大学，到 Stanford 念大学的时候，她说她要念的是 Cognitive Science。那那时候我搞不清楚，我还去查个字典啊，把这个英文字找出来，认知心理科学。我以为我女儿想去当心理学家了，结果没有想到认知心理科学就是人工智慧开的这个第一道大门。所以在当她一步一步的拿到博士学位，进到谷歌公司工作的时候呢，我才知道那就是现在我们最红的一个事业的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就是人工智慧 AI。 在川普他鼓励大家要自律啊，要自律，就是人工智慧的发展呢，当然有时候它可能会有你看不到的一个潜在的危机，可是呢他也告诉这些经营人工智慧的人，所以他邀集了所有人工智慧的巨头，由企业来做自我监管在这方面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来自台湾的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我们也看到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看到了 Meta 的执行长祖伯克，昨天坐在他的左右手旁边。真的，我觉得人工智慧的发展呢，有它非常光明的未来，但是呢，如果这个人工智慧呢，没有政府跟企业界的非常坦诚的交换意见，而且给予一个有效的管理，这样它就没有值得太让人担心的地方。最重要的，那就是这个发展者跟政府的管理者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沟通，而不害怕这个人工智慧朝向一个无法管理的地方去发展，而这是它最最最危险的地方。人工智慧是帮助我们在某种发展的程度上我们做不到够不着的地方，而增加我们在各方面的发展，让它更完整，更对我们人类在我们所需要的地方呢给予必要的协助。所以我看到了我们在美国政府这一方面的所做的这个原则呢，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待会儿再跟听众朋友谈谈这个人工智慧啊，它的英文叫 Cognitive Science， 认知心理科学。我怎么会认得这两个字呢？待会儿再跟你讲讲，我只是做妈妈的一个心得啊，从那儿走过来的。我们在广告过后再为您继续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在上午时间的9:31。我们来听一首邓丽君的歌，然后呢，我就来跟大家谈谈人工智慧。因为呢，认识 AI 这两个字呢，我不是去查字典的，而是从我女儿对我的介绍。她告诉我，妈妈，人工智慧 AI 就是叫人工智慧，但是呢，英文上面多半他会写成 Cognitive Science， 认知心理科学。我待会儿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谈。

0: With Copilot and Excel, I can see plays.
1: 现在时刻是在9:3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现在的早上9:00到10:00，为您播出今天。现在时刻9:36，我们在今天呢看到了一则新闻，哎，我个人看了真的觉得好难过，好难过，都已经什么时代了，为什么还有父母不能够接受这种所谓的变性？就是有人觉得我想做女人不想做男人，有人说我想做男人不想做女人。纽约时报一位主管在遭到被杀之前呢，他的父亲呢还传了一个简讯给他，就是这个男孩啊，他说有空我回家，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很想你。这个男孩呢其实怎么讲呢，反正就是在美国呢有些人他有一些心理方面的障碍，就是他明明生出来是男孩，可是他想做女孩，可是呢也有人做女的想做，生出来是女孩想做男孩，生出来是男孩想做女孩，这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社会里面呢是不能够改动的。可是呢在21世纪的今天，在美国双性恋者呢逐渐的走出了他们过去的那个羞于告诉大众他们是想做，明明男的他想做女人，明明是女人他想做男人。可是呢在美国这个社会呢，我记得我在9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开始看到这个所谓的双性恋者或者是一些男人穿女人的衣服，而女人想要做男人。那时候我觉得在格林威治村呢，我们经常去喝咖啡，然后就会有人说，哎，你看看看看啊，就叫我看看，真是开了洋荤的。可是后来我看到一些相关的书籍，因为我本身做广播的关系，所以我对在台湾这个现象不是那么明显，只有在学校我会看到有些女孩子呢喜欢做男孩子打扮，那也有男孩子比较娘娘腔啊，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孩子有点娘娘腔，但是呢父母呢都会在他从生下来被定性他是一个男性，因为他有男性生殖器官。那么后来呢也有女孩子，我记得呢因为我是女孩子，所以我一直都是在相关的女校念书，女子中学男子中学。我觉得那时候在台湾啊，女孩子在小学毕业之后基本上呢尽可能去念，女孩子进女中，男孩子进男中，然后初高中最好呢是男女分开，到大学才会呢男女同校。这也可能是来自于当时台湾被日本人所统治过，所以他们对这一方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分校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反正呢我是觉得在我出生1951年的时候，民国40年1951年到1960-70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学校小学是可以有男校，有男生班女生班是分开来的，男生有男生班女生女生班，而且我还记得男生班的导师啊，就是主要的导师呢就一定是男性，女生班呢我的学校呢一定是女老师。我记得小学我是在屏东念的，我们那时候东港中正国不是东港，屏东中正国校啊，中正国校，我要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是中正国校。我记得那时候呢国校呢男班女班是分开来的，一般大概都是55个同学啦啊、哦、学生蛮多的。等到升到小学毕业6年级毕业12岁进初中的时候呢，有女中跟男中，屏东女中屏东男中也分开来，在高雄也是高市女中高市男中。到了高中呢也有分 高中也分，高中三年呢有女中也有男中。可是我那时候记得呢，除了这个省立女中、省立男中之外呢，像省凤、省立凤山中学呢，就是男女都有班，就是比较偏远一点，不是省凤了，是省立凤中啊，省，但是省立女中有省立男中，凤中呢还有左营，左营也有一个省立的，但是左营呢也是男女同校。可是呢我们那时候呢男女同校，可是男女不同班，不是在一起。真正的我们到了18岁长大了啊，可以去念大学了，那时候呢多半的大学呢就比较合校了，台大啊、师大啊都是合校，政大也是合校啊。那么大学女中男中，我记得那时候男中好像就没有分了，女中呢有静怡女子学院啊，在台北静怡女子学院，那时候就不多，但是有啊，多半是天主教所举办的。所以看到今天呢这个纽师主管遭杀之前啊，父亲传讯叫他回家，而死者呢居然呢因为可能有同性恋的问题啊，结果跟岳父母把他给杀了。所以这个情况呢也是让人觉得蛮难过的啊。有些人是不能接受同性恋者，可是呢往往有的时候有的女孩很希望跟同性恋者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女孩子呢特别温文有礼，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个状况有时候呢也会造成呢在某些程度上呢是让人会觉得非常遗憾，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我们在今天继续还是为听众朋友播放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听这一首恰似你的温柔啊，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欣赏。
2: 好吗？
3: 这个歌还要让一下的，那真的是大歌了。
2: 让一下，让一下。
3: 好好好，我来
2: 准备，心里要准备好。
3: 哦，好好，
2: 前奏就可以了。
3: 哦。
4: 快呀！
1: 我们来听听费玉清跟蔡琴现场的一首歌《恰似你的温柔》。

0: 一起回到你最想回忆的年纪，最美的事情。
1: 哦，
0: 希望你跟着我一起唱，我先请一楼的跟着我。

0: 好好听听。
1: 哎呦，
0: 谢谢你们，二楼的。
2: 这不是间，
0: 不要害羞，来大声一点。

放本开门，欢迎您。

死你的温柔啊，恰似你的温柔。我还记得这首歌在刚刚推出来的时候，有人说恰似，就是就像你的温柔一般啊，但是有人说掐死啊，掐死是什么，就是把你的温柔给掐掉了啊，不要啊，变得凶巴巴的。好，今天呢真的是有一个凶巴巴的事情发生了。纽约时报游戏部门的一位主管叫麦肯锡 Jonathan McKenzie， 26号他在加州都柏林一个停车场被他的华裔的岳父母开枪杀死了。岳父母哎，这个他的太太就是这个岳父母的女儿嘛，对不对？岳父母应该会很爱这个女婿呀，他爱他自己的女儿，怎么会把他给杀了呢？原来呢，这个岳父母觉得他好像是这个不正常，而的确呢，这也是可能也是我们中国人呢，在对于这个出生之后的男女的身份呢，有一个很固定的一种执念，那就是说呢，他们对于同性恋者，比方你生出来是一个男孩，可是后来呢，你变性了，因为他心里的状态是想做女人，最后呢，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男人。那么也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位纽约时报的主管啊，他是纽时的一个主管，在遭到这个被杀之前呢，他是被岳父母给杀了。结果呢，没有想到在他被杀之前呢，他居然呢跟他的爸爸还传了一个简讯说啊，好想你们。他爸爸就说有空啊赶快回来看看我们，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孩子原来呢是一个变性者，他是变成了男孩，而他呢却在变成男人之后呢跟一个华人的女子结婚，他是被华人的这个女子的父母，就是这个华裔的人呢给枪杀了。现在他们呢这个变性者跟他的太太呢有三个年幼的子女，现在呢这三个孩子呢被有关的单位呢把他安置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双方的父母都不可以照顾这个孩子。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日报呢在 A4 版上把这个题目呢放得很大，而且整个半版都是这一条新闻。我希望听众朋友看一看啊，具体我就不再多讲，因为呢基本上来说呢这个人呢本身呢还是一个主管，他是纽约时报游戏部门的主管，叫 McKenzie， 他是被中国籍的岳父母把他给杀了。而他呢原来呢是由女变男，不是由男变女啊，是由女而变男，然后最后呢他由女变男之后呢，他在纽约时报呢在游戏部门还担任一个主管呢，可是呢他变成男孩子之后呢，他追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是华人，那么追这个女孩之后呢，可是呢可能这个女孩家人对这个由女变男啊，然后对他可能有一点反对吧，反正呢他是被这个岳父母给杀了。那么现在这个具体的情况呢，真的我想听众朋友看这个新闻最好自己今天到世界日报 A4 版上来看，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女的，然后变成男的，然后他结了婚，可是结婚之后呢这个岳父母呢对他的性别呢非常排斥，结果父母呢这个岳父母是开枪把他给打死了。他是从变性手术由女变男然后结婚的，现在这个情况呢的确呢是很让人呢觉得非常非常的伤心啊。这个父母
不排斥自己的孩子呢在性别上做了一个这么大的转变，可是没有想到他变了这个由女变男之后呢，他找了一个女孩在一起，可是这个女孩的父母，这个女孩是华人，而她的父母呢就是华人的岳父母嘛，把她给杀了。而这个男孩呢在生前呢还跟他在一起的这个女的呢是他们收养了三个年幼的子女，所以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也是因为他本身是纽约时报游戏部门的主管叫 McKenzie， 所以呢在这个加州都柏林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这条新闻呢受到大家的关注。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今天节目时间呢也快要到结束的时候了，我们在今天再请大家欣赏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并且我们稍后广告之后呢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记不记得这首歌曲来自台湾的一首《忆难忘》。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在台湾的可以说是流行歌啊，叫《忆难忘》。但是这首歌呢，真的是一个经典的歌曲。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在这结束了，待会儿为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重要的相关的消息，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收听整点新闻。

0: 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纽约时报》的主管啊，他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呢，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的岳父母是华人，为什么会枪杀了把他这个女儿的这个丈夫？原来呢，他是从女变男，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今天我念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呢，也是希望我们在此间的华人父母呢，注意这样的一种婚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的一位主管叫 Jonathan McKenzie， 26号他在加州都柏林，在都柏林这个地方呢，在一处停车场被华裔的岳父母开枪杀死。纽约邮报 NYP 30号也就是在今天呢，独家报道了这一则新闻。案发前18天，这位纽约时报游戏部门的主管 McKenzie 还接到父亲传简讯给他，希望他有空呢回家探望他，也就是让他回家看看父母。但是讯息现在他突然因为意外死亡而让人感到特别特别的感叹而唏嘘。纽约邮报报道 McKenzie 的父亲 William Fanny曾在9月8号在社群平台留下了一句话，回应儿子在前一天贴出的一个新的大头贴。他说 John， 希望你一切顺利，有空的话希望你回来看看我们，爸爸妈妈都很想念你，也希望你和 Candice 跟孩子们一切都是安好的。而这位被称之为麦肯锡啊，他叫 McKenzie， 当 McKenzie， 他的本身呢，他是一个跨性别的男性，过去呢他叫 Don Fanny， 2010年他完成了从女性变成了男性，所以他是女变男而不是男变女。从女变男之后，2011年第二年他跟 Candice 结婚了，然后呢两个人育有三名子女。那么据了解呢，报道中指出芬妮在讯息当中提到了他的儿子，就是这两个人啊，儿子跟妻子之间的纷争，包括两个人正在进行一个激烈的离婚程序，而双方互相呢都向法院申请了禁制令。法院的文件也显示 McKenzie 跟甘迪斯的姻亲呢，其实他们之间呢也有长期的严重的一个摩擦，就是双方父母呢都有各自的一些抱怨。在加州邮报 CaliforniaPost 取得的监护权文件显示，甘蒂斯在今年8月提交文书，他说婚姻期间孩子们和我学会避免惹恼麦肯锡，以免他会发怒，而以我的经验，在他的面前表现的顺从或开心，有时候是避免他生气的一个方法。而另外呢，麦肯锡在自己申请的禁制令文件中却指控甘蒂斯在婚姻中对他施虐，包括他的太太一度逼他试图自杀。麦肯锡也说甘蒂斯曾经对他说他应该去死，因为没有人会想和你这样糟糕透顶又是跨性别的人在一起。麦肯锡跟甘蒂斯呢可以说是相互指控对方的论述，而也都为彼此单方面提交的法院文件内容还没有经过法院的查证。这个案件可以说蛮扑朔离奇的，可能听众听了我刚才的报道也会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啊，他牵涉了离婚、子女监护，也 牵涉到这个当事者双方呢跨性别的身份跟家庭冲突所造成的多重的议题，在美国社会所以也引发了相关的关注。麦肯锡跟甘地斯的监护权跟禁制令的案件，在麦肯锡遭到岳父母把他杀死了，而这将会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他们有三个年幼的子女的安置问题也让人觉得非常的关切。死者麦肯锡的父亲在案发数日之前曾经给予他温暖的祝福问候，但是也跟后续的血腥悲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麦肯锡本身呢是在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呢担任主管，他是在加州都柏林 Dublin 这个停车场被他的华裔父母呢开枪杀死，这不是他的父母，是他的岳父母，也就是说他是跟一个华人的女孩子结婚了，但是呢因为他本身的同性恋的问题还是怎么样，他的这个岳父母对他呢有很大的意见，所以呢把他给开枪了。在加州邮报29号，也就是在昨天呢，有一个独家报道特别强调，在加州遭到华人岳父母枪杀的纽约时报跨性别主管 Jonathan McKenzie 生前呢曾经在法院文件中指控他的岳母因为外孙想穿姐姐的裙子而骂他的孩子呢是变态，并且呢说孩子受这个影响是怪到他的身份上。而40岁的这位受害者麦肯锡是纽约时报游戏部门玩家体验工程部门的主管，26号他在都柏林运动场在停车场被枪打死。而目击者说他77岁的岳父母张寿勇以及他的这个陈世立，就是他是他的岳父母啊，77岁了，他们向他开枪把他打死了。因为呢他们的女儿跟他结婚，而这个人呢是一个变性者。那么现在他们留下的三名的年幼子女现在受到各界的关注，如何来安排他。这是纽约时报的主管啊，他是一位变性者，原来是女变成男的，变成男人以后呢他跟一个华籍的女孩子结婚，而结婚之后呢这个华籍女孩子的父母呢知道他是一个变性者的，对他非常非常的仇恨，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凶杀事件。现在呢这个相关的内容我就不多做介绍，我们这一节新闻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最重要也是希望大家了解在美国有很多双性的这个人，那么也有一些同性恋者，那么在大家交朋友或者是结婚或者是家里有这样的朋友的时候呢，请你不要用很奇异的怪异的心态来面对你所面对的在美国的这一个很司空见惯的一个情况。我特别在今天的这一节新闻呢跟听众朋友谈一谈，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分。在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世界日报》放在 A4 版的第四话题版，《纽约时报》的一位主管遭到杀之前呢，他被枪杀的，还传给他的父亲一则简讯：“我有空回来看你。”而他是被华人的岳父母给枪杀。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也就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截至现在10点16分为止呢，最高气温73，最低61，现在的气温是68，空气品质22，风力8级，今天非常显著的风已经降低了，比较小了，体感气温68。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 77.49 点，指数是在 51,427.41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246.91 点，指数是在 27,044.46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结束之后呢，这个余波不断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大家还是关注实质上的一些问题。那么美国拒绝和中国管制 AI， 川普停企业来自律而不要用政府来监督，画 AI 红线呢，不能让北京取得技术的机密，宣布 AI 的宪法，黄仁勋等等他们都签字了，这也是做 AI 的一些领头羊哦。尽管硅谷及舆论要求对 AI 设立新护栏的呼声日渐高涨，川普总统29号对于低度介入 AI 管制的策略辩护，他表示科技界自我监管加上司法部等现有机关已足以确保 AI 工具安全，同时表明不愿和中国共同管制 AI。 川普说政府不会以法规阻碍 AI 产业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个资讯呢，之前我就讲了，我说要真的开诚布公的两个人说来共管 AI， 共同来取得一个共识的话，之前我就讲蛮难的，因为美国可能认为自己现在比较领先，那么我就不要跟你共管，我还要往前面冲。我不觉得 AI 将来会影响到这个，好像机器人会特别的变调了就会控制了人类，毁灭性的，他不认为，他说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的产业要埋头苦干，这是我讲的继续往前走。那么所以他拒绝和中国的共管，那么我相信这个对中国来讲呢，中国一向就是采取就是你对我怎么样我再反制怎么样如果美国不同意，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勉强，只是我是觉得其实共管两个 AI 大国，制造 AI 的大国应该要真的要建立一个管道，虽然建立这个管道可能大家还是会各怀鬼胎但是终究是好一点，通通气儿就是总比没有好，这是我的看法。你说到底将来会不会影响呢？我不是专家，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不是专家，但是呢我们的光看的这些资讯专家之间都在辩论就是可见这个的争议很大。我一直都不认为人类应该站在自己现在的比较短时间的一个利益，然后呢就不顾比较远期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觉得比较担忧的。你说要不要发展 AI？ 当然要发展，因为 AI 是一个这个科技未来的你不能够阻挡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一直都讲，我说很多事情你立的法也好，你怎么样做了也好，发表声明也好，或者是在第一步的实施也好，
你应该有配套的跟进的一个措施，才会啊，等于说你这个往前冲有一个在后面啊，这个监督的看着，就像父母亲在陪着孩子成长的时候啊，你不能说孩子成长哦，但有的人是放养了，但是我觉得父母亲太过的把孩子都照顾得无微不至，就是说今天我把你的什么都划定好，几点几点做什么，然后你的方向是什么，当然是不对的，但是父母亲一定要起到了一个监督的作用，用爱啊来做这样子，就是你长歪了，我起码要帮你搬回来一点，那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用打呀骂呀等等的，这个父母亲是应该有这种作用的。同样你在 AI 的成长中呢，我个人是绝对赞成要有一点点，要有一些的一个比较远视的一个作用的。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刚刚我们谈到了 AI， 我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的想法如何。再接着我们再看看政府推出 AI 的官网呢，答案川普是不喜欢的。他问呢，2020年大选网站称吴广犯的舞弊，问五角大厦没有答川普命名的战争部。川普政府呢29号推出简化资料和服务的新网站，让民众更容易取得分散在各机构网站的资料和服务。不过川普总统恐怕不会喜欢这个网站的部分的回答。那当然每个人都是想听跟自己观念差不多的或者是赞同的哦。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那么关于这个 AI 的监管的争议呢，教宗也公开批评黄仁勋，他说他黄仁勋淡化了风险。他强调 AI 威胁人类毁灭世界并不是假的新闻，需要坐下来好好的讨论。啊，黄仁勋这个公司呢就这个辉达公司呢就拒绝评论。罗马天主教宗呢中粮14世28号他首度的公开批评辉达的一个执行党执行长黄仁勋淡化人工智慧 AI 的风险，强调 AI 威胁人类毁灭世界的疑虑并不是假新闻，各界应该认真的看待。好，这是教宗马上就开始的一个回应。当然啦，教宗他有他的立场，或许他也收集了很多的资料。那么对此这个辉达28号宣布推出一款安全的工具，开放代理安全的平台，并且据报道这个平台主要是针对开发者，透过权限限制和及时监控防止 AI 代理越界，包括限制 AI 代理能使用的系统及资源，以及持续监控 AI 代理活动，一旦发现 AI 试图越界便可立即介入，最快在数毫秒内可将可疑的 AI 代理隔离。辉达表示呢，微软、摩根大通等上百个组织已经采用这套平台，平台采取开源的模式，也能扩充至英特尔等其他公司的运算平台。但是对此教宗他结束法国访问，搭机返回罗马的途中，他表示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天我读到辉达负责人声称他找到某种方法可以在 AI 中加入一些安全的护栏，但鉴于黄仁勋近期的发言，他对黄仁勋究竟多重视 AI 安全他提出了质疑，就表示他认为企业呢可能教宗，这是我的这个解读啊，就教宗的看法，就说可能商人呢他们为了看重的是比较利益啊，那么对这个 AI 的这个监督呢应该不是像他所说的这么样的认真，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在判断啊。那教宗首度因为 AI 监管问题公开批评黄仁勋，辉达呢就拒绝评论教宗的发言。黄仁勋稍早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表示，他同意川普的看法，认为外界夸大了 AI 安全的疑虑。那么教宗和川普在多项议题上立场是相左的，而且自去年就任教宗以来呢一直高度 AI 议题。今年五月这个教宗他发布了一份称为通谕的正式文件，指出 AI 并非道德中立的科技，必须透过强而有力的监管加以解除武装，确保 AI 服务人类而不是伤害人类。 这个看起来，你看我刚刚就说大家对这个有认知的，甚至是专家或者是对这个关注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去研究一下，都已经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疑虑，也有一些机构这个也暂缓的推出的新模型，因可能因为他们隐瞒了一些行动，所以就认为这是有威胁的，并且警告 AI 威胁人类的生存，甚至有勒索的行为。据报道，美国人工智慧新创的这个公司呢，准备首次公开募款，但在招股书中罕见警告投资人，先进 AI 可能对人类带来灾难或生存的风险。你看他要募资，可是他也提出了警告，这个公司认为 AI 对全球经济的重塑程度可能超越工业化电力及网际网络。不过这项愿景呢，伴随庞大的成本。哎，同时他也警告 AI 模型有时会在训练的过程中发展出预料外的一个能力，相关能力可能直到模型部署后或发生重大安全的事件时才被发现。这就是一个隐患了，就是你在训练在塑造模型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在执行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那时候可能会不会就晚了呢？他说，如果模型能够察觉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安全的评估，可能进一步限制安全测试的有效性。 Oh my god， 我觉得他们真的已经很聪明了真的是我觉得这样子听起来真的是蛮危险的。这个公司呢，将自身定位为以 AI 安全为优先的公司。招股书呢261页，正文中约有80页说明风险的因素，几乎是介绍公司业务篇幅的两倍。公司安全研究员胡宾格也曾经估计，未来十年导致 AI 导致人类死亡的几率可能超过10%。亲爱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未来十年大家应该都看得到那么你就看得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像很多人这个经历的这个科技的一个变革科技的快速发展，看到了很多你以前想不到的事情一样，未来十年你可能看得到，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也看得到。尽管强调 AI 安全风险，但是这个公司仍然大举投入算力及基础设施。这次的 IPO 估值可能突破2兆美元，你看他们要突破的也是很多的这个钱简直就天文数字。他们的执行长阿莫戴曾经呼吁 AI 业者放慢了发展的速度，以因应安全的疑虑。不过在科技巨头竞相发展 AI 资本市场高度关注之际，这个公司仍然持续的推出新的模型。但是我觉得这个公司起码他是比较负责任的，他也说出来这个他的风险，甚至他们在这个训练这个在做模型的这个进行试中，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我相信呢，如果你能够面对这个问题，同时呢也承认这个问题，那么你可能就可以制造一个怎么样来对付这个问题的方案。最怕的是你呢假装看不到，或者就忽视了这个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隐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发展 AI， 但是一方面却要更加强这个监督的原因这个监督呢，我觉得呢应该要由懂得 AI 的一些科技人员 来执行，因为他们才能够深入到底问题会出在哪里，而不是就完全就是监督，我就睁着眼睛看着你，你看不懂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应该的啊。但是中国的 AI 到底到了哪一个程度呢？他说是不亚于美国的中国 AI 代理学会撒谎规避管制，为赢得标案呢，谎报能力几率破八成，当再次的尝试，欺骗率还能上升20个百分点。啊，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我们真的呼吁，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真的要啊这个发展 AI 的话呢，就像我刚刚谈到个人的看法，你同时要两边并行，就说你一定要有一堆科技人员啊，对 AI 非常熟知的科技人员，他们要站在监管的这一方面。哦，这个人员呢绝对不能少于研究的人员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是我的一些看法。接着要和大家分享的虽然是台湾的新闻，但是我觉得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是来自台湾的，记得在你小时候可能你常常会看皇冠杂志，那时候根本就没手机啊，没有这些电脑啊这些东西啊这么畅销，手机根本就没有啊，电脑也是比较高端的啊，不是每人人都可以有一台手机，那个时候呢看书啊看杂志啊就非常的普遍。那么皇冠杂志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学生，初中生啊高中生啊甚至大学生都喜欢看的一本杂志，他们已经宣布要在年底熄灯了。他曾经带给读者张爱玲啊三毛啊你看看都有名的哦，席慕容啊琼瑶啊等等最后三期慢慢说再见啊，看到这个可能很多人也会非常的感触良多，就觉得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连续的这个小说啦，像琼瑶的啦等等的三毛的一些作品啊都是大家喜爱的哦，你看看那时候真的很迷人的。1954年创刊，堪称台湾战后最长寿的文学杂志之一的《皇冠》杂志，昨天由发行人平野宣布年底要熄灯了。走过72年874期后，《皇冠》杂志将于12月出版最后的一期了，圆满之后的圆满画下了句点。他在放满杂志的封面的墙壁前呢，宣布这个令人震撼的消息。他的面容平静地表示，前天已经跟7年前辞世的父亲平鑫涛报告过此这件事情了。啊，皇冠杂志是由平鑫涛在1954年2月22号创办的。平鑫涛他的眼光非常的精准，勇于尝试，他认为好的文学应该流畅，吸引广大的读者，一开始就把皇冠杂志定位为大众文学杂志。1960年起呢，皇冠以每月一书探索杂志阅读的可能性，一期刊登一部长篇的小说，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每一期都有一段一段呢，吸引你欲罢不能。琼瑶处女作《窗外》曾经投稿呢多家报纸的副刊，都以篇幅有限理由遭到了这个退稿。你想想看，琼瑶的稿子都曾经被退稿，只有《皇冠》杂志全本的刊出，出版后洛阳纸贵啊也奠定了皇冠的爱情王国江山。所以琼瑶也是对皇冠有了很大的一个这个贡献的。1966年呢，张爱玲在皇冠杂志发表了月女，从此成为皇冠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家。此后赵宁的留学生文学 哦，赵琳的留学生文学，我相信就会比较清淡一点哦，或看起来就像散文一样。我曾经也读过赵琳的、三毛的，都读过啊。那三毛的流浪文学《蚂蚁工》，三毛的书我也很喜欢看，《蚂蚁工》新代的报道文学和廖辉英的女性书写，小野的亲子书写等等，看这些一讲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呢？皇冠杂志一再的拓展阅读的边界哦，皇冠的专栏和连载横跨文学、电影、艺术、社会观察和生活文化，也逐渐发展出先连载再出版的模式。作家代表作家从刘墉啊，刘墉我相信大家都蛮熟悉的，他也是一位画家啊，席慕容啊、詹宏志啊、西松啊、蒋勋、林清玄、黄明坚、施季青、张拓甫到侯永仪、侯文勇、张曼娟、吴淡如、吴若泉、苦灵等等，这些好像都是台湾的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些作家。那他说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收摊呢？他透露两年前皇冠杂志70周年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念头，但到两个月前呢才下定决心。他认为杂志的杂在以前是很大的优势，但现代的网络世界却可以更杂，对杂志的未来呢感到迷惘，想过转成电子版吗？他认为数位是另一个更复杂的世界，利润也不像纸本可以预测，所以这就是原因。皇冠杂志60周年，平鑫涛亲自策划名为《圆满》的纪念特刊，特别邀请百位作家共同参与。他同时表示皇冠最后一期将推出名为《圆满》之后的《圆满》的典藏版，皇冠目前还有三期待出，他说请容许我们在最后三期慢慢说再见。啊，我相信你看到这些这些著名的一些作家，比如说琼瑶、张爱玲、三毛，好像现在都不在人世间了哦，这也是让人感到非常唏嘘的一点啊。也有人批评说这是一个铁马后座的女儿陪皇冠到圆满。文学评论家诗书辞世享受86年，我觉得这是一件让人感到温馨但是又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这么做是不对的，因为现在不管怎么样啊，连像我们的这个电台呢都会感觉到压力很大，比如说电台这个很多人现在转战到了自媒体，这也是我相信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的来结束。我觉得像这样子能够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画下一个句点，这也是一个好事哦，因为现在的时代不同了，所以呢大家能够面对现实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真的我虽然觉得也蛮唏嘘的，但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正确的选择。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康奈尔大学涉入了一个集体性侵案呢，获处发声他支持检方重启调查，他呼吁要透明独立审查，要厘清校方保护学生以及这个追求公益的这个责任。纽约州长霍楚呢，他29号呼吁针对由外部律师 对康奈尔大学处理一宗涉嫌集体性侵案的方式，他说应该展开透明独立的一个审查，以厘清校方是否履行保护学生以及追求公益的责任。案件涉及一名前学生，指控七名兄弟会成员，他在2024年对他下药，一名前学生下药及性侵。汤普金斯郡呢，地方检察官已在28号重启刑事调查。我觉得呢，这一点呢，真的一直让人感觉到蛮遗憾哦。你说年纪轻轻的小孩，年纪轻的孩子们，他们怎么就会有这么样子的不好的一个心态呢？尤其是我一听到兄弟会啊，我觉得就觉得非常的不以为然。真的，你不应该让孩子去参加这些兄弟会。我感觉兄弟会不但是爆出了这个性侵，同时之前也爆出了很多，就是你要参加兄弟会呢，他们吸收也好，是你希望参加也好呢，就会那个仪式呢就非常的古怪，甚至真的对这位要参加的这位准会员呢实行很多虐待性的一个仪式。我觉得真的是让人家听到就觉得很乏指的，怎么会有这么样子的违反人性的一个做法哦。霍楚表示呢，案中指控令人震惊，学生在经历这类事件后挺身而出需要很大的勇气，任何学生都不应该怀疑本来应该保护自己的机构是否愿意聆听并且采取行动。他支持检方重启调查，而且认为康奈尔的校园文化以及预防通报和应对性侵的制度仍然有重大问题需要厘清。这是之前呢，原告在9月16号以化名 Jane 的一个提起诉讼，指控自己在2024年10月底在这个兄弟会会所遭七名成员下药以及性侵。他当时才20岁，是 Cornell 学生及这个姐妹会的成员。诉状说事件涉及酒精以及 K 粉，他在事发数周内向校方通报，不久后他就退学了。这对一个女性来讲，真的这么年轻的女孩子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而且很难消除的一个心理阴影。她的诉状指出，涉事男子获准透过向校方提交检讨减轻他行为的后果呢，引发外界对校方惩处是否足够的一个质疑。法院文件呢也附上一张据称为事发当晚兄弟会成员群组对话的一个截图，其中一名男子直接措辞写道，楼上有女人可以免费干，你看看多么的可耻哦。康奈尔28号表示支持检方重启调查，并强调校方当时已经依联邦教育这个法呢第九条完成全面的一个调查，做出包括开除及停学在内的处分，但没有公布各项处分的人数。我觉得这个应该要透明的，应该要公布到，这是不可以饶恕的一个罪。校方呢也表示他们在该校的分会，这个会呢在该校的分会已在2024年被关闭了。校方大学关系副校长也否认涉事者仅需填写检讨，指称大学未做出实质惩罚的说法是不实在的，持续散播处分轻微的叙事呢会让性侵侥幸存者呢更缺乏安全感以及支持，并加剧不愿通报的问题。首先呢，我是觉得这位 女孩子呢是蛮勇敢的哦，她站出来这么反应，我觉得是对的。同时呢，我觉得在这边呢，感觉到父母亲应该，我觉得在美国的父母亲也蛮难的哦。你说都读了大学了，你还要再常常的这个去干涉到孩子们，你是不是参加姐妹会啊，你是不是参加兄弟会啊等等的，好像也蛮困难的。但是我觉得父母亲要关心孩子们，因为这边的大学哦，你不要说大学了，就算初中高中哦，都是不是像国内比较单纯的，国内的环境真的比较单纯。我记得台湾的高中很多都有教官的哦，真的是比较单纯，那个读啊这些东西很难侵入到校园去。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没有，但是真的比较难，所以会相对呢，学校责任就比较重，那父母亲就会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呢，比较安心。但是呢，在美国好像连初中、高中哦，你父母亲都应该非常的认真的来关心、关注孩子们的状况。那么这一点呢，是真的有点为难家长，但是你一定要关心。那到了大学就更难，但是我们这边一直要呼吁大家，就是在美国，你应该从小，从他还能够，你还能影响他的时候，就要一定要灌输他们不能去涉黄，不能去涉毒。同时呢，不要轻易相信，因为你如果把孩子保护得太好了，他们就会很容易被人家骗。哦，你来参加兄弟会啊，或你参加姐妹会啊，哦，到这边来喝一杯饮料，人家递给你的饮料。以前我也做过专门的节目，访问的专门的人士啊，就说少女呢，真的你们去参加 party 的时候，千万不要喝一个人家递给你的饮料啊，甚至连白开水都是一样哦，因为被人家掺进这些药品的机会跟几率是蛮高的。所以呢，你要从小就训练他，然后呢给他去参观，或是把一些新闻啊实例拿出来，让他们能够感受得更直接一点。所以呢，他在上了大学成年以后，他18岁成年嘛，那他你能够影响他的力量更小的时候，他可能能够自己也能够稍微的保护自己，判断一下这个危险性有多高。我一直都觉得喜欢参加 party 的这个孩子们呢，家长尤其要注意。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参加比如说晚间的活动，夜间的活动，虽然在台湾也好，在中国也好，都夜间都是比较安全的哦，相对比这边安全的多得多。但是呢，我不喜欢那种气氛啦，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迷惘，那段时间会参加舞会啊，在 Christmas 啊等等，那个时候呢舞会是接连不断的哦，那个时候会参加舞会，但是参加了几次以后也会很厌倦，就会觉得那种参加 party 以后的那种空虚的感觉会更重。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种跟一两个好友去吃个饭啊，喝个咖啡啊，或者在家里啊聊聊天啊，这种我感觉到比较舒服，比较有感受，比较有感觉，而且也比较轻松自在一点。或者是老外的那种 party 呢，他们是家庭式的 party 哦，他们是在家里有聚会，然后一人拿一杯饮料，然后就自己找自己谈得来的人或很久没见的亲朋戚友来聊天。我觉得那种气氛虽然比较单调，但是也比较轻松一点哦。你要是觉得太热闹，你可以躲到一边去啊，也没人会阻止你啊，就是比较氛围比较自由一点，不会被限制住。所以我觉得这个卡内尔大学如果 他真的是调查过了，就应该透明，把这些事情公开给大家知道，对几个学生有惩罚的，对哪个学生是怎么样的惩罚。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消除别人的疑虑嘛，是不是？你不能说盖的这个是保密的，然后我就告诉你我已经惩罚了，你就不能提出疑义，你提出疑义就是在破坏，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个当然这件事情会那么样子的引起社会大众的一个关注，卡内尔大学是一个那么好的大学，那么有名的大学，也是原因之一，所以所有的大学都应该注意这些有关这方面的讯息啊。好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讯息，一些资料，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这个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乃丽。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

0: 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要围绕着一个“酒”字开始。酒是古往今来人类的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饮品，饮酒呢，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有利有弊。饮酒得法，不但我们能够品尝到了美酒，同时还能达到养生保健甚至是治疗疾病的目的。但是如果酒喝多了呢，对我们的脏腑器官来说又会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古老的中医在很久以前就知道将酒与药结合在一起制成药酒，强身健体。药酒怎么喝？药酒有什么用？药酒又应该如何炮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就为您请到了来自北京同仁堂的主管药师普天庆普先生，和您说说药酒的养生功效及应用。

0: 药酒是中药和酒相结合的产物，既有酒的功能，又有药物的疗效，二者相得益彰。酒本身就是一种药物，可以通血脉、驱寒气。同时，药材经过白酒的浸泡，会最大程度发挥药力。所以从古至今，药酒不仅是民间最常用的养生方法，就是在宫廷里也是备受推崇。清朝的乾隆皇帝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寿的，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喜欢喝药酒。那么什么样的药酒能够帮助我们补虚强身？什么样的药酒能够帮助我们美容养颜？在药酒的炮制过程中，我们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北京同仁堂主管药师普天庆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讲述药酒中的养生文化，敬请关注。您好，蒲老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欢迎您。
1: 您好。
0: 好，咱们今天先说说这个酒啊。我最早呢看到有关酒的这个记载啊，酿酒的记载应该是很早很早的了。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说出来您看看啊，您给我们鉴别一下。就是说啊，粤西平乐，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部西江支流桂江的这个地方，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园，园呢是猿猴的园，他们善采百花酿酒。那个时候有这样说法，说这个最早的酒是猿猴用百花酿的水果酒，这算不算是关于酒的一个比较早的记载呢？
1: 嗯，这应该说是关于酒的起源的说法之一，
0: 民间的野的这种传说哈。
1: 嗯，对，也是很有趣的一种说法。嗯，这个酒的起源呢有多种的说法啊。
0: 嗯，
1: 这里面呢咱们就先就是因为无从考证，咱们不去这个给他追本求源。但是呢酒与中医或者说以传统的医学是有非常这个渊源这个关系。医字呢咱们可以看这个繁体的医，过去的医字呢下面啊是一个巫。
0: 啊，就是巫术，巫蛊。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医跟巫过去是就是不分的，
0: 嗯
1: 啊，后来呢，由这个巫字呢又演变成了一个酉字，医繁体的医字下面是一个酉字，
0: 嗯，
1: 这就呢代表着啊这个酉字代表着是酒剂。
0: 这个酉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的，
1: 啊，
0: 喝酒的酒，去掉这三点水就是酒的右半边。
1: 对，
0: 嗯，
1: 对对，它呢就代表着这个酒剂在医学里面的应用，
0: 嗯，
1: 得到了就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0: 也就是咱们这个象形文字，实际上就是把它的用途，嗯，它的表现形式啊，就是都通过这个文字把它给融合在字里边了。看这个字，八九不离十，能够摸出来它的含义是什么。
1: 对，
0: 也就是说古代的医慢慢演化出来，从最早您刚才说的巫，巫蛊之术的巫，然后再加上这个酉字，其实已经暗暗把咱们的酒的那个内容含进去了一些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而且酒呢发展呢也是源远流长啊，在那个夏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服用酒的这些记载。
0: 嗯，没错，
1: 啊，
0: 而且我不记得还有那个出土的这些酒的容器啊，还有鼎啊，还有喝酒的这些坛子什么的都是有的。
1: 对，
0: 嗯，
1: 对，而且药酒的记载呢最早呢出现在西汉马王堆出土的这个锦书里面啊，里边其中有方子，
0: 嗯，
1: 有养生方，
0: 哦，
1: 啊，有那个杂疗方，这里边都有关于药酒的记载。
0: 哎，那个时候这种马王堆最早的关于药酒的记载，这个方子留下来了没有？
1: 留下来了，这是出土的文物啊。
0: 那它是治什么的？就在那个时候，古代的人们用这个所谓的这种药酒啊，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没有这个名称，但是那个时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治疗。
1: 其实药酒啊是近代一个称谓，
0: 嗯，
1: 在远古、上古或者说是很长的一个阶段，就是酒的分类呢。里边就是比较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大的品类，
0: 嗯
1: 啊，不是分得很清楚的药酒啊，还是咱们现在的蒸馏酒啊、白酒啊，
0: 嗯，
1: 啊， 这个黄酒啊，就是分类不是特别清的。
0: 但是是他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是比较普遍的。
1: 对、
0: 啊，
1: 很早的时候就是这个食疗里面，或者说是中国的饮食文化里面就有酒的出现，而且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嗯，在中国古代，酒曾经被视作一种药物，除了作为饮品饮用之外，其最大的作用就是用以治疗疾病。酒是用谷类和酒曲酿制而成，其气彪悍而至清，味甘辛而性热，无毒，具有温通血脉、益脾暖胃、开结化瘀、利筋骨、舒关节、润皮肤、去寒湿等功效。班固在《前汉书·食货志》中就称酒为百药之长。上古的时候，医生看病经常用酒来治疗疾病。随着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对医药知识的不断丰富，人们逐渐认识到酒本身不仅可以治病，也是一种良好的有机溶剂，与中药相互配合可以起到更好的治疗作用，于是产生了药酒。这是中国医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创举，它进一步丰富了祖国医学诊治疾病的手段，拓展了酒和中药使用的方法。较早的药酒配方中所用的药物味数是比较少的，大多是一酒一药。随着医药的发展和人们对药酒认识的不断积累，药酒中配入药料的味数逐渐增加，并形成一定的配方或秘方，同时也出现了对药酒的文字记载。
1: 在近代来说，就是明朝的后期吧。由于呢那个时候国运呢就衰退，粮食呢短缺，所以明朝的后期是禁酒的，就是禁止制造酒、贩卖酒。哎，
0: 禁是一段时期，就是在酒
1: 对
0: 相对来说，
1: 因为粮食的短缺、
0: 嗯、
1: 啊，当时又有战乱啊，当时的国家不安定，所以呢，这个明朝后期是禁止使用生产酒的，禁酒，全国禁酒。
0: 嗯，
1: 清朝呢，清朝初年呢，沿袭了这个明朝的制度政策，清朝初期也是禁酒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应该说药品行业或者说是同仁堂，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的地方，就是因为它丸散高丹剂型里面有酒，有酒剂啊，所以呢，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呢，同仁堂是允许销售药酒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反而就是在特别是在北京，如果要是你要是合理合法的饮用酒的话，哎，就是服用的是药酒。
0: 药酒那个是明末清初这块的、
1: 哎、那个时候才导致药酒的这个分类突出出来了、啊、
0: 从这个马王堆这块出土的，你也给我们讲了有关酿酒的这个方子，它有没有在这个出土的方子里体现出来它里边用的是什么东西呢？
1: 据当时我了解的是，它主要是一个养生方，就是保健。哎，就平常饮食里面，因为过去呢是很讲究这个阴阳调和的。
0: 哦。
1: 啊，说我们吃的这个食物里面寒凉的东西多，哎，我们就要用酒来制约这个寒凉，达到这个阴阳调和。吃一些海产品，或者说是现在说就是高蛋白的产品。或者是阴寒的食物，哎，它都需要用酒来调和。同时呢，酒啊也是一个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调节气氛啊这个补阳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复兴剂啊，能够指导咱们就是调节咱们的情绪啊。原来杜甫不是有诗说那个浅性莫过失，宽心应是酒啊，酒是宽心调节气氛，能够达到补阳这个扶阳的一个作用。
0: 商代甲骨文中就有畅其酒，畅呢这个字非常的复杂，据汉代班固注解，畅字呢是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这可能是目前最早的用中药制酒的记载。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52病方则记载了30多首内服或外用治疗疾病的酒药方，用以治疗痈疽、舌伤还有疥疮、瘙痒等症。中国著名的中医药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已经有了专述药酒疗法的《汤液老理论篇》，论述了酒剂与防病治病的关系，后世人更是将其发扬光大。那说到这儿呢，因为您是来自我们非常悠久的一个老字号同仁堂的，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啊，同仁堂它在这个始建之初，它的这些现在讲叫产品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它一系列的这个治疗的策略当中，是不是就有酒的这个一块在其中占了一个什么样的比重？
1: 应该说呢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0: 始建之初我就有这个药酒这
1: 块。对对对对，因为很多的它的方子呢都是采取的是古方，包括宋朝的太平和剂局方啊，里边就有很多酒剂的记载。蒸馏酒虽然说是在元明时期这个、
0: 那时候就有了，
1: 不，蒸馏酒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呢我们的药酒呢比那个历史还要悠久。同时呢同仁堂里边很多的重要的产品都是用酒来做复形剂，就是酒剂的，像那个时候的虎骨酒、国公酒，后来的如意长生酒。
0: 那咱们这些酒啊，咱们您刚才讲了很多名目啊，至于细具体的细节咱们可以稍后再请蒲老师给大家讲讲这些酒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我们先请您说一说，就像这些酒它的方子都是根据古方医书总结而来的，还是说流传下来的，还是同仁堂自己后期呢又根据实际情况去做了一些改善的呢？
1: 这个呢就应该说是比较综合的。首先是有古方有主传承下来的，同时呢同仁堂呢根据这个四季的变化呢也自己应四季应四时来调配一些应时当令的酒供大家呢饮用。
0: 也就是说喝酒这时节也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对，这个酒文化应该说呢这是很源远流长，而且呢也是非常有情绪的一个内容。那个时候呢春天这个内经讲啊，春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所以春天的时候呢是一个生发的时期。
0: 春生嘛。
1: 春生。所以呢春天呢就应该喝啊阴沉酒。那时候同仁堂就调配阴沉酒。
0: 阴沉酒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1: 阴沉酒在同仁堂初期始建于就是1669年那个时候，阴沉这个方子就有。
0: 明末清初了。
1: 清初、哦、那个时候就有阴沉酒这个的生产。
0: 就知道应季节春天就得喝这个。
1: 对对、哦、因为阴沉呢有那个利胆护肝的作用。同时呢能够利湿，清热利湿。所以呢春天的时候呢喝阴沉酒可以护肝。同时呢可以那个燥湿。
0: 这是春天。夏天呢、
1: 夏天呢夏长。同时呢夏天呢就是有很多花草，内经讲不是叫此为番秀嘛，就是很多草木花草都非常生长的季节，人也是一个生长的时期。这个时候呢一般的呢就喝一些花草的酒，像玫瑰露或者各种梅子酒。
0: 这女士会比较喜欢。
1: 对
0: 对，但它里边也还是以酒精作为一个基础的这个介质的。
1: 对, 对、用酒来提取这些方子做制成的酒，还有什么桃花酒这些应时当令的产品。秋天呢秋藏秋收。秋天的时候呢就适合饮用于菊花酒这个桂花酒。当时曾有记载就是颐和园这个里边就是遍植这个桂花树。慈禧呢在晚年的时候呢长期居住在这个颐和园，然后他就命人呢采集这个桂花来制桂花酒供他饮用。就是他还是很讲究生活情调的一个比较注重生活品味的一个人。
0: 这是秋天也是应时当令的令当季的花呀果呀来去做。
1: 对，冬天呢是避藏，冬天是进补的时节，所以呢冬天呢一般呢就要喝一些补酒，人参酒、人参鹿茸酒石泉大补酒 啊，同仁堂的十全大补酒啊，包括路边酒啊，这些都是具有保健啊、补阳作用的这些补酒
0: 啊，
1: 比较适合冬天饮用。
0: 所以说四时养生啊，节令养生真的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我们在这整个养生调补的过程当中适当的运用一些药酒来进行补益的话，我觉得对人体的健康应该是非常有注意的。
1: 对啊，
0: 嗯，药酒除了被广泛的用于治疗疾病之外，其滋补强身的作用也不断的被认识。补益药酒在明清时期大量涌现，尤其在宫廷中更为盛行。人参酒、八珍酒、十全大补酒、长春酒、健步酒、红颜酒，还有扶衰仙凤酒等等，以及永乐大典中记载的雪花酒、真衣酒、枸杞子酒等，这些呢补益的药酒对老年人、身体虚弱者有很好的保健延年的作用。
1: 过去的一些名流啊都是非常注重养生。
0: 哎，咱说到名流这儿，我刚才您说的那儿，我还没接下去，我还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您讲到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咱们这个同仁堂就已经开始在药酒这一块下功夫了啊，可以说是那个时候还是普遍被当时的百姓们所认可的，尤其是甚至到了宫廷，尤其是到清宫传出来的一些酒，像您跟我们讲到了啊、如意长寿酒、
1: 如意长生酒、
0: 如意长生酒、还有这个国公酒，
1: 对，
0: 等等这些酒，他们都是一个什么典故呢？都是从宫里传出来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研发出来很不错，然后被宫里的人收进去的呢？进贡给皇室们的。
1: 因为同仁堂那个时候呢，在清朝的时候是供奉御药，就是清廷里面的用药完全由同仁堂来制作提供，供奉御药。这里边呢，像如意长生酒，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由于慈禧呢，年纪大了啊，他呢有一点就是衰弱，这个时候呢，宫廷就为他这个从同仁堂的这些保健酒里面哈、这个养生酒里面，挑选这个如意长生酒供他服用。
0: 那是这名儿就叫如意长生酒吗？还他这还是什么？
1: 这个名字呢？据说啊，据这个还是由慈禧命名的啊、因为当时同仁堂供奉的酒里面，有这款酒，然后呢，由内廷哈这个供他服用。他服用以后呢，
0: 喝得好，
1: 非常好，乌发固齿，补肾、开胃，喝了以后呢，效果非常好，所以呢，就询问这个酒的名称。当时呢，可能哈、细说是当时的供奉的这个太监李莲英总管就说，这个酒还没有命名，请老佛爷给赐名。老这个慈禧呢，就给他命名为如意长生酒。应该说还是很贴切的。
0: 对，我觉得他如果在后边再加个如意长生美容酒更好。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老佛爷真的是觉得这酒不错。
1: 是
0: 啊，那才赐了个名。那像国公酒这种酒也是这种例子吗？
1: 对，国公酒呢，是应该说是明末当时是史可法，这个由于史可法是就是传出的这一个配方。命名为史国公酒，那个时候、
0: 它作用是什么呢？
1: 它呢就是一个壮骨、燥湿、祛风湿这么一个保健酒。曾经有记载，就是曾国藩呢，长期饮用国公酒。它呢有一些风湿方面的问题。他因为曾国藩是非常这个每天要记日记的一个很严谨的人，所以他的在他的日记中呢都有记载，服用史国公酒。虎骨酒这些这个服用的情况啊一些记载，所以从这里证明就是说那个时候达官贵人王室啊、对这个保健养生使用国公酒、使用虎骨酒、使用如意长生酒、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
0: 那刚才呢，蒲天庆老师呢，只是给我们简单的举了两个药酒的例子啊，那就说明这两种药酒它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喝这个药酒，应该有哪些注意的问题， 我们自己在家里能不能炮制一些药酒，炮制的过程当中又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在接下来的健康中国当中继续请蒲天庆老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做饭的时候，你是否想放点中药而又无所适从？喝水的时候，你是否常常不知道水杯里该放点什么？喝酒的时候，你是否想开怀畅饮与养生保健兼得？沐浴的时候，你是否想享受一下草药的芬芳？洗脚的时候，您是否想把脚盆变成养生馆？睡觉的时候，你是否想把枕头变成贴身保镖？梳妆的时候，你是否想利用慈禧老佛爷的美容秘方来悄悄改变自己的容颜？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会与中草药发生联系，做饭、做菜、泡茶、饮酒、足浴、沐浴、美容等方面总会有中草药的影子。这些中药有什么功用？该怎么用？什么人能用？每次用多少？如何挑选？怎么储藏？这些知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一些的。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呢，近期将会推出生活中的中药，分别从做饭、泡茶、泡酒、足浴、沐浴、药枕、美容等方面告诉您居家使用中草药的小技巧。健康中国，生活里的中药，敬请关注。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酒素有百药之长之称，将强身健体的中药与酒融于一体的药酒，不仅配置方便，药性稳定，安全有效，而且因为酒精是一种良好的半极性有机溶剂，中药的各种有效成分都容易溶于其中，药借酒力，酒助药势，而充分发挥其效力，提高疗效。中国人对酒的研究与运用可谓炉火纯青，自从有了酒，这杯中之物就被老祖宗们演绎出无数的精彩故事。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酒幌子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于是就有了武松酒后打老虎的壮举，鲁智深醉打山门的英雄气概，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的千古笑谈等等。从酿酒、饮酒到赏酒、论酒，酒已经渗透到人类的各个方面，并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酒文化。酒与医素有不解之缘，繁体的医字有有字，有者酒也，这大概是因为先祖们无意中食用了发酵后的瓜果汁儿，发现它可以治疗一些虚寒腹痛之类的疾病，从而让酒与原始的医疗活动结下了缘分。药酒如何成方？药酒如何制作？药酒如何养生？北京同仁堂主管药师普天庆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对于这个药酒啊，怎么样去使用，可能是更多人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想请教您啊，这个药酒它毕竟是一个酒，我们把药酒和药，其实很多人还是分不清这个概念。像您刚才讲的，咱们慈禧太后老佛爷可能会有一些上了岁数气虚啊、血虚啊、身体跟不上劲儿这样的情况，喝了药酒他就能够对他这方面有所改善。对，那我不喝药酒，我吃点药不就完了吗？为什么咱要喝药酒呢？
1: 因为这里边其实也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曾经呢，原来咱们有一个国家一个部长，他呢当时就是年龄也大了，比较操劳，睡眠也不好，失眠失得非常厉害。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就是请我们的当时我们的一个总药师啊，李维松老先生给他调理，调理了以后呢，把他的治恢复他的这个睡眠，同时呢增强他的记忆力。
0: 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哎，就首先是用的药方。
0: 啊，先吃药。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后来这位领导呢就觉得，哎呀，天天吃药，这个
0: 不爱吃，
1: 不方便也。
0: 嗯。
1: 啊，后来呢，给他调成了酒剂。用这个方子调成酒剂，哎，调成酒剂以后呢，这就方便了。他平常日常饮用、日常生活中呢，哎，作为一个食品啊，吃饭的时候喝点这个补酒，喝点这个药酒，调了一下，哎，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把后来这个酒呢，就根据这个方子也生产了一款酒。当时首先是命名的是药酒，叫枣仁健脑酒。现在呢，由于这个国家分类管理啊，药食同源。必须日常生活平常饮用的里边要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产品，我们根据这个呢，把这个方子呢又调成了我们现在的同仁御酒，这个酒就可以平常日常饮用，哎，它是里边配方非常合理，哎，阴阳调和，哎，里面使用的全部是药食同源的产品组方。
2: 药酒既可以治病又可以防病，并且还能养生保健、美容润肤，还可以当作是病后调养之物来服用。日常饮用药酒可以延年益寿，所以说药酒的使用范围是比较广的。喝药酒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服用方便。泡好的药酒我们直接倒入杯子里就能喝了，所以饮用药酒不同于中药的其他剂型，是可以大大缩小剂量的。有些药酒的方子虽然药味比较多，但是制作成为药酒之后，药物当中的有效成分很快地融入酒中，服用起来就非常方便了。而且药酒可以经常性的服用，不用您经常跑药店买药煎药，而且还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麻烦，可以说省时又省力。
0: 其实说起来啊，这个药酒呢，喝点药酒比喝一大碗苦汤中药哈更容易让人接受一点。
1: 对
0: 对，但是呢，我想请教一下蒲老师，这个药方里的这个正经的这个药的力量哈，我想应该是比药酒的力量要大一些的。那为什么这个药酒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它？然后呢，药酒也有一样的一定的改善作用呢？
1: 嗯，药酒呢主要是注重的治疗。
0: 药酒也是以治疗为主的。
1: 对，药酒是主要治疗为主，突出药物的作用的时候，它的口感是不是那么好的？它不注重口感。哎，这个我们现在做的养生这个保健酒呢，第一，它使用的是药食同源的成分，同时呢，它的配方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呢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里边放的这些补品多，或者说是叠加啊，
0: 药物越多越好，
1: 越多越好啊，几十味药就认为这个方子或者这个产品的效果好，其实不是这样，
0: 这是错误的。
1: 哎，应该说方子的作用不是药物的堆积，不是成分的堆积。哎，它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组方。
0: 也就是说，咱们这药酒，别看摆在那儿像是一瓶酒，但它还真的不完全是一瓶酒，单纯的酒里边还是有很复杂的这样的有很强功效的一个药方的。
1: 不，它是需要一个调和，它需要好比说中医讲叫君臣佐使啊，它有君药起主要作用啊，臣就是辅助的作用啊，佐是其实是一个制约哈，它是对它的毒性啊，对它的作用啊，一个是要制约它的毒性，同时要促进它的
0: 药性，
1: 君药的这个方子的这个主要作用哈，使啊这个来调和主要，它是一个要在中医理论下进行就是指导下的一个配方
0: 哦，不是随便什么都能招呼的，
1: 哎、
0: 不是招呼越多越好的。
1: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堆积，不是简单的组合。
0: 嗯，
2: 不久前我们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用活蛇泡酒的整个过程呢其实是有点触目惊心的。视频的发生地呢应该是在广东某地的农村，村民呢拿着比人还高的将近两米的一条蛇，掐着脖子用酒洗了洗，直接泡到了玻璃瓶子。那么这种泡酒方法究竟可不可取呢？正确的泡药酒的方法又是什么？药酒中可以泡什么，不可以泡什么呢？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主管药师普天庆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其实药酒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就是像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啊，在酒馆啊里边，可能我们都会看到这儿放着一个特别大的玻璃瓶子，然后瓶子里咵盘着两条蛇，蛇边那儿还有点什么灵芝，还有三五个蝎子，什么这种情况啊。尤其是不久前有那么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广东的，因为听口音嘛，是一个广东的农民捋着一条大概比他身高还高的一个蛇，一边捋活蛇啊，然后就拿那个酒边洗边捋。边洗边滤，最后把那个活蛇哐当就给摁到玻璃瓶子里盖上，然后蛇进了瓶子以后还在那里头翻腾。药酒它的功效好，可能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大家都想去尝试。像我们讲到这些民间的这样的这些做法有什么不同，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活蛇泡酒它做的对吗？像我们吃一个比如说吃鱼啊或者吃鸡啊或者吃什么，怎么着也得开膛破肚把里边洗干净吧，它这活生生的啥还没整就闷进去了，行吗？
1: 这个应该说呢是不太妥当的。平常咱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泡酒啊，我们给您提点建议啊。第一的原则就是和，就是
0: 和，
1: 哎，和
0: 谐的和，
1: 哎，和谐的和。
0: 嗯，
1: 因为和是非常重要的。过去讲和者天之达道也，它是一个天下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这个和，我们去故宫三大殿，
0: 这个就是比较熟
1: 的太和殿、
0: 太和、保和、
1: 中和
0: 啊，中和。
1: 哎，太和、中和、保和，
0: 保和放最后。
1: 哎，
0: 哦，
1: 你看里边都有和。啊，就是过去这个在传统文化或者是过去的说大一点，就是说中国的哲学理论里面，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家的治理里面，大道里面啊有和，
0: 嗯
1: 啊，咱们家庭里面家和万事兴，
0: 对，和睦、啊、和平相处也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和为贵，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和与同不一样，
0: 和而不同。
1: 哎，对对对对，讲和而不同，这就说明什么？不是所有东西，人参啊、鹿茸啊、虫草啊，往里边一堆积，我这个泡出来的东西就好。不是，哎，它呢是有一个配伍，有一个相互制约的。
0: 嗯，
1: 啊，我举个例子，好比我们有一款产品是鹿鞭酒啊。
0: 嗯，
1: 这款产品呢是补阳的。
0: 那真是用的鹿鞭吗？
1: 对呀，是鹿鞭。它这个鹿鞭的作用呢是温补肾阳。
0: 嗯，哎，鹿鞭和鹿茸这个东西，那我不能用鹿茸酒吗？
1: 鹿茸酒呢，就是鹿茸呢是作为药品来管理的，不适合于就是平常经常服用，因为它的作用呢，应该说需要更专业的，就是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0: 嗯，
1: 哎，但是呢，鹿鞭这个产品是药食同源啊，哎，它可以就是咱们经常使用。
0: 哦，
1: 但是它这个方子里边呢，鹿鞭是性温的，但是呢。配伍用桑葚啊，咱北京话土，这个说白了叫桑葚，黑桑葚、白桑葚，哎，这个桑葚，但是桑葚呢就是性寒的，哎，
0: 哦，
1: 这个温跟这个温热跟这个寒凉，哎，需要相互配伍，这样它才能达到您身体的吸收的作用。中医讲呢叫阴中求阳，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补阳啊，它需要让你身体更好的接受它，而且这个方子呢需要体现一个阴阳调和，哎，所以呢咱们日常生活中保健的时候，如果要泡酒，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要是您懂中医或者身边有这个比较好的医师来给您调配，哎，您可以请他或者按照这个古方，哎，来调配这个药酒。如果没有，那最好呢您就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用单味药啊，或者是您手里有人参，说哎呦我现在 这个气血不太好，气力短啊，平常有点气虚，哎，我想泡点人参酒，或者是我觉得哎，人送我一根人参，我这个怎么服用好啊？啊，我又想喝酒，喜欢喝点酒，哎，那可以就用人参一味药泡酒，哎，这个就比较简单。哎，单味药做成的酒相对来说呢，就是副作用要少一点，
0: 就是单独一味药，
1: 对，
0: 哎，让它发挥它的专
1: 属效力。像刚才您说的这个、
0: 嗯、
1: 这个蛇啊，生蛇就给泡了。这个东西呢，里边首先它这个蛇就含有很多微生物啊，或者是它
0: 细菌呢、哦，
1: 哎，细菌、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也不知道您用的酒的里边含的杂菌的情况，或者说您有的时候还不是放一味药、
0: 哦，
1: 您放的东西合不合咱们的配伍原则啊？或者说呢，您浸泡的时间，如果浸泡时间过长了，还容易酸败，容易产生这个对人不好的这个物质啊，这样呢、
0: 嗯、
1: 反而起不到保健的作用。
2: 涂天庆老师介绍，泡药酒也有很多讲究，很多人在炮制的过程中会犯很多错误。首先呢，不是所有的药材都适合泡药酒，矿物类的中药中的有效成分很难用酒泡出来。如果是以毒蛇为原料浸泡药酒，则需要在中医师的指导下选用。一般认为毒蛇在浸泡前应该去头，否则极易造成中毒。如果要选用多种药材，一定要根据专业医师开具的药方来配置，不要随意用多种中药泡酒。另外，药材放得越多越好也是不对的，酒与药材的重量比应该是10:1-20:1。质地比较松散的药材吸水性强，可以多加一些酒，比如说枸杞子可以加20倍的酒进行浸泡。质地坚硬的药材吸水性差，可以少加一些酒，比如人参可以加10-15倍的酒浸泡。一般呢，要达到每10毫升酒中含有0.5-1克的原药材。还有的人认为酒是陈年的香，所以呢，药酒泡得越久越好，这样也是错误的。很多人呢，从前一年开始泡今年用的药酒，其实如果室温在20度左右较为干燥的条件下，药材浸泡的时间大多应该是15-30天。浸泡的时间呢，主要和药材的质地有关。枸杞子泡酒之后，如果发现酒的颜色变红，说明呢药效已经泡出来了。如果是动物类的药材，如海马等，泡制的时间呢需要更长，但是由于它们呢带菌可能更多，因此泡好之后应该尽快的喝完。如果呢是有泡酒经验的人呢，您在日常泡酒的时候可以倒出来一点品尝是否出味儿，但是注意不要直接对着瓶口喝，这样呢会污染剩下的酒，很可能导致变质。泡酒的时候呢，一般建议选用50-60度的白酒，这个浓度的白酒呢能够杀死药材中存在的微生物，同时更容易使有效成分溶出。另外呢，药物经过2次浸泡之后，绝大部分有效成分已经溶出了，这个时候普通的药材即可以废弃掉了。如果药材比较珍贵，像冬虫夏草，可以再用普通煎煮中药的方法获取一定的有效成分。总之呢，泡酒的药材不宜反复使用。泡酒呢，应该选用深色的新的玻璃容器，不要用塑料制品。泡制期间需要每天摇晃或搅拌一次，一个星期后改为每个星期搅拌一次。如果急于饮用，可以将药材切碎浸泡，在泡酒的过程中轻轻晃动酒瓶，也能够加速药物的溶解。以上呢，我们说的是泡制药酒的一些常见的误区。总结一下呢，就是泡制药酒最好根据专业医师开具的药方来配制，另外不要随便放中药进去泡药酒，药酒呢也不是越久越好，药材不能反复使用，泡酒期间要搅拌。最后呢，服用药酒还要注意服用的量，最好根据医生的医嘱来喝药酒。
1: 如果咱们就说自己在家配置药酒、
0: 嗯、
1: 应该是要高度白酒、
0: 嗯、
1: 我们生产的酒呢现在是有低度酒的，因为它是一个生产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0: 嗯、
1: 啊，它首先呢各种原料呢是需要 各种炮制的，
0: 要处理一下的。
1: 哎，对对对，做它的提取的方式也不同啊。现在的有萃取的啊，也有的就是传统的冷浸、热浸啊，渗漏。
0: 要泡冷泡、热泡，
1: 根据对各种不同的药物的成分，哎，根据它的药性来进行萃取，然后呢，用高度酒进行调配。调配完了以后再降度，然后呢再调口味，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我们同仁堂药酒厂啊，这个生产药酒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国家认证的企业啊，这个严格要按照咱们那个药品规定的法规去操作，所以呢它生产出的酒呢品质上非常有保证。它虽然说生产的是低度酒，但是它生产过程的时候不完全是低度制作，它是由高度酒制作，然后再降度，哎，然后再根据咱们调成一个大众接受的口味，哎，这样正规的生产的。
0: 也就它有一个很严密的生产过程。
1: 对，咱们在家里边一般做不到这个。
0: 那您给老百姓弄个建议呗，像这种活蛇泡酒，尽量就别这么搞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它这个是不是也达不到这种活蛇泡酒的它的目的？咱比如说像五毒酒，什么蛇、蝎子、蜈蚣都放进去。
1: 这个
0: 未必就有好效果，
1: 没错。而且大家还要注意什么？因为现在来说啊，
0: 嗯，
1: 说大原则，第一是讲究喝，第二呢，应该说是补阳。应该说，现代人是一个需要补阳的人群占绝大多数。
0: 您这说到这个补阳呢，我们其实是有点不太理解的啊。
1: 嗯、
0: 一般一说补阳，可能很多人会第一时间在脑子里反映的是壮阳的是这样，
1: 啊、其实壮阳、
0: 肾壮阳，
1: 对对对对，
0: 是这意思。
1: 这块儿我跟您多说两句啊，
0: 嗯，
1: 实际是这样，阴阳这个概念里面说的通俗一点说，阴就代表我们的身体，或者代表我们的食物，我们吃进的东西，有形之物都是阴的。
0: 嗯，
1: 阳呢是代表功能，阳气其实说人活一口气，这个气是什么？就是阳气啊。您看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阳气，人的生长就是一个阳气逐渐衰弱的过程。
0: 就是他的活力、精气神儿，
1: 对
0: 这股劲儿，
1: 对、
0: 哦、
1: 他的由阴化阳，这个阳呢是咱们最需要的啊、
0: 哦！
1: 而且现代人缺的就是阳，特别是咱们好比说咱们朝九晚五，咱们要工作上班、
0: 嗯、
1: 啊，平常的时候咱们其实日常生活中收阳或者得到补阳的是缺失的啊。
0: 没错，
1: 咱们工作的时候呢，得不到阳光的，
0: 我们还损耗各种的阳气，在熬夜，
1: 所有的事都在损阳、
0: 哦，
1: 而且包括您吃进去的食物，消化它，说我
0: 消耗的过程。
1: 哎，我今儿吃了海参了，
0: 嗯，
1: 啊，不是您吃了海参它就吸收了，需要消耗您的阳气，
0: 嗯，
1: 哎，来消化它，嗯、啊，
0: 是。
1: 所以咱们现代人呢，应该说生活水平啊高了，但是咱们吃进去的东西要想化它，需要咱们的阳气，所以呢，咱们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补阳的过程，是一个站在咱们日常保健进补的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0: 哦、
1: 啊，
0: 这个东西您刚才讲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很多人对这一点啊，
1: 嗯、
0: 包括我对这一点的认识都是很含混的。
1: 很多人就偏颇，就是说 啊，这个东西是补阳的，是壮阳的。哎呦，那我不用，就是他把它想成了生殖系统啊，这方面的就认识的就比较狭隘。其实男女老幼，当然年轻的时候，儿童啊，他是纯阳之体啊，他阳气是最旺盛的、
0: 嗯、
1: 啊，他不需要补。但是，一到壮年，这个人的阳气就是衰微的了。
0: 哦，
1: 哎，就是需要补，一定要注重补阳。只有补阳，才能让您的身体的缺失得到补充，
0: 嗯、
1: 您吃进去的营养得到化解。补阳、扶阳，更直接说壮阳。哎，其实这个概念是一个大的概念，不是咱们、哦。理解成的那个比较偏颇的那个概念。
0: 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好，那就是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如果不能够帮助我们远离这种大家很熟的亚健康状态，哎，不太总老觉得欠点什么的那种状态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借助一些外力的作用来帮助我们去补益我们体内的这个阳气。
1: 对，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身体啊是很聪明的，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听从我们身体的需求。这个有时候咱们看哈、啊，就现在这个白领工作的人员非常多，或者说咱们这个社会上，你看，好比说咱们的近邻日本，他那些职员下了班就要喝酒，当然他有一种这个不利的地方，但是他为什么这样，也是由于他身体里边需要酒来起作用，来补充他的阳，同时呢，酒呢也是一个调节气氛的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0: 嗯，
1: 哎，它可以让你 得到宣发，同时呢解除你的抑郁啊。现在这个抑郁的人也比较多，其实最好的哈、就是饮食，就是在饮食上面咱们可以建议呢适当的饮用一些咱们的保健酒，或者是生活里边小酌啊，一个是提高生活情趣，同时也是排解自己的一个压力。同时呢酒特别是一些保健酒，它有一些突出补阳的作用，这样呢对咱们日常保健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2: 在几千年的中医文化中，阳是指人体具有的能量，人的一生就是一个阳气衰减的过程。阳气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先天性的，来自于父亲和母亲给你的先天之本；第二呢，则是后天性的，是我们从食物中吸收的水谷精气转化而来。保阳气，补益阴精，这是中医养生的一条重要原则。阳气是人体物质代谢和生理功能的原动力，人的正常生存需要阳气支持，所谓得阳者生，失阳者亡。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阳气会逐渐的亏耗，现代人常常会出现浑身无力、精神疲乏、失眠健忘、脾气暴躁等亚健康状态，甚至有的女性不到40岁便提前进入更年期，这些疾病都是由于阳气消耗过度所导致的。人的正常机体运转、工作、运动、生活、情绪波动、适应气温变化、修复创伤等都是需要消耗阳气的。当阳气透支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什么是壮阳补阳呢？这就是为了顺应自然规律，补充日常消耗的阳气，使身体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人的生命力才能够更加旺盛。关于药酒的补益与养生，今天蒲天庆老师就和您说到这儿，在我们下次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1，我跟听众朋友一样，坐在这个播音室里面，把这个喝酒的养生文化呢，招招实实的听了一个小时，快一个小时啊，51。所以呢，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跟我一样，会觉得收获很多。的确，酒杯里的养生文化，我相信我们华人呢都知道，小时候妈妈就说喝点酒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妈说呢，酒是热的，它可以帮助你身体呢增加你的热能。那么孩子们小时候呢，有时候会容易发冷，而且有的孩子呢身体比较寒，因为有的人体质啊是寒性的，有人体质是热性的，那么孩子多半是比较属寒性的多，所以孩子呢很容易生病感冒。那这时候呢，我妈当然不会让我们小孩喝酒了，对不对？我们不会喝酒的，喝酒到你大了以后才会说，哎呀，喝酒啊，暖一暖。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是喝什么呢？喝姜汤，不是喝酒啊。酒杯里养生文化，就是说你年纪大了，然后喝点酒，它促使你血液的循环，让你的身体不那么寒。小孩子呢就不会喝酒嘛，酒对小孩子的健康是不好的。那么小孩子喝什么呢？我想大概听众会上会告诉我，喝姜汤。对，不是喝酒，是喝姜汤。用什么呢？生姜，用生姜跟红糖煮，把它熬煮之后呢，浓缩的这个姜汤呢是可以补热补暖，尤其是啊，妇女如果是这个月经来的不好，是阴性的话，那么也会建议你喝姜汤，喝红姜汤，红糖跟姜熬煮出来的，都很适合体质寒的人和体质弱的人，作为你的营养补食的一个液体方面的需要。千万不要去喝冷水，不要去吃冰啊，这都是不好的。女孩子如果身体弱，比较感觉到好像身体呢总是虚虚的，容易出冷汗，做父母的呢给她熬个姜汤啊，生姜切成片，用红糖来熬，吃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可以慢慢改变呢她的寒体质。所以今天因为听到这儿呢，我就跟听众朋友多讲两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准备收听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果你在家里头有点懒，不想出门，但是有没有想到开个车出去兜风呢？现在就为您介绍林慧萍带来的这首《我想要去兜风》。

0: 现在时刻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在这一节的正午时间的整点新闻。
1: 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是在国际跟国内的相关重要消息，不过我们先看一下在今天的在纽约卫生局要告诉我们大家做些什么事。纽约市卫生局公布了一个经过检测证实存在的一个活性退伍军人杆菌的冷却水塔现在的一个名单。他通知大家，所有存在活菌的冷却水塔均已经完成了大家所担心的，现在已经完成清洁跟消毒。纽约在卫生局今天正式的宣布对 South Bronx 退伍军人病群体感染状况的调查当中，培养基检测已经确认在整个在 South Bronx 的七座冷却水塔中存在活性退伍军人杆菌。在此之前，在聚合酶链式反应简称 PCR 衰检检测当中发现了有10座

0: 这些冷却水塔存在着退伍军人杆菌。这全部的七座冷却水塔在上个星期已经完成了彻底的清洁跟全面的消毒。目前更多的培养检测正在进行当中，检测结果如果呈现阳性的水塔名单将会在网站上每天进行更新。现在我把这个名单告诉大家，简单的把它念出来，希望你把它记下来。你可以了解一下在你家附近的这些有没有这个冷却水塔，是不是有相关的讯息。当然可能需要英文呢稍微比较有基本的这个了解。这个水塔名单是 nyc.gov 斜线一个斜杠，然后呢是 legionnaires。 我再说一次 nyc 点一个点啊，一个逗点 gov， 也就是 government 这个简写 gov 斜线legionnaires， 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去了解在你们家附近的这个冷却水塔是不是都已经接受过这个全面的清洁，或者是有什么相关的讯息。这是纽约市卫生局在今天宣布对 South Bronx 退伍军人病群体感染状况的调查中，培养基检测已经确认在这一个区域之内七座冷却水塔中存在的活性退伍军人杆菌。在此之前，在聚合酶链式反应甩检检测当中发现了有十座冷却水塔存在退伍军人杆菌之后，全部的七座冷却水塔在上个星期已经完成了全面的清洁消毒。目前更多培养基的检测正在进行，而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冷却水塔会在这个网站每天的更新。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知道你们家在附近的冷却水塔是不是有问题，你可以直接上网去向这个网站查询。这个网站是，我再说一次， nyc.gov 然后一个斜线 legionnaires。在纽约市卫生局在这篇公告上也表示，我们正在果断审慎采取行动，保护纽约市民免受在 South Bronx， 也就是南 Bronx 这个区域啊，在北边曼哈顿的上面 South Bronx 退伍军人病群体感染的影响，采取了积极的有关的应对措施。目前每一座在培养基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冷却水塔超过一周前已完成的清洁跟消毒。纽约市卫生局长也就是 Esther Martin 医生对媒体表示说，自启动这一次调查之后，我们的社区健康工作一直在一线展开了全面性的地毯性的相关工作，与超过3200人进行了相关的彼此沟通，也派发了超过8800份资讯宣传单，并且联络了这个地区超过280个机构和相关企业。他同时强调，卫生局将继续迅速采取所需要的相关安全行动， 随着调查的进展而持续对大纽约地区纽约市民通报目前最新的相关检查的清洁跟消毒的状况。截至到9月22号，卫生局已经确认这一次群体感染相关的退伍军人病确诊病例一共是22件，有三个人必须住院，而且现在还在医院当中，15人已经出院了。而令人感到比较悲伤的、悲痛的是，有两个人因为这一次的群体感染而不幸死亡。出于谨慎考虑，卫生局建议任何在邮递区号，请大家记下来，你的邮递区号是不是在这儿？10451、10455、10456或10459。我再说一次，这些邮递区号10451、10455、10456或10459。你居住或工作的地方在近期都曾经在这个区域当中，而在最近如果他们有出现类似有流感的症状，就是有流感的症状，那么请你立刻到医院去请求医生为你做相关的评估。退伍军人病症可能在接触病原体之后会在2个星期之内会出现，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特别为大家宣布，纽约市卫生局公布了 South Bronx 经过检测证实他们有存在活性退伍军人杆菌的冷却的水塔初步的名单。那么住在我们大纽约地区的听众朋友也希望你注意，那么现在所有的冷却水塔都必须要清洁跟消毒，他们说对这一部分呢都已经做到完全的清洁工作。而如果你是在10451、10455、10456、10459这个附近居住的，是最近并发的这个流行区域，如果你有任何不舒服或者有感觉的话，请立刻去看你的医生，去了解你有没有可能会被感染。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新闻，今天就播这一条新闻，希望一再强调，希望大家注意最近的这个流感。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我最爱播的歌曲类型是动感的舞曲。好了，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按照老习惯安排几首复古舞曲。首先是马赛克乐队2018年的《世界与想象不一样》，出自专辑《劲歌热舞》。这是一张呢穿越过去与未来的复古概念专辑，前面的曲目大多是霓虹啊、派对啊、 disco 狂欢呢、啊。那么这首歌呢，作为压轴呢，把氛围从舞厅狂欢拉回到现实思考。

银河快递乐队2023年的南京恋爱通告。这支来自南京的乐队呢，在歌词当中加入梧桐长街、紫金山日出、金陵街巷等等南京的本土元素，所以呢，就是妥妥的一张南京的城市名片。同样是男女搭配的主唱组合，银河快递乐队呢被歌迷称为内地版的告五人。他们的成员比告五人多两个人，晚三年出道啊。那作品呢也是非常适配作为周末生活的 BGM。好了，接下来听告五人的今年的一首作品，这是他们和宋乐合作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啊，中韩跨界合作。宋乐呢很早欣赏告五人音乐里的治愈力量，主动促成合作，整首歌曲全程中文来演绎。

赵传一首理想主义坚守的歌曲，叫做《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收录在1990年发表，让他获得全盛战绩的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那么在那个时期呢，涌现了很多有着宏大主题的歌曲，无论是《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还是《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好，继续我们在歌曲当中守住心中梦想，挣脱束缚，寻找精神归属哈。接下来这首歌，张雨生1992年带我去月球专辑当中的

我想把整片天空打开，这是他脱离大众情歌路线走向深度创作的里程碑。张雨生作曲，黄大炜编曲。李宇春在今年国乐无双舞台上面翻唱张雨生1993年发表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没有对原版进行颠覆性的改编，完整保留了原作的内核，加入如水流动般的民乐的元素，冲淡了原曲的淡淡忧伤，多了一份从容淡然啊。接下来这首 Live 在同一首歌曲呈现两个状态啊，唱的部分呢是体面克制，说唱的部分呢是犀利直接的。黄子弘凡和 Red Peter 在《天赐的声音》第7季当中翻唱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张靓颖发表第二张专辑 Update，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她出道之后第一首正规定位完整舞曲编制，专门搭配舞蹈录制 MV 的录音室舞曲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张靓颖去年到今年跨年持续输出的 EP 的标题主打歌 Do What Makes You Feel Alive。那接下来歌手2026的00后的外国歌手，他是2002年英国曼彻斯特出生的唱作人，深耕五六十年代的复古摇滚灵魂乐，乐迷称他为小猫王，在 TikTok 走红，作为国际补位的歌手参加了歌手2026。我们来听 Ella James Ray 翻唱 The Beatles 的 Hey

这是梁静茹最有福气的一张专辑。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1999年她出道发表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但是赶上了台湾921大地震，所有宣传全部停摆。如果没有现在这张专辑，梁静茹很有可能成为一片歌手。当然滚石和李宗盛是非常笃定的，是没有放弃的。梁静茹推出第二张专辑《勇气》，一鸣惊人。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22岁的梁静茹真的是少女的声线让人着迷哈。那接下来说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勇气》，这26年来不知道被翻唱了多少遍呢、啊、下面将听到的是在短视频很走红的一个版本，棉子2019年的《勇气》。

周深的如约，这是上个月刚刚上架的一首新歌。其实在5年前2021年当时就曾经上线过，但是因为前公司的版权纠纷呢，仅仅上线一天全网紧急下架，尘封了5年，成为了他的乐迷的意难平。那么在2026年的7月26号5年之后的周深买回版权，重置发行，定为周深出道12周年的纪念单曲。这是他和歌迷双向奔赴的一首歌。说到周深的出道日，官方认定的准确的出道时间就是2014年的7月25号。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上一个马年的7月25号，当时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第二期电视首播，周深盲选演唱《欢颜》，你还记得吗？首次以本名周深面向全国大众亮相。我记得当时导师当中齐秦最先拍下，随后那英、杨坤相继转身，汪峰没有转身，最后周深加入那英的战队。时间过得真快呀，12年一个轮回就这么过去了。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2013年，小说《繁花》横空出世，将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金宇澄带到了读者的面前。这部沪语小说以绵密细腻的文字娓娓道来上海的市井风情、饮食男女，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明灭的光亮之间摇曳着上海的风情。这之后，金宇澄转而写了一段非虚构的历史，主角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曾经勇敢地投入历史之中，他们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散文集《回望》讲的是金宇澄父母的故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与《繁花》的写作不同，这一次作为书写者和儿子，金宇澄努力隐去了自己的声音，而是让历史本身显影和发声。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金宇澄的《回望》。
1: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回望并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写作，写作过程也十分缓慢。1990年代，金宇澄写过一篇关于父母亲的文章，但直到2013年，父亲去世，他以第一人称改动了原文，题为《一切已归于平静》，这也是《回望》的第一章。于是我们发现，作家金宇澄的父亲曾经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中共情报人员，曾经坐过日本人的牢，也坐过汪精卫的牢，后来又坐了解放以后的牢。
1: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进北四川路桥兔，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的近况。本部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一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峙，堂兄已是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的铁栅，歌词为俄文，大致的意思是：哎呦呵，哎呦呵，齐心合力把欠拉，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传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极为敏感时期。这个年轻的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可是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 产生难言的感受。次年，他被借至上海南市监狱，一年后借至杭州监狱。在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而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蒂蒂斯咖啡馆以及三官唐桥的棚户里等着他。
0: 2002年，金宇澄的父亲90岁，一家三代去往故乡苏州吴江的李里镇。金宇澄写道：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历经鲜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年直到晚年。关于故乡和父母的回忆写成后，又添加了他父亲的大量书信、读书笔记，包括关于他特殊系统的资料，构成了回望的第二部分。笔记、书信如同历史留下的记号，通往一段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过往。金宇澄说，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就不会写了。那些过去的信件、信里的一些画面、信中人物当时的心情都特别打动他。
2: 过去说法就是非虚构就是报告文学嘛，到后来就变成叫非虚构啊。最好是等于说是根据一件事、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历史，这么来一步一步写下来。但是因为实际上是多多少少对一个人的了解什么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个里边呢，尤其是写我父亲的这一块啊，他的材料多的话，我可能会这方面我是比较有信心啊。如果材料比较少的时候呢，甚至于就是十多年就也就没有一句话了，就是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理解的这个非虚构的这个样子。那么另外的就是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引文呢，我觉得过去好像也没有人这么用过，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某一些场景，我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资料，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形象化一些，或者更生动。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除了材料之外，我也会觉得好像我在写作的时候会觉得是我自己看书看得太少。如果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材料的话呢，好像有一点像收集邮票一样啊，真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看书看得那么少啊。
0: 被经济窘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少年岁月里，父亲开始接受做青文艺书籍，钦佩进步作家。1936年除夕，育英中学欢庆元旦，谁也想不到他会在除夕会餐时登台发言说，国难当头，校方不该如此庆祝，而是应该把钱款如数捐给绥远前线将士才更合理。那个夜晚，校长勃然大怒，同学们都在用餐，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学校附近的河岸边。大时代变了，属于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完全彻底突然改变了。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父亲清贫的学生时代结束了，也是在这个阶段，他加入了中共秘密情报系统。
1: 父亲笔记：大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共吴江支部，412后被打散，长期空白。沦陷后，国民党政治力量与乡村保甲制度仍秘密存在，始终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吴江一站一站通往后方。其实县党部收到的反共密件较多，文字较长，即不易密写。 如中统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密令，长至数亿，都是肖新正手抄，装入一个纪念册的洋装封面内，由我带去上海。60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上海的情报传往中央，主要通过交通员亲传，而情报则用密写方法写在右翼出版物上，中央指示则用密写法写在衣物上传回。密写法大致有三种，一是米汤，显影是用一种叫奠酒的材料；二是用五辈子研碎书写，用黑矾显影；三是国外特殊墨水，用普通墨水涂后可自然显出。一般情报仍用密写法写于商品的包装纸等物上，有交通员每月一次写往香港，再转延安。1941年七八月间，上海情报科拥有自己的电台。这种传递方式如旧电影表现的细节，包括带至上海香粉弄某旅馆等，大多为文字方面往来。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父亲的笔记，陈存仁的《银元时代抗战史》，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等等，诸多的笔记、回忆录片段，不时出现在《回望》的第二章。金宇澄爱读笔记，写《回望》之前，包括写《繁花》的时候，都在读笔记。他的写作也受到笔记的叙事影响。有时候笔记的回忆非常简洁，但场面复杂。金宇澄说，我可能不太爱看头头是道或者前后逻辑性非常强的历史，而是特别喜欢看这类八卦细节文章。有时我也在想，这么喜欢究竟是为了什么？不知道。笔记有灵光一现的效果，仿佛看到了这么一小段，才会觉得历史就在你眼前。这种小小的短章比洋洋洒洒更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想象空间。
2: 我特别喜欢这种中国式的这种叙事的方式啊，因为实际上从80年代之后，西方的这种叙事实际很或者说很大规模的影响了我们的读者和作者啊。比如说像那些简单的这种笔记体的东西，我原先看的一本是李伯元的《兰亭笔记》，它里边都是写官场里面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啊，都非常简洁。中国式的写法，它不是说要把它掏出来，把这个人的里里外外都说清楚，或者把一个人的内心都写出来，就是几句话啊。就是有一些这种碎片化的生动的一个人露出来又消失像这种阅读啊，我觉得和我们以往看那种大部头的砖头一样厚的分析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怎么样，又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包括回望里边写的这个地下工作，它不像我们看电影或者我们接受的这种谍战片啊，它都像钟表一样啊，它都算计得很准，里面有大量的那个人为的失误吧啊。实际历史上边啊，比如说经常会发生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啊。我记得就是说周恩来当时在上海，他们有一个陶成章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团啊，专门是来报复这些当时的叛徒的啊，说在一个，这是一公安局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啊，说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周恩来说要有4把枪啊送到某某路，在这个4点钟的时候某某人会过来，他拿到枪就可以打。但是结果呢，到了4点钟的时候送来的4把枪都是崭新的，当然是崭新的枪了，但是这个枪就是外头都包着油纸啊，里边都等于没有擦洗干净，是最新的枪，你要把这个枪擦洗干净啊，这要花1小时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就耽误掉了，就等于说像没枪一样。这种偶然性的失误你在历史上不会去写出来，但是作为我们现在读者来说，或者说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往事如烟云消散，在父亲的讲述中，有些微小生动的细节被儿子记住了。有一天，他走入大片大片的竹海，满目是碧天翠竹，长久在寂静无声的浓烟中行走， 忽然见一只火红色大鸟飞落到不远的竹丛前，久久停立不动，浑身披挂赤焰一般的羽毛，极为炫目。1940年，父亲化名陈维德，与化名为陈和生的地下党员假扮兄弟。1942年7月29日深夜1点，维德突然被捕。后来他得知，与此同时，日本宪兵已经在别的地方逮捕了陈和生。被捕后的第3天，维德被带去看哥哥，他握住了哥哥的手，陈和生紧紧把他的手贴到心口，带着坚定的语气说：“完了。”维德理解是为理想牺牲，且有一起牺牲了的含义。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2: 回望这个书里边，有时候会触及到一些那些小的一些细节啊，或者说正也是啊，这些细小的部分才是我感兴趣的。像这么越是短的啊，这种叙事啊，他也不说什么原因的，他反而倒产生或者说非常强烈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所以呢，我觉得像比如像非虚构的写法啊，它有一种是就是非常仔细的梳理一个人物啊，或者它大致的都要平衡啊，都要完整啊，甚至于实际这里边也是有虚构成分。但是我想做的就是呢，我只要觉得有意义，觉得有趣的，我就把它记下来，或者甚至于是有很多的空白。这可能就是和一般的非虚构也不大一样啊。
1: 除了陈和生，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逝者，还有少年玩伴沈玄明。他的父亲沈建双是李里镇上的洋派人物之一，邂逅当时上海知名百货店做事的平湖女子，自由恋爱结婚。婚后，沈建双在上海教书，家里楼下的厢房租给了一个20出头的吴医生。不久，吴医生与沈太太传出桃色细节，郁郁寡欢的沈建双决心离婚另娶他人，却遭到妻子拒绝，最后吞药自杀。这之后，沈太太与吴医生公开出双入对，玄明好赌成性，整日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再后来，镇里大小茶馆再报消息，青年吴医生和玄明年轻的妻子席卷了沈家所有的金银首饰、钱庄存款，私奔了。沈太太惊、急、气、羞，中风过世。懦弱无能的玄明后来流落街头，烟瘾发作，哀嚎而死，其实不过25岁。故事到此并未结束。金宇澄在父亲92岁时写的笔记里寻到了突如其来的结尾。抗战期间，李里镇上一位年轻的西医曾派人通风报信，使中共地下吴家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传为佳话。而做这件好事的便是这个吴医生。金宇澄说，通俗文学简单划分好人和坏人，但严肃文学是好人有坏，坏人也有好。
2: 这个故事的结尾部分实际是很有趣，是因为写那个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把人家家庭弄得一塌糊涂，实际就结束了。结束了呢，我父亲过世以后，这个笔记本我拿过来，我是把它改写，他写过两遍这个故事，他写过两遍这个、吴医生的事情写过两遍。等到那天晚上2点多钟，我这个笔记本，我发现里边划出一个小纸条，因为我父亲的字写的挺好的。我一看这个纸条，我就发现他在90岁，大概是91岁的时候的字，已经非常无力啊。他就发现这个把人家家庭搞得一塌糊涂的人，原来他还做过好事，就是刚才我说的好人坏人的问题啊。他把人家的家里的妻子，把他的把人家的这个所有的财产都卷逃，把那个年轻的媳妇也一块拐走了。但是没想到在另外一本书里记录，他说这个人曾经啊为了 营救我们的一个领袖人物，通风报信，使得他没有被日本人抓去。所以说，有时候所谓的好人坏人的这么一种简单的分析啊，尤其到了现在，已经不产生这种可读性了。而人的复杂性的这个话题是，等于说是一个永远的我们关注的。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清月。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时光的桨声灯影船过无痕。金宇澄的母亲姚云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儿，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回望除了记忆父亲，还记录了母亲的自述，属于这个家庭的另一部分回忆。书中大部分的照片来自母亲，我们也得以通过照片看到上海姑娘姚云的时光之变，从一个小女孩到复旦学生，旧时代旗袍大衣打扮，1949年后尤其进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及以后各时期的形象风格大变，样貌款式判若两人。据金宇澄讲，大量的家族旧照也是成书的另外一个原因。父亲去世后，金宇澄常陪母亲翻那些老相册，往事纷纷涌到眼前，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于是他建议母亲讲一讲这些旧照片，记下时间和细节。和《繁花》一样，金宇澄为回望也画了一幅手绘的地图，只不过地图记录的是金家父母住过的上海地点，而《繁花》的地图记录的是虚构故事中非虚构的地点。加上两本书的文本互为照应，虚虚实实，就是一份特殊的时光叠影的上海城市记忆的地图。作家阿成说，这样的事情做得越普遍越深入的时候，我们越会对自己的历史产生另外的认识。
1: 这两个地图如果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重叠一下啊，它基本上和繁花那个地图所标出来的点基本不重合。那我们想，假如金老师在写书还有一张地图跟这两本前两本书也不重合的话，这样继续写下去怎么样，我们会出现一个非常完整和密集的上海地图，因为每个点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让我们记住这个地方。慢慢慢慢慢，如果这个地图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来写这个地图的话，怎么样，上海这个区域在时间轴的这个串联上面会非常丰富，使我们对上海这个都市呢有一个越来越清晰和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们对这个城市就好像是对家乡一样开始熟悉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从金老师的这个著作里面呢得到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所以我特别期盼呢这个金老师将来的著作能把这些点呢再细致再深入，这样做到一个就像以前巴扎克写《人间喜剧》一样，哎，他把整个把巴黎和跟巴黎有关系的外省，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张在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法国地图。法国地图最详细的是巴黎的地图，而这个事情呢非常有意思。对于北京来说，也需要这样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现在看来呢，北京的这边的人比较爱忘事儿。这个地图一直没有被开始建立起来，就包括天安门广场都没有一个各种细节铺起来这么一个天安门的故事。那我小的时候是也是曾经住过天安门的附近，就叫石碑胡同。在我小的时候，十一游行五一游行的时候会到那个石碑胡同的那个口上去看那个游行队伍。最早的时候50年代初那个游行啊，阅兵啊是有骑兵的，戴的都是狗皮帽子，其实就是从东北过来的这个四野的这个骑兵。哎，那个时候觉得骑兵很厉害。那他们会在石碑胡同口那正好有一个四个门洞的，也不是门洞啊，就是这个门的牌楼，现在这个牌楼没有了。完了到了西单那边呢是有单牌楼，为什么叫西单，就是单牌楼。 到西四的时候，为什么叫西四？它有个四牌楼，啊，四也是四个洞楼。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写的话，将来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样。后来呢就开始有坦克，这坦克一过呢，每年这个长安街就得翻修，为什么？就把那个马路给压坏了。尤其他在西单这个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十字路口啊，他会怎么样？这个坦克呢啊转一个90度，完了从宣武门出去，所以西单路口是被碾压的最厉害，就好像耕过的地一样，啊，那点要全部挖掉再重新铺，每年大概有两次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游行细节呢，没有人写，北京应该在这方面追上，以金老师为榜样。来做这个事情，我自己觉得意义非同小可。
0: 母亲原名姚志新，小学时期她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美珍，仍然不怎么喜欢。初二的时候改了单名云，自觉这个字很美，是小说中的名字。几十年后感觉这个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名如其人。照片里的上海姑娘姚云长得很秀气，笑容甜甜的，上学恋爱，还一度天真的想要跟着男友去参加浙东新四军游击队，希望去参加革命，然而还是被大哥规劝带回家。1945年，他被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录取，与陈维德的相遇是在朱维基先生家。朱先生不止一次地提起陈维德是他在南市监狱的难友，当时很关心狱友们的生活，为此和狱方激烈交涉，肯定是左倾进步人士，人品好，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共产党。杨云曾在朱先生办的杂志上看到陈维德的社论和散文，的确写得好，但看不透他过去的经历。
2: 我和陈维德的交往与以往我和男同学们的接触那样平常。有次我和陈维德、朱先生、朱的朋友李一夫等几个人在青梅居喝酒，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集市，程已经喝醉了，我就坐到他的对面，才第一次毫无顾忌地端向他，觉得他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以后他谈到对我的初次印象，说他倒不嫌我个子高，感觉我为人真诚，气质好。初以为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穿蓝布旗袍，沉默寡言，朴素，就开始注意我，曾数次在路上遇见我，却没有招呼。清早他总在附近的小沙渡路、海防路口的小摊吃豆浆，几次见我骑车经过。接触多了以后，他常常给我打电话，事由是借书还书，我感觉这样下去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怎么办呢？曾想终止与他的联系，把他介绍给顾雅珍，思想有过斗争，反复思考，最后决定任其自然。当时他在时事新报当记者跑新闻，1946年学校即将迎接重庆北被复旦返沪，迁回江湾原址，走读将改为住宿。因为家里没有小型衣箱，他陪我到江西路的中央商场购得一个旧的皮箱，也曾随他一起参加过国民党市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去过他的新住处报社宿舍，那是鸡声隆隆的印报车间旁的一个小间。当时我想，周围这么嘈杂，晚上怎么睡觉呢？看他西装革履、整整齐齐的样子，觉得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从初中到高中，我接触的男同学不少，对待他们倒像是对朋友的那种同学之交，仅对唐林生产生过短暂的感情，对陈维德也一样，认为他只不过大我7、8岁，富有生活经验而已。 在这种自然的交往里，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好感。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有时候读着父亲的文字，我们会觉得他不像谍战剧里那些神乎其神的特工，而更像一个有着纯真理想的文学青年。他的信件有这样优美的叙述：几个有限的老朋友，仍旧脱了一身毛病，活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所谓一身毛病，也无非是人生年龄的增加中起些变化。好像同样一条小青虫，有的变成花蝴蝶，有的变成黑色、花白的，或者甚至非常丑恶的种种颜色。写这信的时候，我的情感跟随着手指的颤动而扬起波澜。我不懂得为什么最近自己的内心常常有一种类乎愤懑和厌恶的波浪激撞着，一浪去了又一浪来了，他们在我心房的岩石下捡着石缝空隙打进去，于是只要小小的几尺水就能发出轰然大响。岩石上的泥土果然洗涮掉了，青苔和海藻也打得不知去向，可是岩石却呈现着黑色，正如你看见一件古兵器一样的色彩，使人一望就感到阴郁的难受。那么我阴郁吗？也并不如此，即使多少存留一点，也是为了阴郁而来的。似乎总也看不清父亲的母亲，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作家。春夏秋冬轮转，时光一点点从指尖流走，父亲没有改变他的理想，而他们的儿子金宇澄成为了一个作家。他将那些即将消散的过往一一记录下来，和《繁花》边写作边在网上与读者互动不同，《回望》的写作是封闭的。
2: 因为可能是双方的价值不一样了，就是说我母亲希望我父亲什么要写东西啊什么，但是因为我当时我父亲的这种身份嘛，他不是也说到他差一点去被派去台湾啊，所以说可能他也不能跟我母亲讲啊，他有什么想法。而且我父亲是一个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因为他们的价值不一样啊。我母亲当然希望他能够安分一点，能够在家里写东西了。上海有两本写上海历史的陈纯仁的书啊，实际他是一个中医啊，但是这个中医呢，他结交了很多人在抗战时代。所以这个两本书再加上陈巨来的这本对他的评价也是，就是说也不是都像我所说的那么好，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说这些细节部分，这些人的复杂性，让我就是产生了对过去的这个完全不同的想法啊，包括上海。所以回望这个他的写作，我有几个朋友他都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对于非虚构的这种方式了，回望的这个非虚构的这种样式了，就是说是没有人这么做过啊。包括后边一部分是口述啊，后边一部分完全是我母亲的口述，中间一块是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啊，前边是一个像影子一样的这么一个合起来的这个做法。当然这个其中是做了很多的相互的一个调整，加上了一些照片啊。
1: 父亲和母亲的结婚在1950年， 国庆之后，组织批准了他们提交的结婚报告。那时父亲31岁，在当时这么晚结婚是少有的。他们的结婚照是新式的，穿制服而非西装革履和婚纱。取照片时，乔氏照相馆建议把照片放大到24寸，在橱窗内展示。夫妻俩觉得影响不好，没有同意。生第一个孩子时，夫妇二人很忙，于是给孩子起名忙忙，谐音繁忙的忙。第二次生产舒服顺利，就起名为叔叔，也就是我们的作者金宇澄。再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小冬，日子过得忙碌，却也幸福甜美，平安祥和，充满希望。母亲说自己工作有了进步，韦德也极为忙碌充实。1955年，政治运动将这对夫妻推到了火山口。28岁的姚云，3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被告知丈夫涉及潘汉年案。在痛苦中，母亲始终相信父亲是被冤枉的。她决定为了家庭和孩子，多给自己勇气，坚强才是唯一的出路。
0: 日记，1955年10月15日。星期日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他们天真的玩这玩那，跳跃唱歌，而我却提不起劲儿来。晚上看到孩子们熟睡的脸庞，不禁泪流满面。我想了解他事情的全部，但是无处可问，已不再有信送来，谁能告诉我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一切无从得知。我还得照样的工作，强颜欢笑。我有预感，长乐路肯定是住不下去了。我必须处理好自己的生活，未雨绸缪还得及早准备。机关的一般干部当时住在江西中路的一个大杂院里，而我能去住吗？他的事还没有公开，我如果搬过去，人家会怎么想呢？脸面又往哪儿搁呢？想到陕西南路的房子一直空着，决定还是搬到那儿去。上周我去大字明中对阿姆说，韦德调到了北京长乐路，不便再住，我要搬回到陕西南路去住。母亲和兄长都点了头，有这个退路，情绪稍稍好受了一些。果不其然，总务处前天来电话通知我搬家了。我回答说10月底前我一定搬出。昨天夜早，我到文化广场附近的一家老古踏车店雇了车和2个工人，上午趁着邻居上班，把东西分2趟搬出。公家橱柜之类的都留了下来，只搬去一张大床和小床，身边尚留有结婚时母亲给我用剩的500元。
1: 1956年的年末，父亲终于回家了。母亲说，我的手在颤抖，心在欢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我盼到了他，他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他还穿着那件离家时的藏青色中山装，颜色已经洗得发白，右手拎着一个网线袋，脸色黝黑，身形消瘦，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俩四目相对，双手紧紧相握，默然无语。回望的记录结束在1965年，最后一张照片是89岁的母亲在上海，一脸沧桑，却又从容平和地向镜头回望，似乎也望向书中的第一张照片，28岁的《时事新报》记者和20岁的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坐在太湖边留影，望向期望中那片光明的未来，扑面而来的是青春的气息。书的最后，金宇澄写道，记忆与印象 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竟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逝。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金宇澄的《回望》，也希望《回望》这本书能带给你繁花之后的再次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两点整为您播报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在整点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华府30号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数据，把第二季 GDP 成长率上修到 2.2%，主要受到强劲消费支出跟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企业的投资带动。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BEA 今天公布了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第三次的估值，而 GDP 按年率计算成长 2.2%，高于在先前预估的 1.5%。 路透社访调的经济学家原本预期美国第二季 GDP 的成长率不会修正，而美国经济第一季成长率则上修到 2.5%， 高于先前公布的 2.1%。 商务部在经济分析局将 GDP 的数据回溯到目前所看到的到2021年反映了有关最新的资讯，而经济在成长数据上显示了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战争虽然带来逆风，但美国的经济到现在仍然维持了它的韧性。而根据相关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因为企业大举投资在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加上去年税法带来的相关丰厚的退税，而支撑了消费上的在总支出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伦敦消息，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 M15 今天前所未见的发布了一份间谍警报，警告有一个中国的组织代替了国家安全有关全部资助学者，而从事在人工智慧 AI 等议题方面的研究，而强化了中国刺探在情报上的能力。路透社在这篇报道，军情五处在这一则间谍警报也在

0: Alert 在这个新闻当中强调了有100多位在英国的学者曾经参加了由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简称 CGIRA 由他们资助的计划，而在这个机构跟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密切的关系。军情五处表示，这是他们首次独立对外发布有关的警报，他们已经确认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这些学术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直接强化中国国安部刺探情报的技术上的能力。在这篇警报内文也特别强调指出了英国学者贡献过的相关研究计划，主题包括了人工智慧、资安以及通币通信有关系统和有关的隐写术。而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在此举协助了中国国安部的间谍工作，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了重要的威胁。军情五处也表示说，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有时候也翻译作为 China Academy of General Technology 简称 CAGT， 而许多学者和机构也或许有时会抱着可能是在有关的善意的交流合作，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机构跟中国国安部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军情局五处也提醒了，如果今后有人持续跟中国通用技术研究合作，也可能会违反了2023年通过的英国国家安全法，也就是 National Security Act， 而可能会面临起诉。人工智慧浪潮冲击了大学的教育，也长期关注有关升学议题的大学的有关学问的网站，而穿过5000多万笔相关的数据，分析了2026高中生最爱的百大热门的相关科系排行榜，发现了人工智慧、半导体的产业人才需求外溢的效应还在持续的扩大，而工程基础科学在有关的相关同步的受惠。而大学间有关执行魏佳慧也告诉了中央社的记者，电机系仍然是众多人比较挤破头的一个学有关的这个上学的最大的最受欢迎的科系，但特别的还包括了材料、化工、机械、物理、化学等有关科系的关注度也在普遍的上升。也可以看到考生在填志愿的时候将他们具备了转入科技业潜力的物理化学等科系在目前也成为了学生优先的选项，而也让基础科学在今年重回到热门的前段班。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人工智慧浪潮下，选系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所最重要的未来他们的在未来的发展上，而软技能也包括了关键的成为是一个关键的能力。他也建议高中生要判断科系有没有智力结合跟人工智慧有关，而最好的方法是找出各个科系的课程地图，也了解这些课程的地图能够开哪一些相关你所需要的课程，也可以直接询问有关的科系有没有跟相关的教育机关或者是跟人工智慧有相关的具体计划。这也是在目前我们很多高中的孩子啊，要希望未来能够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未来的事业的前途。那么现在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相关的这些科系呢是受到了瞩目。在此同时，今天有一则新闻是台积电在目前呢他们有一项相关的合作，希望跟志同道合的伙伴 在产学合作上培养他们未来的合作的世界。台积电2026年资本支出达到了600到640亿美元，预计在台湾招募8000名的新进员工，并且预期在2027年招募将微幅的向上成长。而面对人工智慧的发展趋势，台积电的负责人今天表示，他们需要材料、电子、物理、电机、机械、资讯等各方面的领域人才，也要对新的事物有兴趣、有好奇心，培养跨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一家在台湾最大、排名第一的台积电，今天再度强调寻求志同道合的人才，志同是拥有相同的愿景跟未来的使命，也就是成为全球最领先的专业性的机体电路技术跟制造服务业。而道合是指出依循一个一致的核心价值跟行为作为准则，台积电用人首重品格跟才能，其次才是专业的能力。确保招募的品质，台积电制定了多项选材的标准，这其中包括了你的品格、你的耐压力、你是不是自动自发，或者你在创新力上有特殊的表现。台积电观察目前大学生修课的自由度很高，因为必修学分的降低导致了选修基础科目的意愿也比较低，而也影响了他们在基础知识跟能力上的养成。所以今天呢，我把这则新闻特别选出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因为台积电是在台湾目前呢，在人工智慧这一个领域上呢，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一个未来的方向。那么我们也看得出来，我们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少不过的就是人工智慧 AI。所以今天把这则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你也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讨论一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本台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极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它的作者名字非常的简单，英文只有四个字母，而一听到这四个字母的发音大家就知道他是谁，那就是 Bono。 是的，就是爱尔兰最有名的摇滚乐团 U2 他的主唱 Bono。 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 Surrender， 那有一个副标题是40首歌一个故事。这本书中文译本刚刚由 KT 文化出版。在书里面 Bono 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形式，等于是来写他的回忆录。不过呢，他的确就选了40首歌。刚开头的时候，每一段开头都会先有一首歌，他会再录其中的一段歌词，然后从这里开始展开他的回忆，他的生命历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Cedarwood Road， 也就是雪松树。他所引用的歌词是 I was running down the road, the field was all I knew, I was looking for the soul that's real, then I ran into you, and that cherry blossom tree was a gateway to the sun, and friendship once is warm, it's warm, it's warm。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他的家庭背景，他说我父亲是一名男高音，歌艺非常非常杰出，他的演唱可以感动人，要用音乐感动人，表演者应该自己先被感动。我看见父亲在雪松路住家的客厅里，所以 Cedarwood Road 这是他小时候所居住的家里的地址。然后呢，在客厅里他就看到父亲站在收音机前，手中握着两根母亲的棒针，他这个时候化身成为乐团指挥，他曾经指挥演奏过贝多芬莫扎特的曲子，还指挥过 Elizabeth Schwarzkopf 演唱理查斯特劳斯的 Four Last Songs， 而现在他正在聆听着茶花女歌剧，闭上双眼陷入遐思。他被音乐所吸引，心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他对茶花女的故事并不了若指掌，但他可以意会父子不和，有情人弃而归来，他感受人心的不公，为了音乐深深伤感。没有注意到我在房间里看着他，很多年来我都不知道萦绕在他脑中是什么样的歌曲，但音乐无疑是他唯一的出口，他并没有关注其他的事情。要让一个孩子成为在体育场博得满堂彩的歌手，只有几条途径，你可以告诉他们他们多么了不起，世界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绝不能埋没了自己的天赋。你也可以直接忽视他们，这个方法搞不来更有效。很难解释为什么我的男高音父亲对儿子的声音兴趣缺缺，但这件事可能至关重要。母亲离开之后，雪松路变成了独角歌剧，我被锁在一间住着三个男人的房子里，过去常常对着电视喊叫的我们，现在对着彼此互相咆哮，我们生活在愤怒和忧郁当中，我在故作神秘还有神经兮兮里。这部歌剧的主题和一个永远离世的女人有关，她名字叫做 Iris， 每次提到她的名字音乐就会响起，伊宝兹笼罩整座房子的寂静，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提起她的名字，因为这些男人试图应对悲伤的方式就是假装悲伤不存在，就如同 Iris 已经不在一样。三个男人通过绝不谈论悲伤来处理他们的悲伤，那些男人之中有一个还只是男孩，因此对母亲记忆很少，无法疏通那条试图淹没他的沉默之河。作为故事主人翁，原本可能溺死在那条极静的河流当中，直到哥哥丢出一道绳索挽救了我的生命，哥哥把我拉到木筏上，让木筏带我上岸，而这艘救命木筏是一把吉他，既是生命线也是武器。我哥 Norman 一直是最讲究实际的修理师，他是周遭世界的工程师机械工，知道怎么把东西拆开之后再放回原位，不管任何东西他都可以修得好，摩托车的引擎、时钟、收音机、音响都难不倒他。 Norman 热爱科技也热爱音乐，两者兼容共存于那台巨大的杜洛 Sony 卷盘式磁带录音机当中，在我们家的好房间里占据着最显眼的位置。
Norman 很有生意头脑，他发现卷轴录音机能让他不必继续花钱购买音乐。如果他从朋友那里借到一张专辑，只要一个小时，里头的内容就永远属于他了。他庞大的歌曲和专辑库占据了我70年代早期大半的居家世界，从 Beatles 到 Bowie 再到滚石乐团 The Who， 甚至还有民谣帮的 Bob Dylan、 Leonard Cohen 还有 Neil Young。 因为比我大七岁的 Norman 在我住在圣殿山的时候已经上班了，当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录音机是我唯一的伙伴。傍晚有的时候我肚子很饿，但却暂时忘怀自我还有置身之处，我会像父亲一样站在音响前，就算大火吞噬房子，还是沉浸在歌曲之中。我的摇滚歌曲是 The Who 的 Tell Me， 浓烟会充满厨房，然后渗入客厅。 Norman 教我如何弹吉他，先教我 C 和弦，再来是 G 和弦，还有更难的 F 和弦。你必须用一根手指按住两根弦，琴弦如果离指板很远尤其难按，因为他买的便宜吉他就是这样。但在他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演奏 If I Had a Hammer 还有 Blowing in the Wind。 他有一本 Beatles 的乐谱集，那是我的进阶之书。这本书不只有和弦和乐谱，还收录了许多表现他们歌曲的超现实主义插画。当我的朋友哭泣，他试图要临摹这些图像的时候，我搞懂了如何用我哥哥的吉他弹奏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Dear Prudence 以及 Here Comes the Sun。 Norman 和我经常吵架，他脾气暴躁，但是个聪明的孩子，和爸爸一样应该上大学。他获得了一份奖学金，来自一家备受推崇的机构，名字就叫做 High School， 是一所著名的新教中学。学校最拿手的是数学和物理教学，但闻名的理由是有个校友叫做 W.B. Yeats。 不过 Norman 在那里对他的二手制服、二手书和他天主教父亲所带来的二手信仰感觉到不舒服，总觉得自己不如来自南边的新教男孩。 Norman 生性乐观，除非真的掉进入低落的情绪当中。后来他的确陷入低潮好一段时间，他和 Iris 很亲近，我无意中听到他和 Iris 谈论他喜欢的女孩，以及觉得这些女孩很难亲近的事。 Iris 疗愈了他心里的疙瘩，我还记忆犹新。和 Norman 一样， Iris 也是一个修理工，他知道的是如何修补心灵。我想不起来我是如何学会下西洋棋的，但我想是夏天的时候在海边小镇 Rush 所学的，那里就在都柏林外的北方海岸边。 Rankin 外祖父，我母亲亲爱的父亲，有一节旧的火车车厢被他改装成为夏日小屋。小木屋没有什么好做的事，就只能够打打接龙或22点这种扑克牌游戏，但就算是童年时期靠运气的事也不太能让我感兴趣。我对父亲很好奇，如果他没有打高尔夫球、阅读或者是和舅舅出门，我就想吸引他的注意，我无比渴望他的关注。还记得在码头散步的时候，他在我脖子上那只手的温度。大概是我八九岁的时候，父亲叫我下棋，我很快就熟悉了各种排列组合，开始自创棋手式，但我甚至都还没学过公认有效的招数。一开始我以为他故意让我赢，到最后我才注意到其实并没有，这是他为了转移注意力到我身上，不去想烦心事的方法，要比他好，要赢过他。 Bob 不喜欢输，我想的大概是我意识到自己也不喜欢的时刻。下棋的过程让我领悟到人生的重要一课，那就是下棋不纯靠运气，而是靠谋略。好的策略通常能够压过运气，就算是坏运气也可以扭转乾坤。我就这样看我家父亲的棋手悄悄地较量起来。过了几年后，我才进入到青春期，人生的起起落落完全取决于女孩和音乐。牛板的家和我家只相隔两道门，还有来自雪松木公园的 Joseph Marks， 他们都是聪明有趣的男孩。
随着我的奇异精进，下出一场精彩比赛变得越来越难，所以我们开始参加成人西洋棋锦标赛，不需要心理学天才也能够弄清楚为什么成人的杀戮战场比其他对抗都令人兴奋。我喜欢和那些开局不屑一顾还赌起帽子的成年人对抗，在他们面前扮演孩子角色可真是低声下气。闪电棋是最好玩的赛种，十岁就坐在那里惹恼比你大五倍的人，在棋盘上追杀他们，这种乐趣简直不同凡响。 Bono 以文字记录他在失去了母亲之后，他如何找到了音乐，当然也就开启了他这不凡而且影响了很多人的音乐人生。我们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Bono 的回忆录，是的，就是爱尔兰知名的摇滚乐团 U2 的主唱。这本书书名叫做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我们来看一下 Bono 引用的这首歌的歌词， In the locust wing comes a rattle and hum, Jacob wrestled the angel and the angel was overcome. You plant a demon seed, you raise a flower of fire, stealing burning crosses, see the friends higher and higher.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它借由这首歌又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回忆呢？让我们不要忘了，他是爱尔兰人，而爱尔兰的近代历史充满了曲折，也充满了暴力，所以他就说，暴力是我成长过程当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国家北部的暴力指的是北爱尔兰，街头的暴力，关上门的暴力，这是家暴，邻居家的暴力，还有精神暴力，对同性恋朋友的恐吓，无论是否符合现实，我总觉得我们离冲突很近，像是霸凌。十几岁他的朋友姑且就曾经跟他讨论出两个相互关联的对策，第一，尽可能和敌人交朋友，第二，如果做不到，告诉我们自己能够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这种想法不是很成熟，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并未贯彻这样的自吹自擂，而越接近20岁，人应该已经有所成长，抛弃这种想法。另外一个朋友 Commodo 就说，让我们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啊，但这种想法算了吧，即使是我的精神生活天人交战的状况也少不了。我用黄荧光笔标出了我最喜欢的圣经段落，那是圣保罗写给以弗所新信徒的信，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存在。很棒的歌词，如果把它变成歌。他说，我想 Nick Cave 一定也在读这些文字，也许像 McGovern 也有，当然 Bob Dylan 和 Leonard Cohen 这老一辈的音乐人一定知道 King James 版本的圣经当中这段话。虽然这段话现在听起来有一点前进法基督徒战士的意味，可是在某些方面来说，我认为这个世界仍然是与自己交战，不同的是如今的我更愿意从自己的行为当中找问题，而不是从别人的行为鸡蛋里去挑骨头。我慢慢认识到，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所面对的势力，那么用友善的态度先了解你所追求理念的对立面，在你和他战斗之前肯定会有所帮助。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爬上全起擂台的时候，准备最充分的战士就是试着了解对手的人，尤其如果对手就是你自己。我才发现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探险，往往是在关灯独处的房间里，目的是为了要寻找自己是谁。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1986年春末，当中美洲正处于动荡、革命和暴力之中的时候，我说服了 Ali 一起去拜访这个地区。我知道 liberation 解放是一个让人拼命想要抓住的词，但是为了这个词而死去的人比为了任何词而死去的人可能更多，应该就足以让我们认清事实。 liberation 解放作为一种思想，让无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之前，我对解放神学发生了兴趣，这是一种融合的政治左派原则和圣经思想的综合体，诞生于拉丁美洲。美国福音派肯定会相当欣赏这些南方信徒还有领导他们激情牧师的圣经知识，但却不太能够接受他们的世界观，也就是他们认为美国的政治力量在束缚着中美洲的人民。尼加拉瓜发生了一场革命，许多美国人担心这场革命会向北蔓延，担心和墨西哥接壤的边境会让马克思跟列宁有机可乘。临近的萨尔瓦多似乎展现出这种偏执会衍生出什么问题。美国政府以典型的冷战思维支持萨尔瓦多的军政府，只因为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因为担心好人会变成共产主义者，所以我们就支持坏人来压制他们。在萨尔瓦多，全国各地不断有人失踪。我们飞抵萨尔瓦多首都之后，就开车前往一个村庄，路边有一具尸体，是刚从一辆疾驰的四轮驱动卡车上抛下来的。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发现死者胸前别着一张纸条，试图搞革命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下场。后来有人告知我们，没有人愿意靠近尸体的原因，就连当地人也避而远之。如果他们被当作是认识这个人的人，他们就可能成为路边的下一具尸体。我们这才从萨尔瓦多80年代中期的噩梦中大梦初醒。恐怖的氛围之下，负责抓人和让人失踪的秘密警察都开着同一款黑漆漆的日本越野车，这让人不禁感觉到哑然失笑，因为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保密性可言了。但他们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样的愚蠢，这其实是一种恐吓策略，把这些车停在学校或者是教堂外面，就是已经是一种警告，我们在这儿，我们看到你们了，我们可以确保其他人永远不会。许多人在清晨的突袭当中被抓走，再也没出现过。见过萨尔瓦多的母亲们之后，我写下了 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 这首歌词。他们不只是遭受了失去亲人的创伤，还被剥夺了找回亲人遗体的机会。 Ellie 当时还没有变成母亲，我看到她为了感同身受的痛苦挣扎，尽管有许多部分她是无法想象的。然而支持这些秘密远景的政府，正是美国人和西方世界所扶持出来的。几天之后，我们在中美洲使命伙伴组织的义工团体陪同下，驱车进入到叛军势力范围。这个组织是来自于美国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为那些受到死亡威胁的人提供保护，提供援助。车上有我们当地的向导兼情报员索，我们的领队 Dave， 另外还有和蔼可亲的 Harold。 他从北加州搭车一路南下，他那辆破旧的 BMW 车顶还放了一块冲浪板。另外一位同行伙伴是 Wendy Brown， 另外一位下定决心支持我们的理想主义美国人。这些根本就是撒狗血博取同情，用通篇胡话跟虚头杜撰新闻的集体实验。 Ellie 和我完全不应该参加。当我们离开车辆步行进入灌木丛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天空好像在轰隆作响的声音，感觉到地面在震动。我们离得很远，但能够看到军用飞机在远处山上的一个小镇上方盘旋，据说是在向叛军控制的飞地投掷燃烧弹。政府的策略是给该镇撤离的最后通牒，然后希望游击队员在逃跑的时候抓住或杀死他们。如果没有达成目标，又有谁会在乎呢？他们称之为叫空鱼缸战略，把鱼缸里的水放空，鱼就会死。这就是政治的模样，和导致这场谋杀的书面命令对照几乎完全不搭嘎了。这天感觉特别的黏湿，炎热变成了冷汗，在我们通红的脸上透着光。我体验到了少年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内心深处有一种不祥正在翻搅。因为大男人主义，我嘴上完全不提自己有多焦虑，反正我们的萨尔瓦多向导也没那么在意，他们肯定每天都在这种危险中进进出出。我们沿着山脊在热带植被当中走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时候一群手持武器的叛军从我们身边经过，有些人看起来好像才十五六岁，其中一个人挑衅的眼神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他那饱经沧桑的眼神似乎表达了超过我理解范围的东西。我能够读透的讯息就只有劝你最好别看见我内心的火焰。我想我懂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后来有一天，当我们徒步穿越牧场的时候，叛军士兵就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叫我们不准动，并且开始向我们的头顶开枪扫射。我们吓得停止了脚步，心跳停了半拍，
才又重新开始跳动。已经出现最坏的情况，直到我们听见了他们嘲笑的笑声。当他们的脸从树丛中露出来的时候，灿烂的笑容变成了调皮的笑声。原来他们只是为了要吓唬吓唬美国佬。所以波诺就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射击场外听到实弹射击的声音，让我终身难忘。一种噗噗噗的闷声枪响，而不是砰砰砰的声音，一种可耻的声音。我们读这样的一段文字，也就能够明了 YouTube 还有 Bono 为什么在世界的乐坛有这种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摇滚乐团，他们有着非常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他们介入参与世界上的各种不同议题，各种不同的活动，而他们对于政治高度的敏感，他们对于压迫跟剥削，他们长期借由他们的音乐，借由他们的歌，也借由像 Bono 的文字表达强烈的抗议。这本书是 Bono 的回忆录，叫做 Surrender， 40首歌一个故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跟我们的动脉血管啊有重要的关系。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血管硬化啦，那有可能是年纪到了，或者有人是因为吃的油脂太多而导致了年纪轻轻血管呢也硬化了。但是这一些呢都可以因为你吃一些不同的东西而让你的血管呢会软化，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是相信很多朋友有兴趣的。另外呢，同时今天这个专题也会讲到怎么样保护你的心脏，让你呢在冬天的时候呢不会引起急性的心脏病的发作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很多人有心脏问题可是没注意，结果天一冷造成了心脏病的发作，所以呢怎么样护心保暖也很重要。好，我今天就介绍这两个重点，先把我今天的内容告诉大家。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橘子类的东西，也就是柑橘，这个金黄色的果皮里面果肉呢是富含维生素 C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同时呢它还有维他命钾跟镁这些维生素跟矿物质。它不但可以抗氧化抗发炎，而且呢它的类黄酮素这些东西呢都对我们的发炎的状态呢有所帮助。所以营养师表示说呢，柑橘类包含了柳丁、柠檬、柚子、橘子，都是对我们非常好的。它有维生素 C 帮助我们在吃了东西以后对铁质会有吸收。吃一颗拳头大小的柑橘补充超过一天所需要的四分之一的维生素 C。 在台湾长庚仁爱合作联盟医院营养师徐佳静就特别提醒大家，吃橘子，任何的橘子、柚子，只要它的果肉含有维生素 C， 就是我们值得好好的去吃。而果肉的维生素 C 呢，它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体的水溶性的维生素。因为很多维生素 C 呢，如果它不是水溶性的话呢，比较难吸收。可是水果的维生素 C 它是有水溶性的，它也能够帮助胶原蛋白的生成，对我们的皮肤会有很好的帮助。那么再度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柑橘的皮，它的果皮里面呢有网状的细丝，就是你在吃橘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橘子上面有这个细细的白的这个橘络啊，好像就是网络一样。这个里面呢就有膳食纤维，还包括了类黄酮素，所以呢你要连果肉一起吃，也就是说吃柑橘的时候呢你要连橘子、连果汁、连它的这个皮肉啊都可以把它吃掉。当然不是这个硬硬的外面的皮，而是说里面那个白色的丝你也要把它吃了。这种呢是有助于我们血管的软化，而且有效预防动脉的硬化。所以营养学家徐佳静就介绍说，不要看橘络虽然有点苦涩无味，可是呢它会强化了我们血管的一个好的食材。我想很多朋友吃橘子只想到把它榨成橘子汁啊，只想喝汁，但是啊其实你在吃橘子的时候，橘皮上面的那些丝把它拿来吃一吃，虽然有一点点苦，可是呢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血管还是有很好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柑橘类的果皮它有柠檬烯这个成分， 这个柠檬烯，烯是什么字呢？就是一个火字边一个希望的烯。这个柠檬的这个有一丝一丝的这个果皮呢，它具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特性，它可以祛痰止咳，有这个效果。那么另外大家都知道陈皮，陈皮是什么呢？陈皮就是橘子皮经过加工而变成干干的甜甜的那个硬皮。陈皮是我们常见的中药材之一，所以徐家靖就建议烤橘子是冬天常见的一个吃法，不过我还没吃过啊。他说加热之后你把寒性的橘子转成温性，那么但是呢我常常呢喜欢吃陈皮啊，有陈皮梅啊，我想大家大概也吃过。还有呢橘子皮呢，你把它烤一烤啊，切成丝，然后怎么吃呢？凉拌。我常常把它跟那个肉啊，就是把 ham 啊或什么东西啊，把它切成丝，跟陈皮把它橘子皮切成丝来吃，也非常好吃。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试过。那么常见的柑橘类，它的维生素 C 排名呢是桶柑有 27.9， 柳橙啊、哦、在这特别说柳橙是 41.2， 我这里说的都是毫克，所以柳橙比桶柑要来得高。还有一个呢叫茂谷柑，茂谷柑呢是 26.4， 也就是说呢不同的柑橘它们所含的维生素 C 还是有差别的。橘子生产的季节很长，尤其是如果你在热带性，因为我从台湾来，所以我知道台湾啊一年四季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橘子。那我不太了解在中国大陆的橘子啊，它是不是生长也有不同的季节啊，或者是不同的地方。但是台湾因为是属于亚热带跟热带这个地方，所以台湾的橘子柚子啊都特别特别受到欢迎，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的。我记得好像以前10块钱台币可以买一袋橘子了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么在台湾橘子生产的季节很长，那么口感呢，橘子啊也有桶柑啊也有柑橘啊，还有这种有切的也可以用剥的橘子。所以在来自热带台湾的我来说呢，我们对于吃橘子吃柚子啊一点儿都不陌生。而且台湾的橘子很多种，有可以剥皮的，也有可以用切的啊，有这种叫桶柑。一般的橘子呢皮就比较厚，桶柑呢皮子就比较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碳水和化合物的量呢都是一样。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误以为它不甜而多吃，结果呢其实呢桶柑也好橘子也好，它都是会影响到你的血糖。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的话呢，那么桶柑呢还是不能够多吃的啊。因为呢有糖尿病的人绝对要忌吃某些水果，而橘子也是其中的一项，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有些人会把橘类打成果汁，短时间会使血糖快速升高。不过呢慢性病患者啊，慢性病患者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是慢性病就没有关系了。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大家你就吃圆形的柑橘，吃这个橘子啊，因为橘子有很多种，有橙有橘子。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你最好是连皮带肉都吃。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仅仅是喝橘子水，如果你连橘肉都吃的话，因为橘肉本身呢它是有这个肉的，而且还有橘络、哦、它有这个筋，有白色的筋。那么其实吃了以后呢会对于糖尿病的人反而是有利的。所以在这我要特别讲，柑橘里面的这个白丝啊，就是你在吃的它有白络有白丝，不要把它撕掉，有一点点苦，其实也不是很苦。最好呢吃橘子的时候或者吃柚子的时候是连它，不是吃外面的皮，是连里面的这个白色的丝啊，白 白色的这个络啊，这个经络要一起吃，因为吃了以后呢，它会强化你的血管动脉的硬化，会强化血管，强化你的血管，防止你的动脉硬化。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呢，因为这个丝本身呢是一个水果的一个，算是一个 fiber 啊，是一个 fiber 而不是一个甜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柑橘里面的白络这个白色的丝呢是可以把它吃下去的。所以在这我把今天的这一个为大家介绍的内容特别强调，就是它的白络呢千万不要浪费掉，不要不吃啊，要把它全部吃掉。不要有些人好吃就是只把它里面的果汁吃了，而这个白络反而是吐掉。其实这个白络呢能够强化我们血管的动脉硬化，所以特别跟大家介绍。在这里这个徐家静这位营养学家就说，他说这些橘络虽然有一点点苦涩，可是呢它是强化血管的最好的食材。而另外柑橘类的果皮，这个果皮呢包括了柠檬烯的成分呢，是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特性，而且呢还能够祛痰止渴。好，大家就会说，那柠檬皮是能吃呢，柑橘皮是不是能吃呢？能吃，可是不是叫你吃生的，而是告诉你把它加工之后，各位就知道了，那就是叫陈皮。在中药材里面呢，他们把柑橘的皮、柠檬的皮晒干，然后还放上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跟中药有些东西放在一起，尤其是跟甘草类的东西，就变成了陈皮。而陈皮呢，没事的时候放在嘴里头嚼一嚼，对于有口臭的人很有帮助。而我最喜欢吃陈皮呢，就是在我会咳嗽的时候，我有那种慢性的喉咙发炎或者是气管炎，所以我就发现呢，吃陈皮很有帮助。还有呢，我们很多的那个这个中药啊，比方说这个很多的中药材啊，这个中药的这个甜姜，甜的这个镇咳所用的，这些镇咳用的中药材呢，就是用陈皮所做好的。那么徐家静也特别说，如果你喜欢烤橘子，那么冬天我是没吃过啊，那么他说冬天的时候呢，把橘子烤热了，然后加热之后呢，这个橘子呢就变成温性的，而这样的橘子呢就可以让你吃起来呢不但有营养，而且还会止咳化痰。他说这种柑橘呢维生素 C 柳橙是最高，桶柑呢是其次，茂谷柑呢也是其次，最高是柳橙啊，柳橙是 41.2 毫克，桶柑、茂谷柑呢都大概是在26-27之间。他特别提醒，橘子是一个生产季节很长，不管是口感酸或者是甜，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呢热量是一样的。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误以为不甜而多吃，他说其实呢一天呢吃两颗是可以的，可是绝对不能多吃。别看它是酸酸甜甜，其实呢它的甜对于有血糖的人太高，还是不要多吃。那么血糖过高的人呢，最好是吃这个橘子的原型，因为它还有橘皮啊、橘肉啊，还有这个白白的丝啊等等。如果你纯粹的只喝糖，就是这个果汁的话，他担心这个糖还是比较偏高的，所以如果你血糖过高的话

0: 那个有人正好吃橘子很挑剔，还把那个橘子上面的白的线也把它扯掉，其实我觉得那个白白的也很好吃啊。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把皮外面剥掉，然后呢就整块橘子把它吃了，这是最营养的一个效果，提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5: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时代》。
6: 您所收听的是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时代》的节目。最近的天气很热，对不对？我啊，在经过超商的时候啊，就有看见他们有贴一个很贴心的小公告哦。这个公告啊，上面啊，最主要的呢是告诉经过的路人哦。如果啊，你有看见这个公告，你现在呢又觉得好热哦，哈，想要凉一下的话啊，没关系。走进店里来吹一下冷气哦，没有买东西也没有关系，既然逛逛也可以哦。超商啊，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啊，哈，不只是买东西的功能嘛，比如说像是我们缴费啊，或者是说啊，哈，你买的快递啊，也都会寄到超商里面去。大家呢进入超商的机会很多哈，那即便是呢，我今天没有事，我看到这个样子贴心的公告啊，也会觉得说，

0: 走进去逛逛哈，搞不好啊也可以啊买瓶饮料消暑一下哈。我想啊，超商的生意也做到，然后当然他的这一份心意我们也收到了。台北好时代啊播出的这个时间啊是正值中午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的热。如果啊你这时候正好要出去想说啊买点东西，或者是说啊好去餐厅吃个中饭的话，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要选择的是冷气强的地方，有没有？如果啊要讲到能冷气强的餐厅，我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其实就是素食店。因为我还记得啊以前小的时候常常去素食店的时候啊，第一印象就是啊你推开门，那个玻璃门上面都会有那个水蒸气。为什么？因为室内跟室外的温差其实蛮大的，它里面的那个冷气啊都开得蛮强的哦。再来啊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很过瘾的，就是啊你在素食店当中可以喝大杯的冷饮，有没有？哇，很多的冰块哦，然后再加上啊那个汽水啊在口中有那个冒泡泡气泡的那个感觉哦，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哦。那另外啊现在啊在素食店当中啊其实也有一些冰品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其实呢以夏天来说啊大家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啊就没有什么胃口哦。如果啊能够去这个冷气墙吃东西又能够方便快速的地方，素食店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的哦。那美乐迪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进行的这个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其实常常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去到的一些餐厅，去到店里面吃饭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说享受的这一种美食给我们的感觉哦。从这个单元里面呢，其实啊也可以听得出来我们呢现在吃东西的方法，还有跟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其实根据时代的这个进步也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不一样。所以即便是啊它是呢几十年的老店，也许啊现在也会有一些推陈出新的新的口味哦。老实说啊那一种呢回忆起以前的时光的那个感觉啊，其实对我来说啊是非常棒的哦。即便是啊现在的小朋友们去到同一家餐厅，我们呢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呢体验的感受也不同了，但是啊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特殊的回忆。那常常啊在这个单元的播出之后啊也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有些时候啊是一些文字上面的分享，那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是直接传照片给我看，就是比如说呢我们讲到以前记忆当中所吃的卤肉饭，他呢其实就是直接传一张卤肉饭的照片给我看。诶，没有文字上面的分享，但是啊你可以呢很直接的体会到，就是呢他想要跟我分享的他记忆当中最好吃的那一碗肉饭的样子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啊这一个单元呢要呢带给大家的这个意义，希望呢在单元的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能够想起在你记忆中啊曾经吃过的最好吃的那一餐。那今天呢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我们记忆中的素食店的味道，赶快来进入今天的单元听听看，我跟洪一文老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记忆当中的素食店是什么样子。
1: 记忆中的味道，
0: 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现场有洪一文老师陪伴我们。
2: 大家好 ，Melody 好。
0: 洪一文老师啊是高中老师哦，所以啊平时呢其实都是跟正值青春期的小朋友们在相处的。
2: 对，没错。
0: 然后啊老师自己啊也有两个小朋友。欸，年纪啊大概是在国中国小的年纪。
2: 嗯哼，国中。
0: 国中的年纪齁。欸，那平时小朋友们啊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2: 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2: 如果让我儿子选，他第一爱吃的一定是牛排。
0: 哦。欸，这个懂吃懂吃齁。
2: 那我女儿第一个也应该是牛肉，但是他也很喜欢甜食。
0: 所以啊如果想要带他们去外面的餐厅里面用餐的话，想吃个大餐，儿子的话会想说那当然就吃牛排了，对不对？
2: 没有，他会说 buffet。
0: 哦，这样子能够吃得更开心。
2: 对， 他通常就是续集啊。
0: 哎，很棒哎。哎，不过有些时候这些 buffet 现在要抢位置都不是很容易。
2: 对啊。
0: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们啊想到要吃大餐哦，其实啊都是以这个哎我们去吃这个吃到饱为主，对不对？
2: 对。
0: 因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好像吃到饱没有什么印象哎。
2: 对，我吃到饱我大概也是到大学以后才 才开始碰接触这些东西、
0: 啊。对啊，而且啊，以前呢，在比如说像是我是正属于那个老师现在的学生们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啊，嗯、以我们哦想说啊要吃大餐这件事情来讲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以哦就是国外的食物为主。
2: 没错啊。
0: 对，因为你在家里面通常都是吃爸爸妈妈煮的那一种家常菜、嗯，对不对？
2: 对。
0: 几道菜配饭，然后加个汤嘛，对不对？就会觉得说每天都吃其实很平常，所以啊如果要去外面吃的话当然要吃一下不一样的口味的。
2: 没错，我儿子他们也是到今年，对，今年初才开始体会到中式食物的魅力。
0: 哦，哎，这个跟我们以前完全相反了耶。
2: 对，因为前几年我们都会去上海，我弟那边，然后一直到今年初我们去永和吃一家上海馆子，他们突然惊觉，就说哇，原来是江浙菜这么好吃。
0: 哎呀，
2: 尤其是什么烂糊白菜，让他念念不忘。
0: 哇塞，所以你看哦，同样是白菜对不对，但是啊你、嗯、不同的煮法就会让人有不一样的感觉。
2: 是，像我就白菜，我其实最喜欢就是白菜卤。
0: 嗯，
2: 很台式的白菜卤。
0: 没错，这是我们台式的吃法。
2: 对，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超好吃，真的超好吃。
0: 嗯，但是啊你知道，你看，所以这小朋友们啊，如果啊对于吃有深刻的印象的话，这个代表从小爱吃哦，长大、啊、对于这个吃的品味就会特别不一样哦。
2: 或许吧。
0: 你看，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啊，除了家里面的这种家常菜之外啊，你想要到外面去吃一些不一样的食物，第一个我们那时候想到的啊，就是连锁的素食店。
2: 没错，因为方便啊。
0: 对啊，
2: 快啊。
0: 嗯。
2: 但是素食店也很晚很晚，以我的年纪而言。先考你一个。
0: 你请说。
2: 麦当劳。
0: 嗯。
2: 进来台湾的时候原本想取什么名字？
0: 不是，通常这种美式的素食店都是以自己的英文名字翻成中文吗？
2: 对，但是他的原来想要的名字已经被注册了。
0: 哎、欸、真的，我原本想要什么名字？
2: 那就是我要你猜的啊。
0: 我想想看齁。如果是以就是那个拼音发音来说的话，感觉好像比较像麦当拿之类的。
2: 麦当乐。
0: 哦，麦当乐，感觉像加个乐就很有台式的那种。
2: 对，很欢庆。
0: 很欢乐的感觉。
2: 对。
0: 嗯。
2: 所以劳那个字就觉得我、哦、吃个东西还要这么辛苦。
0: 哦，就是以中文字直接的体会来说的话是这样。
2: 对。
0: 欸，果然麦当乐好像就是比较适合这个麦当当想要给我们的欢乐的气氛的感觉。
2: 对，所以当时他在台北车站那时候还是旧的台北车站。在天成饭店旁边还有很多违建，所以也不是违建啦、啊、就是后来都被征收了。那麦当乐一开始开在哪里？麦当乐、哦、不是麦当劳、
0: 那個、所以那时候是叫麦当乐。
2: 嗯，对啊，
0: 这个真的是古早的记忆耶。
2: 那 VS 台湾的素食店是谁？
0: 以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某家台式的炸鸡店？
2: 对，
0: 叫做顶呱呱吧，对不对？哎、欸，这个其实是我吃的第一家素食店。
2: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在基隆还没有麦当当的时候，大家都是去顶呱呱。
2: 嗯，那你吃顶呱呱是什么？
0: 这个就要讲台式的素食店啊，跟美式的素食店其实真的差很多、欸，
2: 对，
0: 对不对？
2: 对，快！
0: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都是以套餐为主嘛。
2: 对，里面一定要有一个。
0: 你那个
2: 除了炸鸡之外。
0: 还有薯条，对不对？
2: 除了薯条，
0: 还有一个小餐包。
2: 嗯，
0: 那是什么？老师是
2: 呱呱包。
0: 我跟你讲，呱呱包，因为啊，那个呱呱包里面包的是油饭，对不对？
2: 对对，肉饼。
0: 所以啊，以前呢，通常都是点一个，我跟我妈妈吃。
2: 嗯，因为一个分量蛮大。
0: 对，因为一个分量蛮大，然后所以通常我能够独享的是那个甜甜包。
2: 嗯，
0: 就是那甜甜的小餐包。
2: 那个小餐包实际上是薯。他说是不是用地瓜啊那种
0: 啊？真的哦，
2: 对，
0: 所以他吃起来本身就甜甜的，对不
2: 对,
0: 對而且啊，我很喜欢在吃的时候偶尔里面会有一颗两颗葡萄干，有没有、
2: 嗯、
0: 你就会有那一种哇吃到小惊喜的那个感
2: 觉。好，再考你一个哦。
0: 来，请说。
2: 呱呱包的外皮是
0: 酥酥的
2: 鸡皮。
0: 我其实想象过、但问题是因为我对那个其实这一些食材都还不是很熟悉哦，所以其实外面包的是鸡皮，然后里面
2: 才会那么酥脆啊。
0: 哎，所以它真的好台式口味哦。
2: 对，但是它实际上就很在意那个炸的功夫，如果炸得不好， 本身就很油，
0: 对，没错，
2: 然后鸡皮更油，
0: 嗯，
2: 所以吃一个你就撑死啊。
0: 但是你在吃呱呱包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我不会觉得它太油啊。
2: 以前，现在会了。
0: 哦，现在就会了，
2: 对对对，
0: 不适应，你知道，是我们年纪变大了，
2: 对，当然也是、啊、
0: 已经没办法吃了、嗯，
2: 对啊，
0: 已经没办法吃那么油的关系，
2: 对，所以以前在公馆的时候，李国花在公馆那个东南亚那一条巷子
0: 对
2: 口，就有一家店，
0: 哎、嗯，所以这是老师吃的第一家素食店吗？
2: 应该算吧，因为麦当当很晚才进台湾，
0: 嗯，对啊，
2: 我大学的时候才进台湾，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哎、欸，我们吃素食店的第一个回忆，大概都是我们这一家本土的素食店的、欸，
2: 对，没错，
0: 对不对？哦，哇，你看哦，以吃这个素食店来说啊，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吃素食因为是高热量嘛，对不对？嗯、所以说啊，通常啊去的时候啊，都是呢，怎么讲？我觉得。吃的开心，所以那个气氛都是比较欢乐的感觉。
2: 没错，
0: 老师去素食店吃东西的时候啊，你还记得第一次是爸爸妈妈带你去吗？还是你跟朋友一起去？
2: 我跟同学一起去。
0: 对，我也是。
2: 对，因为我爸爸妈妈那时候还在彰化，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麦当当啊。对啊，
0: 所以其实并不会特别直接带小朋友去，对不对？嗯、我也是，我是啊，到了就是比较大一点，开始有零用钱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会在那个基隆的街上乱逛嘛。然后其实啊，在基隆的街上呢，除了大家去夜市吃小吃之外，你能够在我们那个年纪真的坐到餐厅里面去吃东西啊，
2: 这个素食
0: 店，对，真的就是只有素食店，对。有冷气，然后大家有些时候会就是装一下在里面念书，有没有？其实并没有，都是在里面聊天。
2: 对，没错，所以我就很佩服能在素食店里面的念书的人。
0: 对，我跟你讲，其实通常都是书放在那边，我们讲这是自己的经历吧，对不对？通常都是一本书就放在那边。我觉得更何况是现在，比如说大家都去什么咖啡连锁店里面什么念书嘛，对不对？我觉得滑手机的成分好像高一点。
2: 没有，我发现真的有人可以念得下书。
0: 那我觉得这真的很厉害耶。
2: 嗯，他不可能习惯吵杂的环境吧？
0: 哦，
2: 出淤泥而不染。
0: 哎，但是我觉得怎么讲，这每个人可能就是对于。自己念书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需要白噪音，也有一些人需要噪音。
2: 对，就像我有时候要写作，我会跑到那个 Starbucks 去。
0: 哦，
2: 对，那
0: 找寻一下不一样的灵感。
2: 我把耳机戴起来，
0: 嗯，
2: 我就听不到。
0: 哦，
2: 对，
0: 就直接进入自己的世界，
2: 对
0: 不对？好，今天啊，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一开头啊，就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在素食店里面的回忆，对不对？我们今天啊，就是要分享我们从小到大吃素食店的一些经验，还有跟美好的回忆。等一下回来啊，就来问问洪一文老师，喜欢吃素食店里的什么东西？
2: 好哦。

0: 我觉得一讲到去素食店里面吃东西就好开心哦。我好多小时候很快乐的回忆其实都是在素食店里面。
1: 真的吗？
0: 对啊。你就可以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多期待去外面吃东西。虽然我奶奶煮的东西很好吃，我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怀念。但是问题是啊，只要一讲到出去吃饭，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基隆的街上啊，就这几家店我印象超深刻的。除了素食店之外，就是上一次我们有讲到那个孙东宝牛排。对于我来说，我印象超深刻的大概就是几家素食店跟这一家牛排店，是我这个小时候外出用餐非常回忆很深刻的几家餐厅。讲到素食店啊，我觉得连现代人都非常爱吃，而且常常在网络上面会看见一票各式各样不同的吃在素食店里面怎么样吃才好吃的这个样子的方法的分享哦。老师平常的时候会喜欢去素食店吃东西吗？
1: 我很少。
0: 所以你现在比较少，但年轻的时候会吗？
1: 也不太会。
0: 诶，真的哦，我年轻的时候还蛮爱吃麦当当的。
1: 真的吗？
0: 对啊，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吃我就单点，那想要吃甜点的话，其实那时候有他所谓的甜点的卡嘛，你只要有那个卡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换到他的甜点，几个几号餐我都还蛮常点的。
1: 这个我没办法。
0: 真的哦。因为怎么讲，以前呢我从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在比较忙碌的公司里面上班，所以你中午如果要吃饭啊，通常都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解决。素食店这几号餐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进去你会知道这个比如说一号餐三号餐是什么，你直接点。我觉得这个是在素食店里面让我觉得第一个觉得很方便又很快速的地方。欸，你不用去烦恼它。
1: 可是我觉得可能我的胃还是华人的味，
0: 中式的口味。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素食店的东西就是一个你只是暂时止饥。
0: 哎，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好像也有一点这个样子的。
1: 对，那只是一个
0: 状况，
1: 中途的停下来吃个东西，但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餐饮，正式的餐食，一个 meal 不算。
0: 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这一些素食当中好吃的地方哦。
1: 对，就像那个徐仲跟我讲说早餐饭团，我说饭团哪算早餐啊。
0: 哎，我还蛮常吃饭团当早餐的。
1: 对，但是对我而言饭团就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东西。那 take out OK， 它就对我而言它就像三明治一样，
0: 就有一点像是你就想要快速解决。
1: 对，素食店为什么叫素食，
0: 就是快的意思，
1: 就是快啊。所以它不是一个你坐下来即使只是一个简单的一碗粥或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带来的感觉。我觉得
0: 所以啊，如果以老师来说的话，你想要好好的吃一餐，你不会选择吃素食？
1: 不会，我绝对不会。
0: 但我有的时候偶尔会想吃。
1: 就像我们家我们在天母的附近有一家比较偏美式的炸鸡。然后我觉得它很棒，非常棒，在台湾我吃过的美式炸鸡里面它算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家小孩会去吃，我会陪他们去吃，吃完以后对我而言，虽然他也有卖饭，但是吃完以后对我而言那就是一个，那不叫吃饭，那不叫吃饭。
0: 你等于说就是就是去吃个炸鸡。
1: 对，就是吃个炸鸡，他还有炸鸡胗还有炸鸡肝呢。
0: 这有点咸酥鸡的感觉。
1: 对，
0: 算是用美式的做法做台式的咸酥鸡。
1: 对，它还有炸鸡皮。
0: 但是它是用美式的做法来调理，就
1: 没有错。
0: 待会老师私下跟我讲一下是哪一家，这可以试着去吃吃看。
1: 对，它还蛮有趣的，那个美式炸鸡店，那个还蛮有趣的。那之前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家很有名，但是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在，叫德州。小骑士炸鸡。
0: 对，我知道小骑士炸鸡。
1: 对，我刚刚讲的那一家其实有一点像这一家，因为他们也都是从德州来的。我还记得德州小骑士炸鸡，我应该记得最记得的是他的士林店吧。
0: 对啊，
1: 他的士林店就在中山北路上。
0: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树影，然后光影，然后这边吃炸鸡吃薯条， 那讲到吃薯条呢，我最怀念的是温蒂。
0: 哎，真的，因为以前去天母的时候啊，其实大概就是这几家素食店可以选择，但是现在让大家怀念的其实就是温蒂汉堡。哎，
1: 对，温蒂的薯条跟番茄酱不太一样。
0: 哦，真的，你觉得它有什么不同？
1: 我不知道，它的番茄酱吃起来味道就不太一样。
0: 嗯，然后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
1: 对，而且以前不是一包，哎，以前是用挤的。
0: 哦，一整罐让你挤是？
1: 对对对，在它放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就挤，用一个小小的那种杯子，像杯子蛋糕那样的纸杯，然后你就挤一些番茄酱。
0: 哦，我已经有一点就是不太记得了，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小纸杯，里面挤着番茄酱去沾，
1: 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好事多一样
0: 啊。哦，哎，所以这种算是就是道地的美式的薯条吃法就对了。
1: 对，因为薯条。像我们台湾现在薯条有一种叫果浆薯条，
0: 是哪一种？
1: 果浆就是薯条外面还裹着薄薄的浆，所以炸起来更酥。
0: 哦，这一种
1: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原味的也很好吃，然后原味薯条，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薯条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
0: 没错。你在吃的时候真的就是会一根接一根的，
1: 尤其是刚炸出来，你真的是一根接一根。
0: 嗯，
1: 像我们家偶尔会买那个薯条回去用气炸锅炸。
0: 哦，回去自己炸。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小孩就会吃得很开心啊，他就觉得那个你就会知道胖是怎么来的。
0: 虽然吃完就是热量会爆表，但是你在吃的那个当下真的你是很享受那个气氛的。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我还记得以前啊，就是小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吃那个台式炸鸡的那个素食店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先经过夜市嘛，然后在经过夜市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水果摊都会摆在中间，那都会卖那个腌制的那个粑粑，然后加上了那个
1: 甘草粉，
0: 对，加上甘草粉，
1: 粉
0: 然后对，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啊，都会就是凹老板多一包，因为不然其实。很早期那个粉其实就是要加钱，可是因为我们小朋友就是年纪比较小嘛，我们都会凹老板说啊，不然多给一点或什么这样，你知道我们拿去干嘛吗？
1: 沾薯条，
0: 我们就是拿去吃薯条。你知道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把那个粑粑先藏起来，因为小的时候还有那个观念，就是不要带外食去别的餐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会刻意把那个粑粑就是藏起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啦，想说要尊重那个餐厅，把粑粑藏起来。但那个眉粉就有偷偷拿出来的感觉，然后就把它撒在那个盘子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会放一张纸，
1: 对，
0: 那个纸我们都把它就是当作干净的，然后就会把它撒在那个托盘上，
1: 然后
0: 去沾着吃。
1: 所以后来盐酥鸡就推出了梅粉干梅薯条，
0: 是因为我们都这样吃，对，
1: 对，没错，
0: 这个真的就是很道地的台式吃法，哎，
1: 没错啊，因为老外不会这样子的，
0: 对，以前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其实都算是同学们之间互相口耳
1: 相
0: 传，说可以这样，还要就是来。我们今天就约了要去这一家店吃炸鸡跟薯条，对不对？他先想好怎么去弄眉粉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不会自己去，比如说超市买什么不会嘛，
1: 对，
0: 都会想说要去哪里弄到那个眉粉，就先花一点钱去买粑粑，知道
1: 吗？好吧。
0: 所以你看那时候啊，大家约着一起去素食店吃饭，对我们来说是大事哎。
1: 没错，因为它就是一个有一点欢乐，有一点仪式，最重要是欢乐吧。我觉得小孩子只要能脱离父母，然后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或自己跟朋友共享的时间，就是一种欢乐。
0: 对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还有就是很流行的一件事情，就是啊，家长们会在素食店里面帮小朋友庆生。
1: 啊，真的吗？
0: 对，老师可能不知道，就是大概在我们那个国小，我还是国小的年纪，那个时候啊，就是你只要去麦当当跟那个店经理接洽。就可以，他会帮你保留一个区域，然后把餐都上好，然后小朋友可以直接在那个区域里面庆生。
1: 哦，真的啊？
0: 对。所以其实啊，以前呢，比如说像是我们只要一听到有同学啊，真的好羡慕哦，就是你要在那个麦当当里面办生日会，然后都会很期待收到他的邀请，一次大概都会有十几二十个同学，就是可以一起去。我就曾经参加过两次同学这个样子的庆生会，去都好开心哦。开心的第一个原因是去吃东西不用钱。因为这同学的爸爸妈妈请客嘛，不是不用钱，那爸爸妈妈还是有付钱哦。那再来就是其实也可以享受跟同学们一起就瞎聊的一段时光。
1: 我们家小孩会跟同学，应该说他们的同学会约去素食店。你猜干嘛？
0: 做什么？
1: 打电动。
0: 连线这样。
1: 对。
0: 欸，所以我说时代的变迁，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就是你会开始看到一步一步时代的进步，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你年纪变得越来越大的关系，你会好怀念以前那个时候很单纯的那个开心的时光。欸，
1: 那因为我们能缅怀的也是那一段
0: 无忧无虑的时间，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记忆中的素食店的味道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呢流行在素食店里面吃些什么。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记忆中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代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现场邀请到的是洪毓文老师在节目现场。
1: 大家好。
0: 刚才啊，老师啊跟我讲说，哎，我们应该要多讲一些就是素食店里面好吃的东西。但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分享我们在素食店里面的经历哦。不过我觉得，其实，在素食店里头啊，体验感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哎，对不
1: 对？没错。因为它的其实，你可以发现素食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玻璃很大。
0: 没错。
1: 所以坐在里面，你实际上是可以不管，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明亮。
0: 对，你可以从高处往下看。
1: 对，然后再加上素食店开的点，大概都是很人潮很集中、很热闹的地方，像麦当当的站前店，或是台大店，都是你可以光坐在那里看窗外的人走来走去。
0: 没错啊，像以前基隆知名的麦当当就是开在夜市的，算是市中心啊。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不管怎么约，就说啊，你不知道，好吧，那就约麦当当好了啦。就是你约在那个地方，带你去哪里都方便。
1: 是，
0: 而且啊，以前呢，你只要要去里面吃东西，一定都抢靠窗的位置。
1: 没错，
0: 对啊，
1: 所以你没听过麦当当其实本业是房地产，
0: 很有眼光的。开的地点，
1: 对啊，他买的店面后来都大涨，
0: 大涨，对不对？是没错，
1: 对啊，
0: 就是呢，他都会选择在人潮最集中的黄金地点。
1: 对，就像他选在台中，台中当时麦当当的点在哪里？科博馆前面。
0: 也是黄金地段，
1: 对，都是黄金地段。
0: 而且啊，刚才老师有讲到，其实素食店你去吃东西，拼的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快，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它虽然是店面在黄金位置，可能租金很高，或者是它这一栋楼很贵，但是问题是因为它拼的是快，所以我们外带的人也多，然后进去吃东西的人，哎，也许吃完之后再去下一个地方，所以它能够就是负荷的这个人流量也很大。
1: 对啊，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说它带给你的，其实我觉得食物的部分还好，反而是比较多的是用餐的体验。
0: 没错啊，
1: 一直到食物的部分，一直到有一家素食店进了台湾以后，才开始打破那个军事。
0: 哦，你觉得是哪一家？
1: 摩斯。
0: 真的耶，因为它的口味就是比较偏华人的口味，
1: 对，
0: 比较偏亚洲式的口味，
1: 对，尤其它的米汉堡。
0: 对，我还记得啊，那个时候就是米汉堡正流行的时候，大家都是排队去抢那个米汉堡。哎，
1: 对，
0: 你常常去的时候，他都会在米汉堡上面画一个叉叉，就是已经卖完了这样。我还记得那时候正热的时候。
1: 对，然后他会用很多像汉堡，但是又不是那么汉堡的方式，
0: 对，
1: 来卖产品。
0: 没错，让就是我们比较习惯吃米饭的口味的人能够接受。
1: 对，汉堡里面很多时候是夹炸鸡嘛，
0: 对，或者是就是一片肉。
1: 对对对对对。可是它的秘制烤鸡堡，它实际上就是比较偏中式味道的东西了。
0: 我很喜欢吃它里面就是全部都是肉片的那个堡。 也是，就是是属于比较华人口味的。
1: 对对对对，猪肉吧，或猪肉或牛肉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吃起来那个感受其实跟，我觉得虽然他们是把它做成堡的样子，但吃起来的感觉其实跟汉堡完全不同。
1: 对，所以它的那个装那个汉堡的袋子也不太一样，是不透，不碰油，不透油，不透水的。
0: 对，然后你可以直接拿起来，直接吃的。
1: 对，
0: 我觉得它那个包装其实也怎么讲，很贴心。
1: 是。
0: 比起就是你去其他素食店，他们是用一张纸包起来，你可能还要自己去塑造那个形状，才能够好好吃。
1: 没错。
0: 那个米汉堡的包装是你只要直接一翻开就可以直接吃的。
1: 是，所以进台湾之后就掀起了另外一股热潮。
0: 对啊，
1: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当然摩斯也是从日本来的，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比较有相近的饮食文化。
0: 对啊，
1: 然后饮食的习惯跟西方是不太一样。
0: 你就会发现这些从国外来的连锁店啊，他们经营久了之后其实也要符合一些在地人的口味，不然呢，其实，以我们养成的口味来说啊，哈，不管是这一些美式的素食店在台湾再久，我们在家里面养成的口味，其实都还是从华人中式的口味开始。
1: 你看他们后来，为了迎战摩斯，他们也开始推出了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0: 各式各样不同的，有一些是期间限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我想最，我自己吃最多的麦当当的汉堡应该就是吉士汉堡。
0: 就是最普通的美式口味，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蛮爱吃。
1: 然后顶多就是双层三层，但是有一阵子他出了一个产品，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他好像是叫经典系列吧。就是黑色的，然后那个感觉比较高级的。对，然后汉堡肉也比较大块。
0: 对，它就是让你怎么讲，有一种汉堡升级的感觉，是汉堡 plus 版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好像瞬间的从那个国产车变成进口，而且是宾士车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其实它也是试着想要提升美式口味的
1: 精致感，
0: 对的精致感，让它往上升一阶，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就是用这个样子的方式去打动那些不爱吃美式口味的人。
1: 对，那一阵子大概是我吃最多麦当劳的时候。
0: 哇，没错，我也是有试吃过几次。
1: 对，
0: 这样。
1: 然后可是时间一久又没了。
0: 对，我觉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它，我们还是觉得它是外国的口味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咬起来的确是那个肉感啊，还是什么，都是比起它现在的这个套餐系列的要来的好上很多。
1: 我也曾经去买过汉堡肉自己回家煎，但是你知道那个吃起来就是没有肉的感觉。
0: 我知道那个。因为你知道，以我们就是平时的中式的这一些菜色来说，我们通常都会保留那个肉的原型啊，然后所以我们咬起来那个口感会特别不同，你就会觉得那个汉堡肉的口感就是有一点不够。
1: 对，然后汉堡肉顶多就是说最多的评语就是 juicy。
0: 对，没错，多汁。
1: 对，然后没了，
0: 通常都是这样。
1: 对对对，不会像你吃汉堡，吃牛排或吃鸡肉有一种撕咬的那一种
0: 的那一种感觉。对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我们一般怎么讲的，你会觉得说，年纪越大，我们就会越怀念以前我们小时候爱吃的那些东西，所以反而会慢慢的远离了这吃美式口味的食物，然后去这一些素食店，因为那个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可以体验得到的欢乐。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要忙的事情更多了。也许你要去体验那个欢乐啊，都是就是借着带小朋友去，
1: 啊，
0: 享受那一种家庭时光。
1: 像我太太的手机里面就会有麦当劳的 app
0: 啊，为了小朋友们下载的。
1: 不确定我有没有
0: 问题，应该也是有，
1: 可能有吧，为了换蛋卷冰淇淋。
0: 没错，有些时候几点或者是什么可以换一点东西。
1: 对,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去素食店吃东西，当然除了这些美式口味之外啊，你在 搭配上他平时现在已经让我们吃的蛮习惯的这一些甜点，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啊会去美式素食店的原因之一了。
1: 没错，没错。
0: 哇，今天啊怀念起小时候去吃素食店的感觉，我还是会觉得好开心哦。虽然我现在没有小朋友啊，哈，但是啊，我偶尔都还是会走进素食店去外带个一号餐啊、三号餐啊。对啊，对于我来说，就是怎么讲，透过吃这个美式的餐点，那个还怀念一下小的时候的回忆，其实也蛮棒的啊。我想啊，大部分啊跟我们一样年纪的朋友，现在走进素食店，应该也是用怀念来形容。
1: 没错，
0: 那如果啊小朋友们呢现在还是爱吃这个素食店的年纪啊，偶尔带他们去体验一下那个欢乐的感觉，其实也是很棒啊。
1: 也许他们已经不觉得是欢乐啊，他们觉得是日常。
0: 已经是日常了。
1: 对啊，
0: 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好幸福啊。
1: 是啊，没错啊。
0: 谢谢洪玉文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回忆起这么多以前我们在吃素食店的美好记忆。谢谢洪玉文老师。
1: 谢谢贝尔蒂，谢谢大家，拜拜。

0: 说到素食店啊，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汉堡、薯条、可乐，感觉上来说啊，就是以快速为主。但是啊，要讲求快，就跟美味这件事沾不上边吗？其实并不尽然哦。在热爱美食的台湾啊，素食店要能够开得久哦，绝对不是只有快速和便利而已，好吃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咯。所以啊，在今天吃什么的单元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在素食店里台湾人公认的美食，来听听看大家心目当中的排行榜是不是也一样呢。首先呢，我们要来提到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呢，是素食店当中的灵魂，那就是薯条。知名的台湾炸鸡店当中的地瓜薯条呢，是这一家素食店当中的畅销热门商品。这一家素食店啊，让薯条并不只是餐点当中的附属品，它的魅力啊，可是会让许多人啊，除了点餐之外啊，再单独加点的哦。或者是说啊，有一些人啊，路过啊，就会外带一份回家。平均一年可以卖出5000万根。据说啊，这个薯条呢，在台北哦，更是全台湾的冠军销售地区哦。他们家的薯条啊，其实分量非常够，往往啊，一包呢就能够让人填饱肚子，外皮酥脆，一咬下去呢是有扎实松软的口感，肚子饿的时候吃啊，真的是会非常有满足感，难怪会成为大家的最爱呢。而有点年纪的人哈，应该都还记得台湾曾经有一阵子啊，掀起了蛋挞旋风。当时啊，在一条街上啊，就会有好几家卖蛋挞的店哦。虽然是这个样子哦，你如果不提前下定哦，你还是吃不到它哦。之后呢，美式的炸鸡店啊，就将这一种蛋挞哦纳入了店中的点心菜单，成为了常驻产品。最近啊，更是更改了配方，迎合了台湾人的口味。他们啊，让饼皮的部分啊变得更加的酥脆。有很多啊外国的观光客啊，来到台湾的时候啊，会特别的去这一家他们熟悉的炸鸡店，点这一款在欧美国家里面没有的点心来试试看哦。有许多人啊去到这一家店啊，是特别为了蛋挞去的哦。这也说明了哈，这一款蛋挞呢，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素食甜点了，而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点心。另外啊，这一家素食店中的炸鸡呢，也改变了台湾以前对于炸鸡是薄皮的印象。它呢，厚厚又脆脆的面皮，用咬起来酥脆的声音当作这一款炸鸡的名字。除了啊，我们是单纯的吃炸鸡之外呢，它的鸡腿堡也是以独特的沙拉酱汁搭配上生菜，一改大家呢以前呢对于汉堡只有扁平的肉片的形象哦。有网友就表示啊，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一定要去吃他们家的鸡腿堡哦。那当然哦，还是要加点他们家的蛋挞来当做餐后的点心了哦。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洪一文老师有特别提到米汉堡，对不对？这一款汉堡啊，让许多不爱吃素食的朋友们也沦陷了。主要是因为呢，米食是亚洲人比较熟悉的口味，再加上啊，它里面呢，是用酱汁好吃的烧肉来当做内馅，所以自然的、就受到台湾人的喜爱。但是啊，我想啊，喜欢喝饮料的朋友们提到这一家店，应该都知道哦，喝饮料就一定要点他们家的红茶才行哦。这一家素食店里的红茶啊，有着一股淡淡的香气，而且啊，我觉得加糖或是不加糖其实都好喝。我私下啊，在跟这一家素食店的服务人员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呢，的确是哦，一到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一些顾客啊会什么餐都不点，只点红茶来喝。这也让很多人啊一改素食店只能喝气泡饮料的刻板印象了。刚才有提到啊，汉堡里面的汉堡肉扁平扁平的不好吃，对不对？如果你是爱吃肉的朋友们啊，网友公认的好吃的汉堡界的 king， 他们的招牌汉堡啊，就是一改大家对于汉堡肉扁平扁平的印象哦。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厚厚的，使用火烤牛肉排，不是用了一般的这种煎的哈。所以说啊，你吃他们家的汉堡呢，会觉得肉里面啊多了一股炭烤的香气，分量啊也比一般的汉堡更大。所以啊，如果你是喜欢大口吃肉的人的话哈，这一家的招牌汉堡比起许多高档的美式餐厅，很多人都觉得 CP 值很高，好吃好吃哦。被披萨耽误的炸鸡店，你知道是哪一家吗？我想啊，爱吃炸物的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哈，就是啊，以意大利的地名取名的披萨店。这一家店的炸鸡呢，是以独特的意式腌料为主，而且据说啊，哈，冷掉了之后啊，你再给它复热之后呢，面皮也依然的非常的酥脆哦。另外啊，让喜欢吃炸鸡的朋友们觉得别家都比不上的哦，就是啊，你在这一家炸鸡店里面点炸鸡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指定部位的，爱吃鸡腿的全部买鸡腿都没关系。所以啊，这算是十分符合民意上面的需求。也有不少朋友们啊，认为这一家炸鸡的外皮很酥脆，肉汁呢又多，所以啊，也算是 CP 值很高的炸鸡店，也让它成为了近年讨论度很高的炸鸡之一哦。大部分的素食店啊，因为都是外来的口味哦，所以呢，通常都会推出一些限定的商品，另外呢，也会在副餐上推出许多符合台湾人胃口的餐点来迎合大众。创造出的一些代名词，例如说像是卡巴脆鸡啊、冰旋风啊，这些啊，现在也成为了台湾人习惯的日常了。所以说啊，这一种美式的素食店的食物呢，往往啊会给大家热量高、营养价值低的印象。但是呢，你只要搭配上无糖的饮料，或者是呢多吃一些纤维质沙拉的话，餐后呢也可以为自己加一份水果，这一些呢都是啊你均衡营养的好选择。不知道今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些素食店当中美味的餐点，有没有你爱吃的呢？
1: 叔叔，我当家。
0: 最近的天气很热，如果能够准备一道蛋沙拉，不管是当早餐或者是点心，都非常的适合。要准备的材料有鸡蛋四个、毛豆子约100克、洗净备用，以及适量的日式品牌的美乃滋。首先，我们先将蛋及毛豆仁放入电锅中蒸熟，接着将蛋白及蛋黄分离，蛋白切碎，蛋黄的部分和美乃滋搅拌均匀之后，再把碎蛋白及毛豆仁混合，充分搅拌完成，这道有些中西合并的蛋沙拉就完成哦。我自己啊，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是蛮常做沙拉来吃的，比如说像是最近啊，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做一道沙拉，冰在冰箱当中呢，能够吃个两三天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像是这一种美乃滋口味的沙拉之外呢，像是我也会做一些优格口味的。那另外啊，有我直接呢在超市当中买到的和风酱，可以用来拌蔬菜或者是说拌生菜，都非常的适合。在这个样子天气热的时候啊，有些时候真的太热的东西吃不下哈，吃这一种凉凉的凉感的食物啊哈，其实啊是蛮棒的，在这边分享给大家。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都能够来到台北广播电台，跟美乐蒂一起吃得饱饱的，一起进行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我们下次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

0: 年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杜拜航空一架飞往以色列的班机在空中发生了机师持刀伤人事件并击坠，乘客冲入驾驶舱制服了攻击者后，航机转降沙地塔布克机场。目前事件正由多个以色列机构调查。这是一架飞往以色列的班机经传驾驶舱喋血事件，一名机师刺伤了另一名机师，飞机一度击坠。乘客事后称，当时就像在搭云霄飞车，人们放声尖叫，所幸有人冲进了驾驶舱，阻止了情况恶化。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讯说，杜拜航空编号是 FZ1073 航班，原定是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于飞越约旦领空时偏离了航道，转向沙乌地阿拉伯，然后在沙乌地的西北部塔布克机场降落。该航班的数据显示，在第一次发出紧急信号前，飞机于30秒内突然快速下降近14000英尺。乘客伊塔利事后告诉法新社说，当时我们就像经历了非常严重的乱流，但其实根本没有乱流。他形容在短短的几秒内下降数千尺的感觉就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另外有两名女性在接受以色列电视台第12频道的采访时表示，人们开始尖叫，随后飞机开始左右的摇晃。一位乘客斯皮格则告诉国土报说，前排座位的乘客在察觉情况不对后，有3到5名男子冲进了驾驶舱，制服了攻击者，并开始救治受伤的机师。他说，在降落前一个小时，我们的感觉飞机已经失去了控制，开始上下颠簸，那些人看到飞机开始俯冲，于是闯进了驾驶舱。斯皮格表示，这些年轻男子随后接手处理现场，并开始照料其他的乘客。与此同时，飞机改变了航向，准备降落在沙乌地。根据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的说法是，持械伤人的机师显然试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人一起坠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则形容这一起事件是圣战分子恐怖攻击未遂，多亏数名以色列乘客的英勇行动才能够给予挫败。一名以色列的官员也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包括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情报机构摩萨德、以色列军方、以色列交通部在内的多个机构都参与调查今天早上发生的这一起事件。这名官员说，目前调查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为何这架航班的机组人员中会有一名来自非以色列邦交国的机师。两名以色列官员稍早时告诉 CNN 说，有一名机师是阿曼籍，其中一名官员透露说，这名阿曼籍人士还是副机长，据称就是

0: 这一起暴力事件的攻击者。阿曼和以色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目前尚不清楚这名阿曼籍的机师是如何取得飞往以色列的许可。另据报道，川普政府预计本周开始向近100万名美国民众寄发每人500元的健保退款支票，对象为透过联邦可负担健保法，俗称就是 ACA OG 健保这一交易平台购买的保险，未领取保费的补助且自行负担全额保费的投保人。白宫表示，支票将会从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开始寄出，符合资格者分布于全美30个州。川普本月稍早是透过白宫的社群平台发布的影片，指称拜登政府过去对欧记健保的投保人收取了过高的费用，但是并没有提出支持这一项指控的证据。他表示，现任政府将采取正确的行动，把多收取的费用退还给民众。根据白宫公布的资讯说，这笔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是来自联邦欧记健保交易平台所收取的使用费所产生的结余，由财政部直接寄发支票。据今日美国报道，支票还将附上川普署名的信函，重申他对拜登政府操收保费的指控。符合资格的民众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条件，那就是：第一，透过联邦欧记健保交易平台购买的医疗保险，没有领取保费补助而自行支付了全额保费，以及居住在使用联邦交易平台的30个州。这30个州包括阿拉巴马州、阿拉斯加州、亚利桑那州、阿肯色、德拉瓦、佛罗里达州、夏威夷、印第安纳、爱阿华、堪萨斯、路易斯安那、密西根、密西西比、密苏里、蒙大拿、内布拉斯加、新罕布夏、北卡罗来纳、北达科他、俄亥俄、奥克拉玛，还有俄勒冈、南卡罗来纳、南达科他、田纳西、德州、犹他州、西维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以及怀俄明州。至于伊利诺、新泽西、宾州以及麻州等自行管理的健保交易平台的州，因为联邦政府没有向这些州的交易平台收取相关的使用费，所以不在这一次的退款范围内。而根据先前报道，全美有1920万人参加了 ACA 的健保，这一次的100万名符合退款资格的民众仅占整体投保人数的一小部分，领取联邦保费补助的家庭以及透过州政府自行管理交易平台投保的民众都不符合这一次的退款条件。白宫还表示，退款将由联邦财政部直接拨放，预计明天开始寄出，但是尚未说明所有的符合资格者何时能够收到支票。另据报道，美国加州六旗魔术山知名的云霄飞车 XR 因为涉及多起的乘客遭受创伤性脑损伤的法律诉讼，确定将永久关闭。园区总裁布莱恩·奥丁昨天上午正式宣布，这座曾被视为全球最刺激的云霄飞车之一的设施将正式走入历史。XR 最初是以 X 的名字在2002年开幕，2008年 经过大规模的升级后改名为 X2 重新开放，它被称为是全球首座 4D 异形云霄飞车，座椅能够在列车高速行驶期间独立旋转，搭配急速俯冲反转等设计，最高时速可达约122公里。在今年7月中旬，魔术三突然以未说明的原因暂停了 X2 的营运。 CNN 的后续报道说，在短短不到一周，就有两名乘客搭乘 X2 后因为创伤性脑损伤住院治疗。其中一名病患的妈妈表示，她7月5号带着女儿杰伦到魔术山搭乘 X2 后，女儿开始出现异状。根据 CNN 取得的救护记录显示，列车行驶期间女儿的头部多次的撞击头靠，列车回到运台后，她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够离开座位，随后开始呕吐。杰伦坐到长椅后就失去了意识，紧急送往当地医院。家属表示，电脑断层扫描发现他罹患严重的硬膜下水肿，并出现了脑部受压情况。医师随即进行了紧急手术减压，甚至必须移除部分头骨。而6天后再传事故，一名25岁的女子同样紧急手术，2022年曾经有游客搭完后就过世了。就在杰伦发生事故6天后，一名来自洛杉矶的25岁女子搭乘 X2 后不久也失去了意识。家属告诉 CNN， 她同样被送往医院并接受了紧急脑部手术。除了这两起案例，另有超过100人在搭乘 X2 后遭受了创伤性的脑损伤，事后也都采取了法律手段。而今年8月，魔术山与 X2 的制造商刚刚跟一名在2022年搭乘 X2 后脑部受伤死亡的男子家属达成了和解，争议相当多。如今园方也正式宣布永久的关闭了这一设施。另据报道，中国商务部因为案情复杂，将针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业链而且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的两项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延长到2026年的12月27号。另据报道，一名知情官员向路透社透露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已经透过凯达调解者收到了美方对七天停火方案的回应，而双方主要的旗舰是在于相关措施的执行顺序。路透社报道说，这名官员表示，阿拉奇预计今天在德黑兰讨论美方的回应。另据报道，中式一旦花旦蓝旗本名陈碧芝，经传9月22号5时在家中离世，享年74岁。告别仪式将于10月13号上午在台北市的立怀爱馆举行，家祭8时，公祭8时30分，随后火化。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9.30， 跌幅是 0.25%，收盘在 7651.5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443.87， 跌幅是 0.86%， 收盘在 59006.05。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63.52，涨幅是 0.24%，收盘在 26861.06。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5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8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2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在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8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1，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推出了加强反犹和宗教场所安全的新措施，并强调对反犹太主义零容忍，但是相关的倡议仍然遭到外界的批评不足。纽约市长曼达尼宣布多项旨在遏制反犹太主义的新措施，尽管对以色列当局持批评态度，他强调说纽约市政府对反犹太主义零容忍，无论是在地铁、工作场所、网络或其他的任何地方。法新社还报道说，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曼达尼曾经遭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的严厉批评。内塔亚胡指称，许多犹太人在纽约感到了不安全。曼达尼则长期的否认没有妥善处理反犹问题的指控。曼达尼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数字是不容置疑的，犹太裔纽约居民仅占全市人口的12%，却是所有以通报的仇恨犯罪案件中约有半数的受害者。根据纽约市警方近期的数据说，去年一月至今年的一月期间，反犹事件暴增了182%。曼达尼宣布的新的措施包括将仇恨犯罪预防经费加倍，并投入了$1,000,000加强犹太会堂以其他的宗教场所的这些安全保卫。他同时也表示，纽约市政府将会鼓励更多的公立学校加强关于犹太人二战期间遭受纳粹大屠杀的教育，以及介绍犹太人对纽约的贡献。不过，关注犹太人遭到歧视问题的非牟利组织反诽谤联盟批评新措施仍然嫌不足，并指责曼达尼没有给予反犹太主义正式的定义。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皇后区的罗斯福大道疑似出现了公开贩售伪造证件的情况，社区组织公布的影片并要求国土安全部介入调查，同时指出当地近期的治安和暴力案件频传。

美东时间下午4:39，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皇后区罗斯福大道在传治安隐患，当地的社区组织在近日公布的影片中称，有人就在街头公开的兜售伪造的绿卡、护照以及社会安全卡等等的身份证件，其中一处交易地点就在76街和罗斯福大道的交口。社区人士已经致函联邦国土安全部，要求介入调查并采取执法行动。恢复罗斯福大道联盟表示，这个组织在昨天致函了国土安全部，反映罗斯福大道一带疑似长期的存在伪造证件交易的问题。联盟并公布了一段影片，画面显示有人就在76街和罗斯福大道附近试图出售疑似伪造的永久居民卡，也就是俗称的绿卡。这个组织的领袖前纽约州的参议员蒙塞拉特表示，假护照、假绿卡、假涉安卡据称每天都会在罗斯福大道一带出售，由于部分证件外观和正式的政府文件十分的像，可能被用于身份冒用或其他的犯罪，所以要求联邦执法机关要调查相关的证券来源、制作以及销售的网络。蒙塞拉托在这里指出，76街和罗斯福大道周边近期治安事件频频发生。据该组织统计说，附近两周发生了两起持刀伤人案件，其中一起造成了死亡。警方记录显示，就在9月25号，一名48岁的男子是在罗斯福大道附近的一间餐厅外和人发生了争执后遭到了刺伤，送医后不治身亡。一名38岁的男子之后呢遭到警方逮捕，并且面临相关的控罪。联盟进一步指称，当地伪造证件交易可能和更广泛的犯罪活动有所关联，包括帮派、毒品以及人口贩运等等，并且要求联邦政府调查。不过相关的说法目前主要是来自该社区组织执法部门，尚未公开确认伪造证件交易是否是涉及特定的帮派或是犯罪集团。罗斯福大道横跨杰克逊高地、科罗纳、Amherst 以及木边等多个移民聚集的社区，多年来是沿线的卖淫、非法商业活动以及街头治安问题持续受到居民和民选官员的关注。政府此前也曾经在当地展开了集中执法，取缔了涉嫌非法卖淫、无牌营业以及其他的违规行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911大劫发生后，纽约市清洁局在零点废墟现场清理了超过30亿磅的垃圾，并在废墟中找到了超过5万件的个人物品，帮助确认了300多名的罹难者身份。这些都被拍摄在一部相关的纪录片《瓦砾之外》中。这部影片在911纪念日首映之后，现在已经被上传到网上。清洁局在这里也邀请所有的民众免费观看。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纽约市的清洁局的员工立刻投入了世贸中心的遗址以及 Fresh Cares 的废料处理厂的清理工作，在几个月内清走了多达32亿磅的废墟垃圾，并协助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寻找以及辨认罹难者的遗骸和个人物品。除了清理废墟，清洁局还负责为所有在零点现场工作的车辆提供燃料，清扫曼哈顿下城街道以及冲洗袭击后覆盖街区的灰尘。袭击发生后的几天，由于不少的建筑物、办公室、餐厅以及商业场所都遭到了遗弃，清洁局员工还必须进入这些场所清理腐烂的食物。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停止日常的工作，仍然每天照常地为纽约市的五大区所有社区收集垃圾。清洁局在世贸中心遗址的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2002年的6月7号。

瓦砾之外，正是为纪念这些在灾难后默默付出的清洁局的员工所做的贡献而拍摄的。该片是由清洁局制作的，收录了大量当年在世贸中心遗址进行清理工作的珍贵的现场影像，以及多名清洁局的员工的第一手访谈，呈现他们在袭击发生后的几周以及几个月内的工作情况，记录了当年清理工作的现场画面以及员工的亲身经历。清洁局的局长安德森表示，过去25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周，社会已经讲述了许多911事件的故事，包括悲痛、英勇以及牺牲，而这部纪录片希望呈现的是911历史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清洁局员工在袭击发生后立刻挺身而出投入善后工作的经历。他指出，当年许多员工连续数周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没有一天休息。他们不仅负责将世贸中心遗址的瓦砾运走，也在 Fresh Cares 卸载驳船上的废墟，同时尽力维持纽约市民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安德森表示，至今为止已经有超过150名当年参与了911善后工作的清洁局员工因为工作期间接触有害物质而罹患相关的疾病而离世了，还有更多的人至今仍然在和疾病抗争。在这里，他呼吁纽约市民观看这部纪录片，了解、记住，并向这些员工的工作以及牺牲者致敬。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警务处在昨天表示，正在审查数百宗的警员使用争议性的车牌识别系统的记录。每日新闻说，虽然市警务处并没有和该公司签订任何合约，但是民权团体揭发，至少有24名警员曾经使用该资料高达1710次。市警务处6月份公布的新规定说，规定警员未经许可不得使用外部厂商的技术支持。警员和厂商会面需要获得首席的副处长金塞拉的批准，并更新了道德指引，结束过往允许警员私自的测试这一项新技术的常例。由人工智慧所驱动的这个系统可以识别并追踪执法部门寻找的车辆，全美约有7000个执法机构采用，设有12万个镜头。民权组织拉丁裔正义与监控科技监督计划指出，警员在1710次的搜索中有600

114次没有列明原因，甚至啊有418次搜寻完全没有记录警员的姓名。拉丁裔正义律师凯斯质疑，厂商未经授权就向警员提供免费的资料库，令人担忧没有监管技术的滥用情况。纽约市警务处表示，即使现在主要使用的另外一个厂商的车牌识别系统，并强调该系统成功地协助了多宗刑事调查，目前也没有迹象显示警员目前使用的这个系统有违反部门的规例，相关审查目前还在进行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今天是纽约，今天是9月30号，也是九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就是纽约国际音乐日了。今年的国际音乐日庆祝的方式是举行马拉松音乐接力活动，让众多的族裔、各个音乐机构以及音乐家们以24小时在不同地点展开音乐盛宴。华裔的音乐节目是由国家声音通讯社邀请纽约美华剧坊在曼哈顿的东32街44号这个剧场，在当天中午12点20分演出具有中国音乐代表性的明代昆曲《牡丹亭》中的两折《游园惊梦》。国际音乐节是于1975年由国际音乐理事会以及时任主席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发起设立的，旨在庆祝音乐的多样性以及全球的意义。国家声音通讯社是由一位作家于俄勒冈州创立的独立音乐出版机构，以倡导音乐产业中的人权为核心使命，并且通过发行大开本的艺术刊物以及承办大型的国际音乐活动，为音乐人、词曲作者以及音乐社区从业者搭建一个发声的平台。纽约美华剧坊是由冯光宇以及史蒂芬·凯派林在1995年在纽约成立的。2001年在纽约州艺术基金会主持下与金山传统影戏学会合并，他的玩具剧场《牡丹亭》获得2001年国际戏剧协会的美国中心一个艺术奖项，《三个女人一台戏》获得了2005年唐山第一届国际皮影艺术节的最佳短剧奖、最佳演出奖、最佳配音以及编剧导演奖。在2009年，《老虎的故事》获得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创意奖、木偶造型奖以及最佳导演奖。2012年，《黄土地之歌》在成都举办的第21届的国际艺术节中获得了最佳节目奖。美华剧坊演出昆曲《游园惊梦》，演员分别为涂林慧，他设演柳梦梅，冯光宇扮演杜丽娘，戴若扮演春香，参静扮演睡魔神，并且是由原上海京剧院化妆师杨桂英为演员上传统昆曲的妆容。

听众朋友，第九届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围绕着寻梦主题，将会在10月2号到11号通过多场的音乐会以及一场美中音乐论坛，致敬为美国贡献的华裔先驱。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本届的音乐节以华人寻梦之路的卓越追求，呈现周龙、黄若、王丹红等中国和美国华裔作曲家的杰出作品。音乐节的亮点包括周龙作曲、苏伟作词的交响清唱剧《铁汉金丁》。这部剧再现了1869年铸就横贯美国大陆铁路的华工史诗。作曲家黄若和剧作家黄卓伦合作的一个独幕室内歌剧《裂痕》在纽约首演，讲述的是华裔建筑师林英设计越战纪念碑的始末。本届音乐节的开幕之夜是在10月2号在卡耐基音乐厅举行，由巴德中西乐团和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室内乐团先后登台。闭幕音乐会是在10月10号、11号在巴德学院、费舍尔表演艺术中心和纽约林肯爵士乐中心舞台，约120人规模的合唱团来呈现。音乐节的艺术总监蔡京东表示，他说在今年的音乐节中，他说我们希望透过音乐讲述那些将美国人和中国人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故事，同时也展现我们共同的梦想、韧性和创造力，得以重温历史和未来从来都是深度的交织在一起的。另外，音乐节期间10月3号在纽约亚洲协会另设有美中音乐论坛，10月4号巴德中西乐团在金士顿表演中心带来专场演出，10月9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室内合唱团在巴德校园带来中美民歌荟萃的音乐会。另外，在10月2号这里的开幕音乐会，作曲家黄岩和剧作家黄哲伦的独幕室内歌剧《裂痕》是取材于华裔建筑师林英设计的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真实经历。设计公布后，他一度因为年龄、性别以及族裔遭到了激烈的攻击，也由此重新认识了自己华裔的身份。

黄若和黄哲伦的合作已经超过了10年，两人已经联手打造了美国士兵的响乐团、旧金山歌剧院等等的演出。黄哲伦是托尼奖和格莱美奖的得主，3度普利策戏剧奖的入围者，迄今已经创作了13部歌剧，被歌剧新闻称为美国上演最多的在世歌剧剧作家。闭幕音乐会是由蔡京东执棒，上半场带来交响主曲《飞天美国》的首演，下半场压轴的是普利策奖的得主周龙作曲的交响清唱剧《铁汉金钉》。音乐节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重演了《铁汉金钉》，正是要让华人历史中这一项至关重要的一章重新登台。

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自2018年起由美国巴德音乐学院美中音乐研习员携手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共同主办，每年呢举办一系列的主题音乐会和延展讲座等等的活动，致力于通过音乐建筑美中两国的文化桥梁。

另外呢，华裔摄影家李云贵个展纽约1975到1979，是从9月18号一直到10月31号在中城的一家影厅展出，展出的作品是他1975年到1979年间拍摄的大批的黑白摄影作品。这批作品呢，是李云贵摄影生涯早期的重要创作，过去从来没有公开展出过，也让观众得以从半个世纪后的角度重新的观看当年纽约市的街道、建筑和城市生活的痕迹。李云贵1951年出生，他成长于曼哈顿华埠，1972年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理事的学士学位，之后于耶鲁大学取得了摄影艺术硕士学位。1975年完成学业后，他多次的从新英格兰返回纽约，带着4×5的大幅画的相机，在清晨，特别是在冬季的街道相对空旷的时候，拍摄了纽约这座城市。与一般将城市建筑设为主要摄影对象的方式不同的是，李云贵并不把曼哈顿当成单纯的建筑集合，而是将城市视为一片由人类活动塑造的景观。他的照片中很少直接出现人物，但人的存在却透过磨损的这些街道和建筑表面、店面、停在路旁的汽车以及城市留下了各种的痕迹，这些痕迹呢也是清晰可见。李云贵表示，自己并不是以建筑摄影的角度来进行创作的，而是把作品呢视为城市景观的捕捉，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了大幅画的相机。清晨时分，街上几乎没有人，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亲密感。他说，仿佛走在自己的私人花园，而这里是纽约。这次的展览作品涵盖着黎明时分的华尔街、唐人街、时代广场以及空置的土地，远处的世界贸易中心高耸其中，成为城市急速变化的一个时代标志。李云贵的镜头下的纽约处于衰败以及雄心并存的一个状态，旧有的城市面貌尚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新的建筑已经逐渐的崛起，过去和未来在同一个画面中交叠着。半个世纪后再来看这些照片，既可以视为对纽约城市生命力的一个记录，也带有一种挽歌般的意味，见证着一座城市不断地抹去旧貌，重新塑造自己的一个过程。这批早期的纽约作品同时也揭示着李云贵日后创作，就是摄影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视觉基础。他对建筑空间的精准的安排，以及对地方特质的持续的观察，逐渐地形成了他非常独特的摄影语言。李云贵早在1982年就移居田纳西州了，并在田纳西大学建立了摄影室。第二年呢，他展开了长达多年的美国南部摄影之旅，这是1983年到1989年，他拍摄了近10000张作品，主要呢是聚焦在非裔社区，这批作品后来成为他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相较于他后来深入美国南方社区的摄影创作，早期的纽约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两者同样关注地方以及
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这一次的展览呢，因此也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李云贵摄影历程的一个机会，让观众看到他如何从城市建筑和空间出发，逐步的发展后来的更具人文关怀的摄影的视野。他的作品曾经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还有亚特兰大高等艺术博物馆、若克斯维尔艺术博物馆等等的机构展出。他的作品呢，也被 MoMA 摩根图书馆几级博物馆、纽约市博物馆、耶鲁大学艺术画廊和密西根大学的艺术画廊等等收藏。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

0: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呢，中国正在国庆假期当中，北京是中国国内旅游的热门城市，北京市文旅局就以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了2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发布了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诚邀市民游客共度这个属于北京的精彩节日。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有哪些必玩推荐单和特色的文旅活动。
1: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说，
2: 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游园、赏秋、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榜单的具体的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条以京畿长城为主题的旅游线路，还推出了10条漫游北京大运河主题线路和20条漫游京郊特色线路，串联了特色的活动非常丰富。
1: 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晨说，
3: 北京园博园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欢迎大家带着家人朋友还有戏曲的爱好者听听戏赏赏景。
1: 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说，
4: 我们设置了运河主题市集，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满足大家游购赏玩一系列的需求，专门打造了运河艺术周的主题游船。这艘船呢，我们会做一些造型的设计，船上面我们也会邀请海外的艺术家登台献艺，同时我们这个活动也会进行一个线上直播。
1: 京郊各区开展赏花赏叶、丰收采摘、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顺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许健说，
5: 连续举办了17年的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等等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位到咱们顺义去做客。
0: 国庆7天长假也是人们出境游的高峰，今年北京出入境证件的全程网办在不断的提升，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还有专门服务企业的出入境专门窗口，都使得从个人办证到企业出海，出入境服务越来越方便，也让数据多跑路，让大家少跑路，成为了出入境手续办理的日常状态。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6: 起立，189号到6号车口。
7: 上午10点，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里秩序井然，数十个受理窗口全都开放，民警有条不紊地为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在1层的24小时智能服务厅，刘女士在自助机上插入港澳通行证，几分钟经签注就打印完成。经常往来香港的她，感受到证件办理越来越方便。
8: 因为我有一次要去香港，买了这个票之后，第二天要飞的时候，发现前一晚上我的那个签注次数是没了，当时特别的着急，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附近的大概也就几公里，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
7: 目前全市共设置2个市级和16个区级中国公民出入境接待大厅，以及62个派出所受理点，并布局了6个24小时不打烊的智能服务厅和3个延时智能服务厅，方便市民非工作时间办理赴港澳签注立等可取。与此同时，全程网办服务今年继续升级，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证件办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麒麟介绍，
9: 比如说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难，我们就是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然后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采光呀，怎么裁剪照片呀，能够全程网办。另外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时候，也能看到可以全程网办的证件类型。
7: 北京公安出入境连续3年迭代扬帆计划，在线上创新运行警企直通的微信政务平台，线下则在全市21个出入境大厅都设立了扬帆专窗，为企业提供免排队、就近办、加急办等便利，助力企业出海和引进人才。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外国人服务管理支队副支队长王庆婷说，
10: 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线上直接跟我们的景区联络官来一对一的联系，对于他在出入境方面的诉求，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予以回应。企业在线上提出诉求以后，我们可以转为线下办理，这样的话我们线上的帮助他给他指导准备前期的材料，线下我们就能实现一次性办结。
7: 以海淀区为例，海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为辖区内的科创企业建立了一对一的对接服务机制，辖区的高新企业也都真切感受到了这套服务带来的变化。银河通用政府事务高级总监殷泽仲说，
11: 过去呢，我们不太了解出入境证件办理手续和程序，一般呢得跑好几次。海淀公安出入境主动上门开展了政策的解读和全程的指导服务，让我们办事实现了只跑一次，压缩了办理的时间，节约了成本，让我们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国庆假期中也是机场最忙碌的时刻，北京有一南一北两大机场，南有大兴机场，北有首都机场。时间过得很快，在人们心中还是一个新机场的大兴机场也满七岁了。这七年间它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一起了解一下。
12: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七周年嘉年华活动在航站楼四层热闹开场，现场发布了七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薇介绍，
13: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四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12: 七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七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13: 我们也预测了一下，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12: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14: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12: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15: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醒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0: 秋天，京郊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的主场活动，以及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最近在北京朝阳区的蓝调庄园开幕了。文艺演出加上丰收的硕果，让现场气氛格外的热闹。
16: 冬瓜、南瓜、花生特别好，
17: 沾一沾农民丰收的喜气儿。
18: 在市集上，市民王女士在摊主帮助下，把一个近1米长、20多斤重的大冬瓜塞进了买菜车。朝阳区崔各庄乡六合农业的申女士说，这次带来的冬瓜、南瓜卖得挺好。
19: 前两年一个丰收了嘛，高兴，大家都差不多了，还有3-5个。
18: 市民周女士一路试吃一路购买，没一会儿手里就拎了好几个袋子。
20: 红宝石的西红柿口感酸甜浓郁，一吃就是我们小时候吃西红柿那种味道，酸甜口的。然后还买了那边那个杏干、黄瓜和金耳，很新鲜。
18: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聚焦发展精品农业，建设京韵乡村，培育精彩农民，九大展区串起丰收图景，也展现着乡村振兴的新风采。
21: 您尝一下这个呢，是我们平谷大桃。
18: 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第一书记杨泽明一边切着桃一边招呼大家试吃。 他说平谷大桃品种很多，现在正是晚熟桃上市的时候。
21: 想吃甜的您就可以选择深红成仙，想吃酸的就可以选择万寿红，这几个品种。
18: 甜蜜的不止大桃，北京安定甲上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静把雪青梨、新水梨、彩虹梨摆满了展台。
2: 现在园区里的颜色非常漂亮，黄澄澄，枝头挂满了果。那像这个雪青梨呢，它长得非常好看，果肉也很细腻，甜糯型的，个头很大，这一个梨将近一斤八九两。
18: 北京基业长虹农业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王旭拨开一根白色的玉米让大家尝尝。
3: 它叫珍珠雪糯，
22: 如果生吃呢，它是爆浆爆汁蒸着吃啊，是五分甜五分糯。从2024年一直到今年，我植种了一个品种，曾经的50亩，现在变成了5000亩，明年我要扩大2万亩。
18: 在市集上尝了鲜，不少人还惦记着去京郊转转。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紧接着又是11假期。昌平区崔村镇大新丰村第一书记朱俊燕说，崔村苹果11期间上市了，
23: 从11开始一直到11月初都是采摘期。黄苹果先成熟，11已经是可以大量采收比较成熟的时候了。富士苹果呢，怎么样10月10号以后。
18: 丰收节不止庆丰收，也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通。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副处长王楠表示，
24: 丰收节期间，如果您没有来到现场的话，还可以通过线上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说2026年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丰收节活动，您还可以通过京东平台在线上去选购我们特色的北京在地农产品。
0: 眼下机器人成为了最热的话题，无论它在哪里出现，都成为众人的注目焦点。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一个社区食堂，请来了几位机器人大厨，他们做饭手艺怎么样？来听居民们的评价。
25: 是在吃还是打包？打包。
26: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七旬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墨西元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2荤2素，还有2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27: 头一次来，我正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就找这。
28: 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29: 42块钱，
28: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
26: 食堂推行小份菜模式，但每份菜量都不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小荤8块，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30: 来了有7、8次，
29: 您还挺认真的。
30: 吃的时候就来，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一没准带孩子也来，
29: 真成邻家食堂了，
30: 差不多吧。
26: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31: 还有这个，如果这样办下去真的挺。
26: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驻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32: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为什么这么去做？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26: 张玉玉介绍，10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助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谱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32: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共享。它其实不是显摆它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
0: 机器人走进社区食堂，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菜式和快捷的炒菜效率。机器人呢，也走进了北京的超市，成为了分拣员， 好，一会儿去现场看看他的工作效率怎么样。
1: 超市发双榆书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三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海淀商联会会长赵林松介绍道：
3: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分拣，智能分拣，作为一个观摩观赛的内容。实操部分呢，今天的比赛会有十个品类，20个商品。在我们竞赛的时候，不光比的是速度，更多比的是准确率。
1: 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大咖机器人销售中心负责人霍华宇表示，
4: 某世界500强吧，它的前置仓里面我们已经实现分拣了。因为机器人100%替代人类目前还不行，因为咱们现在商超的部署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规则来走的，所以你刚才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1: 但对分拣员来说，他们看的是更具体的东西，机器人怎么抓取果蔬生鲜，他碰到通道里的顾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娜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5: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店的布局不一样，它可能通道太窄，有顾客在这儿他就过不去，他就只能在那儿等着。机器人的速度我看有点缓慢，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一溜小跑，可能比他要快。
1: 京东七鲜华语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6: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一地呢还有夜班的分拣，它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比如说一个农夫山泉5升的，一箱是不是有20千克了？长期班对腰、对腿、对脚、对手都不好，也可以来代替的。
1: 来自河马的陈浩东是今天赛场上最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的他，对机器人的判断带着一种幸运兽原住民的情形，即机器人是另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变量。这个态度本身可能就是人机协作最日常的样子，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和谁一起被写进排班表里。
7: 集成性分拣，我觉得要考虑一个，就是说它投入的成本以及它拣货的时间。咱平时买东西，顾客要求是30分钟达，要考虑机器人的网络故障，还有就是说设备的原因。
1: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2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8: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它可能有它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比如说包装商品可能是 AI 捡的比较准确快速，但是涉及到蔬菜水果需要包装的肯定是离不开人工的，可能就是相辅相成，然后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1: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9: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0: 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2.84亿人次的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然保持着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和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里的一员。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钱新之的脚步，体验了他日常忙碌的一天，专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归途。
2: 您是那种7841前面火车站 TRB3 那边的工作，您上 TRB 等车。
18: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钦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10: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18: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钦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10: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18: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钦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钦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10: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成这样，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18: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钦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10: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谢，说谢谢人。
18: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钦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11: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18: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钦之快速部署。
10: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站前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 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18: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10: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十一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18: 站台岁岁朝朝，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10: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那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下午6点整的整点新闻。来自外电报道，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的资料显示，美国8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 PCE 年增率在 3%， 低于市场的预期。 PCE 是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主要通膨的一项指标。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指出，美国8月整体 PCE 经过季节调整后比上个月上升了 0.3%，年增率 3.4%。 在今天道琼刀琼访问的经济学家先前预估这两项数据分别在 0.3% 3.7%。 排除食品和能源之后，核心的 PCE 月增 0.2%， 年增 3%， 同样低于市场预期的 0.3% 3.3%。尽管联准会正式采用了整体 PCE 数据作为一项参考，决策官员普遍认为核心通膨更能够反映在长期上的一项趋势。而虽然年增率低于预期，但经过美国经济分析局，也就是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 他们调整了 PCE 部分指标的计算方式，而这些修正对最终的数字所产生的影响目前并不是明朗。 PCE 数据公布之后，美股期货有所上扬，美国公债殖利率则走低，市场降低对联准会10月份升息的预期，也认为下一次升息时间可能会延到12月。华府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政府在今天公布数据，把第二季的 GDP 成长率上修到 2.2%， 主要受到强劲消费支出及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企业投资而带动。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BEA 今天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第三次的估值。GDP 按年率计算成长 2.2%， 高于先前估计的 1.5%。 路透社访调的经济学家原本预期美国第二季 GDP 成长率不会修正，而美国经济第一季成长率上修到 2.5%， 高于先前公布的 2.1%。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把 GDP 的数据回溯而修订到2021年，反映最新的资讯。而经济成长数据则显示，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战争虽然带来了逆风，但美国经济到现在仍然维持了它的韧性，因为企业大举投资在人工智慧 AI， 再加上去年税法带来丰厚的退税，支撑消费上的支出。证券交易平台 TradeSession 全球市场策略主管 David Russell 在表示说，这对担心债券殖利率近期飙升的投资人而言是一个好消息，也强化了10月不升息的相关理由。不过这也是相对比较旧的一项数据，并没有反映本月柴油价格的相关的骤涨。报告也显示，个人所得上升 0.2%，个人支出增加0.9%。相形之下，市场先前预估这两项数据分别为0.4%和0.8%。然而，无论整体或核心通膨仍显著高于联准会2%的目标。而这也意味着联准会仍然可能在今年10月或12月剩余两次会议中择一再次升息。8月物价上涨主要来自能源成本的影响，但多个产业也出现了涨幅，汽油涨价 4.4%， 运输服务上扬 1.4%， 而能源商品跟服务上升 2.3%， 其他商品跟服务价格则分别上涨 0.3%。 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继续为您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中央社台北方面的报道。中央通讯社西班牙文新闻网站在目前已经回来重新的提供给读者的服务，在这一项结合了人工技术，中央社在外语新闻再开了一扇窗，那就是来自西班牙文的相关的新闻提供。新闻网在10月1号正式有了西班牙文的网址上线，同时提供正确当责促进国际交流的西班牙文的新闻给关心台湾对台湾政经科技产业发展感到兴趣的在西语方面的一些读者。中央社在过去长期经营西班牙新闻网站，碍于资源的限制，一度是在2021年的4月1号暂停了相关营运。现在在日益成熟的人工智慧技术辅助之下，中央社得以用相对精神的资源而重新启动西班牙文的新闻服务，也回应了各界对这一项期待的进一步的落实，而作为全民共有的国家通讯社的这一项定位。而继续办理也是对外新闻通讯业务，而促进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更多的全面性的了解。中央社社长胡婉玲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中央社除了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中文新闻，还有全台湾流量最高的英文跟日文的新闻网站，友善的新著名的印尼文网站，而新增的西班牙文网站将是第四种在台湾的外语网站，这是以崭新的技术协作而提升新闻产制效率的一项新的服务，也是让台湾走进全球 5.5 亿人口西语世界的一项重要的媒介。胡婉玲并且也指出，为了优化国际新闻的传播，中央社将从两个方向来进行推动。一，坚守新闻专业，导入人工智慧前瞻性的科技，优化新闻作业的流程。而第二，设定分阶期，逐步扩大外语网站的语种。目前为了兼顾多语言新闻发布的速度、规模跟品质，中央社导入了 MAV 人工智慧 Console， 也就是多模型的投票写作机制，有别于单一的人工智慧模型独立完成翻译。而这套机制让多个先进大语言的模型，也就是 LLM， 可以分工合作，各个模型各自根据同一份语文原文，也包括了术语跟风格规范等等，产出了独立翻译出，接着让多个模型互相作为译文评分，而针对是否忠于原文，有没有误漏误译，专有名词或者是引言是否正确，文体是否地道等面向，而提出从这一项机器所做的修改意见，而最后再依照评分结果有表现最好的横行综合人工智慧意见产出而定稿。换言之，这种 Enfoglu and Taiwan 翻译过程不是由单一的模型而决定， 而是有一场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编辑协作会议，让多个模型相互检查，截长补短，在最后的人工编辑审稿之前，先过滤掉数字而专有名词语义偏差等等，而常见的一些兼顾人工智慧的效率跟翻译的准确度。中央社以负责任的态度使用了 AI 人工智慧，也遵守中央社生成式人工智慧应用指南，翻译初稿都经过由西班牙文编辑核稿，然后才上架。一旦中央社的西班牙文官网运作精准顺利，那么接着下来，中央社也期许有第五种外语官网，渴望会在明年呢会接续的上线。所以现在有了人工智慧之后呢，中文、英文、西班牙文，甚至将来俄文啊或者拉丁文等等，我们都可以拭目以待。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一项非常令人感动的，这是来自于名古屋亚运。在今天，施刘丽玲转向克拉术只有半年，而首拼亚运她摘下了银牌，完成了夺牌的梦想。这是在名古屋亚运克拉术29号进行的女子87公斤以上的量级赛事。台湾好手施刘丽玲，她的生涯首登在亚运颁奖台，向台湾加油团献上了一个飞吻，分享她摘下银牌的喜悦。中央社记者郑清源爱之在今天她拍摄的一项镜头前谈到，柔道国手施刘丽玲原先已经退役，而转任担任教授的职务。不过他内心仍然怀抱着能够参加亚运的一个梦想，让他仅仅花半年而转职作为克拉术的选手。现在他更在名古屋亚运摘下了女子87公斤以上量级银牌。现年25岁的施刘丽玲，在转职作为克拉术选手只有半年的情况，就在名古屋亚运赛缴出了这一个亮眼的成绩单，四强击败了伊朗好手巴尔马基，在此之后顺利晋级到在金牌战。可惜接着他没有敌过韩国选手金敏英，他以银牌而坐收。这个无缘队是首面亚运的金牌。这可以说施刘丽玲在赛后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他表示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没有能够选上柔道国手之后，他闪电决定从艺场上退下来，回到屏东他去担任了柔道的教练。可是在昔日同窗好友的鼓励推荐之下，他也觉得自己还年轻能够摔。施刘丽玲今年二月重新穿上了道服，只是这一次他选择的是克拉术。没有想到不仅仅如愿选上了国手，而最后呢他居然呢也登上了另外一个不同的比赛的舞台。而根据了解，在亚运的这个颁奖台，克拉术跟柔道规则大致是相似，但是没有请技，只靠力技，也就是站立的力技而决定胜负。施刘丽玲一开始在转向，可以说重新一种不同的武术，她是吃足了苦头。毕竟两种运动的抓法是超级的不一样，其中柔道的抓法有秒数的限制，没有及时攻击就会被判指导，而克拉术要怎样怎么抓都可以，因为光是要摆脱练了十多年的柔道的这个传统方式，就让施刘丽玲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一种新的克拉术。 所幸今年六月亚锦赛他拿到了银牌之后，帮助石刘丽玲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再加上进入了国训中心，他按部就班重新给自己训练，而且外籍教练欧姆龙会亲自跟他一对一的来做指导。石刘丽玲逐渐忘掉了柔道的摔法，而慢慢展现了克拉术的这个专业技术。他也表示很感谢他的妈妈一直鼓励自己重返赛场，就算转往克拉术的发展仍然持续关注着自己。今天妈妈也到场加油，他直呼他的生涯首度踏上了亚运的殿堂而拿到了奖牌，有一种完成人生清单的感觉。但是他还是说了，银牌还是会不甘心的。我们在这祝福他下一次在舞台上能够拿到金牌。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数据，把第二季 GDP 成长率上修到 2.2%， 主要受到强劲消费支出以及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企业投资而带动。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BEA 今天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第三次的估值， GDP 按年率计算成长 2.2%， 高于先前估计 1.5%。 路透社访调的经济学家原本预期美国第二季 GDP 成长率不会修正，而美国经济第一季成长率则上修到了 2.5%，高于先前公布 2.1%。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将 GDP 数据回溯到修订到2021年以反映最新的资讯。经济成长数据显示了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虽然带来了逆风，但美国经济到现在仍然维持了韧性，因为企业大举投资人工智慧 AI，再加上去年税法带来的丰厚的退税支撑，对消费的支出呢是有所帮助。耶路撒冷30号的综合外电报道，以色列领导人今天表示，一位圣战分子机师企图让一架杜拜航空的班机坠毁，而机上多数都是以色列的乘客，所幸乘客制服了这位机师，避免了一场重大的灾难。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资讯，杜拜航空编号 FZ1073 航班原定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在此途中在飞越约旦领空时，它偏离了航道，转向沙乌地阿拉伯，然后在沙乌地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降落。法新社报道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影片的讯息中表示，在飞行期间，当他们接近本国的时候，一名机师刺伤了另外一位机师，并且显然试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的人一起坠毁。他说自己跟一名以色列乘客对话得知之后，当飞机开始急速下降，该名乘客闯进了驾驶舱，并且与试图让飞机坠毁的机师进行搏斗。纳坦雅胡表示，另有一名同班机的机组人员也进入了驾驶舱，设法使飞机恢复稳定。他强调，我向这些展现非凡应变能力跟勇气的英雄致敬，他们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也阻止一场重大灾难的发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则形容这个事件是圣战分子恐怖攻击未遂，并且说多亏数名以色列乘客的英勇行动才能够予以挫败。涉案机师的身份尚未公开， 卡兹并没有透露他是如何得知作案的动机。纳坦雅胡则另外表示说，涉嫌刺伤同事的机师已经遭到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进行相关的侦讯。他也指出说，我已经指示安全单位准备应对其他潜在的威胁，我们也正在持续评估相关的情势。以色列10月27号将会进行大选，纳坦雅胡昨天警告选前可能会发生攻击，导致反对党领袖拉皮德指控他危言耸听。卡兹则隐晦批评拉皮德说，应该严肃看待政府的这项安全警告。不过杜拜航空发言人今天在声明当中也表示了，在初步的阶段，这个事件根本原因跟动机目前还不是明朗，仍然需要接受正式的相关调查。我们敦促各方在相关部门查明事实之前，不要过早进行任何方面的猜测。美国网络媒体 Axios 在5月31号引述了不具名消息来源的一项报道，川普政府了解中国扣住了珍贵的稀土跟有关磁铁的资源，并且当作关税谈判的一项工具。这是卢比欧高调宣布取消中国学生签证的背景重要的一项因素。而中国主导了国际稀土市场，这些资源也关系着美国在资通讯器材方面，这包括的是无人机、潜舰以及有关的智慧炸弹的产制，也包括了 F-35 战斗机的制造。来自基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乌克兰对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空前的无人机的攻击，而削弱了俄国对较小邻国发动战争跟威胁美国等较远的对手的能力，而这个转变可能会带来一个深远的地缘战略的相关影响。乌克兰昨天发动代号蜘蛛网的行动，出动大批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空军基地，而在这些无人机被藏进木质棚屋的屋顶，以卡车运送进入俄国境内数千公里，犹如乌克兰的木马屠城或珍珠港的事变俄国版。华尔街日报指出，俄国当局用来对乌克兰发射导引飞弹的有关军机机队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这次协同攻击中受损或者被摧毁，而在核战爆发时，俄国将依赖这些机队打击相关的敌人。乌克兰也指称，在已知俄罗斯拥有超过100架图波列夫轰炸机中，乌方已经损毁了其中大约是40架。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根据一项报道，无人机袭击了俄国四个空军基地，也浑水了将近70亿美元的俄国的战机。而根据报道，俄罗斯已经不再生产有数十年历史的图波列夫式的飞机，而这也意味着俄国已经失去向境外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的基石。而比较新的俄罗斯的飞机更为现代化而且敏捷，也但缺乏被摧毁的图波列夫式轰炸机的至关重要的相关特性，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航程和弹药的携带量。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位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一处基地，当地距乌克兰超过了4000公里，而这次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显然也摧毁了一架俄国的安托诺夫式的飞机。这个飞机是用在空中能够进行管制和指挥，并且相当的稀罕。而空中指挥和管制也是现代在战争当中另外一项至关重要的军事能力。而根据报道，俄罗斯 在短期内将被迫重新思考如何的运作存放，保护他们剩下的战略轰炸机队。如何如同美国那样，俄国通常是将长距离的轰炸机停在室外，以便被观察到，而这也是出于有关在作战方面的一种需求，也是冷战末期与相关华府签订有关核裁协议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则在今天特别指出说，将飞机部署在远离乌克兰的地点，这意味着俄罗斯轰炸机必须进行长距离飞行才能够抵达目的地，而这也让乌克兰跟西方情报机构有机会观察并为他们的行动来做好准备，而同时这也增加了俄国当局制定攻击计划的复杂性。而根据报道，俄罗斯现在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保护轰炸机和其他宝贵的军事资产。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晚间新闻，来自印度新德里的相关专电报道。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航空有关的运输协会 IATA， 这是一项年会，并且发表了演说。他再度强调该国航空业的蓬勃发展、气候责任跟未来创新潜力，这也是 IATA 年会相隔42年再度在印度进行，也吸引了来自全球1700多位与会者，涵盖在业界的领袖、政府的官员跟媒体。而穆迪在演说中再度表示，印度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国内民航市场，前景看好，这也是外资投资的第一选。穆迪对媒体表示，今天的印度更加自信，我们不仅是全球航空生态系统中庞大的市场，也是政策领导力和包容性发展的典范。他也对表示说，印度拥有庞大充满活力的消费市场，以人工智慧和绿色能源作为核心的年轻的人才库，以及支持创新的政府政策。另外，印度的机场数量从2014年74座已经增加到现在全印度有120座，并且计划未来五年内还会再增加50座，也就是全印度有200个机场。而穆迪上个星期分别为新建成的萨特纳机场、升级后的达提亚，而且进一步落实了 UDAN 的意为让普通百姓能飞的计划。而这项新计划主要在改善印度服务不足的航空线，让更多普通民众可以享有负担得起的空中旅行。这一次 IATA 年会是6月1号到3号举行，由印度最大的航空公司电南航空 Indigo 来主办，而象征了印度航空业在国际地位跟影响力也正在不断的提升。来自在基辅方面的波兰消息，乌克兰安全局局长弗列克在今天证实发动代号蜘蛛网的无人机的攻击行动，而成功袭击俄罗斯境内在四处不同的空军基地，摧毁了41架俄军的军机，造成损失总值超过70亿美元。而根据指出，摧毁军机包括 A-50 的预警机，也包括了在苏联的 TU-95 长城战略轰炸机，也包括 22M3 跟 TU-160 等多型不同的轰炸机，同时也强调破坏 34% 搭载战略巡弋飞弹的飞机。马列克对此指出说，这一次的行动是由乌克兰情报单位筹划超过一年半，采用了木马战术，先把自杀式的无人机藏匿在木屋之内，然后用货车运送到俄罗斯境内，然后在境内之后展开了攻击。这项攻击行动同步跨越了三个俄国的不同时区，目标涵盖了俄罗斯的中部北极地区有4个空军基地， 这包括的有梁赞地区的蒂亚基沃列轰炸机训练场，莫斯科北方300公里的伊文诺佛机场，也包括了在北极地区的奥列尼亚，以及地处西伯利亚东部，距离俄乌边界有4300公里的拜拉亚空军基地。在这一次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位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一处基地，而当地距乌克兰呢就有4000公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过社群媒体表示，这个行动中动用了117架无人机，并且强调其中有一处目标地点距离俄国的情报部门设施非常的接近，这也显示在乌克兰方面精准的渗透能力。泽伦斯基今天是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出席了北约维尔纽斯峰会，而在这个峰会期间做了这一项相关的新闻表示，也希望他的这次行动让俄罗斯感受到失败的滋味，并且透露有情报显示俄方可能会在夏季从白俄罗斯的边境发动相关的侵略行动。他也呼吁国际社会持续援助乌国在军事方面的准备。他也表示，这次的行动也是乌克兰自制武器实力的展现，目前国内军事生产满足 40% 的需求，但是仍然需要外部资金的支援，特别是无人机跟防空系统的投资。而这次在他们的行动也获得了普遍外界对他们的关注，社群平台公布了卫星影像，显示贝雷亚空军基地疑似有多架 TU-95 跟 TU-22M3 轰炸机被摧毁。而根据莫斯科的时报报道，俄军常用 A-50 预警机执行有关的战机协调跟反侦测方面的任务，而失去了该机型也恐怕对俄方会构成在战力上的打击。这也是乌克兰军队首次深入俄罗斯远距空军基地而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打击，显示了他们的无人机攻击能力进一步的有所提升。而此项消息在传出后，乌克兰在国内的相关舆论也高度的振奋，不少民众自制梗图，其中一张显示泽伦斯基手持四张代表俄国轰炸机的扑克牌，底下写着你没有牌了。而据了解，取材自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对泽伦斯基说过的话，而借此讽刺了川普。来自在今天华府的相关综合外电报道，随着美中贸易紧张局势的再度升温，白宫则在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稍晚可能会进行各界所期待已久的一次电话的会谈。法新社跟彭博同步报道指出，川普5月30号指控北京当局反美中双方达成的初步贸易协议，而这项协议也让两国暂时降低了高额的对等关税。川普的指控使得美中关系再度的紧绷，当被问及川普与习近平是否会通过通话的时候，而白宫发言人李威特对记者表示说，我可以证实两位领导人本周可能通话。白宫也指出，川普愿意接受土耳其总统埃尔段的邀请，跟俄罗斯总统普廷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土耳其进行三方的和平会谈。李威特也指出说，总统川普表示，如果真要他这么做，他愿意接受，但他希望双方领导人能够一起坐下来好好谈。他也提到，白宫对于美国跟欧盟进行的贸易谈判感到乐观，现在我们看到他们是在认真的谈判，欧盟来到谈判桌是因为川普在关税方面的施压。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节晚间新闻。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718-661-3933。在今天来自基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跟俄罗斯代表今天是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进行了新的一轮会谈。尽管双方没有达成停火协议，但同意就交换战俘跟遗体事宜展开了进一步的合作。而根据了解，战俘交换将聚焦于有关最重要的在重伤的人、健康状况不佳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人。四，在目前据了解，这将会涉及人数呢，会超过1000人。另外也将交换有6000具已经不幸死亡的遗体。而根据报道，俄方首席谈判代表梅丁斯基也建议，在某些前线地区进行2到3天的短暂停火。而这次的会谈跟伊斯坦堡车拉安宫进行，这也是双方从2022年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后第二度，可以说第二次的重返到谈判桌前坐下来。在此会后，乌克兰国防部长兼首席谈判代表乌梅洛夫也表示，俄方在会中出示了一份先前延拓多时的和平与停火的备忘录，但是乌克兰方则表示需要时间再看再演绎，没有办法立即回应。乌梅洛夫则强调，虽然没有取得实质突破，但双方持续的沟通是很重要的。他也说，唯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跟俄罗斯总统普廷他们双方亲自会晤，才能够把目前的僵局带来真正的进展。而根据乌克兰媒体引述一名谈判官员的说法，俄方在目前备忘录内有关内容依旧是比较立场强硬，要求乌军撤出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扎波罗热以及赫松等4个州。而此外，梅丁斯基否认俄方强行在前线掳走了乌克兰的儿童，声称这是在拯救他们。而另外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梅丁斯基会中建议双方可在部分前线地区实施2到3天的短暂停火，以利收回战场阵亡士兵的遗体。而泽伦斯基出席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维尔纽斯峰会时也表示，如果伊斯坦堡会谈没有具体成果，国际社会应该对俄罗斯施加更严厉的制裁，特别针对他的能源、金融跟银行的体系。他并且强调，俄罗斯不应该干预北约的事务，欧洲不应该在安全议题上会妥协。而普廷也选择对抗欧洲，未来的决策中不应该有他的位置。而根据乌克兰媒体取得的谈判文件，乌方提出草案中主张实现海陆空全面停火，来换取所有战俘跟遭到被掳走的儿童或事，并且允诺在条件获得满足后逐步撤销对俄国的制裁，但保留恢复制裁的权利。乌方同时要求停火至少持续30天，但由美国跟第三方国家监督。有关乌克兰的国防跟领土的立场，报道也指出，乌方坚持不成为中立国，而未来会加入北约一事，而这一个事情呢，将会由北约成员国来集体做决定，并且拒绝任何限制其军队相关的规模、部署或外国驻军的相关提案。而值得更可以讨论的就是，上个月俄乌双方也在伊斯坦堡完成了一项代号千人换千人的大规模战俘的交换行动，也为这个战争爆发以来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俘的交换。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晚间新闻。财经媒体 CNBC 在今天引用不具名白宫官员的谈话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将会很快的一对一的进行通话，而且时间呢就会在本周。一位不具名的白宫资深官员对 CNBC 表示了川普跟习近平可能会本周通话，而资深官员也说两位领袖会很快一对一的进行通话，但不会是在今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斯特早前也曾经公开表示两国的领袖会很快直接进行通话，而川普跟白宫官员也多次表示川协两人会见面，也会直接进行通话，但北京对报道方面一直没有做相关的直接回应，而华府跟北京近期相互指责对方违背了协议。美中上个月中在日内瓦会谈达成初步贸易有关贸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而北京在稀土议题上让步也是谈判出现了进展的一个重要关键，而双方同意降低关税3个月90天，而中国恢复对美输出科技业跟制造业所需要的是焦土，也就是稀土方面的这个原料，北京迟发出口许可。日内瓦谈判之后，美中也再度针对多项的议题有些针锋相对。美国商务部五月中宣布了人工智慧业者使用华为升腾晶片是违反美国的规定，形同对中国晶片出口的设限，而国务卿卢比欧五月底高调宣布将跟国土安全部联手积极撤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而美国在网络媒体 Axios 5月31号也引述了不具名消息来源的报道，川普政府了解中国扣住了珍贵的稀土跟磁铁的相关资源，并且当作关税谈判的工具，这也是卢比欧高调宣布取消中国学生签证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中国主导国际稀土的市场，而这些资源也关系着美国资通讯的器材，也包括了 F-35 战斗机跟无人机潜舰跟智慧炸弹所需要产制的相关的内容。来自曼谷今天的相关报道，泰国在最近政坛频频传出了内政部长、内阁改组，泰自豪党党魁阿努廷也可能会被撤换，而改由为泰党人士来接任。阿努廷今天被记者询问而否认有这个消息，总理贝东塔也在上个星期否认内阁会改组。2023年5月泰国国会众院议在议院的选举之后，为泰党在500席中拿下了141席，也成为这是第二大党，为泰党先和拥有71席的第三大党泰自豪党有所结盟。而为了确保席次的过半，接着他又和几个亲军方的政党进行结盟，组合了联合内阁而顺利执政。这是在曼谷方面的相关消息，因为曼谷呢，泰国本身呢是皇权，它的政治制度呢是皇权，但是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执政的相关党派。来自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乌克兰锁定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规模数一数二的无人机的进行攻击。而据了解，击中将近 34% 搭载战略巡弋飞弹的飞机，而这项代号叫蜘蛛网的行动历经一年半的策划，并且以木马形式把无人机私制而运到了俄国的境内。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蜘蛛网是3年多来距离最远的一个作战行动，而我们的成果很辉煌。在乌克兰版的木马涂层无人机是藏在棚屋顶而运到了俄国境内，有41架的战机奇袭了在俄国的基地，动员了是117架的无人机。泽伦斯基也对媒体表示说，三年的战争最远的距离 他说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一次的相关的远距的用无人机来进行攻击的一项行为。继续我们关注来自于在目前乌克兰的袭击手法。这一项乌克兰安全局的消息人士也表示，蜘蛛网行动准备的时间是超过了一年半，而后勤准备工作是很复杂的。从2022年全面清乌之后，俄国在侵略乌克兰之后，基辅就一再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目标，但这一次的手法是完全不同。乌国国安消息人士也透露，无人机先走私到俄国的境内，并藏匿在卡车上的一个木造的结构，而这些结构在顶端随后以远端的方式把它开启，就是用自动的啊远距离的来把它用电动的方式呢把它开始来做这样的攻击行为。他说在远端方式打开之后，让无人机飞往攻击目标。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这些无人机并不是从乌克兰的境内起飞，而是从紧邻空军基地的地区起飞。在据了解呢，这个攻击距离最远，泽伦斯基今天也称赞了攻击的成果很辉煌，而宣称这也是俄乌战争三年多来是攻击距离最远的行动。而在出动117个无人机之下，乌克兰的触角来到距离前线数千公里外的地区，远超过了一般攻击行动聚焦的俄乌边境的附近。而这一次蜘蛛网的行动袭击的两座俄国空军基地，一座是位在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奥列尼亚，当地距乌克兰呢就有1900公里，另外一座是在西伯利亚东部的贝拉亚，距俄国边境是远达4300公里。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是位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的一处基地，当地距乌克兰首都基辅呢是在4800公里。所以今天这条新闻也会给我们的听众啊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利用这个远距离操作的无人机的攻击呢，其实已经变成了在这个战争当中呢让人觉得最可怕的一个远距离，而用这个超重的方式呢来攻击。这也是很多的国家呢在未来的防空方面呢要进行重新的一个变革了。在今天它的后果跟象征的意义呢，我在这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项报道也指出，目前难以评估这样的攻击对俄罗斯的军力造成的影响会是什么。俄罗斯布洛克在社群平台 Telegram 也表示，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名跟俄罗斯军方关系密切的布洛克也认为，俄罗斯的情报部门犯下严重错误，但是对前线受挫的乌克兰来说呢，这一次的攻击的象征意义重大。分析家也认为，泽伦斯基这一步的用意就是在和平会谈前而对俄罗斯有所施压。共同社报道了一份机密军事档案，在30号也披露，一位中国高级军官在2014年11月曾经提及，要做好军事干预以镇压香港大规模的民主示威的活动，也就是他们所提出的雨伞运动的准备。而这份报道也指出，这项文件是由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铃木龙史而获得。当时在保障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民主活动受到了容忍，而香港社会也普遍认为中国进行军事干预是不可想象的。日本立教大学香港政治专家仓田彻也表示说，这是第一次披露了军方曾考虑过干预在香港的计划，然而军方在最终并没有采取武力镇压香港的行动。 而据指出，这份文件是军方整理的2014年10月到11月间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这次的会议。在11月2号的一份档案中，时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魏亮也指出，我们应该做好充分准备，以军事的行动，以应对香港的极端性的可能发生的局势。他也呼吁我们将接到命令立即行动，而确保相关局势可以得到控制。雨伞运动是香港在2014年9月26号到12月15号发生的一场长达89天的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跟政治方面的一个抗争的运动，而当时是由学民思赵所召集的黄之锋等人发起的一个重夺公民广场的学生罢课运动，在9月26号他冲入香港政府的总部，而引发大批香港市民到场声援，而随后所谓的战中山子在9月28号凌晨宣布启动所谓让爱跟和平占领中环。这是在当时香港所发生的一项比较严重的一个反抗的相关的活动。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关注来自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的一项相关报道。台湾跟索马利兰昨天在索国举行了一次公共卫生医疗紧急应变体系建构计划的成果发表会，也展现三年来台湾通过专业训练、种子教师

六 GBP M 140，我们关注来自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的一项相关报道。台湾跟索马利兰昨天在索国举行了一次公共卫生医疗紧急应变体系建构计划的成果发表会，也展现三年来台湾通过专业训练、种子教师的培训、救护设备增援跟紧急呼叫中心建制等方式，而协助了索国建立到院前紧急救护的一项体系，并且成功救治需要的患者。索马利亚代表处的大使罗振华出席了索国公卫医疗紧急应变体系建构计划有关成果发表，与索国卫生部、发展部相关的以及哈尔格萨总医院，也包括了有关台大医院在云林分院医疗团体跟相关医疗紧急救护单位等相关代表，而见证了台索两国携手建构紧急医疗应变体系的一项成果。而这项公卫医疗紧急应变体系建构计划已经推动了三年，通过专业的训练、种子教师的培训，也包括了救护设备的增援跟呼叫中心的建制。最重要的是把这一些需要的积极的而且有非常良好的医疗照护跟设备跟手术等带到了非洲，而给予当地重新建立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所需要的医疗设备。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利雅得的一个相关重要消息，飞往以色列的一架班机经传驾驶舱发生了喋血事件，一名机师刺伤了另外一个机师，不晓得是不是两个机师打架了。飞机呢曾经一度急坠，而乘客事后声称当时就好像在云雾飞车一般，人们放声尖叫，所幸有人冲进了驾驶舱阻止情况的恶化。而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资讯，杜拜航空的编号 FZ1073 航班原定是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在飞越约旦领空时偏离了航道，而转向到沙乌地阿拉伯，然后在沙乌地的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就降落了。FlightRadar24 也指出，这个航机数据显示，在第一次发出紧急讯号前，飞机在30秒内突然快速下降14000英尺。而乘客伊达列事后告诉法新社，当时就像我们经历了严重的乱流，但其实没有乱流。他形容在短短几秒之内下降数千英尺的感觉，就好像坐云霄飞车。两位女性在接受以色列电视台12频道采访时也说，我们开始尖叫，随后飞机左右摇晃。乘客斯比格告诉国土报说，前排座位的乘客在察觉情况不妙之后，有3到5名男子冲进了驾驶舱，制服了那位攻击者，并开始救治受伤的机师。这位女士说，在降落前一小时，我们感觉飞机已经失去控制，开始上下颠簸。那些人看到飞机开始俯冲，于是闯进了驾驶舱。史皮哥说，这些年轻的男子随后接手处理在驾驶舱的现场，并开始照料在驾驶舱外的其他乘客。与此同时，飞机改变了航向，准备降落到沙乌地。而根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说法，持械伤人的机师显然试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的人一起坠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则形容这个事件是圣战分子一项积极的恐怖的攻击未遂案件。而多亏数名以色列的乘客英勇行动，才能够予以挫败。一名以色列的官员告诉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包括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情报机构摩萨德，也包括了以色列的军方、以色列交通部在内的多个不同机构，都参与了调查今天早上发生的飞机上的这个紧急。

0: 事件。而这位官员也说，目前调查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这架航班的机组人员中会有一位来自非以色列邦交国的机师。两名以色列官员稍早也告诉 CNN， 有一名机师是阿曼吉，另外一名官员透露这个阿曼吉人士是副机长，而据称就是这个暴力事件的攻击者。阿曼跟以色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目前尚不清楚这位阿曼吉的机师是如何取得了飞往以色列的相关许可。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重要消息。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数据，将第二季 GDP 成长率上修到 2.2%， 主要受强劲消费支出跟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企业投资的带动。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BEA 今天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第三次的估值，按年率计算成长 2.2%， 高于先前估计 1.5%。 路透社访调的经济学家原本预期美国第二季 GDP 成长率不会修正，而美国经济第一季成长率上修 2.5%， 高于先前公布的 2.1%。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把 GDP 数据回溯修订到2021年，反映了最新的相关资讯。经济成长数据的显示，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战争虽然带来逆风，但美国经济到现在维持了它的成长的韧性，因为企业大举投资在人工智慧方面，再加上去年税法带来的丰厚的退税，而支撑了在消费上的支出。这是在今天很重要的一项大家都很想知道美国到底现在好不好，所以这个新闻对大家来说是很鼓舞的。在此同时，汇丰银行今天也表示，考量美国通膨仍然很高，经济成长预测上调等因素，预期美国联准会 Fed 仍然有升息的压力，12月份再升息一码 0.25%。台湾受惠于人工智慧商机的带动，出口成长，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汇丰台湾商业银行今天举办2026年第四季投资展望记者会，汇丰私人银行跟财丰在财富管理北亚首席投资何伟华分析了市场的趋势。而汇丰私人银行也指出，即便地缘政治紧张、油价波动以及市场对通膨跟利率走势的忧虑持续带来压力，全球的经济跟企业的获利仍然比市场普遍的预期要来得更为的稳健。所以呢，这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提供在这一方面的重要消息，也作为大家作为投资的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谢谢您的收听，在这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最近呢，我们的节目啊又陆续接到了一些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的热线咨询。他们说呀，现在呢虽然节令上已经是立春了，可是冬天还没过，这个时候啊还是觉得特别的干燥，容易上火。那么这些上火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些人呢会觉得嗓子干疼，有些人呢觉得鼻子发干，还有一些人呢眼睛发红，觉得非常的难受。那么这些症状是不是上火？上火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哪些部位出了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身体里的这些火气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大家说一说上火与清火。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呢，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希望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能够让您有所收获。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当自己口干舌燥了，当自己牙龈肿痛了，当自己咽喉疼了，还有呢觉得自己大便干燥了，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是不是上火了？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降一降身体内的火气了？那么这个时候您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有可能您采用的是一些泻下的去火药，比如说牛黄解毒啊，牛黄上清啊，牛黄清火呀，等等等等。或者呢，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还偏好那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喝减肥茶，喝通便茶。那么这些方法是不是正确？我们普通老百姓自己在家里又能不能够通过各种的方式为自己清除火气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著名的营养保健专家童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2: 您上火了吗？您身体里的火气从何而来呢？您降火了吗？您用对了降火的方法吗？如何清除身体内的火气？北京中医药大学童童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收听。
3: 这个其实可能很多老百姓哈，北京老百姓尤其是他唯一能够在自己的健康上自作主张的就是这个去火，可能会买一箱的什么那个什么去火药搁在床底下，觉得不舒服就觉得又自我诊断，一般吃那药也没什么大事，然后他这上火也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来测试，所以都是这样。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个火一味降就是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不仅不对，有的时候人在我们觉得需要降火的时候反倒需要补火。比如说有一点中医要单拿出来说的，叫虚人感冒，就一个人很虚弱的人感冒了，对这个人，这种人呢就比如包括不一定虚，但是年岁大了，年事已高的人，他得了感冒很难好的，对吧？而且吃了感冒冲剂，吃那些去火的有清热作用的感冒药也没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火力不足了，他没法把这个侵犯他的这个寒邪、风邪、外邪推出去，他的免疫功能不行了。所以中医对这种人特别有一个方子，叫人参败毒散，专门针对这种虚人感冒，体质很虚，有气无力，平时就是这样的，又不幸的每次感冒他都会积极参加，就是气虚，平时体质是气虚体质，甚至阳虚体质，但这种人还特别爱感冒。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时候不仅不能去火，而且要用人参来补他，帮着他的火力推筑起来，然后把那些感冒啊，把外邪啊推出去。但人参败毒可能在药店里没有吧，卖吧。但是比如说各位家里有这样比较虚弱的病人，或者说年事也高的人，如果是感冒了，我倒建议可以用西洋参。人参你觉得如果很燥的话，或者太子参比较温和一点，然后配什么呢？配我们常吃的这种感冒清热冲剂，苦的那种啊，记住它是辛温散寒的，尤其是冬天那种感冒着凉了，或者吹着空调了，受风了，用这个人参，比如西洋参，甚至黄芪配这个感冒药，然后去治疗他这种感冒。你去找一个正规的医生，他给你开的方子肯定也是这个套路，拖着补着然后驱邪。
0: 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很多疾病就是因此延误的。 口干、眼干、嗓子干等等，很多人遇到这类问题，往往将之归结为上火的范畴。可是实际上，这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征兆。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皮肤感染，岁数大的皮肤感染，或者说糖尿病都不知道怎么糖尿病足就开始出现了，然后感染会很严重。那个，你如果他那个伤口那感染面也是那种灰的、白的、凉的，没有发热发这种发炎那种能力哈，也没有这种状态的时候，中医会给他那种叫透毒散、透脓散呀，透脓散也是一个古方了，就是不仅不说你消炎，要去火才消炎嘛，大家觉得哈不行，你看要用黄芪。把它的火力拖出来才能战胜疾病，虚的人要补火，也可见这个火有多重要，就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去的，我拿几丸药就对付着，把它火摁下去，这是肯定不对的。
0: 怎么样，听了童老师的讲述，相信朋友们这个时候可能会觉得恍然大悟，原来不是所有的火都能够随便用几丸药给压下去的。如果身体虚弱的人，久病体虚的人，那不但不能够贸然的去火，还要先补充他体内的火气，让他有力量了，那么才能够帮助他进一步的治疗其他的疾病。那接下来呢，童老师也要进一步的再和我们说一说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内的火。
3: 如果是阳气不足、火力不足的，它是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我也说一个，说起可能大家都觉得不搭调哈，说怎么这个阳气、火力不足和癌症能挂上钩？但是确实能挂上钩，因为什么呢？之所以有这个结论，就是当时扮演那个《红楼梦》里林黛玉的那个陈小旭肝癌去世的时候，当时中医专家就提出，你根据他本身，就是他作为观众，作为一个对他资料的一个掌握，他就能判断出来，他觉得他是一个也很典型的阳虚体质。陈小旭这个人啊，阳虚体质，阳虚是什么？阳虚就是火力不足，身体的能量不足，乃至心理的能量不足，就性能量不足也很重要。所以这种人，所以他就属于阳虚体质。为什么阳虚体质的人容易得癌症哈，容易得乳腺癌啊这种癌症呢？当时中医这个中医医生给他一个理论，我觉得非常对，就是阳气啊、火力啊，是能够把你吃进来的东西用到有用的地方，就是把营养有用之地，把那没用的代谢完的东西再排出去，它必须有这个功能。如果你人火力不足，它是既不能把东西化成营养，也不能排出去，那就形成一个瘀滞，这个瘀滞就是癌症或者说肿瘤或者血瘀的一个最原始的基础。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哈，癌症的发病率，你看现在还是老年人高，对吧？比如说肺癌70岁以后最常见，所以肺癌叫老年癌呀、就是到70岁以后就好像就发病率一下子起来了，它都是一种阳气虚、火力不足的状态，对吧？这个时候它的免疫系统也会差，它免疫系统火力也不足。那么如果你的火力不足，你就是未老先衰。所以你可能会，主持人也可能会问我说，那很多人还年轻化呢，癌症还年轻化，陈小旭就是一个年轻化吗？这很典型，那就是因为他未老先衰的火力提前不足了，在40岁就不足了。那你说你的体质跟你80岁的就差不多，你说你能跑得了这癌症这个问题吗？所以阳气火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想拿这个来提醒大家呢，去火一定有度，而且不能自作主张。
0: 去火有度，而且不能够自作主张。听了专家的讲授，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如何去火、该不该去火，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其实呢，很多老百姓对于去火是没有把握的，那么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及时的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有火，究竟该不该降火，怎么降火，这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彤彤老师告诉我们，那如果呀一个人的体质过差，有可能啊一方面是先天不足，有可能呢也是后天的服用药物不得当而造成的。所以呢，在这儿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随便的就给自己清火，而且是长时间的那种大剂量的清火，这样呢会对你的身体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伤害。那么接下来呢，彤彤老师呢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滋阴的润燥的一个好方法，慈禧生津饮，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这个其实我觉得石斛啊、 青果干葡萄未必能找到哈，但是其他的几味我觉得能找到，你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寻常百姓的一个生津饮了。咱们就不追求慈禧那个境界，鼻涕、麦冬、那个芦根、竹茹、鲜藕、梨，把这些备齐了，你去做一个砂锅哈，然后过滤出来，这样那个也会很好喝。这个会，而且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逐渐你那种干燥啊、燥热、燥火状态就会消失了。它很适合这种比如说上火之后哈，这种后期的这种善后，或者发烧之后热病之后，它这个善后用它来这个那个在后期用它把这个疾病再收收尾吧，效果很好，也比你这个冷冰今天停了这个青霉素明天就上班去了，你肯定觉得会很难受。这个东西都可以善后，你把你那个症状啊，炎症可能没了，但症状和功能的恢复还有个时间，东西可以帮助一下。
0: 童老师告诉我们呀，没有竹茹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把这个鼻涕、麦冬、桑叶、藕、梨一起呢找全了以后呢，我们用砂锅把它熬制一下，熬成了汁儿以后滤掉渣，经常把它当做茶一样喝，就会非常好的能起到滋阴润燥的这种作用。
3: 没有竹茹都没有关系，你看鼻涕、麦冬、芦根、桑叶、鲜藕、梨这几个就很好。
4: 慈禧生津饮，用青果五个，金石斛、干葡萄各六克，鲜鼻涕五个，麦冬九克，鲜芦根两条，桑叶九克，竹茹六克，鲜藕六十克，黄梨两个。可能大家凑不全这些药物，但鼻涕、麦冬、鲜芦根、鲜藕、梨、桑叶还是很容易找到的。把它们去皮捣烂，一同放入砂锅内，加水适量，用武火煎煮十分钟，过滤去渣取汁代茶饮。本方具有生津止渴之功效，可用于热病之后的口渴咽干、心烦失眠等症，对发烧之后阴伤状况能很快改善。
0: 所以啊，看来啊，上火不行，我们不舒服，过分的去火呢又有可能去出大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一下童老师，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能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不要被这个火气所困扰呢？
3: 每个人能做到其实就是这个心的问题，那就是说你把心放宽，你就不上火，你就不生病，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心思重点怎么呢？不就做个找个什么人说说，心里就解决了吗？那我讲三个事情，你就知道这个心的作用有多大。第一个，有原来有治疗癌症的专家，他做一个统计就发现，有很多癌症病人哈，就得了癌症以后，特别不幸，他还得了精神分裂症，知道吧？就疯了。但是呢，按说这是血迹双加的事情啊，那个病没好就来了这个。哎，但特别奇怪的是，就过一段时间以后，他这些病人再到医院复查的时候，精神分裂症还在，癌症没了。还有一个呢，这也是最近美国的一个统计，他就发现唐氏综合症的人不得癌症。唐氏综合症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熟悉那种先天愚型。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个，可能大家特熟悉，就很多因为血管脑出血、脑中风啊，或者就是原发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如果你家里照顾得好，你不让他出车祸，你不让他受伤，他活得比你照顾的人还要长。为什么呢？因为上述三个人都是没心没肺的。所以我刚才说，你说这心有多重要，我怎么横着正着说，你可能感觉不到。但你看看这三个人，精神分裂的，就傻了的、疯了的、这种痴了的，他为什么他的健、他的身体反倒好了？就是这个原因。
0: 童老师讲的非常有意思。那童老师说呀，当然我们不能为了让自己身体好不得癌症而把自己弄得好像刚才上述这三类人这样疯了、傻了或者是痴了，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做到一点，让自己宽心静心。
3: 那这个北京中药大学刘天军教授，他就是对这个，他经常到各地去讲关于这个心理学乃至这个安静的这种状态这种方法，它提示我们有一个办法，我觉得可以介绍给大家，可能你平时做一做会有些效果。它呢其实就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这个使你帮助你尽快的安静下来，把你的心烦气躁呢等给摁下来。坐姿呢其实倒不是很重要，你可以这样的，就是两腿着地，就这样散坐哈，就散着就正常坐，坐舒服坐轻松为止。还有也可以是盘坐，就是这个像我们那个，因为盘坐的时候呢，它是下实上虚的，所以这人很容易就坐得很踏实，他可能更容易安静。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坐成这样的状态，坐得很舒服。然后呢，你就调整呼吸，这是第二点。调整呼吸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两个位置，大家感受感受啊，可能只能有一点点甜头啊，但是我们先模拟一下，就是说有两个穴位，一个是呢在肚脐下一寸的地方，那是下丹田。还有一个穴位是两个乳头之间平的中间的地方，那是上丹田。我们调整你的呼吸，把你的呼吸就控制在上下丹田之间，不要让它呼出来。 慢慢体会啊，这可能是今天把这个要领说给大家，然后调整的呼吸，让他在这里面慢慢的这样的呼吸。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也可以做这样，比如说你是一个失眠的人，你躺床就做这个，你很快就能睡着，因为你那个不会再云蒸霞蔚浮想联翩了，你就很安静。哎，这样调整下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啊，你用脑想两个字，两个什么字都可以，但刘天金教授推荐我们想，比如可以想自然，自然大自然这种状态哈，自然。你可能想的自然的时候，自然可能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声音，也可能自然两个字。如果可能的话，你选声音，这样更容易进入安静，就是不想让你控制里面这样不想，然后自然这样逐渐不想，你逐渐能够拉长，比如拉到半分钟不想，然后再一分钟不想，最后拉到五分钟都不想，这最好。然后你最好能停到这个什么都不想的这个自然之间，而且那时候你就觉得自然两个字也不在。比如说坐飞机坐火车哈，就这种那种环境中你也干不了别的事儿了，死心了，你就踏踏实这样练这么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人在家安静的时候，你慢慢的练，要反复的练，重复这个过程，才能体会到这种帮你安静的效果。你沉浸在那的时候，你就忘了我，忘了时间，什么都忘了。就是你把一件脑子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时候，你的心是静的。脑子和心是不是一个概念？心比脑子更高级，它应该是我们的情感的一个载体吧。所以这个忘我，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忘我的过程中，你的病也会逐渐的才能战胜疾病。
0: 好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啊，我们请著名的养生保健专家彤彤老师和我们一起说了如何看待、如何清理自己身体之内的火气。那么对于我们节目中的观点呢，仅代表嘉宾个人意见，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嘉宾所提供的一些偏方啊、药方等等要斟酌采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好了，这个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你想感受国际都市北京的魅力吗？北京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你旅游北京更方便、更快捷。发现北京，体验不一样的北京之旅。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健康中国节目。在刚才呢，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了不上火的智慧。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那现在呢，我们先来为朋友们奉上一则健康小常识。老年人经常腿疼，要警惕血栓。很多老年人啊，上了年纪，往往呢会有静脉曲张这种情况出现。有的静脉曲张患者呢会有腿疼的症状，而这个时候不少人会有这样的认识，认为吃一点止疼药就会缓解。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一般来说呀，静脉曲张患者很少出现腿部疼痛的症状，少数人站的时间太长了会出现腿部酸胀，如果疼痛则一定要警惕有静脉血栓形成。血栓会造成血管、肌肉缺血痉挛，引发疼痛，行走的时候尤其明显。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吃了止疼片，也只能缓解几个小时，过一会儿还会疼，而且呢这样的吃止疼药容易掩盖病情。静脉血栓还会造成一侧肢体的肿胀，早期的肿胀程度比较轻，单靠肉眼进行观察呢不容易发现。患者呢最好每天用软的卷尺来测量一下，您可以多测量几个部位，比如说腿肚啊、脚踝呀、还有再往上一点啊膝盖的根部，并且呢和好的那一侧肢体的粗细来进行对照。如果发现一些变化，尽早呢要到医院的血管外科前去就诊，进行抗凝或手术取栓治疗。另外，患者平时呢应该抬高自己不舒服的这侧的肢体，避免患肢活动，使用一些湿热的热敷垫或者是弹力绷带、弹力袜等等，以防止血栓再发。总而言之呢，有静脉曲张的老年人经常腿疼，一定要警惕血栓。好，听众朋友，说到这儿呢，上半段的健康中国的内容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童童老师和我们交流怎样才能够不上火。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这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那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作为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了，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
7: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8: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上火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最能参与、最能够自我诊断的一个医学概念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之中的误诊率估计可能达到一半以上，很多疾病就是因此延误的。口干、眼干、嗓子干等等，很多人遇到这类问题，往往将之归结为上火的范畴。可是实际上，这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症兆。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火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怎样及时加以诊治？彤彤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彤彤老师和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清火。下半段呢，我们的重点放在怎么清肺火上。现在北半球的天啊是越来越凉，温度呢有点变低了，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啊就得上了感冒。现在周围啊，您去听一听，打喷嚏的、流鼻涕的、咳嗽的非常多。彤彤老师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我们的每个人的人体之内啊是存在着一定的火的，这个火呢如果遇寒凝结，就容易导致机体发生一些问题，感冒就是其中的一种。
1: 你在生活过程中这个会遇寒，寒气会重，不管是空调外面的冷风啊，或者是射雨啊，这种东西都会有寒气。中医对这个寒是很忌讳的，因为寒会寒凝嘛，寒主凝，血脉都会因此瘀滞。所以在平时的你的饮食的时候要多吃点姜，这样你呢使你的人在运动过程中这个它的热性是有的，血脉是流通的。干姜和泡姜已经入药了，就可见它的效果已经不适合食用了。
0: 很多人呢在气候干燥的时候非常的容易上火，那这种上火呢有可能会使你感觉口干舌燥，有可能会使您感觉牙龈生疼，那也有可能呢会压不住这些上火的症状呢，就会使您产生感冒等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那童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能够有效的清火的食疗方法，绿豆鸡蛋汤。
1: 绿豆鸡蛋汤这个东西多少啊，这个你们自己做饭，如果人多就多加一点吧，这没关系。然后给它煮开，煮到这个汤煮到什么程度，这汤泛绿的时候就可以了。用那个绿的汤冲一个生的鸡蛋黄，这什么时候吃呢？就是说比如说春天就是特干燥，脸嘴唇都起皮儿，而自己又觉得呼吸的过程中好像都疼的那种状态，或者有干咳啊这种现象，或者说是秋天刚来暖气，屋子里很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会感冒一次，对室温骤降，加湿器也不会管用的时候，你喝这个，哎，这个肺火就能给清理下去。哎呦，而且这个鸡蛋黄是滋阴的嘛，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搁一点冰糖啊，如果有的话，就这点这甜味就算了。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如果生了点感冒这种小疾病，很可能很多人呢就会选择自己买点药吃了就可以了。那在我们买来的药上呢，经常可以看到在药物的说明上写着风寒感冒还有风热感冒。那么究竟怎么样来鉴别我自己究竟得的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是不是我吃的这个药就最为对症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解释风寒和风热这两种感冒现象的。
1: 就现在人的这种感冒很难说是纯的一种是热或寒，它寒包火的机会特别多，就是说这个人本身里边就遇着热呢，不管是你吃出来的热还是穿出来的热还是想出来的热，这些火哈原来就在身上里存在的，然后突然间遇寒，而这种人呢他抵抗力也会低，他很容易就感冒，但很容易马上就出现一种寒包火的状态，他就需要又要去寒又要清热。去寒比如说感冒药里面我们常吃的最典型的北京人啊，这种感冒清热冲剂，同仁堂的出的那种苦苦的啊那种啊，它里面没有什么清热的药，它呢是完全是推把那个受的表寒给你推出去，它是有点温的。感冒清热冲剂只适合于受寒，比如空调之寒，风寒，冬天的这寒冷之寒，受寒之后全身的皮肤很紧，都没想出汗都没汗，闭住了，那种要通过感冒清热冲剂或者是通宣理肺丸，这两个把这个寒邪推出去，然后我们再照顾到里边，比如说还大便也不好啊，什么东西可能说嗓子也疼啊，加点双黄连呀、牛黄上清啊，这针对里头的内外兼顾，哎，你这样情况你就感冒才能治得彻底，才能兼顾到。这两个药是我们那么多感冒药里为数不多的两个辛温解表的，是相对热性的啊，在感冒初期 一定要吃这两个，把它宣出去。它的效果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你拿一杯热茶坐在桑拿间里面去蒸完了出汗。如果你要那个你能做到，你这两个也可以不吃，或者你用一片阿司匹林也行，一定要把那个汗出透，把邪宣出去。但如果你还有内热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些清热的药物来照顾。
0: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童老师的介绍，相信您对感冒的分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什么样的感冒应用什么样的药来去除体内的蕴含的内火呢，相信您也应该有了一定的认识。接下来呀，童老师呢继续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感冒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嗓子疼究竟是哪种火在身体内作祟。
1: 春天我们的感冒叫春温嘛，它一般都影响到上焦肺啊，这个嗓子会疼，而且那种很干很有热性很重的这种，而且它局限在这儿，就双黄连就很合适。早上起来有的时候咳出痰是黄色，甚至于比黄的还红，好像带红色的那种，就很害怕。其实大家知道上火呀，这个火呀和自然界的火是一样的，它都是要燃烧的，都是要发热，而且要发颜色要发红的。所以你看皮肤长一个疙瘩的那种上火，都是红肿热痛。嗓子上火它会扁桃体会红，所以都是红，包括痰也会浓缩之后它也会颜色很重。
0: 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会觉得嗓子眼里老是不痛快，总是觉得有痰，那还有一些人呢就非得使劲的咳嗽一阵把这个痰卡出来才算舒服。那么卡出来的痰呢颜色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呢是普通的白痰，有的人是黄痰。那么我们呢就曾经接到过听众朋友的咨询，就说我早上起来卡出来的这个痰的颜色非常的深，甚至呢有点偏红的感觉，这是不是我得了什么不好的疾病呢？那么在这儿呢，童老师也提醒我们，如果这个痰色发红的话，一定要提起注意，尤其是要提起女性朋友的注意。
1: 其实现在一个特别是女性的肺癌，最近的统计说高发，女性肺癌高发，一个是呢，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的那个不太重视，男士比如说抽烟都知道，你去查一查哈，而且他老不断老咳嗽，他会提示你，哎呦你是不是有肺癌，你早点查。而女士的肺癌呢，它一般是腺癌，它会长在它的癌症的病理类型不同，它长得相对和那个抽烟人长的那个肺癌的位置不一样，它长在肺的周边，不挨着血管也不挨着气管，首发症状不是咳血，不像说那抽烟人那个咳一口血那个基本上跑不了什么的，他那没咳血，可能到最后都不会咳一口血。它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就是皮肤的异常的瘙痒，或者关节疼，或者突然间嗓子哑了，这种它可能是这种首发症状。所以我说这是想跟大家说，有时候你睡一夜觉起来，痰很红，是很黄，甚至很红，那个还未不是说是上火引起的。
0: 童老师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观察自己的痰的颜色。那如果发现痰的颜色偏红，那么一定要提起注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进行一下化验。那么如果是日常的上火呢，那您就不用太紧张了。童老师在这里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些比较有实际效果的清火的，尤其是清嗓子疼、痰多呀，这种火气的药物，让我们来听一听。
1: 双黄连这个是一个哈，但双黄连就对嗓子疼、扁桃体的这种咽炎啊这种症状更合适。如果你感冒发烧，而且发烧很重，就是烧的，尤其到下午的时候，鼻子甚至都烧都要流血了，就是很火很大的时候，这有一个药叫羚羊清肺丸。有比如说感冒很重感冒，那你中午的时候你睡觉前你不妨吃一丸羚羊清肺，然后吃一丸感冒冲剂，带一丸羚羊清肺，或带两丸羚羊清肺，就是内外兼顾，散一下表，然后清一下内热，这样你睡一觉，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明显的改善。
0: 除了这个羚羊清肺还有牛黄上清这类药之外呢，那童老师还给我们推荐了另外一类药，叫琼菊上清丸。琼菊上清丸呢，它是针对有一些人有这种神经性偏头痛或者是头痛这种情况的。
1: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神经性头痛会经常吃的一个治疗头疼的一个药物。那这个头疼我特别要说，一定是风热引起的头疼，不能说我着凉了以后这个头疼吃这个就吃反了，它是清热的。有一次流感，你在一次感冒中得到的头疼，得的头疼啊，就它属于和这感冒的这种病毒类型有关，或者说你本身是一个很热的体质引起的这种上火引起的头疼啊，这个心肌上清是治偏头疼。如果都是 风火牙疼嘛，都是火带的这些对胸肌上清是很好的。
0: 那刚才说的这味药是琼菊上清丸，它治疗一些神经性头痛还有感冒引起的头疼啊这种症状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童老师还要给我们推荐另外一种药物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养阴清肺糖浆或者是养阴清肺丸。
1: 不光是能够清那个清肺火，它是养肺阴养胃阴，就特别干的时候，春天和秋天有一段时间会非常难熬，干燥的很难受的，哎，可以用这个。其实你喝了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口舌生津呀，很舒服。比如说你干咳，咳不出痰，有痰咳不出来，就那个状态那个阶段的时候，养阴清肺非常合适。
0: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比较常用的药物之外，童老师呢还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味药膳。那这个药膳其实是一个食疗的方法，每当我们觉得气候非常的干燥，觉得自己的身体呢非常的燥非常的热，而且感觉有一些火气的时候，大家不妨日常煮粥的时候呢，多煮一些具有滋阴润燥功效的银耳莲子粥啊，还有沙参玉竹老鸭汤之类的食品。
1: 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什么时候，就是秋天，秋燥啊，就秋天啊，秋燥，而且它往往会伤肺的，就是干咳的那种状态哈，就是其实就是沙参玉竹各15克，药店就可以拿到，就是肺胃的津液如果损伤的时候用这两个非常好。这两个药物和这个鸭子一起炖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的调料，不要什么葱姜蒜，全都免，因为那些都相对有些温性嘛，你就完全记住它这个寒凉性的，包括鸭子我们以前讲过也是凉性的，用这个炖出来这个汤，这个汤啊味道非常香，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香米的味道。当然秋天是这个高发的季节，如果平时你也很燥就吃这个也没有关系。
0: 很多人啊觉得自己上火的时候啊，其实最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是让自己拉拉肚子泄一泄，这样呢就觉得身体内的火气给它排出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肺火，这种肺火又能不能用这种拉肚子的方法来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童老师是怎么说的。
1: 这可以用拉肚子的方式泄的，如果心火是你要利尿的，肺火是一定要通过这个泄肚子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是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你即使在医院躺着打的青霉素吊针，如果你这个大便不通的话，体温是很难降下去的，它可能老在那烧38-39度，但你一剂药让它大便通了，可能这体温一下就降下去了。从这里我再说一个，就是这也是我们重复了刚才说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理论哈。虽然这我也说到这个大便的这个问题，就我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他就是习惯性便秘，试遍了各种方，什么早上起来吃枣喝蜜什么什么都不管用。后来一次他感冒了，感冒以后呢，他就喝了感冒清热冲剂，就刚才我说那个很苦的那个啊，喝了那感冒好了，哎，他就发现只有那几天他大便是好的，后来他就发现他只要大便不好，他就吃点感冒清热冲剂，哎，大便就好了。所以说明这个人的大便不好，肯定和他这个肺气不宣有关系。中医讲，治疗这种大便不通的情况叫提壶揭盖啊。你看我们拿这个茶壶倒水，它那个茶壶很密，它那盖得很密，你那水是倒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旁边一般茶壶边上会有一个小垫儿，你虚一下它就倒出来了。不一定偏要这样，就是已经看出它的药物里面，比如说加一些宣肺的药物，比如说是杏仁儿，看我们一般要通便的药，好的医生药这都会有一样，杏仁啊或者生麻呀，这种它就都是在提那个壶，让你这个提壶揭盖嘛，让你水能流下来，通过宣肺来通大便，不是说你使劲的通过大黄去泄，但是不是一种自然状态。所以他这个吃感冒清热冲剂，他很舒服就便下去了，就说明他很符合他这种生理规律。所以如果这种便特别便秘很就是久治无效的话，我倒可以，大家可以适应一下，试试这种是不是感冒清热冲剂，或者多一点加一点杏仁，你的药物里面可能会有效。
0: 肺火是中医病机的概念，是指机体感受外邪或因七情内伤影响了肺的正常生理功能之后出现的口干舌燥、咳嗽、咽痛等一系列以热症为主要表现的症候。上火是中医学专用名词，如果出现咽喉干痛、干咳、两眼红赤、鼻腔热烘、口干舌痛以及烂嘴角、流鼻血、牙痛、大便干结等症状，中医认为这就有可能是上火了。上火有哪些种类？我们应该如何对症加以正确的治疗？ 彤彤做客健康中国，正在和您交流不上火的智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日常呢，如果我们有了感冒和发烧，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在中医呢还有一种治疗方法，就是放血。那这个放血呢，主要是在大椎穴呀这样的位置进行刮痧或者是放血，有非常好的效果。可是呢，这种方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都敢用、都会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请童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放血这种方法是不是适用于清肺火。
1: 其实我在这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当时怀孕五六个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扁桃体起来了，平时可能吃点泻火药或者吃个青霉素就下去了，那个时候不能吃了，哎呦这怎么办呀？后来我就想，我就买了个三棱针，自己闭真是忍着闭着眼呀、就在这个拇指的内侧这个地方和食指的内侧的地方，一个叫少商，一个叫商阳，分别是肺经和大肠经的井穴。我当时就闭着眼睛忍着，然后分别放了三五滴血，我印象特深，然后就使劲的喝水，睡个午觉，哎呦，醒来以后就觉得这嗓子那种紧缩感完全就没有了，非常非常管用。就是它是因为它是肺经和大肠经的井穴，井嘛是一个源头嘛，勤的抓着它最关键那个泻火很重要很有效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当时就是这两个穴位，我这个扁桃体，后来再有扁桃体呢，我又尽量不吃药。我觉得这两个穴位大家可以试试。身体很壮的啊，对身体很壮的这种人，只要不是说他这个慢性咽炎多那种啊，急性的。我今天我们讲所有的上火，基本上都针对的是急性期，久病无食，久病无火，然后多喝水，这还要多喝水。
0: 听众朋友，童老师所介绍的在手指上的两个穴位，通过放血的方法来清肺火、治感冒的这种情况呢，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自己觉得没有把握的话，就不要采用这种方法，还是正规的服药去治疗比较好一些。另外注意啊，如果要放血的话呢，一定要身体比较壮、底子比较厚，而不是那种久病体虚的人才可以采用。那我们在这儿呢，衷心的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中所给出的一些治疗疾病的药方啊，还有药膳的一些配伍啊，还有我们一些治病的小偏方啊，你一定要在征得医生的同意之后才能够使用，千万不要贸然的就把一些方子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方法能对您治疗疾病起到一些辅助的帮助作用。那我们也希望呢，您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本着一种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的态度，经过一番仔细的探讨之后才来使用它，能帮助您尽快的恢复身体的健康，而不是给您再添麻烦再捣乱。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啊，在游泳之后会觉得下身瘙痒，白带增多，以为患上了妇科病。那么这个事儿到底和游泳有关系吗？今日呢，我们带着听众的这个问题呢，采访了北京佑安医院妇产科的庞大夫。庞大夫告诉我们呢，通过游泳患上阴道炎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游泳池里的水很多，病菌呢在游泳池里的含量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女性的阴道在水中属于闭合着的状态，不太可能因此感染上阴道疾病。阴道炎呢分为很多种，比如说细菌性阴道病、滴虫性阴道炎、念珠菌性阴道炎等。那么滴虫性阴道炎主要是通过性生活传播，也可以间接的接触传染，接触被患者污染过的坐便器、浴盆、毛巾等，有可能会造成传播。那么念珠菌性阴道炎呢，大多是由于阴道的酸性环境改变，黏膜结构破坏，使得条件呢容易细菌滋生。比如说糖尿病，如果长期控制不好，长期的服用抗生素，长期的用药水清洗下阴，还有不干净的卫生垫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念珠菌性阴道炎的发生。所以呢，庞大夫告诉我们说啊，相比游泳池里的水来说，这些更容易引发我们的阴道问题，就是说这些公共用品，这是因为像座椅、储物柜看呢好像都很干净，但是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菌很可能就会依附在这些座椅呀、还有储物柜呀、这些上面。如果说这些公共用品您在使用的时候没有注意，皮肤或贴身衣物直接跟这些被污染的物品接触，就容易因此感染上细菌，而导致一些妇科疾病的产生。所以说女性朋友游泳的时候，在这些方面要多加注意。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健康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